0: 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6: 关注国内外新闻，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截至8月30号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7: 西藏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救灾工作仍在推进，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 1.1 公里处，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在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区，多方力量正加快搜寻失联人员。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然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昨天上午的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7: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
6: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等四方面重点任务20项具体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7: 国家药监局昨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一款是全球首款基于红基因组技术的呼吸道病原体检测试剂，一款是国内首款用于血流感染的红基因组检测试剂。
6: 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昨天下午1点，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
7: 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宣泽、中国羽毛球协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
0: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5%，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7: 财政部昨天发布公告，1至7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超46万亿元，同比下降2.4%，利润总额25000多亿元，同比增长0.6%，应交税费36000多亿元，同比增长5%。
6: 昨天，大模型第一股智普交出了香港上市后的首份中期业绩，上半年收入9.54亿元，同比增长39.7%。

0: 超过去年全年。智谱 MaaS 平台年化收入规模按月度计算达到16亿美元。
1: 华为昨天公布上半年业绩，上半年营收4678亿元，比去年同期的4270亿元略有增长，净利润234.27亿元，相比去年同期370.5亿元有所下降。
0: 8月31号收盘之后，名胜公司 MSCI 中国指数季度调样正式生效，33只股票被纳入，32只股票被调出。指数新纳入智谱、鼎泰高科等33只股票，同时剔除万科 A、永辉超市等32只股票。本次新纳入的33只标的涵盖半导体、AI、医药、新材料、精密制造等多个前沿领域。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3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7%，标普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33%，纳指下跌0.12%。
0: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83%，收于每桶85.76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1%，收于每桶90.49美元。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当地时间8月31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巴伊双边关系与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互动与合作的途径交换了意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3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经正式成为了一个失败国家，他已经死了。当地时间8月30号晚，美国袭击伊朗南部拉拉克岛，伊朗武装力量随即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式无人机。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9月18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0: 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由于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8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6000例，死亡病例超过2900例。世卫组织专家26号说，本轮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当地时间8月31号，阿根廷球星梅西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梅西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从国家队退役。目前，梅西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迈阿密国际队。
0: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夏兰，主播佳佳、星林，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方宇。如果你喜欢吃茭白的话，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茭白到底从哪里来？你知道在海拔千余米的景宁县景南乡上标村，那里有清冽的山泉滋养着整片的茭白田，而每一天呢，这里的农户把一捆捆通体洁白饱满脆嫩的高山冷水茭白装上货车，沿着盘山公路驶向集散市场，再通过全程冷链物流直达杭州、上海等地的商超。据了解，这上标村每一天茭白的外运量稳定在10000公斤左右，市场的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3到4.6块之间。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的优质茭白，它的外形规整，品质很好，市场适配性更强，也给农户带来了实打实的收益。景宁茭白的规模化种植是从2003年起步的，所以这时间也不短了。如今呢，全县的高山冷水茭白种植面积达到8300亩，年产量1.5万吨，总的产值突破了6296万元。大纪乡和景南乡是两个核心产区，依托海拔千米以上的独特生态，达成了无可复制的产业优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是超过90%的，山涧天然冷水常年灌溉，夏季昼夜温差悬殊，天然益虫防病，积累糖分和养分，再加上洁净肥沃的山地土壤，这样就培育出了美人蕉，它的幼质肉质啊，非常的银白似玉，汁水也清甜爽口，质地脆嫩无渣，原生态品质可以直接生吃，哎，口感风味也很好。每年的7到9月份恰逢平原蔬菜供应的淡季，那高山冷水茭白簇拥上市，精准地填补了市场空白，竞争优势凸显出来。当然说到这儿呢，下次你遇到价格稍微高一点的，你也就可以有一个心理准备了。好，9点钟方宇朋友圈再会，今天我会视频直播，记得关注我的视频号，我是方宇。
3: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4: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山姆会员店济南二店已经是签约开工了，济南呢也成为了山东首个双山姆城市，首店开业即销售火爆，260元的普通会员卡，680元的卓越会员卡的续卡率分别达到了80%到92%。说到山姆呢，大家并不会感觉到陌生，但是呢，有一点啊，大家并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收会员费？结果呢，还有这么多忠实的用户。其实呢，山姆和传统的商超逻辑啊是截然不同的。咱们传统的商超呢，依然是靠着商品的价差去盈利，但是山姆商品的毛利率呢只有8%到12%，近半数的利润呢是来自于会员费。那门店呢仅保留大概是4000个 SKU， 为消费者呢完成了成品的筛选，帮助用户呢减少了决策的成本。售卖的核心其实呢是品质筛选服务和消费信任。这样的一种模式，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感兴趣？那过一会儿呢，我们将和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其实啊，现在仓储会员店的赛道呢，模仿者很多，但大多数呢都是复制，并没有能够形成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到底我们差在哪儿呢？
3: 8点15分，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

0: 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3: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隔夜全球市场的完整动态。地缘冲突持续发酵，美联储加息预期抬升， AI 产业链消息密集，内外盘板块分化进一步加大。隔夜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跌，道琼斯指数下跌 0.7%， 标普500下跌 0.33%， 纳斯达克小幅收跌 0.12%。 回顾整个八月，道指累计上涨 1.34%， 纳指月涨幅达到 3.93%， 标普500指数月度上涨 2.62%， 八月整体取得不错的月度收益。成分股层面，大型科技股分化明显，特斯拉大涨 5.51%， 英伟达上涨 1.48%，苹果、Meta、微软、谷歌、亚马逊普遍回落。存储板块部分标的逆势走强，闪迪大涨 5.5%， 美光科技、SK 海力士同步走高。油气板块受益地缘局势集体上行，斯伦贝谢、埃克森美孚均录得可观涨幅。热门中概股普遍承压，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大跌 2.19%， 阿里、B 站、蔚来跌幅居前。欧洲股市涨跌分化，英股小幅收红，法德两大股指明显回调。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受中东局势扰动，国际 WTI 原油大涨 3.49%， 站上每桶86美元上方。欧洲天然气期货自三月以来首次突破70欧元，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推升能源的避险溢价。贵金属有所回调，COMEX 黄金期货小幅下行，海外重磅事件接连落地，美国驻约旦军事基地遭遇袭击之后，特朗普表态将会狠狠打击伊朗，中东地缘风险再度升温。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快速上行，调期数据显示九月加息概率已经升至 60%， 市场定价未来一年还有至少一次加息。特朗普公开力挺数据中心建设，将数据中心建设和就业税负挂钩，侧面反映美国本土 AI 基建的政策导向。美财长释放信号，市场进一步交易日本央行九月加息的可能性。产业方面，算力生态迎来重要进展，英伟达与联发科深化合作，共建下一代 AI 计算平台。苹果 CEO 库克发布卸任前最后一封内部信，对新任 CEO 特努斯接棒表示认可。AI 企业 Anthropic 进入 IPO 倒计时，有望冲击高额融资规模。OpenAI 广告业务年化营收突破10亿美元，商业化落地提速。供应链端 HBM 现货价格飙升， HBM 四良率受限，长协锁量挤压现货供给， AI 高带宽内存供需紧张格局延续。视线转回国内市场，两大产业方向受到市场高度关注。首先是液冷赛道，AI 高密机柜建设浪潮之下，存量机房改造叠加新建算力中心双重驱动，千亿级市场加速打开。目前行业整体渗透率仍然偏低，国内80%以上风冷机房具备改造空间，相关企业订单饱满，部分企业订单已经排到年底，板块年内平均涨幅超30%，多只个股股价翻倍，同时也获得融资资金持续加仓。其次是 AI 短剧迎来行业拐点，国内首部全 AI 长剧定档播出，全剧无真人参演，采用边制作边播出新模式。9月1日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落地，行业迎来规范化监管。文生视频模型持续迭代，大幅压低 AI 短剧制作成本。 A 股40多只相关概念股总市值合计接近5500亿元，杠杆资金持续布局相关标的，上市公司重要公告同样值得关注。中继续创抛出重磅回购方案，回购区间40亿至80亿元，彰显公司对长期发展的信心。国际富材筹划不超过50亿元定增，投向高频高速电子部、超低介损电子级 Q 部等 AI 新材料项目。这里也提示投资者注意风险提示公告，中通国脉澄清尚未开展算力业务。 海鸥股份提示，公司数据中

0: 中心冷却塔业务营收占比不足1%，提醒投资者甄别题材炒作。香山股份筹划收购智慧城市企业，股票今日起停牌。CT 文泰拿到法院裁定，冻结对方21.39亿元资产。玉能控股旗下抽水蓄能电站机组顺利投产，新能源装机进一步扩张。综合来看，当前外部环境多重变量交织，中东地缘冲突推升能源价格，美联储加息预期抬头压制成长股估值，但全球 AI 产业链的景气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存储、HBM、液冷、AI 应用不断出现产业催化。对于 A 股而言，外部扰动会加大短期震荡，市场主线依旧围绕算力硬件、AI 应用、能源资源、高端新材料展开。操作上要区分产业真实景气和纯题材炒作，重点跟踪订单、业绩兑现情况，规避概念炒作风险，均衡配置，把握结构性机会。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来推荐好物了，这也是好长时间啊没有给大家来推荐了哈。就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的女包，哎，只要599元起，多款多色任选，而且呢还加赠礼盒礼袋啊。说到 Coach 呢也无需过多的介绍啊，这个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品牌。那如何去选择呢？各位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一个包就可以了，就这个字儿啊，回复这个包，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选择，会跳转我们的小商城。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很低的啊，599元起，当然最便宜的是599啊，要好一点的可能价格稍微高一点，那就看您自己怎么去选了。所以说呢，只需要回复一个字儿包，哎，就可以了啊，回复包，大家去选择。好，那回过头来呢，咱们接着说这个山姆为什么这么多年就一直会火啊，而且他又是个外来的和尚。咱们说呀，这个仓储会员店的赛道呢，模仿者众多，但是呢大多数是难以复制出山姆的模式的。你像这个盒马，他那会员店不也关停了吗？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本土化的，这个也发生了一些什么线上配送的短板，还有什么麦德龙什么的，是吧？山姆呢他筑起的是供应链选品会员续卡这样的一个闭环的护城河。反观呢现在传统的大卖场啊是持续的衰退，零售行业呢正在从这个经营商品转向了经营用户，政策呢也导向了线下门店去转型体验消费，对吧？当然这个山姆走红呢本质其实就是切合了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确定性的一个追求。那零售行业竞争呢正在从单纯的价格比拼向了供应链和服务能力的较量，所以说在这个竞争的时代，谁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那谁呢就能够活下去。接下来呢再说说香港大药房，一听到这个名字，各位是不是觉得特别高大上，好像似乎在哪都听说过？告诉大家，这玩意儿是假的，不在香港，而且也没这个地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最近呢通报了2起中医药网络的营销违规案件，多家呢名为香港大药房的

网店啊，实际上呢根本就不在香港，也没有药品经营的资质。他呢是把日用的普通用品，比如说像什么痛骨膏啊、无尸丸呐、啊，哎，在直播间呢虚假宣传，说它具有什么止痛等疗效，然后就去卖。现在呢，各大平台合计已经下架了35家违规的店铺啊，3318条商品链接。另外呢，还查处了27名医生借着科普的名义啊，违规推广处方药。那也涉及到了22家医疗机构。其实呢，这类营销啊，借助的就是中医药概念，在网络上呢去引流，然后呢隐蔽性特别强，既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同时呢也是损害了中医药行业的口碑。监管部门呢会加强多部门的协同线索啊，并且呢要压实平台和医疗机构的责任。所以说在此呢也跟各位来讲啊，在网络上您尽量不要去购买药品。药品这个东西啊，怎么说呢，更多的其实还是应该去这个药店，或者说是去医院啊，更靠谱一些。因为现在呢鱼龙混杂啊，你很难去分辨，尤其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这样的话呢，其实大家就可以呢少踩一些坑啊，少踩一些坑，最简单的这个结果不就是咱们少上当受骗吗？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7: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9: 爸妈我录取啦。
7: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0: 我愿意。
7: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2: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7: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7: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8: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8:34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好视力蒸汽眼贴。各位啊，眼睛如果说出现了干涩、视力模糊、疲劳，都可以呢用一下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专门解决你眼睛干涩、疲劳、迎风流泪这样的问题啊！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呢可以现在就拨打。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呢，将会获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还有叶黄素以及呢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蚕丝被啊，数量有限。 所以说呢，预购从速吧，4008331912。

0: 4008331912，各位现在就拨打。
1: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各位没有忘记啊，今天我们给大伙儿带来的超级大福利啊，就是咱们的 Coach 是吧？你看夏天出门的穿搭，你再好看啊，要是少了一只能撑场面的这个包包，总是感觉呢差了那么一大截。那如果说一定要买轻奢大牌的话呢，有一些还比较贵是吧，尤其现在大家赚的都不多，但 Coach 呢绝对是你最合适的选择之一。那今天呢，为了让大家真正把这个自己喜欢的品牌哎带回家，我们确实把价格给打下来了，一个限时返场的活动，最低呢只要599啊，包你满意，而且呢是多款多色任选，限量福利哦，只有100只，只有100只哦，售完也不补货了。所以说各位，如果你想看的话呢，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记住啊，别走错了，是咱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包就行了。它呢会跳出一个链接，在咱们的小商城当中呢，这些包包全都上架了，喜欢哪个就买哪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哦。那抢完呢就没了啊，毕竟呢这个499啊，599，对不起，我还给减了100，这599的价格确实还真挺划算的。如果说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这样的话呢就是594，594啊，把这个小扣匙就可以带回家了。回复包包包啊，说三遍啊，一定要回复包。咱们接下来呢说说老人带孩子的事儿。我不知道在各位的心目当中啊，这个家里的父母帮你带孩子，你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天经地义，是吧？就觉得说，哎呀，我自己生完娃了之后呢，父母就应该帮着带，我们都是一代一代这么过来的。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还真就不太一样。有些父母呢，就特别愿意带娃啊，就觉得，哎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或者说小外孙小外孙女呢，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快乐。但是也有一些父母呢，他确实不愿意带孩子啊。咱们接下来就看看上海发生的一件事儿啊。上海呢有一个七旬的老太，叫徐阿姨吧，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告上法庭了啊。70多岁的老太太把自个儿亲儿子告上法庭，为什么？跟儿子要36万的带孙子的开销。告亲儿子说，你得给我36，我帮你带孩子了啊。经过调解呢，儿子就向孩子的账户呢存了20万啊，作为补偿。为什么是孩子的账户呢啊，咱们来看一看。同期呢在福建北京啊也出现了同类的判例，就法院呢均认可祖辈隔代照料呢可以获得合理的补偿。那么法律层面上呢，老人也没有义务必须要帮子女抚养晚辈，所以说呢隔代照料啊，这个长期呢也成为了家庭纷争的这个一些事件吧。但是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高强度的家务劳动，对不对？现实里呢，不少双职工家庭呢主动向帮忙带娃的祖辈呢支付辛苦补贴，要不买礼物啊，要不给买东西啊什么的。其实这笔钱啊不是工资，是对老人呢牺牲个人生活呀付出劳动的认可。所以说呢，城市化之下呀，隔代抚养是十分普遍的。但是呢，传统观念常常忽视了老人的时间金钱的损耗，多起诉讼呢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也在重新去讨论家庭责任的边界。子女呢应当承担抚养孩子的主体责任，不能够把养育的压力呢转嫁给老人。所以说各位这个年轻人吧，如果你们决定说要生小孩了，那一定要考虑好将来孩子由谁带，对吧？要觉得说这个父母天经地义，这事儿恐怕不太行。要么呢你们就协商好啊，要么呢就给一部分的这个补助费用啊，或者说是买点东西，那等等等等，你得哄老人家开心啊， 别最后呢这老妈亲自把儿子告上法庭，你说这个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是不是？所以说养娃呢也是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的，你们一定要思索好。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北京的多所高校啊，秋季学期开设了微专业，主要呢是聚焦 AI、碳中和，还有呢数字人文等前沿方向。这个微专业啊，它是属于什么呢？非学历教育，就是呢不给你发什么学位证啊、毕业证，就给你提供一个学习证明啊。这个课程小而精，一般呢也就是3到10门课，学制呢2年之内。项目呢响应教育部就业能力提升双干计划，补齐呢学生的技能短板，提升就业竞争力。当然这个也是要交钱的啊。说白了吧，就相当于你进了一个小班儿，哎，在这个小班当中呢您学了一技之长。他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侧重于这个实操啊，就说白了，你在我这儿上完学保证就能工作，哎，能上手。所以说呢，你看实操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学生呢可以参与真实的项目，而且呢部分高校联盟的微专业呢还向社会上班族开放了周末的课程。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成年人原来那种夜校？说你反正不上班的情况之下呢，要提升自己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以免呢说将来被裁员的时候两眼一抹黑，是不是？所以说不少职场人士呢也是用来去完成自己这个专业的充电和转型啊，一技之长傍身嘛，将来会有一些用处。你像这个 AI 加，据说呢就是今年微专业的一个主流方向，涵盖了文理工多个学科。这个微专业啊，作为传统学历教育的补充呢，不仅说它能够代替文凭，但是呢它最主要的就是贴合产业。哎，这个其实蛮好的啊，这是一项新兴的改革。所以说只有跳出这个文凭的思维，这实用技能的学习呢才能够给年轻人和职场人士创造更多的可能。但起码你得先有个证啊，因为现在这个就业啊，它最大的一个敲门砖或者是阻力呢就是毕业证。当然这985、211什么的就找工作相对来说就好找一些，你二本三本大专技校这就稍微的差一点，对不对？但是有了敲门砖之后你还得有手艺啊，这就是把这个短板给大家补齐了。接下来呢再说说无锡发生的一件事儿。江苏无锡啊，有一名71岁的老人，2天之内呢在口腔医院拔掉了21颗牙齿。家属呢就质疑啊属于激进治疗，说大部分牙齿呢都是好的，但是院方说呢基于这个他是一个重度的牙周炎患者啊，术前呢也完成了血压和血糖的评估，那么患者呢也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啊，你就不能说我这个属于违规，对吧？因为他牙周炎嘛。但是呢卫健委调查认为呢也是没有明显的违规的啊，毕竟呢老人他也是一个有行为这个能力的人，71嘛也不算老，他也知道是吧，说大爷我要把你这牙全拔了啊，那以后你可能就得镶牙了啊，等等等等，这些都说了。但是呢也指出啊，说这个诊疗确实也存在着不规范之处啊，该整改呢还是要整改。那么专家就指出啊，说这个高龄患者呢诊疗应当是要有多提供一些保留自体牙或者说是分段治疗的这种备选方案。即便说老人呢具备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呢也要充分的和家属沟通啊，避免这个事件扩大。就是家属同意说全拔了那再拔，要不然的话呢不能说老人说拔了那就拔了。所以说这个对于医生来讲呢有的时候也真是啊，因为乍一看这个题目呢好多人都会先指责医院，说哎呀你们一定是为了盈利然后把老人全口牙都给拔了。但事实卫健委呢也确实去这个调查了，确实是一个重度的牙周炎患者啊，这也不是说非正常的治疗手段，只能说呢其中有一些不规范，就是没有跟家属协商啊。 高龄人口呢，口腔治疗或者说是其他的治疗吧，还都是需要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0: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那今天呢，给大伙儿推荐的呢，就是咱们的 Coach 女包，只要599元起，有多色备选，加赠礼盒和。

和李代。不知道各位小姐妹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啊，如果说你感兴趣，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包就可以了啊，一定要回复包这个字儿。回复完之后呢，它会自动跳串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就是我们的小商城，这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这次上架的包，一共是100只啊，颜色呢很多，有大的有小的，但是呢只是最便宜的是599啊，599，这个就已经很漂亮了。当然，男士也可以送给自己的女朋友啊、老婆啊什么的。我觉得送个包，那简直就是包治百病啊！啊，蔻驰还是不错的啊。大街上我看到这个很多女孩子都很喜欢。所以说各位赶紧回复包，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回复包这个字儿就行了。今天就100只。啊，就100只。好，那你一边看着包，咱们一边呢再说说现在的网红水果店。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又有网红水果店了啊！其实吃水果这个东西，干嘛非得去网红那儿买呢？结果有人就不信邪，说非得去网红店去看一看到底怎么会回事啊！结果呢，咱们有一位这个消费者啊，去了一家这个网红联名的水果店。啊，那个网红叫什么小眼睛啊什么的啊，就是眼睛咪咪小，据说是个网红，我也不认识。这个网红联名的水果店，他呢去买了2块这个猫山王的榴莲果肉，2块啊，一共消费了371。哎呀，他心都在滴血啊！他说这玩意儿，你说我是吃呢还是吃呢？结果就拍了视频发到网上，结果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伙的热议。大家都知道啊，今年这个榴莲呢，便宜的不要不要的，对吧？就10几20块钱。因为东南亚呢，这个尤其是像什么泰国呀，这个什么马来西亚呀，这榴莲根本都吃不完，对不对？今年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跟大家说今年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因为觉得中国人爱吃嘛，他们就往死了种啊，结果种完之后正好7年结果，这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年的这个就爆仓了嘛。但没想到呢，2块榴莲肉卖371，你说这头得有多大啊？门店回应啊，说售卖的是马来西亚空运的猫山王啊，空运的。成本高，明码标价，结账之前呢也是告诉了价格啊。那这个网红呢后续也直播啊，说这个店铺呢定位高端，这波表态呢也再度引发了大家伙的争论啊。就现在网红这个词儿啊，好像就没那么好，是吧？一下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就是谁头大谁会去网红店或者是网红那儿买东西。是吧？你看我这包我才599起，好家伙，您吃了2块榴莲肉给我干371，我那包能背好长时间。像我今天说这个Coach，你回复包啊，在这个微信平台，也比你吃2块榴莲肉强吧？是不是？那网友呢，现在这个观点也是两极分化，有一部分就认为啊，说明码标价那就属于自愿消费，你要嫌贵你就可以不要。是不是？但是呢，另外还有一部分认为呢，说这个网红流量啊，不应该成为溢价的理由。网红门店呢，依靠流量快速起量，但是流量溢价呢，容易和大众消费认知冲突。啊，合法标价呢，不等于无视消费者感受。啊，这东西咋说呢？就是周瑜和黄盖的关系，对不对？一般的网红店啊，它的存活时间都不会太长。这个我们原来呢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就是网红店它的存活时间呢，多则半年，少则数天，基本就这样，因为大家也都不是傻子，是吧？所以说呢，明码标价呀，不等于肆意的溢价啊，网红商家呢也不能够透支流量的红利，所以说大家就不要去，你干嘛要去呢？楼下的榴莲难道就不好吃吗？榴莲这个东西呢，本身在哪家都有，你非要去网红那儿去买，然后他不宰你，宰谁呢？对不对？所以说各位啊，这个所谓的网红店，凑凑热闹或者是怎么样都行，但是如果真消费的话呢，大家还是要摸一摸自己的钱包，毕竟呢，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凭什么就啊？那么实诚的把钱都让他赚了呢？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小雷，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7: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6: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7: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6: 有这么一说呢，
7: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6: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7: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6: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7: 哎，干杯。
8: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

早上好，我的朋友们，大家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巍，歌的名字叫《九月》，这是一首有仪式感的歌。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每年一到九月，就好像这一年已经最后一个季节了吗？时间过得好快，你就会感慨，哇，这一年要结束了。再说了，这个月呢，又正好是开学的日子，好多的家长都在欢呼雀跃。想想人一辈子，不管是什么身份，都有那个需要解放、得到释放的机会。比如说神兽归笼啦，小朋友都回学校去了，家长们就觉得，哇，总算开学了。那对于小朋友来讲呢，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比如说今年三年级了、四年级了、初三了、高三了，那对于他来讲就是意味着冲刺。所以九月哈，就好像一个人生的节点一样。当然呢，随着九月的到来，慢慢的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感觉又来了。九月的第一天，九月一号，我在犹豫要不要做直播。那在我犹豫的时候，我们各个群里的朋友也可以来给我反馈一下，今天要不要我做直播？因为我的犹豫来自于，哎，这个直播到底，因为它会分散我很多的注意力，在直播的时候就不只是专心的做广播听音乐，因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个镜头对着自己，你必然要考虑那边的人有什么反馈，那边留了什么言，他们听到什么内容感兴趣，你的注意力就会被它分散，所以在广播里听节目的人就会觉得有点支离破碎。所以我此刻就有点犹豫，我要不要开直播呢？看我各个群里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的反馈啊，来决定一下。那下面这首歌，既然是九月嘛，九月的第一天，我们听到第二首歌的名字也叫九月，而且是周云鹏。

就非常专心的去听一首歌，你就听出了那个声音里的情绪的波动，然后你内心的那个电波就开始有点颤抖。所谓的颤抖就是感动了嘛，产生共鸣了。所以这首歌隔三差五我就会想起它，然后听到它我就会觉得岁月如歌。既然要说岁月，那么张艾嘉《光阴的故事》好像也在讲秋天的故事。

0: 有的人跟我一样，就一半一半的心思，有的人说，哎，这样的状态也挺好，就让我们听声音，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干扰，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盯着屏幕。但也有人说，大势如浪，他是滚滚向前，就是看直播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如果只听声音就觉得少了什么。好吧，在9:20之后我可能会开直播，通过我的视频号，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
1: 9:15，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好，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消息，就是我们浙江之声联合爱听啊，一起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礼物。这是一个团购活动，就是 Coach 这个美国的轻奢品牌，它的一些包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其实不是在我的直播间啊，是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平台，大家可以购买。今天呢是返场的限时特惠，价格呢只要599元起。你要问，哎，我该选哪一款？因为有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嘛，都是看起来还不错，然后价格又比较实惠。如果你正好开学了啊，或者说刚好换了一个工作岗位，或者说哎准备给自己有一些新的搭配的话，那么限量的福利，每一款呢只有100只。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路径就是浙江之声的公众号，然后回复包，就是书包的包，或者 coach。然后你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给你减5块钱。这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可以去放心的购买。我也不停的在问我们的工作团队，我说这个产品的品质你们一定要把好关，他们说放心吧，毕竟是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和大家分享的。
5: 才知道概念的书都没有念，
0: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除了 Coach 的包包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大家都可以登录一下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来抢这些福利。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一点点小钱呢。这种减的小钱你会收到，就是你刚才我说的，你要是写一个字包，就写一个包字，他就会给你来一个链接，然后你打开链接就会有不同的二维码，然后你去采购，看自己有没有有需要的东西。开学的第一天嘛，我们就陷入了某种回忆当中，一方面九月的第一天听九月，一方面呢就感慨岁月如织。哎，还有一点就是回忆自己的童年。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消息，看完以后我就感慨万千。开学的第一天，小学一年级的家长们，他们都是90后吗？00后吗？哎，这真的是一个可以展开来说的话题。先听童年，一会儿我们来展开看一下，现在送孩子去一年级上学的爸爸年龄跨度有几个时代。

0: 真的是有年代感的歌，现在小朋友可能对这首歌根本无感了，听到这首歌有感慨的会觉得哇，产生共鸣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在群里喊一声。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第一批的20后，就是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已经正式成为小学生了，这是第一批20后的正式成为小学生的同学们，也报到了1年级的家长的年龄。你知道以前大概都是80后、90后或者00后吧，对吧？就大概是这个年龄这种说法，但是今年1年级家长的年龄差出将近30岁，横跨了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四个年代。人们都在问说，哎，不知道哪届父母最会带娃，所以在学校门口你就看到哦，70后的说这是我们家的老二，然后80后的说这是我们家的老三。全国各地的这些家长们都可以带着自己的小孩子送到了校园门口，那校园门口就出现了颇具时代感的一幕，就家长呢跨了4个年代呀，70、80、90、00后，就不同的家长他们在说的时候，你看到好像家长和家长之间的年龄差就已经很明显了，大概有30岁的有一位70后的爸爸牵着小儿子来报道，还乐呵呵地说，这是我家的老二，老大研究生都毕业了，好，老二上1年级了，说老大今年参加工作了，那就有这个参加工作的这哥哥可以帮着父母一起带弟弟了哈，就是有点那种，哎呀，就是一个家庭当中我们看到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可能性。看完之后也真是颇多感慨，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当中有没有70后也照样做爸爸妈妈，然后带着小孩子去上小学等等，还是要恭喜你们，因为你们承担了更多，因为好不容易走完了一轮，好多家长都觉得，哎呀，好不容易这个孩子上完大学毕业了，那我就安身了，他已经上大学了，然后又工作了，然后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了，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大部分的70后的家长是这样想的，但是还有一小部分的70后的家长，哎，小朋友刚上小学1年级，等于说他刚把第一轮走完，第二轮又开始了，不知道他会更耐心呢，还是会更急躁，更佛系呢，还是会变成那种特别卷的爸爸。我记得我有同学说，哎，我们现在大家都开玩笑说你们看上去很年轻啊，他说那怎么办呢，孩子那么小，我们如果那个 老大已经结婚了，但是小的才上小学，如果我们一副啊爷爷奶奶的样子，也觉得自己不好意思，也会觉得孩子没面子，所以我们经常会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当然这些都是外在的，只要你内心是那种洋溢着青春热爱生活的气息，那我觉得外表看起来怎样别人怎么说都不打紧，因为那是你自己的孩子，你的生命的延续。下面这首歌带着一种老收音机的味道，南山南。
1: 因为心里早已荒芜人烟

0: 爸爸
1: 怎么来形容呢？说70后是稳得住，80后呢是扛得起，90后看得开，00后放得下。这个总结我觉得也不太准确，因为毕竟精准到每一个家庭那是不一样的。

收音机断了，在调那个旋钮，你听不同的频道在切换当中，所以要让听众留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遥控器在你们手里。

0: 其实广播经常会被写进他们的作品当中。前两天我们听刘爽，也觉得他好几首歌里都提到了广播，而刚才这首《南山南》更是非常生动的把那个场景再现了，就是一个人在不停的调收音机的波段，哎，怎么还没有听到我熟悉的声音？怎么没有一个声音值得让我留下来？直播已经打开，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9: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3: 永盛医道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7: 拥抱自己。
8: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也打开了我的视频号哈，整个一周都没有开过视频，感觉到坐在直播间是很专注的，一旦开了视频就注意力会被分散，但是可以看到你们，看到你们进到直播间，又会觉得你的直播是有人看或者有人在听，又会觉得有一种互动心灵感应一样。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嘛，真正的要坐进课堂里听老师讲课了。然后最有趣的就是70后、80后、90后、00后开家长会的时候，大家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头，人们就会想，那他四个年代的人面对着一个家长或者面对着一个老师，比如说班主任啊，各个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下，说哎，你们在那个教室里，我们给你们布置作业，要求什么做手工啊，做什么？那四个年代的家长的反应是不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换了我这种，我就说你自己做，你做不好我也没办法，我不会帮你来做，就可能是这样的心态。但也有一些家长呢，就会觉得哎，这些我自己当年就是我做过来的，做你这点事儿，我不是小意思嘛。所以最后就是家长得到那些任务之后，孩子的完成程度啊，就可能因为家长而异，因为不同年龄的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自己对一些事情的反馈程度，所以表现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班主任应该越来越不好当了吧，因为大家对于孩子教育能不能就不是一样的态度嘛，没有达成所谓的共识。怎么说呢，让孩子成为他自己，我觉得才是最好的。就是他自己，家长你就要帮着他成为他自己。怎么个方法呢？就是你要去观察他，观察他对什么东西会有一种天然的学得很快，然后会有兴趣热爱其中。这样的观察之后，会让家长知道哦，自己往哪个方向去使劲儿，然后也知道在哪个方面给孩子啊更多的关注和培养。另外呢，也让孩子在哪个方面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我觉得家长的任务是多做观察，然后做出判断，而不是盲从，整天只会说哎，你只要把作业做完就好，你只要把考试考好就好。但是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你觉得这些都有重要吗？其实真没那么重要。最后真正对一个孩子的人生起最大重要的决策的，肯定是他的生活习惯、生活能力、价值观，他的这种性情当中会不会有温暖的东西，有热爱合作的、帮助别人的这种东西，而不是那种自私的只想着自己的小算盘。那这样的人格局没有打开，他的世界就会很小，而且他遇到麻烦的时候自己的抗压能力也会比较弱。所以作为家长，我觉得 要扣好孩子们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啊。就从这句话来讲，那家长当然是帮他们扣扣子的人了。所以作为家长要多学习，你自己多学习了，那小朋友他可能受的这个麻烦就会少很多，他就会有更加开放的人生态度。这首歌
7: 这夜的风儿吹，
8: 老狼任素汐他们合作的，
7: 你的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
8: 就有互动。

0: 望着月亮。
1: 说到教育这个话题呢，这两天有一个人也特别受关注，你只要观看那个短视频啊，总能看到他。他是谁？他是王菲。王菲他不是作为一个歌手，也不是众人瞩目的明星，只是作为一个妈妈，他在那个演唱会的观看台，确切的说他在台下嘛，是一个音乐节的台下。在那个音乐节的台下，他的女儿窦靖童在唱歌，然后他就在那里拼命的喊：“嘿，老母亲在这儿呢！”就那一刻，你就觉得那是一个纯粹的妈妈。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观念，也都是如此。就是自己再厉害，也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更优秀。但同时呢，你会看到窦靖童他在经历了一些大舞台的竞争之后，他可能更放得开一些，打得开一些。然后再经过各种音乐节，就是你一个人的纯自己的舞台，跟和很多人一起就在一个舞台上，他会有个比较。在这种竞技当中，那一个人的成长或者耐心或者他的承受力都会极大的得到成长。在这种过程当中，他的妹妹他的妈妈都去现场啊，去给他加油。对于他来讲，他不是压力，他是得到了莫大的支持。他可能就会想，哎，我要朝着妈妈的方向，我要唱得更好。能不能超过妈妈，现在看来是很难，因为像王菲这样在歌坛的地位很难有人能超越。但是她在那个现场确实给很多中年的，大家都说起来大妈呀，或者说的好听一点就是小姐姐们，就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我57岁了又怎么样，我看着我的孩子在台上唱歌，我就是可以作为一个粉丝一样为他狂呼，然后我在台下，你们都不要看我，你们看台上。就那一刻你感觉到最要学习的是那种松弛感，松弛感有时候它可能不是学来的，它也许是与生俱来的。但我觉得以前的王菲她也松弛，但是她那个松弛里头带着那种警惕，就懒得跟别人有更多对话。但现在呢，好像越来越接地气，不管是穿啊戴呀、还有出行的那个行头啊，它都是很简洁的，就很随意的，就是让你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松弛感。它绝对不是包裹起来的东西，它决定是自己，绝对是自己感觉到最舒服的那个状态，自己最舒服的那个状态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你就是松弛感。那种松弛感在我看来就是气质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这份松弛感，你总觉得好像有一种所谓的气质它是立起来哈，假装出来的，包装出来的。但这种松弛感就会让人觉得看到以后很舒服。所以不要再说自己50岁了，自己45岁了，好像自己年纪大了，你要看一下有一些年纪长了的人他们是怎么更好的活出自我。如果说之前有很多约束啊，在这个单位在那个朋友圈你要让自己显得拘谨一些或者严谨一些，但是在众多的不管是什么圈子里的人，你看到那种真正的松弛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生最终不都是要放下吗？什么叫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呢？就是你一旦放下以后，你整个人就是会眉眼之间有人会告诉你说，哎，你怎么越来越年轻了，你怎么越来越漂亮了。其实在说的是什么，就是你越来越让人感觉到舒适和自在了。好，借着窦靖童的这一波，我们也听一下王菲的《雪中莲》，我超级喜欢的一首歌。

大家觉得他们两个的声音有没有遗传呢？可以在直播间来给我留言，你们喜欢谁的歌声更多那么一点点。现在是窦靖童的声音。

0: 看一下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啊，都非常的精彩。有朋友说是有遗传，这位叫菜鸟的朋友说有遗传，但稍微有点区别，妈妈的更偏仙气儿点，就是声音来讲，她的声音好像更清透一些，对不对？还有 SPP 说以前有人说很像啊，说是好孝顺的声音，好孝顺的声音就是啊，就是妈妈是什么样子，我就是什么样子，事亲以德欢心为本。就是妈妈喜欢怎样你就做她喜欢的事情，这叫孝顺，这是以前的一种解读哈。沉默回答说感觉声音会遗传呢，我现在感觉自己说话越来越像我老妈了，那是因为你是一个女生。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零五七幺

0: 02453562。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冯宇的声音世界。
10: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这位叫袁生，他说京城收听收音机啊，写了两遍哈、啊。我一听你这个写字，就是你是手写字输入字幕的，所以应该是60后，对不对？说第一次进到直播间，还有一些朋友说啊，叫新萌开心果。我说你应该是95后。石东已经开始夸我了，说洞察力不错哦，谢谢。好视力眼贴4008331912，拨打这个电话可以给自己眼睛一份呵。其实有些东西不是说到了真正出现问题才去解决，而是未雨绸缪，就是感觉到有些模糊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的提早的去干预，那么就会推迟它的到来。比如说老花眼呢、啊、哎，我觉得老花眼这件事儿有时候也挺公平哈、啊、有些人眼睛视力特别好，年轻的时候就是45岁以前啊，视力一直都是遥遥领先，就是最小的字远方他都看得见，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的老花眼比那些近视眼来的还要早，就是他必须要戴一个眼镜来解决老花眼的问题，反而是近视眼的人把眼镜摘掉，他近处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也就顺其自然吧，近视了就近视了，不近视也就不近视，不要特别刻意的要求他一定不要近视，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发现近视也有他的一定优势哦。

有人来跟我说，方宇啊，你这样不科学呀 ，HW 呼，又是牛又是羊的啊，不科学啊，方宇，近视眼也会老花，对，近视眼也会老花，这话一点都不错，但是它会慢一点，就是说它戴老花镜的这个时间反而会往后推，不相信啊，你问一下你周围那些人 ，SPP 说，我一直近视，一直不近视。

0: 那你要对那只不近视的要照顾好一点。那你这样以后到底怎么办？一只近视，那近视的度数应该也不高，否则对你那只不近视的眼睛也会产生影响。就你那只近视的眼睛就经常会派不上用场，因为有一只眼神很好，所以近视的这一只呢，你要去不太关照它，它好像就会偷懒，反正那只眼睛看得更清楚，我就更懒一些，会导致这只眼睛慢慢的有弱视出现，所以你也要小心一点 SPP。 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唱着歌去流浪，
1: 一抹星光捧在温柔的手上。
0: 所以你要让我总结今天的主题，就是开学第一天我们又回忆了童年，我们长大的那些歌，又看到了今天7080 9000作为家长出现在同一间教室开家长会，那他们的育儿观会有不同，所以他们也会产生，就是00后的，就是20后的小学生，他可能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差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家长的时候，所以这小孩子的那个性情当中啊，也会发生挺大的变化，所以这个20年代的这些小朋友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群小朋友。
1: 我们唱着歌去流，
0: 会散光那也没有办法。
1: 我们唱，
0: 好像近视的久一点的人，基本上都会有点散光哦。千万不要觉得近视因为普遍所以它就不是病，近视本身就已经是病了，老花也是病哦，但是像姚克主任医生这样一位中国眼科的大拿，他到现在70多岁了，他还可以做手术，他说他既不眼花也没有近视。所以就是有些人的牙齿，有些人说我50岁牙齿掉差不多了，但有些人呢70、80岁的牙齿还整整齐齐，跟平时保护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在抖音直播间还有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都可以看到我给大家提供的那些牙膏牙刷，这是保护你牙齿下定决心的一步，这个很重要，大家可以到橱窗里自己去做一下选择，同样的价格。
1: 生活让我们，
2: 北京时间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间十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很多女孩子赚钱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自己买一只能够撑场面的大牌包，但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今天呢，我们把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包的价格打了下来，限时返场，最低只要599元，包你满意。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款式也都是网上比较流行的经典款，比如说大容量的托特包，对于我这样的宝妈就非常的实用，还有慵懒随性的水桶包，比较好搭配衣服，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而且 Coach 的包还有一个特点，质量特别好。我有一款 Coach 的包是2018年买的，到现在不变色不变形，只要你别造得太狠，它是可以一直用的。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上专柜上价格至少要1-2千，很多女生想买但是一直舍不得，哎，今天正好最低只要599元，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包赶紧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立减5块钱。
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接到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了。还没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您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中医呢，讲究从根源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通过眼周穴位深层滋养，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这次啊，不管您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0: 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誓言。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啊。今天的直播也同步通过杭州市儿童医院的视频号在进行，有任

0: 有的问题，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暑假期间呢，我们和杭州市儿童医院是共同推出了阳光成长计划系列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关注肥胖儿童的心理干预啊。许多家长呢可能会认为，哎，我们家的宝宝小的时候胖一点不要紧，但是您不知道，肥胖不仅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影响，对我们的心灵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杭州市儿童医院临床心理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徐欧，带我们揭开儿童肥胖背后的心理密码，并教我们的家长朋友如何科学干预。来，欢迎我们的徐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关注于儿童青少年心理的徐欧。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0: 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徐主任啊。徐主任呢，在儿童青少年孕产妇情绪障碍、工作学业压力所导致的人际关系及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治疗、亲子关系及家庭危机干预的诊疗上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那今天在直播行进的过程当中，关于孩子心理问题的咨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其实前两期的节目，估计很多的老听众、老网友都已经关注到了。我们主要和大家聊到肥胖对于孩子身体带来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影响孩子长高，可能会造成性早熟、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但是我们说，身体的负担它只是冰山一角，肥胖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创伤可能更加难以愈合。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想请徐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肥胖儿童常常会遇到的心理困境到底有哪些？
1: 其实从孩子心理健康来说，它主要从两个大的维度，一个是自身的情绪的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其实肥胖儿童的他的整个抑郁的发病率，其实比普通的孩子要高2.5倍。然后这个焦虑的这个检出率呢，比普通的孩子要增加58%左右。那么这个是自身的一种情绪的反应。那么身体这种反应，可能很多孩子会出现这种躯体的疼痛或者是一些泌尿系统排便的一些困难这是一个自身的一些。那么社会因素所带来的就是一些回避性的行为，比如说他因为害怕体型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不愿意参加一些社会化的活动其实很多活动对孩子是非常有益的。那么懒散在家里面呢，那就变得更加的不太愿意出门了，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恶性循环。从这两个大的维度，其实很多家长都来咨询的时候都非常困扰，说叫不动拖不出然后说是甚至于有部分严重肥胖的孩子比如说这周我要接诊一个孩子，他是111公斤，12岁。对，12岁。所以说我已经脑补了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家长来已经在约我了，说想要让我来帮助孩子去走出去面对这个这个社会的一些需求吧至少要去学校不要去担心同学所以说这些维度都是孩子心理社会行为的一些表现。
0: 可能肥胖会导致很多的孩子自卑，于是乎就会产生很多的心理反应，像刚刚徐主任提到的焦虑、抑郁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一个数据就是肥胖孩子他焦虑、抑郁的风险也确实会明显的提高。那么很多家长想要了解，徐主任有没有简单可行的家庭自测抑郁量表，可以让我能初步的判断一下我们家的孩子他现在的一个心理状况？
1: 其实这也是一件我们心理科很诟病的一件事情现在很多的量表都是一些叫自成式的量表，也就是让孩子去打勾的那么现在孩子其实他只要有一定的，就2年级以上的孩子他都知道我填这个是好的或者是填那个不好的所以说所呈现出孩子的一些心理特征呢，并不是特别的就是说清晰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心理问题，虽然说在现在我们越来越认知了觉得好像是应该去关注的，但是也有一些病耻感在那边担心别人就跟肥胖一样，他也有很多孩子也有这种病耻感。所以说我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也可以让孩子做这种投射性的心理测试这种像绘画的房树人的看看孩子自身的和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可以。那么如果现在手头上比较简单的，那么我们有一个量表叫 PHQ-9这个是有个抑郁的一个量表。
0: 来，请我们的导播给一下我们的全景画面
1: 对，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量表
1: 比较简单，只有9道题目
0: 好，那也。

0: 请我们的薛主任给我们大概的讲一讲这个量表怎么使用。
1: 对啊，就是我是觉得最好的使用方法，比如说家长担心啊，发现孩子走不出去了，
0: 嗯，
1: 那不要说来孩子我扔给你一个量表你去打勾就好了啊、嗯、那你可以把这个量表粗略的看一下，记在脑子里、嗯、然后你问他，哎，你说你最近睡眠怎么样啊，心情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消极的想法呀、
0: 啊、
1: 那问了以后你自己去打勾一下。所以从家长的角度来说，我是希望就是能够去，有些家长他说我自己打打也可以啊、嗯、当然这个对于我们专业来说，有一个叫自评量表，有一个叫他评量表、嗯、那么我是希望就是说如果家长比较担心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勾一勾，然后我们也有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啊。那么如果有阳性的表现的话，其实还是找专业的医生来，这个相当于是来干预一下，因为有些家长很着急啊，
0: 嗯，
1: 他就一看哦，我们家孩子重度了啊。其实再做一个小科普啊，
0: 嗯，
1: 其实心理量表因为是自身填的，从来不是用来下诊断的，
0: 嗯，
1: 它是给医生作为一个
0: 参考
1: 的，对，它上面出现的所谓的重度抑郁，你可别认为哎呀我就重度抑郁了，
0: 嗯，
1: 那都是你自己填的嘛，
0: 嗯，
1: 所以说他有些孩子可能为了表述出一种希望你家长特别关注他，他会填得特别重一点。
0: 嗯，
1: 所以说他的整个评分的标准啊，虽然说经过考验了，但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个人的因素的啊。嗯、
0: 所以说这个量表其实我们在家里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你可以把这些问题，一共就九个问题，大概的记一下，和孩子进行一个交流，只是为了让你在家里初步的来判断一下我们家孩子目前的一个心理状况。如果您觉得孩子的心理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在这儿我们要建议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机构接受专业医生的治疗和判断啊。好，刚刚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个这个在家庭里边可以简单易行的自测量表。那么很多朋友说，哎，我想获得，到底该怎么获得？如果想要获取我们这个儿童青少年家庭自测抑郁量表的朋友，可以在浙江之声啊或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公众平台来输入成长两个字，进入到我们阳光成长营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的小编呢也会在直播结束之后把它分享到里面。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医生，我家孩子8岁，体重超标，跑两步就喘。
3: 我儿子比同班同学矮了一大截。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牵动着每位家长的心，面对生长发育的种种困惑，您不再需要独自摸索。浙江之声携手杭州市儿童医院特别建立阳光成长营专属微信听友群，在这里权威专家的科普笔记第一时间与您分享，杭州市儿童医院的资深专家为您遇到的儿童生长发育问题答疑解惑。加入方式非常简单，马上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浙江之声或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框里直接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即可获取入群通道。加入阳光成长营，与专家同行，科学养育不迷路，孩子阳光成长，我们共同守护。
5: 欢迎各位回到直播间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啊！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杭州市儿童医院临床心理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徐欧徐主任啊，和大家共同的来剖析一下肥胖儿童的心理密码。刚刚呢，其实徐主任给我们看了一个家庭自测的抑郁量表，当然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只是通过这个量表来判断一下我们家宝宝到底心理状况如何，不作为我们正常的这种医学诊断的参考啊。如果真的发现自己孩子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在这儿我们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来，找到我们的专业医生来进行评估、判断和诊疗。那除了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家庭自测抑郁量表之外，我们也想问一下徐主任，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肥胖儿童就是出现心理问题的，他会有哪一些具体的表现，也可以引起我们家长朋友的重视和关注？
6: 我是觉得其实我们自己也都经历过啊，我们在学生阶段，就是我们可能会给一些肥胖的孩子去取一些绰号，那么孩子们回到家以后可能他会很委屈，因为我们调查发现有76%的肥胖的孩子都曾经在学校里被别人取过绰号啊，甚至有一些言语性的一些侮辱吧。啊，我们不能用随随便便用霸凌来说啊，因为可能很多孩子也是出于一种好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外号这个词语，外号这个东西呢，可能去叫别人的时候可能没什么，但是被叫的那个孩子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身心其实还是受到蛮大的伤害的。那么很多时候家长可能会很不自然，他说那你本身就胖，人家叫你个小胖墩儿，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有时候其实对于部分孩子来说，他对于所有的敏感的词语，他其实只要跟肥胖的他在意的啊，他都会很在意。甚至于我看到我曾经接诊过有个孩子，他其实一点都不胖，只是有一段时间因为他整个人在发育嘛，然后感觉整个小女孩开始有点肥嘟嘟了啊，然后当时也是来月经了，然后家长的话就是同学们就说背后说他说你最近怎么，因为其实随着互联网社会化的开始，我们很多孩子的一些用语其实是超过我们那个年代的。
5: 对
6: 啊，说了一些很多，他说你该去打针啦，你该去打减肥针啦，我们都没听说过，我们也可能只是在想着哎呦可能有这么个东西啊，但是其实医学上其实所谓的要打减肥针这种东西都是属于有这种重要下诊断的有糖尿病的那种，不是普通人去打的。那么他一听了以后他就回来跟妈妈说了，他说我想打减肥针。然后打减肥针以后妈妈就不以为然，他说我很惊讶，他说你怎么得来的啊，甚至于可能有些孩子的这种电话手表啊社群当中也会去宣传一些这种非专业的非医学的这种减肥糖啊，去我说你这个孩子，我说你这个 BMI 指数都还没有达到这个肥胖的标准啊，甚至轻微都没到，他说我要瘦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也见过有一些艺术专业的舞蹈的一些孩子，他们可能也就没办法，对于专业这块他们
5: 对身材的要求更高。
6: 对，就是我告诉他你不重，他说我在我那个群体里面已经是属于最重的了。那么他可能对于体型的要求可能就是比较的也不能用畸形吧，也就是说他要求都会特别高。那么不能用正常孩子的这种 就是我们首都医科大学有一个体重的一个国家标准啊，
5: 嗯，
6: 那么它不能用这个标准来
5: 衡量了，
6: 对，嗯，所以说我们说人的心理是什么，人的心理一定是有被环境因素所影响的，
5: 对，
6: 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啊，
5: 对，
6: 啊，那么他希望帮我就是。帮我就是他主动提出，他说医生能不能帮我缓解好情绪，
5: 嗯，
6: 那我同时我也转接给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科以及生长发育科，我说的，嗯，你们来共同的来和
5: 双管齐下，
6: 对，能帮他维持在这么所谓的低体重，
5: 对，嗯，啊，
6: 那是这个健康与不健康对他来说可能已经不是，就是可能是排在第二位，他可能一定要考这个试啊，参加一个比赛啊，
5: 嗯，
6: 啊，那社会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尽量的去帮助孩子啊，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5: 嗯，好的啊，那刚刚呢，其实我们给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些孩子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能够重视和关注，发现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啊，可能和平时不太一样了，有一些变化了，我们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来进行诊疗啊。刚刚其实我们聊到了一个起外号这个话题啊，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这可能是同学之间的一个打闹不打紧，而且好像很多的人，就包括我们现在的成年人，小的时候好像都被起过外号啊。
6: 对。
5: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会给我们孩子的心理造成一定的负担，是不是？
6: 对，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5: 嗯。
6: 就你时常的被刺激，起外号。
5: 嗯。
6: 啊，甚至于这个同班隔壁班的，那么一刺激。

0: 以后，它就带来一种情绪的低落。
1: 嗯，
0: 那么情绪低落以后呢，有些孩子就通过一个进食的缓解啊，
1: 嗯，
0: 我们也称之为叫甜食安慰效应。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前两天我们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甜食来去缓解自己的情绪。那么缓解完以后呢，然后他体重更高了，
1: 嗯，
0: 更高以后呢，那就更被班里面的同学啊所起外号。所以说这种恶性循环呢，就是要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打破它。
1: 嗯，
0: 其实很多打破一个心理恶性循环的，其实方法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1: 嗯，
0: 有些家长会安慰他说：“你不听就好了，哪有这么容易？”
1: 对
0: 吧？有些家长说：“你不吃就好了。
1: 嗯”
0: 那他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
1: 嗯
0: 啊，那么对他来说，那么有些家长说：“那你胖一点没事儿。”哎，那有些人说这种认知还不错啊，你胖一点也是正常的，妈妈也这么胖，你也这么胖，只要健康就好了啊。
1: 嗯，
0: 那我是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所有的这些逻辑和道理都还不如和就是家长有时间就在家里面啊，能够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除了认知调整以外啊，
1: 嗯，
0: 也就是说接受这个所谓的外号这个结果以外，也是说哎，那我们在家里面能够帮你去调整一个
1: 做些什么，
0: 对，做些什么能够我是全心的关注你的，
1: 嗯，
0: 这个外号我们当然是不认可的。那么让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去戒掉一些所谓的一些过去的习惯，
1: 嗯，
0: 给孩子一些更多的时间，因为你说你三天吃不成一个胖子，那我五天也减不成一个瘦子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学期可能我们
1: 有一个目标，
0: 对，
1: 嗯，
0: 然后因为很多家长都很焦虑，在我的门诊没有一个家长是不焦虑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经常在安慰他们，我说的你的情绪
1: 是会传染给孩子的。
0: 对，我说的其实家里面吃什么，你是一直在做主导的，对吧？那你少放点甜食，
1: 嗯，
0: 你说孩子喜欢吃，
1: 嗯，
0: 我们杭州人喜欢吃糖醋排骨，那你说你每顿都糖醋排骨，那你也吃不消的呀，
1: 对
0: 吧？那我说的什么食物都吃一点啊，我说的每一顿什么食物都吃一点啊，
1: 嗯，
0: 让孩子。待会儿我还会教大家一个正念的一个饮食法啊，这个我待会儿我想到，
1: 嗯，
0: 来分享一下。
1: 对，嗯，稍后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帮助大家来支支招，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如果我的孩子真的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我们接下来，落实到家庭，落实到学校，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啊？稍后也请徐主任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其实刚刚徐主任提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很多的家长，包括肥胖的孩子，可能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孩子胖了。然后呢，在学校里被起了外号了，啊，被小朋友用恶语攻击了，然后他心里不开心，我不开心，我情绪不好，我回来我反而拼命的吃来缓解这样的一种情绪，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也请徐主任帮我们讲一讲这其中的一个心理机制到底是怎样的。
0: 我们会发现这个高糖饮食的孩子，他的整个海马其实是萎缩的。
1: 海马，
0: 对，
1: 就是大脑当中的。
0: 对，其实海马我们都知道它是跟记忆力相关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经常吃非常高的甜食啊。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发现那个肥胖儿童的前额叶皮层的这个灰质，它的体积比正常的孩子要缩小12%左右，
1: 哦，嗯，
0: 然后对于这部分来说，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神经的一个大脑的一个机制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长期可能你看到的是它体型的偏胖，其实它大脑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部位它其实是在缩小的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压力，就是很多孩子他说我有压力我才吃甜食的，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都会引起你的这个皮质醇的分泌，那么皮质醇一分泌以后，它就特别消耗能量。那消耗能量以后，什么是补充能量最好最快的呢？
1: 吃
0: 啊，特别是甜的东西，对吧？
1: 嗯，
0: 因为我现在其实很多家长都有一定的健康意识了，
1: 嗯，
0: 啊，他也都知道我们的整个我们以前学过的叫生化里面的这个叫糖原的分解啊，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到底糖吃进去为什么会变成脂肪，其实很多人大家都有些这些意识了，
1: 嗯，
0: 但是糖分在补充能量这块确实是最快的，你不能期望着说我去消耗脂肪来，那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我前面提到的一个叫做这个糖分的这种安慰效应啊，叫甜食的安慰效应，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会不停地吃，
1: 嗯，
0: 不停地陷入负面，又忍不住去吃，
1: 嗯，
0: 啊，不仅仅是他说的是一种这个心理的恶性循环，也是一种行为的恶性循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行为是不可能靠劝来劝得动的，
1: 对啊，
0: 因为大脑在起作用。
1: 对，刚刚徐主任其实讲了肥胖儿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困境，包括具体的一些表现形式，还有刚刚我们也分析了。

0: 一种恶性循环，它的一个心理机制。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徐主任具体的来给我们支支招，比如说面对儿童肥胖带来的心理问题，作为家长朋友我能够做些什么？
1: 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家长先不要焦虑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很多行为孩子的表现，当然对家长有点冤枉啊。我有些家长说我已经做得很努力了，然后我就会说你做得太努力了啊。他说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从来没这么关注过我，你看我不是健康成长啊，学习不错，我现在这么关注孩子我说对，我说有时候
0: 太关注了，
1: 母职的增强，有些妈妈不上班天天盯着孩子，其实孩子是很紧张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孩子情绪其实是非常受家长，从幼儿园的分离焦虑，你看家长刚说哎，你不要哭啊，安安心心听老师讲，那个去幼儿园是我们的开始，然后转身就在那边哭了，那孩子一看呀，你妈哭了，妈妈哭了，这个你我也要跟着哭，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就家长非常非常重要，这有时候不是说冤枉家长说家长难做，而是确确实实现在家长情绪太多了那么还有个就是认知观念的问题，就我们现在很多人包括我们成年人都有个叫全无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认为生菜或者是什么土豆啊，比如说它就是健康的我一吃油炸的一吃甜的就是不健康的，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极端的一个对立其实我们每样东西都可以吃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孩子他可能包括我们也是一样的，立下了减肥的志愿，然后今天因为各种应酬啊原因啊不得不吃一顿了，吃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我这一周白努力了就是我经常开玩笑，我经常和他们说，我说的我看一个人他能不能减肥成功，其实我只要看他的有没有说过一句话，当这个人他说我说我这一个月要减10斤，那我基本上这个人一定会减肥不成功。
0: 不成功为什么？
1: 对，你会觉得哇他这个意志力很强，他要去做一件事情，
0: 他已经立了一个目标了，立了一个 flag 了。
1: 对，那么假设他下个月他说我这个月减肥到10斤了，减肥了10斤了那我下个月又长了10斤那我想请问你，从2个月来说他到底减没减？
0: 没减。
1: 没减。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宁可比如说家长和自己或者对孩子来说我们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们制定一个我们每天只在8个小时吃东西，16个小时是空腹的这是第一个。我们每天10点钟前能够睡觉对吧，手机能够拿出房间能够保证睡眠对吧。第三点就是我们能够尽量的比如说保证一天的这个膳饮食这块啊能达到什么样的需求比如说制定一个标准那么1、2、3、4、5、5件事情我们每天坚持做完了，那么这一个月下来我不管是瘦了10斤还是瘦了6斤，那我只要每天坚持下来，那么总能达到自己的标准。
0: 也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具体的执行计划。
1: 对，这个比你定的任何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在定还有人跟我说，他说我今天想减1斤我觉得那你这个给自己压力是很大的。
0: 对，
1: 我说没有人是这么来解决问题的啊。
0: 好那具体的这个操作方法操作指南我们稍后半点回来，让我们的徐主任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啊。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 Coach 包这个价格能保真吗？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咱们这个 Coach 包是从海外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品质有保证，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才能给到大家这么低的价格，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薅大牌的羊毛。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9款比较网红的经典 Coach 包，只要599元起，但是啊，每个款式只有100个，抢完了就真的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包赶紧抢。再来重复，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立减5块钱。
6: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刚刚呢，其实徐主任给我们讲到了面对儿童肥胖带来的心理问题，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做啊？我们讲到了其中的一点，就是家长首先不要焦虑，还有哪一些？您继续，徐主任。
7: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我觉得家长要陪餐。
5: 陪餐。
7: 对，我们现在家长包括我们自己也太忙了。
5: 嗯。
7: 其实我发现每周如果和孩子共同饮食超过5次的话，那么孩子的整体的这个肥胖的发生率还是能降低34%左右的。
5: 嗯。
7: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很多老年人他带孩子吃饭的时候总会放一个 iPad 在边上。那么对他来说，其实孩子对于食物的这个感官他其实是没有了，已经被剥夺掉了。那么这样的话，他的食物他其实会过量饮食。那么如果家长陪着一起吃啊，慢慢的吃，那么在过程当中就算是聊一聊天啊，就是哎关注一下你喜欢吃什么，那么也能控制一下孩子的一些饮食。现在很多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跟过去一样，说孩子吃个一脸盆的饭啊，就青春期的孩子说哦你真棒，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更注重营养的膳食营养的结构。所以说你当你发现哎这段时间你发现孩子吃的确实太多了，超过你的食量的2-3倍了，那么你可以在热量这块啊可以再稍微控制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体量多了以后，那么热量稍微减少一点呢，其实对孩子的体重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啊。你不能热量又高啊，这质量又高，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不长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虽然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啊，儿童也是运动量比较高，我们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孩子出汗出得多，其实一直也是在有热量的膳食，也是需要补充相应的热量的啊，比我们成年人要高得多，但是也不至于，因为我们尽量跟出量也是有要求的，那么还有就是我刚才卖了一个关子啊，说一个叫正念饮食法啊，那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提倡正念，你看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个女性们喜欢做瑜伽啊， 其实听着这个舒缓的音乐，
5: 正念冥想，
7: 对，正念放空一下啊，然后体会的关节和肢体的疼痛啊，证明自己，哎，我觉得我现在能够控制自己。其实饮食，我们做心理的不提倡控制两个词语，但是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知道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五，就是我们叫感官饮食法，这个一个食物来了以后，就是很正常。我们先让孩子们说：“哎，你这个菜，这个我们今天这桌菜怎么样，对吧？”他可以描述一下啊，他说：“这个是红的，对吧？这个是蓝的，哎，然后啊，我们来嗅一嗅，闻一闻，就是不要着急的让我们一些肥胖的儿童着急的去马上开吃，对吧？让他有一个描述，对吧？啊，那么不是说非要说哎你这个热量多少，然后让他嗅一嗅。”啊，这个味道怎么样？你觉得鲜味怎么样啊？或者你觉得这道菜，我们来猜猜看，妈妈烧的怎么样？今天啊，比昨天烧的好不好？啊，那么把我们的视觉、嗅觉，包括我们的去听觉，有人说听觉怎么做？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汤我们可以漏一漏啊，听一听，哎。听的过程当中发现，哦，这个汤有点粘稠啊，可能妈妈芡粉放多了啊，或者放少了。其实慢慢慢慢的去让孩子先不要去吃，等到他所有的感官都充分的感知到了这个食物以后，那然后再去吃，最后才是味觉。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当把鼻子一捏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吃不出
5: 味道的。
7: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感官都在协调。我们在对于一个食物的喜好，其实我们首先是看，
5: 对，
7: 哎，这个东西
5: 色香味俱全，
7: 对，
5: 所以我们说，
7: 对，其实我们其实很多西方的心理学的干预措施，我们老祖宗早就有了，啊，不是说国外才有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慢慢的让，相当于在吃之前给孩子们先踩一脚刹车，然后孩子开始吃。然后过程当中呢，适当的去关注一下，那么孩子可能今天的食量差不多能减少30%，那么热量的话也能控制住的话，那么对他来说，出量多了，热量少了以后，那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瘦下来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正念这个词语，我经常在给一些孩子们做学业压力的时候，我经常在说了，我说紧张的时候怕什么呀，对不对？我们充分的去感知一下自己的身体，其实有些时候用老百姓通俗的一句话说明，我对身体还有掌控的，
5: 对吧？
7: 对，我有些时候我们担心，我们焦虑，我们很烦躁，是因为慢慢慢慢我们发现我们身体满脑子
5: 有点失控了，
7: 满只有胡思乱想的东西。我说，很多时候情绪啊，你不加工，其实回过头来，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但是这是一点。那么身体如果可控了。啊，那么随时能感知到了，其实有时候就更不可怕了。所以说这个方法呢，不仅仅在情绪管理，也包括在饮食这块，也希望家长们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啊，让孩子们能够比较轻松的去面对的这个食物啊，不至于说上来就是它不是一个，现在孩子已经完全不存在能量或者是我们的蛋白补充不够的问题了，对吧？只有过多的问题了啊，所以说这块要可以。那么有些当然其实我也碰到过有些特别体型特别消瘦的孩子
5: 啊，对，
7: 比如说同样也是12岁，一个是111公斤，一个是20公斤，那瘦的跟个骷髅精。
5: 是的，
7: 其实有时候我也这个方法一样可以用在让孩子去放大对于食物的感知，然后再去获取自己想要的量，这个方法它正反都是可以用的，有些孩子的这种有体型障碍的孩子也很多，我会发现我们照镜子，我们你会客观评价镜子里的自己吗？比较难啊，
5: 可能会美化一
7: 下。对对对，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美颜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太愿意去看一个真实的自己。
5: 对，包括手机，我很少打开，比如说我用苹果，很少打开它的原始相机，基本上打开的都是美颜相机。
7: 对，其实体相也是这样的。有些孩子他一看自己，哎，觉得还不错，对吧？很满意，那家长肯定要夸一夸，不要上来就说胖成这个样子。对吧？那本来他其实，你就算这个是事实，你也不用说出来，
5: 对，
7: 对不对？有些孩子呢，他就觉得自己还很瘦，还想再吃一点啊。那我相信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容貌的一个评价的。
5: 对，
7: 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由谁来决定的啊。所以说这块内容，我觉得，家长们不妨和孩子们充分的沟通，得出一个他的标准，然后再对照一个所谓的 科学的标准，然后把这个标准当中找到一个结合点，
5: 找到一个平衡点。
7: 平衡点，对对对，哎、这个
5: 是的。刚刚徐主任讲的非常的好，我觉得家长可以具体的实操一下，因为刚刚讲到的这些方法都是非常有实操性的，共同饮食。啊、陪孩子吃饭，包括正念饮食，我们在吃之前可以先进行一波操作，对吧？让孩子从味觉、视觉、听觉多方的感官去认识饮食，然后我们再去食用它，去享受它。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40，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啊。刚刚我看到直播间有一个问题啊，它不是关于儿童肥胖心理干预的，它是说孩子3岁多了啊，开始不停地吃手，一直咬指甲。他说这是不是有一定的心理问题呢？需要如何去干预呢？
7: 那我想首先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微量元素的问题
5: 啊。
7: 那么这个是我们很多缺锌的孩子啊，他可能对、因为指甲，我们都知道指甲也是一个重要的成分
5: 啊。
7: 其实很多时候指甲当中孩子就是如果微量元素的缺乏，那么它有可能会表现出这个。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当身体问题可能排除以后啊，那么他可能考虑是一个心理行为问题。那么有些孩子他可能只是一个习惯啊。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很多年前那个德国慕尼黑的拜仁慕尼黑的一个主教练勒夫，他就有一个习惯。他每次一紧张的时候，他就会把手放到后面去，然后拿出来闻一下，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甚至于主场的球迷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甚至于镜头都会对着他。那么可能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我会评价哇，这人怎么那么恶心。但是其实在每个人来说，我们都有一些小习惯，
5: 对，
7: 不会被别人发现的啊，比如说吃指甲、吃鼻屎啊之类的，儿童其实很常见。但我觉得家长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一个频率的问题。他是不是有些孩子指甲已经吃到了，到了中间了，没有了，那这个是严重的，对吧？有些孩子只是因为他长了以后，他养成了这个习惯，那么适当的，那么太小的孩子，比如3岁的孩子，可以稍微去吐一点这种苦一点的，那么一吃他可能会去起到一个戒断的一个作用。对，那么有些大孩子的话，可能在行为习惯上不要死盯。对吧？他一吃你就盯着他，那么可能跟他说一下，哎，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这段时间我频率会高一点，要给他一个预期，不要他会觉得哦，我天天被人盯着，没有人喜欢天天被盯着。其次就是也不要去一概而论的认为这件事情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如果实在忍不住的话，那么我给他把它清洗干净，对吧？尽量减少这个细菌的摄入，对吧？那么这个是也是让孩子在轻松的状态下去面对这个。那么最后我来说的就是关于孩子焦虑的问题。可能对于3岁的孩子来说，他可能焦虑更多的是对周围环境的焦虑，而不是自身的。那么周围环境比如说饮食的变化、养育人的变化啊、养育人的情绪，这些都会引起孩子焦虑的啊。有些孩子甚至于你一个玩具给他拿走，他都能焦虑半天啊。那这个焦虑他不会表达呀，他只能通过吃手来缓解啊。所以说他不会表达的孩子有不会表达的孩子的观察，然后会表达孩子你要充分的去沟通去了解，不要去猜或者不要去否定他。其实很多时候我刚才说了，有时候其实缓解这个问题，只要没有给你带来太多的负面的，比如说有些人他缓解焦虑，他怎么去？他去闻油漆，到加油站去闻那个汽油也很多的，你别闻到中毒为止，那就还是可以的啊。那么适当的，那对于我们来说，不要去一下子，特别是孩子不像成年人，给他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评价，你就是一个这么一个人，你知道吧？而是说，哎，这个方法也挺好，就妈妈闻了头晕，对吧？你一闻了，哎。我闻了好香，那挺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去自己去找来，自己去买来等等，或包括手指甲，要告诉他，哎，你这个手指甲已经咬到里面了，对吧？那么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咬？比如说我考试之前我可以咬，但平时的时候不要，尽量减少去咬。那么这样的话，他会觉得家长会觉得不仅仅是一个道理了，而是一种关系了。我们认为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是占70%以上。没有关系的家庭教育都是废话。所以说这个是我是觉得
5: 对
7: 需要去关注。
5: 不要看到一些不良的习惯，我们就过度的苛刻，还是要给他一个容忍的空间。
7: 对
5: 啊，这个很重要。那接下来呢，其实对于肥胖儿童心理问题出现的一些行为障碍，我们也想有针对性的让徐主任帮我们来解决一下。比如说有一些肥胖的孩子，因为体型肥胖拒绝参加同学的聚会，那么家长第一步
0: 应该怎么做？
7: 还是刚才延续前面说的话，家长不要把参不参加同学的聚会当做对与错的标准。
0: 嗯，
7: 啊，有时候不妨把它多聊一些这件事情有效和无效的标准。也就是说，你看，你参加同学聚会，你可能回避掉去参加同学聚会。
0: 嗯，
7: 短期内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呢？就是避免一些羞耻感，因为只要参加了以后，总会有人看着你的体重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一个收益。这个对孩子来说其实是好的，对吧？那么长期来说呢，我不用去太多的去着急的去面对自己的体重，对吧？他也知道我短期改变不了，但是从这两个收益以外，那么长期的损失呢，可能你就没有朋友了。
0: 嗯，
7: 所以说家长呢，对于这个事情来说，不要用对就是是与非来做，而是有效无效。也就是这件事情，哎，你看在缓解你情绪上，你不去参加聚会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说，没有朋友，没有去一个宣泄的途径，对吧？是无效的。那从长期，甚至于你可以，你不妨去鼓励他去看一看同伴，比如说吃多少，
0: 嗯，
7: 啊，比如说他们的，比如说有些参加一些什么野营啊，或者一些运动啊，他们是怎么运动的？
0: 嗯，
7: 其实很多时候，儿童青少年很多行为都是习得的，
0: 嗯，
7: 他们都是在看旁边的人怎么去做而已。
0: 对。
7: 那为什么现在家庭教育会更难一些呢？就现在很多习得内容都来自于互联网，不可控。
0: 嗯，
7: 所以说以前的话，我们一个大院里面，对吧？你说一个老人说，有双职工的家庭扔给一个老人，一个老人管20个人，对吧？那么这个。

0: 这怎么会这样啊？你看你比别人怎么样，其实大家都一样。所以说没有必要去上纲上线。
1: 徐主任，您刚刚提到了一个顶嘴的问题啊，可能很多家长对于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之前都特别好，跟我的关系也很好，也很温和。结果突然到了小学二年级，他开始跟我不停地顶嘴了。这时候家长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是应该容忍他呢，还是我是要跟他继续吵呢？
0: 我应该恭喜你。说明你孩子的心理发育一直在往前走，因为代际的冲突其实是很明显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心理作家，毕淑敏曾经说过，他说了一句很绝对的话，他说原生家庭对孩子伤害是100%的，很绝对啊。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时代背景。我们80后、90后的父母面对着，这个10后、00后的孩子，其实。他们的生长环境本身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接纳。也就是不要告诉孩子说，爸爸妈妈一定能接纳你，说一些假话。没有必要。那么这些代际的冲突所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所描述的他的需求可能会跟以前不一样。那么可能我说生理性的需求可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可能，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他要喜欢看动画片。我们以前看动画片，可能看的是什么？这种日本的，我们那个年代是日漫的动画片，现在的动画片更多的是跟游戏关联的动画片，它所带来的就是有些动画片它所带来的周边的产品，它有我也要有，还有一些跟游戏相关的，对吧？还有一些现在动画片里面甚至于掺杂的很多社交的东西，那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的，
1: 对吧？
0: 我甚至尝试过给我们家孩子看一些我以前的那些日漫的日漫的动画片，一点都不喜欢，他觉得好无聊。我说那不是圣斗士星矢啊，
1: 对，
0: 我说不是很好玩的吗？我说的不是也是跟你那个变形不也是一样的吗？他说不一样，他说的，他说你这个东西在哪里能买得到？他说同学们又不看，他说同学们大家，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1: 他是有社交属性的，
0: 对，他回去以后他到了班里面他还得跟他谈论，今天你看了哪一集，对不对？然后这里面哪个东西你有的，或者是怎么样
1: 啊？
0: 时代真的是变化的太快了。所以说代际的差别呢，让我们对孩子的冲突，不管是对饮食还是交流的冲突，这个是刚才前面说到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一些关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教育和心理它很多是重叠的，但是它是其实又是有差异的。很多时候教育作为父母他扮演着这个教育的角色，他总是告诉孩子做一些对的事情，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我们一天当中做的都是对的事情吗？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做的是一些也要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身体的事情，
1: 身
0: 心的事情，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顶嘴这个事情，不管是为了吃顶嘴，还是日常的顶嘴，其实很正常。我就觉得不妨多听一听，听下来，我一直有个观点，包括我跟很多家长分享过，我说这个世界没有标准化的孩子，也没有标准化的父母。我说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本质就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在简单重复螺旋上升，螺旋上升是希望一个正螺旋，而不是一个负螺旋。也就是说，教育最好的教育一定是这个孩子出现了问题，我去听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有效的去跟进和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我自己想出一个问题，说别的家孩子怎么样，这种比较是很痛苦的。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教育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很普通的家庭，但教育出特别优秀的孩子，有些是有教育学背景心理学背景的家庭，照样教育出 状态很差的，所以说这个当中最

0: 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互动和沟通的问题。
1: 讲得非常的好啊，刚刚我们提到了在家庭家长对于这样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么接下来也想请徐主任聊一聊孩子生活的另一个场景，就是学校啊，应该如何的去应对儿童肥胖的心理问题，或者说给我们的心理健康带来怎样的支持体系。
0: 其实我们杭州的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的配备是非常好的，都是一直走在这个我们国家前列的，很多标准都是以杭州标准出去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发现有些学校也做得很好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做一些叫做艺术疗愈，也就是说我们会通过一些让孩子们通过角色的扮演啊，然后去干预到一些这个相当于让孩子普遍形成了一种不去歧视这个肥胖孩子的这么一个大的环境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健康科普在我们整个杭州去做的是非常好的，因为包括什么怎么引起肥胖，为什么肥胖，我们整个人代谢是怎么样的，热量这块那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普通的人了。现在孩子这个回来以后他会源源不断的跟你讲这个问题，甚至于他会告诉你什么饮食应该怎么个吃法啊，比如说我们有些现在很流行的叫86的一个饮食法，八小时吃饭，16小时尽量就饮一些基本的水。那有些孩子他可能会贯彻起来，他的要求你，那你家长要跟进，这就是一个互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现在也有在用一些高科技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的高科技在用，比如说我们也是有，我知道有一个学校他有一面镜子，他就会去照一照
1: 啊。
0: 那么这个镜子里面他就会对你的，就是他下面其实有个体重机的，他站上去以后他有面镜子，他会告诉你，哎，这个轮廓可能对于你来说更健康，然后你一看我超出了你知道吗？那么其实现在随着医工就是随着 DeepSeek 出来，很多人认为 DeepSeek 就是一个搜索的，其实就完全不对。我们现在有产品，就是相当于在孩子的牙套上套一个传感器，如果去感知孩子今天的整个的摄入量
1: 啊，
0: 他的唾液的分泌量，然后他会告诉你，哎，孩子今天热量够了，哇，这个就非常高级了，比我们原来一桌的食物拍张照片去算热量，
1: 我们要去算啊，
0: 对，所以说随着人工智能的推进啊，所以说这块未来会越来越走进我们千家万户啊，让家长们更加精准的去。但是同样，我还是就再高的科技、再好的标准啊、再核心的标准，还是要以人为本的。我们心里讲究的并不是一个绝对值，那么人能不能耐受、需不需要啊，它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化的过程。毕竟每个孩子不是同一个厂家批出来的，这个一个机器人啊，因为有些孩子他可能他的肠道的这个代谢，他的肠道的菌群，就是用老百姓说的，就喝口水都会胖，
1: 是
0: 啊，你不能要求他瘦得跟别的家一样。有些孩子他可能怎么吃他都是，比如说他都是通过拉稀拉掉了啊，他可能就接受不了，那也要接受自身的一个变化啊。我就觉得相对健康就可以了，
1: 因为每个人的个体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心理状况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的认知可能都不同
0: 啊，
1: 所以我们说心理问题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生，我们针对个体化的情况来定制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啊。
0: 对，我们儿童医院的那个 MDT 门诊，就是经常会邀请我说，这个孩子我们的标准是怎么样的，这个家长是什么想法，孩子怎么想法，然后我就去掺一脚，我说的这个孩子的需求可能我们的标准要往下严一点，
1: 是
0: 啊，我说的不能这么严格了。
1: 对啊，前段时间其实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体重管理中心的这个 MDT门诊啊，如果有体重管理需求的宝宝啊，家长可以带着宝宝到体重管理中心的体重管理门诊来进行诊疗，不仅是针对于肥胖儿童，像刚刚徐主任提到的，有很多的宝宝是瘦，
0: 对，
1: 达不到标准，那么你也可以来到体重管理门诊来进行诊疗。刚刚我们讲了家庭应该怎么做，学校应该怎么做，最后一点点时间也想请徐主任给我们聊一聊如何预防儿童肥胖，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
0: 其实心理的关注任何时候都是来得及的，不是儿童，我们就算50岁60岁，我们今天开始关注体重都是需要的啊。其实体重是一个人一生的话题，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用一句很焦虑的话来说，我们从妈妈母孕期开始就可以帮助孩子管理体重了。
1: 母孕期开始，
0: 这句话特别焦虑，我其实很不想说，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时候那除非特别的，有些有这种妊娠期的糖尿病的，那么他可能会生出肥胖儿，这种肥胖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孩子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不受控的，

0: 是一些这个激素所导致的啊，比如说身体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对孩子来说，正常的发育发展在婴幼儿时期，那能够保持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
1: 嗯，
0: 而学龄期的时候呢，因为是我们真正所谓的社会化，包括学校、社会、家庭都在关注的，就是进入小学以后，我们根据体重，因为很现实，体重超标带来的很多的不仅仅是健康问题，还有就是你看从一年级开始的跳绳，到后面的包括我们的什么座位体前屈等等，包括去跳长绳等等，需要孩子们什么呢，保持一定的好的状态去运动啊。那么我们到了，特别到了初三，有很多家长会为了体育成绩，为了那30分而来，对吧？那么尽量谁不想从这里面就是拿全分嘛，但是有些孩子却这个时候其实早，你说一两个月又要减体重又要锻炼身体，那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对吧？你同时去做，你还不如早一点去做这个事情，你提早个半年，那么把体重降到一个合理的状态，然后去运动也是合适的。那么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叫我们叫家庭习惯的共建，不要说家长只是要求孩子啊，自己嘛这个啤酒龙虾啊，这个晚上偷偷的吃，然后家里面总是留痕迹的，对不对？这边把孩子饿得他跟就是每天两眼冒金星，说我上课都听不进去了，那我还是要保持一个正常的饮食的啊。甚至我见过有把孩子饿到低钾的，
1: 哎呦
0: 啊，整个人就是算在学校跑着跑着说整个人晕倒了，后来一查血钾啊，血钾低于3.5了。那么对于他来说，这部分孩子，那么就家长的这个所谓的苛刻的要求就多了。那么最后就是我想还是要关注一点，就是很多这种体重。
2: 北京时间1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到了儿童青春期的时候，他的体重的问题和情绪是相关的，就我们前面说肥胖儿童会有很多情绪问题，也有很多情绪有问题的孩子
1: 会出现肥胖，
0: 对，所以说这个叫互为因果，很多家长很愿意去问我，说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我说叫互为因果，刚才你说的那个比较重要。
4: 我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包了，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oach 包的价格是真心便宜啊。因为你在 Coach 的官网或者专柜上你看一下， Coach 的包基本上都是在1-2000起的，那今天正好赶上我们的返场特惠，直接599元起。我们为大家，
3: 北京时间1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6: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点03分，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追寻信仰之光，筑梦山区少年，由浙江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今天早上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了。那么现场情况如何？来连线雪莲。雪莲你好。
5: 哎，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又缺席了。好像每年的9月1号或者说6月1号，我好像都不在直播间，但是呢都是在我们追光计划的现场。那这次追光计划我们已经第几个年头了，好几年了，今年来到了开化。开化的这场活动当中呢，我们刚刚结束我们的仪式部分，现在所有的追光课堂正在开课当中。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金牌教育圈的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的整个仪式部分有哪些亮点。首先我们整个仪式部分是由一首读书郎来开启的，这首读书郎的歌曲呢，相信大家也非常的耳熟能详，它是由开化所有的孩子们就在进行组成了一个合唱团来给我们进行演绎的，然后老歌新唱来开启孩子们新的这个学期新的征程。在这个歌曲之后，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进入到了新学期要开学的这个状态当中，也真的是跟着孩子们，特别是跟我们一年级的小芽儿们共同来开启新的这个学习生涯。是的，我们这次在城东小学啊，城东小学是从1954年开始办学，然后到现在应该说被对3000多名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为他们点亮了非常闪亮的求学之光。那今天呢，在我们的仪式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给12位新一年级的学生代表进行了开蒙之礼，他们会通过4礼来开蒙启智，相信这是他们少年求学当中的第一课，也相信这是人生逐梦的第一束光。孩子们太可爱了，正衣冠，敬师长，然后开得笔，点朱砂，各个环节。孩子们完成开蒙之礼之后呢，我们还欣赏到了由开化县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汪老师和开化县城东小学的张希墨同学为我们讲述的是代际的传承故事。因为这些汪老师他是什么代表呢？是我们开化，其实全省都有这样的五老的代表，他们呢是银发丹心，他们退而不休，所以孩子们很亲切称他们五老。这个节目真的很动人啊，就是他们是两代人之间的一个深情的分享，而且我们从中也感受到了传承最美的模样。那特别特别要介绍的就是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我们的追光课堂。这次我们追光课堂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如果说关注我们追光计划的大家，可能也是对于我们追光课堂非常的向往，甚至有很多的听众也给我们留言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追光计划来到我的孩子的学校，给孩子们送上这样的一些又符合当下的时代潮流，又符合孩子们的这个学习成长的规律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别开生面的课堂。那今天我们有哪些课呢？红色思政课、冠军武术课，冠军是北京奥运会的太极拳全能冠军崔文娟老师啊，还有朗诵拼音课，是我们中国播音主持最高奖项金话筒的主播吴林老师带来大师课，还有人工智能课、劳模工匠课、心理健康课、生态文明课、红色研学课。今就是光听这些课程的名字，是不是觉得已经非常的丰富了？
4: 那相信我们的孩子
5: 啊，对，不仅仅是高大上，而且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也很向往，很感兴趣。因为刚刚在这个老师们说完新学期的寄语的时候，我也问了一下孩子们，我说你们做好准备了吗？他们大声的欢呼说做好准备了，然后他们也已经在这个仪式当中亲切称呼为我们这些大师们为老师们，然后大声喊道老师好。所以呢，刚刚我们整个仪式一结束，孩子们也是迫不及待的已经奔赴到我们的每一个

1: 课堂当中了，所以呢，大家接下来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平台，以及我们主播雪莲，以及我们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的相关的平台当中，也可以了解我们活动的相关的详细的内容和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孩子们的上课的状态，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同时来领悟一下，我们老师们给我们分享的非常精致的内容。
2: 丹妮，我们今天情况是这样子。好的，谢谢雪莲。我们浙江之声啊，是多年来一直在致力于把非常丰富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是送到孩子们，送到少年身边。就像雪莲刚刚说的，我们今天有八堂追光课堂正在轮番开课，可以引导孩子们去追寻信仰之光，从中呢再汲取向上成长的力量。当然，新的学期孩子们也是翻开了成长的崭新一页，站在新学期的起点，也 希望孩子们可以认真的听好每一堂课，踏实做好每一次作业，真诚的对待每一次的相遇，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同时要保持心底纯粹的热爱。 学习跟生活都是要在点滴积累当中去夯实的，在慢慢坚持中沉淀力量。相信每一个平凡的日常一定会浇灌出非常精彩的成长之路，也祝愿孩子们在新的起点能够不惧风雨，不畏磨难，心怀热爱，向阳成长。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夏天出门啊，如果说呢穿搭再好看，但是没有一只包，总感觉气场差了一大截。所以说今天我们把 Coach 的价格打下来了哈，限时返场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或者 Coach 就可以了。今天赶上返场的限时特惠哈，直接价格是599起。这款专柜可能是得要啊2000多，但是呢我们这个价格已经是三分之一了。精选了9款网上非常火的包包，高颜值，颜色也是随你挑，每一只呢都带着防尘袋和塑料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限量的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或者 coach 赶紧抢购。
1: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2: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3: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0: 假期生活结束，现在开学之后呢，孩子的作息节奏啊，学习内容，包括人际环境都要重新切换。很多孩子可能会出现情绪烦躁、注意力差、焦虑不安等等的一些情况，不要紧张，这些感受都是很正常的，是在面对变化当中的自然反应。所以如何更加平稳和更加从容的让孩子可以完成状态的切换，来适应新学期的节奏呢？有一份心理的调试指南，家长可以收好了。孩子有哪些常见的开学不适的表现啊？首先呢就是情绪方面的了，烦躁低落啊，就这几天呢对开学就很抗拒，不想去上课。那身体方面来说，就入睡很困难，早上起来呢又很困啊，头晕乏力，要么就是没有什么食欲，再来之后可能会告诉你说我肚子不舒服之类的。那行为方面就是不愿意跟你沟通，或者说呢就很抵触，要么就是啊，可能你给他玩手机或者给他干个什么事儿，他就停不下来了。再来就是作业拖延严重，明知道该做但是呢迟迟不动啊，作息颠倒，晚上失眠，白天昏睡。所以在开学之前心情不好也是非常正常的，主要是因为生活节奏的巨大落差，因为假期模式我们都是很自由很松弛，就是对作息方面孩子没有那么的规律，就一定要按照一定的节奏来，可以说是从很放松，有可能是极度放松的状态切换到了高度自律，那么身心呢会本能的抗拒。再来就是对于新学期的一些担忧了，可能会担忧新学期的学业难度大呀，担心人际关系，担心老师同学的评价，或者说自己跟不上等等，因为未知就是焦虑最大的来源。但开学焦虑人人都有，不光孩子有，可能有些家长都有，也不太需要恐慌，也不用苛责孩子，只要提前的调试，在这几天我们平稳的度过，从容的开启新学期。当然在这个时候家庭是最重要的了，给孩子智慧的陪伴，家长的陪伴跟引导是孩子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一段开学适应期的关键力量。孩子未必善于表达内心的感受，但是情绪总会通过言行流露出来，所以要理性的看待学习，以鼓励代替施压。教育从来都不是短跑哈，它是马拉松，它是长期的，可能小学阶段的几分之差呢到了初高中就微不足道了，那中学阶段的排名起伏你放在整个学习生涯人生生涯当中吧，更是一朵小小的浪花。所以真正决定孩子能够走多远的是孩子健康的身体和阳光的心态，以及学习的一个兴趣和品格。在这段时间哈，得留意孩子的睡眠质量，如果说你发现他睡眠包括吃东西的方面还面部表情情绪都不太正常，或者说呢很低落如果出现连续失眠食欲减退的情况，还是需要重视一下的。 再来这段时间啊，怎么样让孩子可以恢复到上学时候的专注力，有一些小练习可以跟孩子一块儿去练一练哈。首先也是推荐了很多次的番茄工作法的迷你版，我们就不用半个小时了，我们先设定15分钟，让孩子专注的做一件事，比如说阅读、练字，或者说是画画都行，然后休息5分钟，逐渐的延长孩子的专注时间。再来就是一定要单任务挑战，一次只做一件事，哪怕就是整理一课的笔记，我复习一下，预习一下，要培养这样的深度关注力。新学期是新的起点，也是一次成长的契机。开学调试的关键不在于立刻达到完美的状态，而在于理解过程当中的点点的波动，然后用行动去靠近。也希望每一位孩子跟家长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从容启程。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价福利啊，今天是赶上了返场的限时特惠，扣直价的包呢，在官网或者专柜价格至少要1-2000，那很多人想买，但是一直舍不得。那么今天我们这样之声给到的价格是599起，不到专柜的1/3，精选了网上9款超火的包包。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哈，因为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或者扣直，赶紧抢购吧。
1: 查证，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2: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1: 我们是传播者，
2: 脱颖而出，
1: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3: 置身于微观世界，
1: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0: 开学季到来，面对新环境和新学业的挑战，孩子脱口而出的那一句我不行我不会啊，往往是最让家长揪心的。但是你这个时候空洞的鼓励是治标不治本，反而会加重孩子的无力感。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接下来分享一下哈，三个帮助孩子可以克服畏难心理的实用方式，引导他们说我不行我干不了啊，转向我可以，我能，我行，我可以去试一试，从容地应对新学期乃至未来的种种挑战。当面对稍有挑战的任务的时候，孩子大部分表现的情绪就是畏难，或者说呢，我逃避拖延，要么就直接放弃，我不干了。所以我不行，我不会，我学不了啊，有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他们的口头禅。哪怕你再三的鼓励，孩子仍然会拒绝尝试。所以帮助孩子克服畏难的心理，最关键的就是要让孩子相信能力是可以通过不断的练习来提高的。从我不行到我可以试一试，从我不会到我可以学啊，这之中也是需要家长的鼓励。那一旦孩子认识到我现在做不好的事情，我以后就能做好了，对失败和困难的恐惧会大大的减轻。在这个开学季跟家长分享三个实用的技巧，引导孩子可以建立一个积极健康的自我认知。首先就是不要跟孩子说这很简单啊，可能家长认为说这很简单，那把任务描述的简单一点，孩子岂不是畏难情绪能少一点吗？但是有时候还是要把任务描述的困难一些，但当孩子真的做起来会发现没有像你说的这样啊，很简单很轻松啊，这个才是他从认知行为向我们实践行为的一个转变。有的家长说我经常鼓励孩子啊，我天天夸他们，但他们依旧害怕困难。所以回想一下你是怎么鼓励的，这不难，这很简单，别人可以你也行，我相信你肯定可以的。这些话表面上看啊，好像真的能够振奋人心，但是忽略了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孩子第一次做了不行，那么第二次还是做不到做不好，那么这些话对孩子来说就是二次打击了。他在暗示孩子，大家都说这个事儿很简单，怎么我还是不会呢？我是不是太差劲了？这个也是很多家长给孩子加油打气但是收效甚微的一个关键原因，因为他们否认了孩子的感受，反而会加重孩子的无助感。所以当孩子对某件事情丧失了信心，那么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并且认同他的感受。你一定要看到这件事他就是难的，你要认可他正在经历的一个挫败，为他提供一定的心理支持。所以当孩子意识到你没有去排斥他的脆弱和退缩，畏难不可耻啊，这种被认可和被接纳的感觉就会让孩子重新去尝试。所以说相较于强调任务的简单，你反而有时候真的是家长可以把任务描述的困难一些，然后当孩子着手去做的时候才会明白，哎，好像还行，我做了也没有那么困难，有些事情多练就能成功。
1: 北京时间1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的是怎么才能让孩子摆脱畏难的情绪。那么刚刚说到了啊，就是在某些任务上面呢，可以把这个事儿说的稍微困难一些，那么孩子做起来发现哎得心应手了，他就不太会畏难了。还有就是家长不要对失败的反应特别过度，那孩子才会从容的应对。有些孩子害怕失败，他们害怕的不是我这件事儿做不好，是身边人的一个评判，尤其是家长怎么说，害怕被指责被批评。很多家长呢也确实有时候啊只关注结果的成功，所以当孩子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可能你有时候控制了，但是言语神态是控制不了的，那么这种反应在无形当中也会给孩子施加沉重的心理负担，所以孩子会想方设法地避开有挑战性的事情，那么就能避开令他恐惧的情绪体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与其说孩子害怕失败，倒不如说是大人接受不了孩子失败。想让孩子不畏难，家长就要自己正确的看待输和赢，用积极的客观的态度来分析孩子当下的处境。比如说平时批评孩子注意措辞啊，就是练习不够，方法不得当，没有坚持到底等等的这些话，避免责怪他的能力和个性，引导孩子重视过程而不要重视结果。那当孩子从父母身上学习到了各种事情的分析啊因果关系，那他们自己的自我评价系统也会跟家长的语言息息相关，所以很多时候孩子面对困难的勇气就是家长给的。再来就是当孩子提出我需要的时候啊，要提供一个具体的帮助。孩子跟你说我不行我做不到，有的时候是心理上的恐惧，有的时候确实是能力没达到，但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口头上的安慰效果很有限。当他已经主动的寻求帮助的时候，一定要帮助孩子设定一个跳一跳够得着的目标，来适当的降低难度，或者说呢将任务拆分分解，帮孩子迈出第一步，那么让他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那么对整件事情对整个任务的掌控感就会增加了。当然也不是说孩子一遇到困难就马上要上前提供帮助啊，除非是孩子主动的求助，或者说你通过观察发现他们一直停留在那个情境当中无法再进一步了，否则也不必太过度的弱化孩子的一个承受能力。孩子需要失败，也需要感受气馁不安和无能为力，所以当这个时候你要去冲动的帮助孩子，反而会剥夺他们变得更加坚强的机会。当孩子通过自己的实践切身的感受获得的成长经验就会越多，对外界的环境对自己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信任，有胆量有勇气迎接各种挑战。所以新学期的开始，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身后那个温暖坚定的托举者，陪他们一起啊，把我不行变成我去试一试，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光芒。

0: 今天我们带来的返场限时特惠啊，是 Coach 的包包。那么直接呢是骨折价了，只要599起，所以需要的朋友们啊，限量福利，每款100只。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或者 Coach， 回复包或者 Coach 就可以赶紧来抢购了。
1: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2: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3: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4: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5: 与我，
6: 与我，
5: 与我，
6: 与我，
1: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有家长在后台问啊，说孩子学习一直中等，那么从新学期开始抓孩子的学习，可不可以比之前提高个几十分？如果孩子聪明但基础一般，盯一盯弄个一二十分是有可能的，但是想要在短时间内哈、脱胎换骨是很艰难。成绩很重要，那成长才是根本。不否认成绩的价值，但是我们也不要鼓吹虚无的快乐教育，因为在当下的学习体系当中呢，成绩是孩子学习最直观的反馈，是努力与否掌握好坏的一个真实标尺。不谈成绩，只谈开心成长是不负责任的。就像种地，你只看庄稼长势不看收成，所有的耕耘都没有意义了。所以只问耕耘不求收获，指的是顺其规律，不强求，并非一点儿也不求。那不求耕耘干嘛呢？学生的本质就是学习，所以正视成绩，正视差距，是最务实的教育态度。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唯分数论啊，但是还要尊重分数，因为分数背后藏着的就是孩子的听课状态、学习态度、付出程度。所以有时候可能过度的回避成绩啊，就是回避孩子在学习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说你就不管他，等于放弃了，那最后只会让小漏洞变成大短板。光谈成绩是不会提升的，因为成绩的背后还有成长。天天盯着分数，盯着排名，考差就批评，考好就施压，也不对。但是孩子的成绩呢，就是始终是在原地踏步，该怎么办啊？甚至孩子跟家长两个人都很疲惫。有些孩子可能在小学的时候靠刷题能够拿高分，那么到了初中高中了，明显的开始掉队。根本原因呢，就是只抓分数不养成长，就靠死记硬背啊，被动刷题换来的成绩都是虚无的泡沫，是经不起学段的升级和题型变化的考验的。分数要管，但那是表象，因为成长才是内核。孩子的专注力好不好，会不会自主的学习规划，遇到难题像刚刚说到的会不会畏难他就放弃了，能不能够坚持，犯错后会不会复盘，这些等等一系列的看不见的成长细节才是决定成绩高低的关键。所以只盯着分数治标不治本，只有深耕孩子的成长，才能从根源上盘活整个学习状态。成长和成绩是不矛盾的，很多家长误以为说我重视成长就会耽误成绩，抓成绩就必须牺牲孩子的成长，但是二者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因果关系。因为真正的良好的教育啊，是成长打底，成绩开花。一个心态阳光、做事自律、懂得规划的孩子，学习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反之，一个习惯拖沓啊，要么就自制力非常差，遇到事情逃避，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当鹌鹑的孩子，你再怎么补课刷题，成绩也难有长久突破。身边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初中的时候也是成绩是中等啊，家长呢也是不再天天盯分数了，跟孩子一块商量，帮他改掉拖延，养成一个每天复盘的习惯，培养他自主学习的能力。结果也是花了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吧，半年到一年，也没有特别疯狂的报班，孩子的成绩是一步步的看着稳步起来了，攀升了，然后冲进了班级的前列，再慢慢冲进了年级的稳定的序列。所以成长到位了，成绩就只是一个附赠的礼物，送给你和送给孩子。这个时候还是要重视习惯的养成，重视自我规划，因为真正可以拉开孩子学业差距的天赋都占少数，主要还是底层的能力。成长关注什么？第一个就是好习惯，课前预习，课后复盘，书写工整，按时完成，这些看似琐碎的习惯日积月累就是硬实力。第二就是自我规划的能力，因为优秀的孩子都不是被家长催出来的，他自己懂得怎么规划和安排时间，分得清主次，长漏补缺，可以掌握学习的主动权。第三就是自律、自立和自学的核心素养。这三种能力哈，一旦孩子慢慢的让他坚持，日积月累是可以受用一生的底气。不光是在学习阶段可以稳住学业，在未来的生活社会阶段也可以对未来人生的所有挑战有所应对，激发他们自我发展之路。在你关注孩子成长的那一刻，所谓的那些好成绩啊，不用担心，已经在路上了。

0: 有很多人之前想买 Coach 包，要么专柜价格劝退，要么找代购呢又怕真假难辨。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海外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品质有保障，也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 Coach 家的包啊，今天赶上了返场限时特惠，直接是骨折价了，599起，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那每只呢都带防尘袋和塑料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自用或者送人，仪式感都拉满了，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或者 coach 赶紧来抢购吧。开学季今天专门给孩子们申请到了一波护眼福利。一整个暑假过去，很多孩子的视疲劳问题愈发严重，特别是喜欢玩手机玩平板的朋友们，如果说呢发现孩子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频繁眨眼，或者说眼睛疼眼睛累，千万要重视了，推荐用上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今天给孩子们专门申请到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可以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效果，觉得不满意直接退货退钱，没有任何损失。前100名打电话的朋友们更幸运了，再送孩子一大盒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好吃又护眼，限量100份。家人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吐痰，
3: 我就吐呗，像我。
2: 臭豆猪，不能随地吐痰。
3: 那吐哪儿？
2: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3: 我知道错了。
2: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妈说死。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新学期开始了，省内的不少学校在经过暑期的各种翻新以后，软硬件设施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同学们的到来。

0: 在杭州市丁信小学最新推出的智创中心里，孩子们分成小队展开无人机对抗。
1: 以前我们飞无人机的话，只能去机房练，拿着遥控器操控电脑上的无人机，电脑上的那些不太真实，这个是真实的，特别惊喜。
0: 据介绍，智创中心由学校一处闲置食堂改建，共有三层，除了无人机实训地所在的三楼少儿工程院，一楼、二楼还开设有生活体验室、生命科学院等。新学期，学生们不仅可以在这里开展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还能够体验智慧厨房、跨学科主题项目等。
2: 人工智能的这些软硬件平台、机器人以外，孩子们的很多我们的跨学科主题项目都是在这个空间中去完成的，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一个实验室。希望我们丁信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这幢楼里面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
0: 衢州市衢江区实验小学这处立体运动场一经亮相就受到学生们的欢迎，超20,000平方米的立体运动场涵盖了网球场、篮球场等室内外多个运动场地，可容纳全校近2000名学生同时进行体育锻炼，解决了以往场地不足、活动单一的问题。
3: 崭新的运动场地，我们打网球如果下雨了的话也能在这打球了。今年我用运动来拥抱新学期，我非常的开心。
0: 位于嘉兴的北理都灵理工学院迎来首批120名本科新生到校报到，学校准备了文创袋、盲盒纪念品及包含嘉兴特色粽子、银杏天湖单人入园年卡的关爱大礼包，让来自全国的新生和家长感受城市温暖。杭州文辉实验小学新生入学礼以八仙过海、少年启航为主题，通过朱砂启智、开笔添智、击鼓鸣智、鱼跃龙门等趣味文化体验，帮助孩子快速融入环境，开启校园旅程。
4: 新的学期我们学校将落实健康第一的理念，我们会安排好孩子们中午的躺睡休息以及综合运动2小时的阳光体育活动，让孩子们在校园当中既能学习好、休息好，更能运动好，培养孩子们坚强的意志力和信心。
5: 开学第一课提振的是学生们一个学期的士气和信心，全省各地中小学纷纷将红色故事融入第一课的内容，通过现场宣讲、亲身体验等形式鼓励学生们不忘初心，勇敢前行。
0: 上午9点，杭州下眼初级中学报告厅里，来自上城区红象宣讲团的退伍老兵正在讲述红军长征路上的故事，从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绝，到四渡赤水的机智勇敢，用生动的故事展现伟大长征精神，
6: 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这种英勇的一些精神和我们传承下去，在生活中和在学习中把我们这一代人的风采给展现出来。
7: 要学习长征精神呢，第一要勇敢，第二呢要机智，第三呢要灵活。那我们的学生呢，不但要学好文化知识，在新时代如何做一个有用的人，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
0: 现场学生们朗诵长征主题的诗歌，举行践行长征精神的宣誓，还参加了长征主题的运动闯关活动。
8: 我们这一个学年呢，围绕着长征胜利90周年呢，设计了一系列的德育的活动，我们让孩子们走向社会，到场馆、到基地去体验、去感悟长征精神在新时代如何继续的传承和发扬。
0: 临水莲都区刘英小学举行红色亲子活动，身着红军服装的学生讲解员们在校园内的各处打卡点，为新生和家长们讲述刘英烈士赤心献革命的英勇事迹。
9: 作为小朋友来讲，他可能一开始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故事它本身的含义啊，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契机，就是在他们心里面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那么通过在刘英6年的一个学习，我觉得这个种子呢会慢慢的生根和发芽。
0: 绍兴科小区6所中小学将开学第一课搬到了区档案馆，学生们化身小小档案修复师，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通过补洞、排空气、压平等步骤修复手中的仿制历史档案。
6: 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传承技艺。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少先队员，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我应该把这一个红色根脉继续传承下去。
5: 为健康迎接新学期，连日来浙江多地的社区心理驿站和医院儿童心理门诊接连升温。开学焦虑考验的不仅是孩子，更是

0: 家长，面对这股情绪暗流，如何科学退潮呢？
1: 这两天，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科门诊量明显攀升，不少家长带孩子前来咨询开学焦虑，但接诊医生发现，许多家长的紧张情绪远甚于孩子。
2: 有很多都是家长期望的，或者是患者他没有，就是说达到一些家长的期望值，包括家长有些想法，他自己在自己身上没有实现，那他会期待自己的孩子身上去强加于这些想法。
1: 除了望子成龙的心理驱动，社交平台和教培机构不断渲染的竞争氛围也在放大焦虑，而这种焦虑也较易传导在孩子的身上。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近期日均儿童青少年门诊量已接近百人。
3: 还有一部分孩子，他进入这个青春期，他大脑在变化，他的情绪的感受会变得更强烈，但他的处理能力上没那么好，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情绪需求跟同学之间的处理。
1: 医生提醒，孩子的焦虑往往表现为失眠、易怒、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如果家长只是一味催促收收心，反而会加重孩子的抵触心理。更值得警惕的是，家长的焦虑会像情绪病毒一样传染给孩子，甚至让孩子因担心父母失望而选择隐瞒真实感受。因此，家长保持情绪稳定，学会有效沟通，是缓解焦虑的第一步。
3: 按点去熄灯，按点起床，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一些运动，提前分阶段式的帮孩子去做。
1: 针对这一普遍性问题，宁波鄞州区东郊街道琼华社区的公益项目树洞妈妈也行动起来，将心理疏导站设在居民楼下，全新开设线下会客厅，孩子们可以匿名写信倾诉烦恼，家庭指导员盛迪每周定期开箱回信，并现场坐诊与家长和孩子面对面交流。
4: 主要小孩子的那个心理困扰啊和家长的烦恼，我是建议家长自己以身作则，然后就是多陪他们去做户外的。
0: 回首刚刚过去的暑假，有着怎样的收获？再度走进开启的校园，又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老师和学生还有家长的心里话。
5: 在暑假里，我看了许多精彩的浙 BA 比赛，球员们的球都打得非常的好。新学期我想精进我的篮球技术，以后我希望我能进入浙 BA 篮球队，
6: 做到每天锻炼一小时，多多练习跳绳，加强自己的体能。
7: 我即将是去湖南读大学的，我对那边的生活吧，其实还蛮憧憬的。第一个就是都说湖南美食特别多，然后我也想去那边品鉴一下，并且领略一下风土人情。
8: 我最期待的是我们学校的社团，因为在报道的时候老师说我们这里有很多社团，有英语、科学、画画、跳舞，各种各样的社团都有。
9: 新学期我期待孩子们能够在幼儿园轻松自在地度过每一天，希望他们能够勇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大胆的尝试。
10: 作为家长来说，总喜欢他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我希望他沉下心来学业上也花点时间。
11: 我对他最大的希望其实是健康快乐，我主要是安排周末各种各样的活动，我觉得拓宽眼界，变得更加独立，是我希望孩子成长的方向。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举措，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和实施路径，从四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商品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引领和支撑作用。本次实施意见的出台将如何提振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呢？我们接下来一起了解。
13: 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0000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采访时表示，
14: 十五五时期 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0: 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此次政策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来全链条升级。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政策要求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补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此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旧服务将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0: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1: 政策落地，地方已经动起来了。8月28号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的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此次扩容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
2: 12:15。
1: 智能卫浴等十大领域，大到智能沙发、床垫，小到智能耳机、料理机等，几乎涵盖了家庭日常居家升级的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告诉记者，
3: 这次的省补扩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十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微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1000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也就是说，以后扫个码就能看到食品的详细信息。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发展采摘、烘焙等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在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对此，伊少华认为，这些看似小的品类，实则关乎每个人每天的获得感。
0: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1: 此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让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各地还要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和国际精品也将拓宽销售渠道。而在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培育成10万亿级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新场景正在向我们走来。最后，政策还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政策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五个方面强化保障。比如，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的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新领域的标准研制，让新消费有规可依。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4: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的新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的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的搜索。目前这个核心区域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了解。
5: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6: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5: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启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6: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5: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启巧也在其中。
6: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5: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启巧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6: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5: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启巧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7: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8: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7: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5: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7: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5: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 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4: 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以及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这么大？
9: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表示，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10: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到主河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这么多，然后再沿城的一些寝室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的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9: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11: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
9: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
4: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磊表示，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的变化。受访的专家表示，这次的救援在多重不利因素下进行，难度极大。
12: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9: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1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有没有过了50岁眼睛明显不如以前的，早上起来呢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眼睛就难受，到了中午呢是酸困的睁不开眼，还有的人呢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眼睛出了问题可千万不能拖，别等到严重到生活不能自理，后悔都来不及。推荐大家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考虑到很多听众是没有用过的，但

担心效果不好白花钱，所以呢为大家申请了体验装。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直接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大家可以先试一试。好视力呢是26年的大品牌啊，它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有10多种护眼精华直达眼周，眼睛当时就会觉得很滋润舒服。贴完之后看手机电视清亮很多，眼干眼涩流泪的情况也会缓解。今天有超值的福利送给大家，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的话，多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还会送您多功能的收音机，3重好礼包邮到家。拨打电话4008331912。

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5: 站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4: 追问，
6: 您好，麻烦
4: 是我们读懂时代，
6: 谢谢您的陪伴，
4: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7: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7月31号，苏州首批1100个路口上线了外卖骑手红灯停表。17天之后，无锡也上线了这项措施，并且直接覆盖了全市4253个信号灯的路口。杭州是全国20多个城市已经启动的红灯停表试点评估城市之一。如今这个试点已经是满1个月了，当依法等待不再由骑手独自承担时间成本，他们能不能真的安心停下来等红灯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隔壁省红灯停落地情况。
8: 骑手李浩汉平时主要在无锡东部一处新城区送餐，这一天记者记录了他整个下午的完整取送餐过程。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
9: 平常我基本上就是早上7点钟出门，然后就一直跑到晚上7点半，单多的话就是60多快70。
8: 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9: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8: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

0: 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
1: 取餐的时候细心一点，然后路上的时候安全一点，送餐的时候如果说你手上单子多的时候，拿餐送到顾客的时候也要仔细看一下你拿的那个餐是不是对的，这样的话会节省很多时间。如果你一旦有一个地方拿错了，你就要回去重新取，然后浪费很多时间。
0: 配送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确定的等待。
1: 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四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步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五六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0: 不少骑手坦言，以往在面临订单即将超时的情况下，确实会选择闯红灯、逆行等来抢回宝贵的几分钟时间。但也有骑手表示，一直以来，即便等灯会让订单超时，他也不会去闯。
2: 因为毕竟这个怎么说呢，这外卖是别人的，生命是自己的。
0: 骑手的选择不同，但交通安全不能只依靠个人坚持。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记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1: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0: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一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
3: 就是当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美团的 AI 助手会在配送页面上提示他所等待的时间。配送结束之后的话，有系统会弹窗，它告诉他本次订单号以及等待的时间的长短。
0: 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李浩瀚的这次送餐中，送完前面的订单，在路上经历等灯，步行进入小区，来到顾客家门口，订单倒计时只剩3分钟。反复多次拨打顾客电话后，才终于取得联系，完成配送。确认送达后，平台弹出了累计等灯时间，
4: 1分29秒。它这个都是等那个订单完成之后，然后它显示的。
0: 因为等待红灯而停止计时的这1分29秒，在这次差点超时的送单过程中显得尤为珍贵。
4: 有了这个的话，就相对于好一点，就是你在这里等，然后你还可以看一下那个你其他的单子还有多长时间，然后就是规划一下你送单的那个路程，就是顺序。
5: 骑手停在路口，手机怎么知道红灯亮了？路口的信号灯变化怎么转换成一笔订单的等待时间呢？
6: 说到在这个平台里面，我汇聚了全市的7000余路这个联网的信号灯路口。我们其实第一步做的工作，其实就是确保我们数据的基础扎实可靠。
0: 苏州在姑苏区和工业园区同时试点，两片区域的道路条件差异明显，一边背街小巷较多，路网复杂，另一边路幅较宽，通勤流量集中。
7: 姑苏区它是文化旅游的一个老城区，园区是我们在市区啊经济最发达的开发区，而且它的外卖订单我们调研的是这两个区是最多的，那么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是最有代表性。
8: 那像我们无锡市全域4253个信号灯路口，通过车路云的一个改造升级，都实现了联网。那我们的数据是基于信号机实时运行的向外推送的，是秒级的。
9: 这个即使我们在远端手控，那我们这些数据也可以传给我们的外卖平台。那相较于他们自己算的，这由我们交警侧的数据传输出去会更准、更精确。
0: 路口灯态先汇入交管信号控制平台，再经安全接口提供给配送平台。配送平台结合骑手的位置和订单状态，计算实际等待时间。 复杂的技术流程最终被压缩成骑手手机上的一句提示。低延迟的优质数据能最大程度上减少骑手所关心的系统误差问题。
5: 依法等红灯会不会反而让骑手在平台的规则中吃亏？规则的制定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平台应该怎么计算时间才不让守法者承担额外的成本？骑手连接商家、社区和消费者，改善他们的从业环境，也是在回应日常民生。
0: 据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及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与交通事故数量为10:1。这两组数据足以反映出外卖骑手面临的交通安全压力。2021年，苏州启动骑手交通安全灯塔计划，持续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问题。
7: 当时我们实行灯塔联盟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防止出现一个倾向，叫守法吃亏，违法得利。那么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衡，一奖一罚，这样来解决安全、效率、得益这三个方面的骑手的核心诉求。
10: 他们希望是能够更加精准的来计算他们真实的等灯的情况，能够客观的反映他们真实的送餐的情况。所以说双方一沟通，一拍即合，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举措的推进和实施。
0: 有了疏导措施的同时，对于一线交警来说，并不意味着执法尺度的放松。
11: 我们在执法上面也不能放松，也要起到一个约束作用，否则对那些这个按规定遵守的这个骑手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吃亏的方面，让这一项新的措施的一个时间红利呢，真正的起到实际的一个作用。
12: 当我们发现有外卖骑手还是违反交通法律法规，我们就会严肃地对他进行处罚和教育。与此同时，这个处罚的数据也会同步到我们的外卖平台。
0: 除了交管部门针对驾驶人的处罚外，数据进入平台后，下一步由企业和站点接续管理。
3: 同时呢，平台也设置了线下、线上强制培训、限制接单等等一些举措，通过梯度升级的方式来提高骑手的违法成本。总之呢，我们会坚决地让守法出行的骑手不吃亏。
0: 守法不吃亏，不仅涉及骑手之间的公平，也涉及平台之间的公平。如果只有少数平台承担技术投入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以更短的配送时间竞争，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可能吃亏。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苏州和无锡都把扩大平台参与范围作为重要一步。
7: 当时我们推出这个举措之前呢，我们连续召开了3次会议，把苏州所有的7家外卖平台都纳进来，7家达成共识了，你们先做，我们拷贝不走样跟进。
8: 包括其他一些平台公司也跟我们在联系，大家都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利弊驱逐良币的问题，至少在平台公司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大家还是要抱着这种社会责任感，来把这个网络配送员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在这样的理念推动下，公安交管部门与配送平台的数据协同还在继续扩大。在美团平台在苏州的试点工作启动半个月后，8月17号，淘宝闪购平台跟进，在昆山市和虎丘区2242个路口上线。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当中，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骑手闯红灯交通违法下降27.5%，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下降12.4%，交通安全管理成效开始显现。
7: 我觉得是一个理念的转变。本来我们是通过严管来治理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现在我觉得是一个数据共享和一个数据共治的概念。不管是我们政府部门的管理数据，还是平台的数据，我们奔着数据共享、数据共治的概念，只要涉及到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我们都应该把数据共享来创新我们的管理模式。
5: 在采访过程中，不少骑手向记者表示，有时候即使已经驶离了公共道路，到了小区门口最后几百米，仍然可能成为配送中最紧张的一段。不少小区限制骑手骑车进入，物业担心车速和居民的安全，骑手担心步行耗时，后续的订单超时，门禁

0: 规则带来的最后几百米，怎样兼顾这两种需求呢？
1: 红灯停表虽然有效缓解了骑手在路上的焦虑，但却无法消除等待出餐和进小区等延误。骑手一旦想把这些环节耽误的时间从道路上补回来，风险就会重新出现。
2: 像取餐很麻烦的，我们而且还有些进小区不让进，电瓶车不让进，我们走进去那也是浪费时间，那我后面单就越来越急，所以我就更想闯的，那没有办法的。
1: 每个小区的管理措施和通行路线都不一样，对新来的骑手往往要送过多次才知道哪个门能进，哪个小区只能步行。物业担心车速、停车秩序和居民安全，骑手担心步行时间过长。今年七月初，这类分歧在无锡一处小区门口演变成警情。
3: 七月初，在我们有一个小区，一个外卖骑手进去，然后我们的保安啊，根据规定说你不能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就产生争执，争执了以后，从而引发一个肢体冲突。
1: 所幸民警及时到场处置，事态没有升级。然而，冲突的平息不代表矛盾的彻底解决。
4: 所以我们后面我又跟所长联系，啊，我们的所长也很认真，连夜召集到这个小区的物业经理、保安队长，包括我们的还有这个美团的站长，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的人员，啊，连夜就商量。
1: 派出所随后梳理相关警情，召集物业、保安、配送站点以及街道相关人员面对面恳谈，各方先把自己的顾虑摆到桌面上，随后共同商议解决对策。
4: 其实我们的初衷就是看这个双方的矛盾点能不能有一个平衡的一个方案，就是双方都能够接受。
1: 协商中，一个小区的初步设想是骑手把自己的配送车停在门外，换成小区接驳车继续送餐。
4: 换乘的电瓶车我们是限速的，只有15码左右，那么这个我们从这个安全角度上我们属于是安全的一个范畴。
5: 这个可以的，因为这样的话对我们送餐的时间的话会大大的缩减。
1: 目前方案的细化工作已经完成，正在推进落地实施，
4: 预计在一个月内会正式的这个推开。那么如果说试点下来比较成功的话，我们也会陆续在周边甚至于全市来尝试推开这个模式。我们要用最低的成本来换取我们骑手跟我们物业保安之间的这种共赢共治。
0: 外卖行业是对电动车深度依赖的行业，在解决了骑手路上的焦虑之后，车辆安全也是关系到配送过程中交通安全的重要一环。既要满足配送对速度、载重和续航的需求，又要避免非法改装。在限摩的城市，外卖骑手究竟应该骑什么车上路呢？无锡依托本地产业基础，推出配送专用车辆，并为骑手开通免赔执考。
6: 我们这一条线是专门为我们的无锡外卖车专门打造的一条定制化产线。外卖车相对于民用车来讲，它要更加的坚固耐用。
1: 这批专用车辆符合电动轻便摩托车标准，车辆按照机动车管理，依法登记，统一标识，并纳入试点后，无锡在有序管控的前提下，对这类配送专用车辆开放相应通行权。
7: 这个车子呢，它是装载能力跟那个速度还有耐用性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是有可以上保险，要上牌，要有驾驶证。比如说在我们限摩区域它也可以开，只要不上我们一些高架隧道，其他路都可以走。
1: 而对不少骑手来说，难点不在会不会骑车，而是每天配送时间很长，很难再按普通方式参加驾驶培训。针对尚未取得相应驾驶证的骑手，无锡开通 F 证，也就是轻便摩托车驾驶证免赔执考，骑手自学交通法规和考试题库，预约后就能直接参加考试。
7: 考过了就能拿证，就是绿色通道，这样就是便利化的办理，减少我们这个网络配送人员在这个上面耗费的时间。
1: 在无锡阳山镇送餐的骑手夏文忠和张银红就报名预约了考试。平时他们利用接单间隙在手机上练习理论考试题目。对常年在路上配送的骑手来说，考证本身也是一次集中学习机动车通行规则的过程。
8: 我们让每一个骑手只要从事配送的就要去考驾照，因为他考完驾照以后呢，他就

0: 的人，但是交通安全它是涉及到每一个人，它是个公共安全问题。
1: 现在不少的上班族利用下班或周末的时间跑外卖、做代驾，靠兼职副业增收创收。随着这个兼职群体的越来越普遍，各类劳务纠纷、理赔争议也随之增加。在北京工作的郑先生，他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他在主业之外长期坚持跑外卖，2024年10月，他在配送途中就遇到了交通事故受伤了，彻底无法继续兼职。为此，他专门就外卖兼职的收入损失向肇事方索赔误工费。主业之外的兼职收入到底算不算合法的误工费呢？法院认定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
2: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主业工作，2022年开始，他一直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长期稳定增收。2024年10月，小郑骑行电动自行车与小杨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剐蹭事故，小郑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小杨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后续还要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义纯说，
3: 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主业工作被迫暂停，上不了班了，坚持2年多的外卖兼职也彻底中断，稳定的副业收入直接归了零。所以小郑在诉讼中提出，除了主业误工费以外，自己的兼职收入损失也应当依法赔付。
2: 很多人以为误工费只赔固定主业工资，兼职副业收入能赔吗？
3: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啊，我们能看出法律赔偿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主业的固定工资。
2: 小郑向法院提交了2年多的银行流水、外卖平台接单截图、收入明细、纳税记录、工作打卡截图和微信群工作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稳定从事外卖兼职的事实。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说，只要是合法劳动所得，因为事故受伤无法获取的收入，都可以纳入误工费赔偿范围。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分析，
4: 法院审理涉及误工费的纠纷，核心审查标准可用8个字概括：真实存在、稳定可查。像偶尔帮忙、临时打零工、一次性的零散劳务，因为不具备稳定性，很难认定为固定收入损失，自然无法获得赔偿。但在本案中，小郑的兼职完全符合认定标准。首先，时间合理，兼职时段和主业工作完全不冲突，属于业余常态化务工。其次，收入稳定，2年多的时间里，外卖平台长期规律结算薪资，入账记录连续可查。最后是因果关系明确，正是因为本次事故受伤休养，才直接导致兼职彻底停单，收入中断。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误工费按照误工时间和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最近3年平均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核算，小郑这种情况如何计算呢？王乐说，
4: 考虑到外卖骑手收入受季节、天气、接单量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波动，不以简单以银行流水中的最高单月收入作为计算基础。法院在综合考虑小郑从事兼职骑手的时间跨度、收入波动情况以及同行业一般收入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了合理的兼职误工损失，酌情支持了他5个月的兼职误工损失，每月按照2000元计算，合计赔付10000元。
5: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防晒服和防晒面罩。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对于30款防晒服和防晒面罩进行了一个比较试验，通过这个结果可以看看选购防晒穿戴产品的时候可以避开哪些坑。
6: 中消协此次防晒服比较试验贴合消费者日常选购范围，从线上线下渠道随机采购，共计购买20个品牌的20款防晒服进行检测，样品覆盖主流电商平台以及部分实体商场，购买单价从124元到1540元不等。
7: 其中标称品牌为猛犸象样品，防晒效果不理想，不能

0: 称作防紫外线产品，标称品牌猛犸象和狼爪两款样品标识不规范。
1: 防紫外线性能作为防晒服的核心指标，是消费者最为看重的性能。此次比较试验服装均宣称具有防紫外线性能，或标称了防晒指数。记者注意到，这个标称猛犸象牌的样品，其产品页标题显示为防晒夹克，已售400家。详情页中宣称紫外线防护 UPF 50加。然而此次比较试验，这款样品防紫外线性能不符合标准要求。在日常穿着洗涤时，质量不过关的防晒服可能出现面料损耗，防晒成分也可能流失，进而导致防晒能力下降。此次比较试验针对样品洗前洗后的防晒性能都进行了检测。
2: 本次比较实验的样品洗后 UPF 值均保持稳定或仅有轻微波动，整体防紫外线性能未出现明显衰减，消费者可放心按产品标签进行常规清洗。但是有一个样品女士夹克洗前的 UVA 透射比实测值为 6.45%， 已不符合标准要求，洗涤后为 5.87%， 始终未达标。
3: 除了防晒服，中消协呢对于近年来持续热销的防晒面罩也进行了一个比较试验。
0: 十款防晒面罩样品整体来看，防晒与耐用性表现较好，其中标称品牌为蜜橘的样品耐旱色牢度超标，标称品牌为万宝绿的样品透气性能未能达到宣传的标准。
4: 据了解，透气性是衡量防晒面罩佩戴舒适性的核心指标。在实验室，检测人员依据相关标准，测量规定压差下单位时间内流过织物单位面积的空气体积，来判断防晒面罩透气性是否过关。
2: 防晒面罩若透气性差，会导致穿着者感到闷热、出汗黏肤，尤其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可能引发不适，甚至皮肤问题。
4: 为了直观演示样品透气性，记者请检测人员进行了科普小实验。可以看到，透气性良好的面料在覆盖盛有干冰的烧杯后，气体立刻穿透面料涌出；而透气性较差的面料覆盖烧杯后，气体在约2秒后才逐渐涌出。此外，这次比较试验还发现一款标称蜜橘牌防晒面罩耐旱渍色牢度不符合标准要求，可能容易掉色。依据相关标准，耐旱渍色牢度检测模拟人体汗液对纺织品颜色的影响。检测人员将试样与标准贴衬织物贴合后，在模拟汗液中浸泡，经处理后对样品沾色情况进行评估。在实验室，记者看到这款黑色面罩样品将贴衬染成了灰色，染色部位与贴衬原色之间有明显的分界线。经评级后，沾色结果为3至4级，未达到其明示标准大于等于4级的要求。
5: 耐旱渍色牢度有问题的产品，在夏季出汗佩戴时，面料中的染料会因汗液作用而脱落，并转移到我们皮肤上。染料分子和重金属离子呢等都可以通过皮肤被我们人体吸收，轻则引起我们皮肤出现瘙痒、红斑等一些过敏反应，重则呢可能会分解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此外呢，染料脱落还会导致我们产品本身的一个褪色现象。或者说是在接触到其他异物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串色等现象。
0: 在选购和使用防晒衣和防晒面罩时，我们要注意理性看待防晒参数。UPF 50+即可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满足我们的日常防晒。防晒衣可按照产品选购，兼顾透气和凉感。防晒面罩我们优先选择厚一点的、密实一点的、口鼻透气设计的款式。
4: 另外，消费者日常使用时还应注意科学洗护。防晒衣和面罩都建议用冷水轻柔手洗，避免用力拧干，同时也不可以暴晒。当面罩出现变薄、起球、弹性变差的情况时，应及时更换。
6: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7: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7: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好，欢迎继续收听浙江之声，来关注一下体彩大乐透。第260997中奖号码是02172023308和09。第2610077星彩中奖号码是83117303。再来关注福彩，福彩中奖号码第2611007双色球03、04、09、13、23、31和04。2026233期三 D 中奖号码是9702610077，乐彩中奖号码是01081113232528以及24。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十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7: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这里是北京时间的13:08，欢迎继续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由迪克为您带来的消费爱互联网，我们一起来聊聊消费的那些事儿。其实消费啊，真的它的范围特别特别的广，大到我们每天住的房子、开的车子啊，我们一出门就要花钱的种种，小到可能你打开手机的那一刹那，你就在消费，消费什么呢？

0: 消费流量，所以消费无处不在啊！消费也能够把我们整一天的生活给串联起来。那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一个消费的话题呢，就是关于我们中国的品牌啊，在国外越来越火，以至于现在很多外国友人到中国来旅游的时候啊，他们会选择带一点回去中国的特产。这个特产呢，不再是我们之前想到的一些吃的，什么老干妈等等的。现在的特产都是一些中国的大牌，都很贵哦。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在抖音号迪可生活酱，我们正在做现场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抖音号啊给我点个赞，弹个评，来告诉我你此刻的消费正是什么。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从顺路带到专程买中国的入境消费，带动了一些新锐的品牌。那这些新锐的品牌，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都有买过吗？你们都有消费过吗？比如说现在在杭州中心一楼有的那个山下有松这个品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啊？这个，它是非常极简风的，然后用料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些包包，皮质包包。我们前段时间也探讨过说，它开始也搞限流了，也就是说在入店门的时候，它有点学是像一些国外的大牌在门口限流的这样的一种操作。大家想为什么要限流？里面人也不是很多，但是它就要造成这种非常尊贵的，你进去之后没有别人打扰，可以慢慢的去挑选，去触摸它的品牌的这种方式啊。那既然说到的是，现在外国人到中国来扫货，到底扫什么呢？我们就以上海作为例子，淮海中路的山下有松，永源路的 Pen， 包括湖南路的关下，在里面外籍游客是络绎不绝，可能他们会带走一只包啊，带走一双鞋，以及带走一瓶香水，这些正在取代原来外国人来我们中国买一些茶叶回去，来上海买大白兔奶糖回去啊。所以现在这种必买的清单已经变了，而且不仅仅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拉布布啊，不仅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泡泡玛特，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但这股反向代购的热潮并非是偶然的，它背后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双向的逻辑，就是入境消费把中国新锐品牌推到聚光灯之下，让这些品牌在海外积累它的认可度，也成为他们出海扩张的一个底气。那这也是啊，我们也有机构在做相关的一些调研，比如说像世邦威理士，他们一直在观察中国的商业，他们也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出海的议题。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这些品牌，关下比较有名的就是香氛系列啊，随之它拓展了一些身体的护肤啊，面部护肤等等的系列，但最早它就是做香氛的。在杭州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在天目里有一个它的门店啊，门店是做的非常的高端。那么目前像关下这样类似的国内的这种中国风的香氛品牌其实挺多的，除了关下之外，还有像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牌已经开始入驻一些特别高端的奢侈品的商店，比如说像恒隆的地下一层还是一层，大家就能看到一些国产的一些品牌地下一层啊，但是它的价格呢买的并不是特别的贵，但是它的店面的装潢绝对就是国际大牌的这种感觉。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Pen 德训鞋，用一双德训鞋甚至是可以说瓜分了非常多的原来的一些大牌子的市场，因为德训鞋很多品牌都在做，但是呢从来没有一个牌子像 Pen 这样一下子抓住大家的心，而且它的价格卖的也不便宜哦可以说它瓜分了很多像耐克像阿迪达斯的一些市场做得非常的不错。那么现在很多外国朋友来国内都会把这个 Pen 这个鞋子带回去啊，作为原产地的一些品牌。另外的话还有像关下在上海，它是改建了一栋西班牙式的历史建筑，所以在店面装潢上那绝对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去做啊，所以让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品牌很高端，它又好逛又好买。那么变化不止于商品本身，他们越来越觉得说 在中国买中国品牌是体验文化的一部分。举个例子，比如说呢，外国的消费者们，他们会走进安福路、走进武康路等等一些特色的小马路啊，然后走到关下这家店里面。那么进店据说先有一个净手的仪式啊，然后呢在中式香氛里进行选购，这一下子这个把中式文化推向了他们，一下子被迷住了啊。所以我不知道杭州天目里店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但是那上海肯定是更会做文章一些些。所以呢今天我们来探讨除了这三件套之外，还有像泡泡玛特、像大疆、像饮食，都是外国消费者来国内旅游会带回去的一些东西。它也形成了非常有力的一个品牌矩阵。除了大的我们说一些电器啊，然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出海之外，越来越多的美妆品牌也陆续出海。现在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门类啊，像西方奢侈品品牌本来是他们的阵地啊，名牌包包啊，名牌香水，但现在已经被我们给打进去了。所以这也是一非常好的一个现象跟状态。想问一下大家，你用过这些品牌跟商品吗？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好的，过渡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13:15，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在 FM101.6 以及在抖音迪可生活家正在做一个现场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号现场戳一戳我们的直播室了。大家都知道我的直播其实之前一直有，但是有一段时间是断更了。其实电台端的直播一直没有断更，为什么没有开通视频直播呢？是因为源于长达近半年的我的嗓音的恢复期啊，一直在看中医，那现在还没有彻底的好透，但是我觉得是慢慢好转，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节目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健康非常重要啊，因为有的时候健康就是你的工作啊。好的，我们接下去进入到今天的热门的消费话题，来说说机票。暑假大家都出去玩了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机票好贵呀，机票占据了很多消费的一个大头。另外比如说我们看到暑假出行嘛，很多人家庭出行，一家人好不容易等到孩子有空了，有假期了，请了年休假一起出去玩，所以这个费用就更高了。而且暑假的机票往往它是恒定的，就你不管多久前订，它可能价格都比较高啊，它不可能说是能捡漏。那接下去捡漏的机会呢已经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九月份第一周的机票较暑假已经回落35%了，个别的航线突破了300元，迎来了黄金捡漏期。你会为了一些便宜的机票专程请假去错峰出游吗？我身边很多人错峰出游的，我特别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些呢是比较年长的朋友啊，已经不用工作了，有一些呢是比较自由的职业，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出去，还有一些呢是丁克家庭啊，或者是一些单身贵族，他们完全不用顾虑说我非要暑假出去，暑假出去啊，这个行程太不爽了，天气那么热啊，到处都是人，所以这些自由的朋友们往往会选择什么时段去呢？5月份啊，就是五一后；9月份啊，就是暑假后，或者过年后3月份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低谷期出去，人又少，酒店又便宜，机票又便宜，所以非常羡慕这样的一些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多便宜现在的机票。我们看到九月份首周的机票平均价格呢都已经下降了，比如说呢，在1号到3号，今天开始到3号，中国国际航空有一些限时的特惠，北京到太原呢只要200 哈，一共290加上基建燃油费，南京到重庆的才250哈，然后青岛到武汉的话是270，成都到德宏的是270。大家说怎么没有杭州啊？其实有啊，如果说大家想要便宜的话，完全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坐高铁到南京，那很便宜吧，然后再从南京就可以出发到重庆，才250，怎么样，会不会省钱啊？另外东方航空这两天的航线很多都不足400块，比如说北京到兰州259元起，北京到广州301元起，北京到无锡349元起。另外呢，根据携程的统计啊，像北京出发到江浙沪的一些航线出了一些低价，比如说北京到杭州才250，然后呢经济舱呢可以说是只有1.1折哦，北京到义乌300，北京到徐州510。所以一般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低谷期，就是暑假结束到国庆前，它都是一个价格比较低的一个区域。但是现在因为有秋假，所以9月26号开始机票已经贵了，那你去看好了，已经贵了。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瞄准了有孩家庭不得不出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所以他的价格就下不来。这些低价票呢，一般来讲是在早班晚班或者说经停的航班，其实数量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今年的中秋呢是在9月底，越临近中秋价格也就会高起来了所以这是关于便宜的机票的一个数据。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年的数据其实是蛮不错的，因为今年欧洲多国呢是高温，所以在今年暑假呢好多欧洲人来我们国内旅游，所以数据也变得很高。另外呢根据飞猪的一个数据，2026的暑期出游快报已经出来，我们简单来看看吧，各地的一个出游的情况首先我们看到今年的暑假像昆明、乌鲁木齐、贵阳、青岛、哈尔滨、大连、兰州、大理、西宁和呼和浩特是十大热门避暑的目的地。大家说怎么没有杭州啊，杭州不是旅游胜地吗？ No， 自从杭州热起来之后，夏天大家都不来来是来的，就是人少，大家都去凉快的地方，春天杭州才比较美啊。这个，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热门城市呢，也有杭州但是呢，没有像大家去那些避暑的地方一样来得高，比如说像伊犁、阿勒泰、甘孜、迪庆等等的，可以说是避暑常去地。另外出国方面，像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等还是出行的目的地，热门目的地。为什么？因为近比较近，航班一般来讲在5个小时以内可控的，大家也没有太多的假期。你说如果去趟欧洲什么的，可能就动辄12-13天，很多人一年的假期就在这儿了，所以舍不得一次性全部用掉。那东南亚的话，你至少可以分2个假期走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像新晋网红城市是哪些呢？武汉、张家界和大理。那么从客群的结构来看，当时亲子，然后是学生客群了，两大客群占比超过60%。那国内航班又还有哪些地方增幅比较大呢？像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等，都听起来不算是洛阳还比较热的。那个就一般来讲都是比较靠海或者靠北的一些城市了。那下一个出行高峰马上就来了，中秋节然后是国庆节。那么今年中秋节期间，热门城市提前预定同比增长超过40%。你看大家都是提前布局的，早就定好了。另外提前一个月抢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了21%，大家全部都抢了。此外呢，我们看到9月28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为什么呢？因为这3天如果请了，你就能够有足足13天的假期了，比过年还长。所以呢，大家都会请3休13，所以很多网友也调侃说，哎呀，这3天的请假难度非常的大因为所有人都想请假。好，这说的是关于出行的一个简陋的数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关于促消费的一个文件。 商务部呢，机部门发出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一个实施的意见，我们来看一下。那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啊，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这个完善废旧家电回收等等方面呢，是全部发力了，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一个长效的运行。那么另外呢，政策也围绕像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来推动农产品的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生活等等，来满足大家的需要。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和婴童类的产品。那么推动老字号方面呢，就是打造国货的潮品了啊，这个来满足大家的生活的需要。另外还有像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啊、健康消费等等方面，它有10万亿的市场。新能源车、节能家电啊，人工智能消费领域的话，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前景。那大家其实关注比较高的，还是说今年的一个消费券啊，也就是以旧换新，包括促消费的消费券，它的范围是不是可以更广一些些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呢，我要买一个柜子啊，我记得去年呢，包括在很多的家居市场，像宜家等等的都有国补。用这个闪银就可以，这个用到的是国补，但今年就还没有。那么问店家也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也不知道今年有不有。很多消费者呢也都在期待说，继续会有这样的一个消费补贴啊，让大家买的可以更加的舒心一些。其实有的时候买必须得买，但是你一旦有折扣，大家都会心里面窃喜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消费热点。我们在拨打一些客服电话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机器人啊，有的时候非常生气，你打电话过去，他说首先呢就是中文请按一，英文请按二，然后找人工客服一直是没有这样的选项啊，然后是什么国内服务请按一，机票服务请按二啊，类似就是一直不停的，完了之后还让你听一段语音，然后说了半天，他说在非工作时最好是用微信公众号跟客服进行联系，然后你从电话端到公众号，跟你说话的还是机器人，很高兴为你服务，然后就没有了。请问有什么需求？你跟他说了半天，跳出来一句话，现在是非工作时间，明天早上9点钟之后再有人工服务，你会觉得非常的浪费时间啊。那么现在呢，这种 AI 客服啊，这个会被规范了。9月1号开始，中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和智能客服协同要求正式实施了。那针对转人工入口层层隐藏、体验不佳等等的情况，这个标准也指出啊，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切换需要有便捷的出口，并且保障顺畅连接，切换后要同步客户信息，不要再同步的询问。另外的话呢，也明确 AI 客服的虚假承诺问题啊。普通问答和产品介绍呢，可以用 AI 来自动回复，但是应该保留显著的 AI 生成标识和风险的提示，告诉你它是人还是机器人。一旦涉及价格、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等 ，AI 可以解释的啊，那可以收集一些材料给到你，但是最终确定一定是要有人工客服或者规范化的流程来完成。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将来你打电话找不到客服这点呢，其实也是由法律来管了啊。好，这是一块儿，从今天开始，这部法律正式实施。无人驾驶车大家坐过没？除了汽车体验之外，试驾体验之外呢，在城市里我是有一次尝试，但是他说是无人驾驶，还是有人的哦。当是在上海滴水湖那一带，因为大家都知道那边比较空旷一些，它的马路也比较好控制一些。我当时就是打了一个无人驾驶，但是发现车上还是有人的。他呢是在起步跟停车的时候需要人工干预，那么在平地上确实完全是自动驾驶啊。那么现在我们也看一下滴滴新一代的 Robotaxi R2 开始载客试验了，在北京和广州可以体验到。那么而且呢，它是在部分的区域范围之内可以通过滴滴出行来呼叫这样的无人驾驶自动驾驶。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樊振东关键词。

0: 说到在8月29号的时候呢，乒乓球德国杯1/8决赛通过全国82家影院大屏幕同步直播，然后呢，这是樊振东加盟俱乐部之后的首秀。据说呢，天猫数据发现，在场近3个半小时的赛事直播，总票房达到112万，在当日全国票房中排列第14位啊，票价呢是在90到50元之间，高于一般的商业电影，但是开票之后迅速售罄了，这就是很多电影院在尝试的一个全新的模式，就是一可以看足球比赛，然后呢还可以看其他的体育赛事。另外，有些电影院开始呢可以吃火锅啊，边看电影边吃火锅，还有一些电影院呢可以提供午觉、睡午觉的服务。所以，电影院也走出了自己一条全新拓展它的商业版图的一条路。希望这条路可以走得更加顺一些些。感谢粉丝竹笋炒蛋糕，他说他也在滴水湖啊，原来是上海的朋友，我们共同陪伴午间的这一个小时，来说说我们的新消费、新生活啊，过渡一下半点报时，稍后马上回来。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3: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啊！有一段时间没有开视频直播了，今天在抖音号上也感谢这些老朋友、新朋友们啊，包括有朋友说本身是杭州人，但是在上海读书啊，我说很厉害啊，因为上海大学分数难考哦，但是他在上海读书，也有时间我们一起参与到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号搜索"迪可生活家"，迪是反犬旁一个火，可是可乐的可。今天在抖音号上做全程的直播，当然也会有惊喜带给大家了，因为咱们毕竟是消费节目嘛，消费啊，新生活，这个消费啊，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房子，小到可能就是你的手机流量，我刚刚说了，也是我们每天都在产生的消费。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海蓝之谜啊？我在节目当中之前一直有在跟大家说海蓝之谜，因为呢，浙江之声商城在1:30消费互联网1:30的这个商城的这个特殊活动当中啊，我们有一个优惠幅度来了。如果你听到，如果你正好有需要，那真是太好不过了。这就是来自海蓝之谜的霜。啊，为什么要说霜呢？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推出的一个特惠商城的霜呢，是面霜，也就是啊最最经典的这款面霜海蓝之谜。那么大家都知道它的官方售价呢是60毫升啊2000多，那么节目当中已经有做过了。那这一次我们推出的是顶级顶级顶级海蓝之谜的顶级奢品，那就是它的鎏金晚霜。好家伙，50毫升的正品，大家有没有去买过？一瓶是要6790块钱的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做特别的活动了。您可以首先通过关注浙江之声的公众号，回复晚霜来了解一下晚霜。啊，就是晚上的晚霜。那因为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其实一直是海蓝之谜的一个忠实的用户吧。我经常说用了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如果皮肤不好的话，我再会用回海蓝之谜。它真的很维稳，各方面包括皮肤泛红啊、冬天干燥啊等等的，特别是冬天我是少不了它的。但是我还没有用过晚霜，要知道晚霜的价格是日霜的2倍还要多。那么今天我们推出这一款的是鎏金晚霜，50毫升的正霜， 原价专柜一瓶是6790，今天我们这张证书给出的价格是699，另外下单呢还要赠送2瓶鎏金水啊，这个15ml 的体验装，2瓶鎏金水，也就是说，爽肤水一共有送到30ml，体验装，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晚霜，直接抢抢看，不知道能不能抢得到啊？因为实在是太过于划算了，只有1/10的价格还送30ml 的这个爽肤水啊，鎏金水就一系列的顶级的系列，回复浙江之声公众号晚霜直接抢，那。它真的是顶配了，白天的话我们主打就是面霜的防护，晚上的话可以用晚霜再来巩固一下，因为你睡一个晚上它可以保护你一整个晚上，第二天早上皮肤会有一层精油感，就是非常非常的润，那么一觉起来皮肤会又嫩又亮，就像睡了一个美容觉一样，非常不错。我呢其实大家如果有看到我的视频直播，也知道，因为也是上了一定年纪的，但是呢，我们前段时间台里面主持人去拍宣传照的时候，当时小姑娘给我上妆的时候，她说绝对是就感受不到我的年纪，说皮肤的状态非常的好，那我觉得这就是平时花的钱呀，所以很多人都说熬最晚的夜，用最好的面霜。我们不需要熬夜也可以用最好的面霜对自己好一点，因为这种钱花在身上啊，这个我觉得好过你吃一顿高档的，你少吃10顿好的可能就在这儿了啊，6700多，但是我们今天只要699，就是2顿饭的价格，你就能够让皮肤可能大半年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入眠啊，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晚霜了解一下吧。好的，那这个我们说今天的重磅商城优惠呢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继续再问。我们继续来说节目啊，刚刚说到是樊振东啊，他的人气太旺了，因为他的比赛大家要看直播，结果导致电影院票卖的比看电影还要好，这确实是一条新的商机。那么当电影院不再只放电影，你会为一场球赛而走进电影院吗？我觉得如果说是像世界杯这样的赛事真的非常不错，因为你没有办法飞到国外，但是你又想跟一群好友一起可以狂欢，那么到谁的家里都不合适，因为现在大家也不习惯去别人家里看球赛，太打扰人家的生活了，不妨就带上饮料带上爆米花去电影院看啊，互不打扰而且又氛围非常好，所以这也是电影院的一个新的出路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口袋相机，口袋相机正在变成一门越来越大的生意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我们也看到现在手持影像设备的销量大幅攀升，外国消费者的占比竟然高达50%。因为大家都知道，像大疆、影石等等的一些国内品牌，有太多国外消费者的簇拥了，高峰时甚至占到70%。我们看到2025年全球的手持智能相机出货是1665万台，同比增长83%。那么所以呢这个品类我们怎么说，它是由大疆开创的，大疆在2018年开创的，凭借它的 Osmo Pocket 系列开创，现在已经是挤满了各路的玩家了。我们就来说说前段时间大家都在抢的 Pocket 4P 啊的这系列，我也去抢了，我们办公室的小凯他抢了3个礼拜，然后呢是3个朋友帮他抢也抢不到，绝对是比周杰伦演唱会还要难抢的一个东西啊。那我也是抢了好几个平台，大疆的商城包括天猫京东都抢了，可以说瞬间没，你根本就看不到它出现的那一刹那，说是每天下午的4点钟开抢，你4点钟看到的永远是灰色，已经售罄，你甚至来不及点。那后来我是怎么买到的呢？这两天其实已经比较好买了，我是到杭州的3家商场去预约，我到杭州中心的大疆专柜预约了，我到远洋的低港的也预约了，然后呢在恒隆广场预约了，结果大家猜我抢了好久，抢了1个礼拜，结果恒隆广场那家店等了五天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买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过分迷信在网上抢，实体店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啊。那已经用上手了，因为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大疆 Pocket 2 而当时那个我就觉得屏幕太小了，因为很多操作都要在屏幕上进行，就像我这样我手指比较细的我都觉得很难操作，更何况一些男生啊。那么现在这款屏幕变大了，操作更方便了，更何况它的 4P 它是有变焦功能的，也就是它可以 有长焦，可以做到的是前景实后景虚，然后锁定目标，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专业的一个效果。对于比较考究出片比较考究的朋友来说，我觉得 4P 是不二之选，至少在同一个品牌的不二之选啊。那么来看一下，今年四月份大家的四首发价呢是2999，比上一代其实便宜了。那么在影石也官宣进驻云台相机前后，大疆还降价了呢。这个当时的 Pocket 3标准版呢，从3499一路降到2299，那么影石也是开始打仗了啊，这个定价也是就是差不多的一个价格了啊。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第一季度大疆的出货量份额依旧是占据第一，影石份额已经达到22%了，同比增长66%，增速反超大疆了。所以大家到底是喜欢哪个品牌，也可以来说说你的手持便携式的拍摄装备是用的是哪个品牌呢？是大疆呢还是影石呢？网上有很多的评测帖啊，这个有说大疆好的，有说影石好的，总之呢各有所长。另外我们也看到手机厂商也开始入场了，荣耀发布了 Robot Phone 啊，它售价的是9999元，它的手机里塞进了一套四自由度钛合金的云台，0.8秒可以弹出，360度追踪啊。另外呢 ，OPPO、vivo 也开始布局同类的产品了，所以当云台不再是独立设备，它可能也重新定义了口袋相机的一个边界了。所以呢，是不是大家现在出门就是又是手机又是 Osmo 啊，就是感觉好像三只手都不够，有些朋友还有两台手机，又要安卓体系又要苹果体系，所以呢大家的手变成千手观音忙不过来了那么是不是可以一体化，也就是说让我们的手机拍摄更加的稳定啊，或者让我们的口袋相机也能接电话从而呢合成集成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他如果做得好能够做到极致，他绝对是未来最大的市场。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
4: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是主持人迪克，我们在 FM101.6 为您做直播。那当然我们在抖音号迪克生活家也在做一个视频的直播，为期一个小时，迪是反犬旁一个火，可是可乐的可。那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消费热点呢，就是关于机器狗了。机器狗你在什么场景看到过呢？大家都会在一些开业的庆典，那么在一些展会上包括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也走进寻常人的家庭。那么现在呢宇树科技它又开发的消防四足机器人，也就是机器狗，已经在全国多地上岗了。它呢搭载的是360度全景相机，有热成像的云台和气体传感器，能穿透浓烟去进行搜救，能检测9种污染物它已经在我们杭州啊、武汉啊、湖北多地在消防实战演练中亮相了。它能够扛水炮，能够跨废墟、爬楼梯，样样行那么另外的话呢，它的陡坡也能够冲所有的高温浓烟都能够克服。那么从春晚跳舞到火场开战，这波机器人确实让大家安心不少，这也是我们最终可以看到的那种机器人英雄的形象。好，这里是我们说到的消费新热点。再来看看美国的炸鸡巨头上海首店开门了，据说排队要排2个小时。美国炸鸡巨头叫德克圣堂，我没有去过美国，所以没有吃过这款炸鸡。但现在他在上海开出了中国首店，开业当天呢，据说是大家冒雨排长龙，都要排2个小时才能够吃到。据说它是北美传奇的炸鸡，也是很多留学生的回忆哦。原来他卖的是情怀，一块炸鸡呢是 15.9元，酱汁售价5元，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一套的话是20块钱能够改。

受到美国这个传奇炸鸡，过不了多久吧，应该就会来杭州，因为已经到上海了嘛。而且这个市场就是这样，上海有沪风，也就是说，这个新进的品牌都会受到大家的簇拥。杭州有杭尔风啊，那这股风来得更刮得更广，所以过不了多久，他的首店就能开到杭州了啊！我们也看看到底它有多好吃，炸鸡巨头。好的，我们再来看看香水啊，刚刚也说到的，像我们出海的，像观夏系列，它最早出的是香氛系列，但是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国产的香水，可能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你没看过这个品牌，它也大多数是英文的标签跟标识啊，它在一些香水集市上出现了啊，什么国内新进什么香水比赛，他得金奖等等的。后来你搞半天发现，哎，它产地在杭州，所以到底我们之前所喜爱的那些进口的大牌香水，是不是已经到了被我们祛魅的时代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国产沙龙香水的价格正在捅破天花板。统计发现，比如说有一个叫文献这个品牌，大家没有用过。我最早知道，好像有人送了我一个他的洗手系列，洗手液和护手霜啊，包装非常的高贵跟典雅。据说它的最高售价，浓香系列是30毫升1900，高定系列啊，这是 Melt Season。高定系列是100毫升1480，观夏的昆仑竹雪据说呢100毫升卖到998，那这个价格确实跟一些奢侈品品牌的一个香水处于同一个档位了，但是高价未必带来高成交。大家发现，我们去观夏买的还是它的香氛系列，不会去买它的香水系列，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其实香水利润非常的大啊，我们也都知道，像有一些香水。在2023年的价格到现在已经涨了不老少了，包括一些品牌，Le Labo 大家有没有买过？他这两天又在给我推送了推出的这个城市系列，就是说他推出的平常的大家知道33号啊、49号啊、30号呀、13号呀，一些热门的香型啊，什么檀木香呀，啊什么红茶香呀。除了这些之外，它有城市限定，比如说你去上海，它就有上海的限定，上海应该是墨药，可能对，好像是墨药。你到了北京，北京的这个城市香可能是香樟，你到了东京，它的限定香是玉创木香，到了香港，它的限定香好像是苦橙啊，所以它每一个城市它都有限定，你在这个城市才买得到哦，你在其他城市是买不到，除非你网购，或者你在每一年特定的月份，在它的官方的小程序能够买到城市香型，但是平时都是买不到的，这当然是它的一个销售的套路。但是像这样的一些新进的香水品牌，价格实在非常的高，它的城市限定香的都是2000起步的，不是城市限定香，普通香也是1680起步。那所以呢，我们发现还有一些香水比如说在内地国内价格比较高，但是你比如说去韩国代购，可能售价是不到一半。所以大家为什么对于香水消费越来越谨慎呢？因为第一，我们知道用哪种途径可以买到更加便宜的香水。那么第二呢，就是你买不到底。我有一阵子非常喜欢买香水，所以为什么说到香水，我还是能够说出一些来。我打开我的柜子，我就发现非常多的香水。我当时为什么喜欢呢？就是想要占有它，这种味道对我来讲我不能抗拒。但是我买回来之后可能也不会天天的喷，因为有一阵子你喜欢这个香型，到后面你可能就人是喜新厌旧的，你就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穿衣风格的变化，工作环境的变化，你就不想要这款香水了，所以它就束之高阁，变成了你的装饰品。这个香水其实很经久耐用啊，但是它也会变质，所以不用去囤太久。那就想到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舍不得买呢？一方面是贵，第二方面大家都知道它其实代购会更便宜。那么如果说是国产品牌，它就不存在代购了，因为它没有一个关税的差，没有价格差，它都买那么贵，你说我干嘛去买它呢？大家都在说消费降级，就没有必要再花2000多去买一瓶香水。

1600啊，彩妆挂件的搜索量超过了4倍。但事实上，这个我觉得是有一定弊端的。为什么？因为你走在马路上，太阳晒着，然后你的包包背着，你的里面包包里面就一直晃动着你那些擦手液，然后你的那些粪这个气垫，其实是我觉得是加速它的老化的，因为一旦超过40度的高温，这些护肤品它就加速变质。包括有一些持续高温会破坏一些乳化结构，导致水油分离，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过，你长久不用的面霜拿起来用，哎，怎么分成两层了，它就已经变质了。所以呢，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在那边，虽然好看，但是其实它会导致这些护肤品的变质啊，我们也是不太建议的。好，再来说一个睫毛膏的事儿啊。这个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些广告，什么3天挑战睫毛变长，什么医美级的睫毛翻倍长等等等等。那么其实呢，这样的一些睫毛增长液在电商平台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国家药监局在2021年就曾经发文提醒说化妆品分类里面并没有促进睫毛生长的功效类别，也没有批准过这类的化妆品。所以呢，我们在市场上所见到的这些睫毛滋养液、睫毛精华液等等的，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竞品的成分，也就是说会有一种禁用成分啊，叫比马前列素。那么它呢是目前最为出名的可能促进睫毛增长的一个药用成分，但是它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因为我国已经把这个比马前列素呢列为化妆品原料的禁用名单了。所以你只要看到国产品牌他说有增长睫毛的功效，大概率一是没有效果，第二可能就是使用了违禁的东西了。好，那既然再说到护肤品，我们再说一说吧。今天你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加为关注之后呢，回复晚霜可以看到惊爆全场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在国内可以买得到的护肤品的天花板啊，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店里面售价679050毫升的，今天在我们浙江之声商城1/10的价格，另外还送2瓶15毫升的鎏金水，就是同系列的护肤水啊，太划算了，这2瓶小的可以出去出差的时候用，甚至30毫升我觉得它都可以作为一个这个中样啊来使用了，先用水再用面霜，白天你可以用海蓝之谜的面霜，晚上你用一下它的鎏金晚霜，一定能够让你感受到皮肤的差别的啊。其他都不说了，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晚霜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呢，是关于国内手机正式涨价了啊！真的很不希望看到这条消息，因为我的手机前段时间摔了屏幕啊。大家都知道华为系列的曲面屏，它一旦被摔了之后，你真的是舍不得去换，因为它是内外屏一体的，不是之前我们找个闪烁侠就能换的，它换一张的话要2000块钱左右，所以就能买一台相机的，都能买一个 pocket 了，所以我说不换了，我就这样换手机了，结果发现手机涨价了。来看一下啊，华为、荣耀、小米等等多款手机统一调价，华为的 Mate 80可以说是以800块钱的增速啊，就是800块钱的一个调价。首先它的 12G 加 256GB 的是调价前是4699元，调价后呢是5499，依次类推啊，每一个系列都涨800。那么华为的 Mate 80 Pro 它是1000的增速，也就是说它的 12G 加126GB 拓展的调价前的是5999，调价后是6999，更多的内存依次类推1000块钱。像华为的80 Pro Max 调价前的起步价是7999，调价后是8999，也是1000的增速。它的1TB 的系列的调价后是差一块就是10000块，9999元。同样，荣耀Power 2和 Magic 8也进行了调价啊，当然调价没那么高，调价是差不多400块钱的一个300、400、500、600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小米系列同样也是啊，开始调价。所以我们说，因为芯片内存方面的一些原因，不仅

0: 是大家入学的这个三件套涨价了，平时我们打工仔打工人要换的手机也涨价了啊，所以能够顶一顶就顶一顶吧。我们可能本来两三年换一台，现在就撑到四五年再换又怎么了呢？还是能用的呀。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迪克生活家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回到我们杭州来说说杭州的首场土拍。这个首场土拍不是今年也不是九月份，而是重磅新政出台之后的杭州首场土拍。有一块地呢拍掉了零溢价，这代表了什么呢？8月28号，我们知道全国的现房销售呢，新政发布了。按照新政的规定呢，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的项目实施预售的，那么它的单体建筑要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到顶上封顶之后，主体结构它才可以预售。具体情况呢，是根据各地啊来进行实际的确定。虽然说并非是一刀切，但是它有硬杠杠，这个门槛预售门槛呢已经提高了，就是它的主体结构要结顶才能够预售。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距离新政只有4天的时间，杭州迎来了首场的土地拍卖，所以大家都非常的谨慎了。一宗位于临平区东湖新城的地铁9号线5周路旁的宅地出让了，结果呢，这块地是一轮报价就成交了，底价成交，由中交拿地的。那我们都知道目前杭州具体的细则没有出台，但是呢，市场观望情绪是越来越浓厚了，因为新政之后拿地逻辑都变了。大家不知道具体的新政在杭州是怎么落地的，开发成本会大大的提高，所以呢，中小企业中小型的房企他们是不敢贸然而行，因为不知道这个链条会拉到多远，本来是走这个高周转的这些企业他们就不敢贸然拿地了，中交这样的这个有托底的企业他们拿下了。好，那这也是一个市场的反应，大家都会谨慎的观望后面的一个具体的实施的方案。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啊，我们关注生活消费的方方面面。我们刚才说了，大到房子，小到我们生活中的一根线、一颗纽扣。那今天在浙江之声公众号，您可以回复“晚霜”两个字，“晚霜”两个字来看看顶级的奢侈品的面霜。真的是顶奢级别了，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没有说这个谈及到过原价近7000块钱的面霜，在节目当中有这个特价的促销，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浙江之声的，大家可以放心，一定是保证的。我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溯源，我们是正品保真，海外跨境直采，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所以你拿到手你就可以扫一扫这个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来自哪里。另外呢，50毫升的正装加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只要699。大家说为什么做到这便宜，是不是马上过期了？不是的，这次我们的产品竟然是有效期到2028年7月份的，所以完全是有时间放心囤。但是非常少啊，全国只有，我们针对全国的朋友只有200组，这是我们商城回归的第一次重大献礼了。因为大家有关注商城知道的，我们大概有停了差不多有1-2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商城重新开启之后的第一天，一定是要有大礼送到大家的，那就是原价多少？原价是6790的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今天只要699就能带走。关注浙江之声，回复晚霜了解一下。另外还赠送2瓶15ml的鎏金水啊，这个非常的划算了，赶紧回复晚霜抢一抢吧，全国只有200瓶。好的，也今天是消费@互联网周一的节目就到这个周二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
2: 北京时间13:59推出，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
7: 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8: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9: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

0: 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昨天呢，咱们跟大家讲到了含辛茹苦给喜儿养大的马奶奶，在干儿子左天宝的陪伴下，永远的离开了。他最终也没能等到喜儿，没能把他给喜儿留的糖果亲手送到喜儿嘴里。就这样，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人，因为马奶奶的离世，让喜儿和左天宝互相成为了对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而故事讲到这儿，也到了我正式给大家介绍我自己的时候了。我从到这个节目吧，一直没有给大家正式的介绍过我自己。记得第一天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让大家知道了什么是乐龄芳华。乐龄的乐是欢乐快乐的乐，而乐龄的龄就是年龄的龄。这个词儿呢，是最早源自于新加坡，是对所有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一个别称。它所表达的意义就是开心，快乐的享受幸福惬意的老年生活。因为人生到了退休年龄之后，养儿育女的烦恼没有了，竞争激烈的工作放下了，那生命中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感，所以用乐龄来表达快乐人生和乐龄之命是再恰当不过了。而芳华这个词儿呢，它代表的是美好的青春年华，还寓意着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唯美的品格和修养。所以我提出乐龄芳华的真正意义，就是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用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去享受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乐龄芳华也是我要为之一生去完成的心愿，它也是我正在努力践行的事业。它是一个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快乐幸福的晚年。在这里的每一位老年人都实现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在这里的老年人都已经成为了乐龄老人，实现了乐龄芳华。当然这个事业在我刚刚发起的时候，很少有人支持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所要实现的这个敬老爱老的福利事业，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我把这些年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我的一切都投入到敬老爱老的福利事业当中的时候，刚开始我身边很多人都是不理解呀，他们说你到底为啥呀，你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了，你还不求回报，你不图名也不图利，你倾其所有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

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呀？哎呀，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就像我们走在街上啊，如果你看到目盲的老人啊，他自己没有办法过马路，我们会扶他一把。你说我们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站在公交车上气喘吁吁的老人，我们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们。我们是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人摔倒了，我们去扶他起来。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做坏事儿的人啊，他一定是有做坏事儿的原因。而做善事的人，他从来不会因为是寻求一个做善事之后的结果。这叫做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而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源自于我叫马玉坤。马是马奶奶的马，马碗穷的马。玉是穷字的另一种解释，美玉则为穷。而坤是乾坤的坤，厚德载物，大地母亲的坤。这个名字时刻提醒着我，我是马碗穷，像厚德载物的大地母亲一样，用善良的心、包容的情、慈母的爱养大的孩子。这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马玉坤。孝顺父母真的不需要等待，也不能等待。城里的房子不大，但挤一挤还是可以容得下父母。你赚的钱不多，但是省着点花也能够养家。你的工作很忙，但是再忙都可以抽出时间给父母打个电话。你工作的地方和父母家距离很远，但你依旧可以抽出时间常回家看看。别等了，从现在开始好好爱父母，让人生少一些遗憾。所以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得，你的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但是你出生的道路绝对不允许选择，那就是你的父母爹娘。奶奶虽然走了，但是她对我的谆谆教诲，她对我的言传身教，做人的道理，无时无刻不在我耳边萦绕着。百善孝为先，为孝莫等闲。奶奶的离世让我的人生又有了新的目标，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孤儿，是奶奶给了我父母般的爱，是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让我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我欠奶奶的这份恩情，我是无论如何也回报不了了。但是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还在，我要把我对奶奶的这份孝心回馈我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够享受有儿女陪伴的晚年。所以当我跟小叔把奶奶安葬在沈阳辽中潘家铺老家以后，小叔是送我回到了北京。在回北京的路上，我跟小叔也聊了很多。我说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奶奶和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精心照料下长大的，奶奶为我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了，
我却没有给奶奶任何回报，这个遗憾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还有小叔您，我上高中读大学花的这些钱，都是您在背后默默的，甚至是用命换来的，而我却为了爱慕虚荣，深深伤害了您和奶奶的心。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报答小叔你的这份恩情。在火车上，我也对小叔郑重表态了，从今往后我一定加倍努力，绝对不让您失望。我将来一定多赚钱，努力回报您对我的这份恩情，回报敬老院其他爷爷奶奶对我的这份恩情。小叔听了我的话，微笑着对我说，你能有这份孝心，我相信你奶奶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娘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但是她无论走到哪儿，都会用她那颗善良的心感染着身边所有的人。她对任何人所做的善举，从来都没有想过回报。所以你也不要因为亏欠你奶奶，或者说亏欠我，让自己活得太累。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对你有恩，你要懂得感恩，要把这个恩情啊，永远的记在心里。小叔会替你经常回敬老院去看望他们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学习。小叔这辈子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小叔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将来才能更好的回报社会，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能对得起你奶奶对你的付出。在生活上，学费上，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操心和顾虑，更不要为了提早赚钱耽误自己的学业。大侄女，你现在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希望你未来的生活一定要幸福，而这个幸福的基础就是多认字，多多的学习文化。小叔的话从来就没有华丽的语言作为包装，他永远都是把自己想的直言不讳的说出来。我一边听着小叔的话，一边流着眼泪点着头。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他又何尝不是我唯一的亲人？但是我知道，我想要回报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我想要回报供我读高中读大学的小叔，我想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享受拥有儿女陪伴的幸福晚年。我那个时候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努力学习，好好读书。更重要的是，撕下自己伪善的面具，用最真实的自己面对所有人。送别了小叔，我回到学校，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补习生活。我要把我堕落这一年多的课程补回来，我还要把目前在学习的课程跟上。更重要的是，我的钱包里一直都带着小叔和奶奶在拉萨拍的那张照片，他们是我的亲人，他们是我引以为傲的亲人。当同学们看着戴着黑纱的我的时候，关心地问我，这是给谁戴的孝？我会毫无保留地回答他，这是我奶，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是一个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我的童年少年都是在敬老院里，在一群孤寡老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我的爸爸就是我的奶奶，他用他丰富的学识教会我做

人的道理。我的妈妈也是我的奶奶，她用她慈母般的爱呵护着我成长。我的奶奶叫马婉琼，她就是那天在宿舍楼下找喜儿的那位牧盲老人。我就是她口中的喜儿，那个不孝的孩子。当同学和室友听到了我的身世之后，他们全都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投来我曾经最怕看到的目光，这让我明白了，正视自己，撕下伪装，用真实的心去结交朋友，你得到的一定是真挚的友情，同样也有刻骨铭心的爱情。大二的结束前，我把大一没考过的两门课程成功的考过之后，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每天不用学习到深夜的我，可以用奶奶曾经教我做的手工换取一些生活费。尽管小叔每个月都会按时给我寄来生活费，但是彼时早已不再爱慕虚荣的我，穿着之前买的衣服就已经很好了。我不想让小叔那么累，我想把小叔寄给我的生活费一点点地积攒起来，等我毕业之后一并地交给他，到时候让他再给我找一个婶婶。因为奶奶对小叔的牵挂就是希望他能找一个媳妇儿，有一个自己安定的家。他有家了，我也就有家了，因为他是我的亲小叔，我唯一的亲人。这也算是我当年的一个小私心。总之，小叔的工作既危险又辛苦，他当年都快50了，整天骑马扬鞭奔走在西部四省，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把辛苦赚来的钱都给我汇过来。我想就算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是做不到这样的。大二的暑假，我回了一趟西藏山南。小叔由于要做虫草生意，没有跟我一起。我用我自己做手工赚来的钱给央吉阿姆、旺姆奶奶、伦珠奶奶还有平措爷爷这些敬老院里看我长大的老人每人买了一套秋衣秋裤。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光着身子穿粗布衣服，然后套上藏袍，裤子里更都是光着腿儿，所以一到冬天都需要把裤腿给扎起来。这回有了秋衣秋裤了，他们穿着不仅舒服，而且更加暖和。另外，我还给平措爷爷买了一把全新的口琴。大家看到我之后都非常惊讶，我还能回西藏敬老院去看望他们。他们认为奶奶不在了，并且安葬在了东北老家。我自然就不会再回山南了，自然就慢慢地把他们忘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人，他们就像我们生命中的过客一样，帮助完我们就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人可能会把我们忘了，但是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在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回报他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就把这事儿做了，千万不要让善念的传递就停在我们这里了。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看到我到来时，他们惊喜的表情，激动的言语，
让我深深感受到被人想念的幸福，还有爱和付出的喜悦。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我们大家马上就想一想啊，但一定是我们帮助别人、爱别人的时候。而且这个帮助它一定是不求回报、不求得到的，那这种帮助我们会收获快乐。你就像我们把自己家院子种的蔬菜啊送给邻居的时候，邻居就说一声谢谢，就会让我们高兴一天，有没有？当我们把自己家果树上啊结的果子摘下来送给一些门前的小朋友，他们说了一声谢谢，我们也能微笑着说一声乖，但是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了，对不对？我们开车的时候啊，你路过过马路的人，我们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行人跟你示意招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的心情一整天都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愉悦。所以爱、给予、帮助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也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事儿。被爱是幸福的，这我体会过，爱人是快乐的，我践行着。平措爷爷见到我之后流着眼泪对我说，如果你奶奶还活着，她看到你现在这样一定会非常开心，一定会非常高兴。我也流着眼泪笑着对他们说，奶奶就是桑琴，她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呢。你们也一定要好好的，我以后每年都会回来看望你们。央吉阿姆接过我的话说，对，扎西桑格每年都会回来看我们的，到时候谁也不能缺席。不缺席，我们谁都不会缺席的。大家迎着央吉阿姆的话一起说。其实我们每一个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最期盼的就是逢年过节孩子们欢聚一堂，但是也都害怕逢年过节，因为不知道这一次的分别，下一次会不会有人离开，会不会有人永远的缺席了。所以尽孝一定要趁早，因为父母真的不会一直等我们。就像我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再也看不到那个目盲的老人，满头的白发，一身藏袍下穿着那条粗布的裤子，手里拄着早已磨亮的拐杖，站在风中等我回家的奶奶了。平措爷爷问我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啊？和我的天宝小叔联系的频不频繁呢？让我不要忘了天宝小叔，我都一一答应着。央吉阿姆问我在学校有没有遇到心仪的男同学，毕竟在西藏到了我这个年纪的姑娘早已经当妈妈了。我翻红着脸没有说，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里还真就住进了一个人，但是他的家境非常的好，而且各方面也都非常优秀，我总感觉自己配不上他，所以说就只能默默地把他藏在心里，没有对任何人讲。他呀，是我上一届的学长。我大一入学的时候，他就作为学生代表

0: 去机场啊，接我们这些偏远地区坐飞机入学的新生。其实他就是我口中的校园歌手和运动男孩，只是那个时候的我还在被大城市的繁华所吸引着，被新鲜的事物所俘获着，我的内心也正在被。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虚荣心侵蚀着。我们平时的接触也都是在我和其他同学的陪伴下交流的。总之，那个时候每一次见到他，我都会有一种面红心跳的感觉。当时的我没办法形容那感觉是什么，就是特别期盼每天能见到他。包括我买了新衣服、新鞋子，都特别想得到他的关注。可是直到奶奶过世，我都没有得到他的关注。尽管到了大二的下学期，我跟小叔回辽宁安葬了奶奶以后，每天都会在晚自习的教室里，在图书馆里见到他。但是当初那种心跳的感觉啊，已经就被我整日赶功课备考给冲淡了。我们的交流也没有任何增加，直到这一次在山南敬老院被央金阿姆问起，我才再一次把这个埋藏在心里的那个男孩回忆起来。其实他的家境是非常优越的，父母都是公务人员，上面有一个姐姐刚刚参加工作，下面有一个弟弟正在读大一，姐弟三人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大家说，就像他拥有这么显赫的家世，而我就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怎么能配得上人家呢？对吧？所以说就把这份单方面的心上之情放在了心里。再就是由于奶奶过世之后，我再也没有买过新衣服，再也没有刻意把自己打扮的像从前那样独立不群。每天除了功课之外呢，就是做点手工赚点生活费。对了，我还有一个很自豪的事儿啊，要跟大家说，那就是我是北邮第一个靠给同学洗衣服赚钱的在校生。要知道，1993年那个时候啊，有一部分人他已经率先的富裕起来了，但是在大学的校园里。啊，任何家庭都不可能给自己的孩子就买一台洗衣机呀、啊。那尤其是家住在南方啊、广东啊、江浙一带的这些孩子，家里已经很有钱了，但是他们不愿意自己洗衣服。尤其是北京的冬天，他们根本就受不了冷水。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赚钱了。我记得那是我从西藏山南敬老院回到北邮开始大三学年的时候。啊，我的室友也是跟着我之前一起挥霍的好朋友啊，李美玉。我记得她是给她男朋友在洗毛衣。一边洗一边抱怨，说我自己都没给父母洗过衣服，没想到竟然给这个臭小子洗上衣服了。这大毛衣太重了，再加上水一打湿就更重了。他当时啊就在那个水房里就嚷嚷，谁要是能帮他洗衣服，他就给谁5毛钱。93年5毛钱哈、啊，在食堂是能买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外加一个馒头。 我当时就把他手中的毛衣接了过来，然后就开始低头我就洗起来了。他一看我在洗毛衣，马上惊讶的就问我，扎西三哥，你不会吧？你缺这5毛钱吗？因为从我们开学第一天啊，就分到同一个宿舍，一起出去玩，一起出去吃好吃的，买漂亮衣服。我们之前花钱从来都没手软过。尽管后来大家都知道我的出身，但是我每个月都能收到小叔给我寄的一笔笔的汇款单，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包括我之前做手工赚生活费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不理解，因为在大家眼里我就是不缺钱的人呢。况且最近这半年我也不出去玩了，也不买新衣服了，每天放学除了补习功课就是做手工，好不容易把之前落下的课都给补完了，怎么又洗上衣服了呢？这扎西三哥是钻到钱眼里了。我当时就笑着说，你不差这5毛钱，就一定有人缺这5毛钱，不然谁给你洗衣服呀？这叫市场经济，雇佣关系。结果呢，就从我开始啊，校园里还一下子就刮起了一阵洗衣服的风。外套毛衣是5毛钱，衬�衫秋衣是3毛钱，裤子是2毛钱，啊，生意真不错。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大礼拜嘛，都是单休。我每到周日啊，我都拿着大小4-5个盆儿，然后带着一大堆衣服，在水房一洗就是一天，能赚9块钱。这9块钱要是放到去年，它只够我和其他同学出去玩半天。但是现在我可以花3天了。哎，不过呢，伴随着大三女生宿舍有一个西藏的同学啊，有偿给人洗衣服这个事儿传开了，我也成公众人物了。走在校园里，曾经和我要好的同学渐渐的和我疏远了。他们感觉和我在一起有点丢脸了，但其实我早就看淡这一切了。我当时只知道努力学习，勤俭朴素，才能对得起当初奶奶对我的教诲，才能对得起小叔对我的支柱，对得起敬老院其他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就在我越发形单影只的时候，我当年情窦初开心里埋藏的那个人正在一点点的向我走来。他叫董建军，直到现在他都是我心目当中最理想的、最优秀的、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如果说最开始我会因为出身怕自己配不上他，现在我都已经成为全校公认的洗衣工了，那更不可能对这个董建军同学有任何的幻想。不过我们常说，虚伪的人得到的永远都是虚伪的朋友，真实的人交到永远都是真挚的情感。就像我刚上大一爱慕虚荣的时候，身边围绕的一群都是爱慕虚荣的朋友。但是当我不再隐瞒身份，我对他们说出自己是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态度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尤其是我不再跟他们一起出去游玩，最主要的是我成为全校的洗衣工，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学生的洗衣工之后，他们自然就跟我划清界限了。这其实吧，和人品也不挨着，只不过说它是每个人价值观不同罢了。但是相比那个曾经爱慕虚荣的我，我更喜欢真实的我，不戴面具的我。这个董建军同学呢， 是在1993年的10月2号的晚上，就在晚自习的时候，他突然就找到我了，对我说出了我们第一次独处、第一次身边没有其他熟悉同学说的第一句话：“扎西桑格同学，你好，请问你明天能去我的宿舍取两件衣服吗？我有两件衬衫和一件毛衣，想让你洗一洗。”当我听到他的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既激动又尴尬。我可以给全校所有人有偿洗衣服，但是唯独这个在我心里偷偷喜欢了这么长时间的男生，我心里顿时觉得很尴尬，极其的别扭。我既期望我和他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又感觉这么美好的第一次谈话竟然是这种结果。当时我就红着脸跟他说，那明天中午下课之后我去你宿舍去。说完我拿着书本我就从自习教室跑出去了。第二天中午下课之后呢，我出了教室门，我就看到他站门口等我呢。然后我们就从主楼啊一路沿着这个银杏小路走到了他的宿舍。一路上我是一直低着头啊，他也没跟我说话。但我感觉所有同学都在看我们。当时真的是特别害羞。其实从前我也去过男生宿舍取衣服，但是这一次的感觉是最特别的。现在我都已经50岁了啊，再给大家回忆起那段过往的时候，心里还是避免不了那种乱跳。爱人是快乐的，真是一点不假啊！无论你喜欢的这个人他喜不喜欢你，只要你跟他在一起，不管任何原因，你都会感觉特别开心。当我走到他宿舍的时候，我被大家关注的这个感觉就更强烈了，仿佛每一个走在走廊里遇到的同学啊，都主动给我们让出一条路。我当时脑子里就不停地告诉自己，这一定是我的错觉呀，这是我自己草木皆兵啊。直到我就来到了他们宿舍门口，他跟我说他要去一趟厕所，宿舍有人就让我先进去。我听到宿舍里就一阵慌乱呢，再一看他已经进厕所里了，我就站门口敲了敲门。然后我听到里面有两个男生说，是扎西桑格给建军取衣服吧，进来吧，门没插。当我打开他们宿舍门的时候，他们寝室4名男生突然间说着Surprise， 然后就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我当时就感到惊慌失措，我转身就想往外走。我看到在我身后的董建军，他手里捧着一个生日蛋糕，然后大家一起对我唱着生日快乐歌。我这一刻才恍然大悟，11月3号是奶奶见我的日子，也是奶奶给我定的生日。那一刻我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各种复杂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既惊喜又羞涩，双眼捂着脸，我就直勾勾地盯着那个蛋糕。这时候董建军对我说，扎西桑格，生日快乐，如果你愿意，我愿陪你度过你今后的每一个生日，做我女朋友好吗？就这样，这个男孩彻底走入了我的生活，同时他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尚一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你用过吗？今天大牌美妆福利专场给你带来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要6790块，今天50毫升正装只要699，下单还送你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
2: 15:15，
3: 永上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晚霜直接抢。如果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是入门款，鎏金晚霜就是他家的顶配款。面霜主打白天防护，但晚上才是皮肤修护的黄金时间，得用更专业的晚霜给足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这款鎏金晚霜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提拉紧致更给力了，会跟着睡眠节奏慢慢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睡前涂上它，一觉起来皮肤是那种软嫩亮的状态，像睡了个美容觉一样。专柜50毫升鎏金晚霜6790元，今天大牌美妆抢购价699拿下50毫升正装，还送2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效期到2028年7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晚霜赶紧抢，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解锁商城更多的惊喜福利。今天这波福利是海外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拿到手扫码就能查。50毫升正装加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只要699元，效期到2028年7月，放心囤，现货秒发库存，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晚霜，赶紧抢。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海蓝之谜鎏金晚霜，专柜一瓶6000多，平时舍不得天天用，今天啊699一瓶，用起来完全不心疼。50毫升正装加赠2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效期到2028年7月，囤个2-3瓶，用到效期前。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200组现货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想囤货的赶紧抢哈！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晚霜就可以得到链接，赶紧抢吧。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0: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3: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15: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4: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15: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2: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16: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了它就打不动了，
4: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0: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1: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您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1: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2: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关的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同样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来吧，昨天事情都解决了，就是好久都没有这种完全没有需要去跟进的事情，开展我们全新一期的节目了，欢迎各位拿出您的电话，只要拨打我们的0571881010，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就和我们一块来互动了。来，今天我们开场就迎来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
13: 两位你好。
12: 哎，先生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3: 是我接到了，我姓徐。
12: 哎，徐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请讲。
13: 我的车，我是小鹏 G6 的车主，我在那个青海市那个无人区旅游，那时候那个他小鹏 G6 那个蓝牙钥匙他连接不了。
12: 在什么无人区啊？
13: 在那个格尔木市那个王母瑶池那个旅游的时候，他那边是无人区，就是没信号的一个无人区那边旅游。
12: 哦哦哦，青海无人区，开着 G6 去。
13: 青海省格尔木市那个王母瑶池那个无人区那边旅游，我在那边旅游，他那边是无人区，那个王母瑶池那边是无人区来的。
12: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好，来，导播老师，小鹏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好，您继续往下说，就是您当我多问一句啊，您当时怎么会想着开着一台纯电的 G6 去无人区了呢？
13: 因为他我的续航是755公里，因为他那个路程的话是187左右，因为我是够的。
12: 哦，好，行行，没问题，没问题。那路况是铺装还是非铺装啊？
13: 他是铺装的，有一小部分不是铺装，他路况是没问题的。
12: 行嘞，行嘞，这给我弄到《盗墓笔记》去了。好好，您继续往下说，当时出现了什么事儿？
13: 我在那边就拍完照，我打算回去的时候，然后他的那个蓝牙钥匙他是连接不了。
12: 您当时拿着手机的蓝牙钥匙还是？
13: 手机的蓝牙钥匙。
12: 那个
13: 他连，
12: 抱歉您说，
13: 他就连接不了。连接不了的话，我就尝试了重启我的手机，因为但是我的手机是跟我的手表去连接，应该是蓝牙没问题的，我就重启了我的手机。它还是连接不了，连接失败，我尝试过几遍，然后我就想着我重下这个电，就车的电，我重就下这个电，然后再想重启这个车，结果下了电，然后这个电也通不了了。
12: 就因为您的手机检测不到了，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的？车里面显示的是检测不到蓝牙钥匙，对不对？
13: 对，他那时候那个车那个当时还通着电的，但是他就连接不了，连接失败。
12: 好，连接失败的话，您的车子可以去，比方说从 P 档挂 D 档吗？
13: 不，都不行。然后我。都不行，我尝试过很多遍都不行，然后我就下电了，我想重启这辆车。我想知道重启会不会到时候会连接上，结果重启了它通不了电。
12: 明白。
13: 通不了电，然后我就当时我和我朋友一起去的，然后我就在那边我就叫我朋友先跟人家的车出去看能不能救援嘛，我就在那边等。他2点多的时候3点多左右就出去了，因为但是来回的路那个不好意思，我不知道
12: 没关系，
13: 那个路程啊不。 那个路程太远了，因为进来一边要5小时，对吧？然后他出去了，我从3点钟开始等，我也是在一直在尝试都不行，然后他那个车已经找不了了，我就在那边被困了差不多5个小时，无人区。我其中我就叫人家有一些旅客在那里，我问他拿了卫星电话打给全格的客服嘛，
12: 嗯，
13: 他跟我说离我这边有1000公里，要我1000公里的接电就要来这边等我拖车，那我怎么拖呢？当然等不了他，他然后他就我也说让你来吧，啊，来人家来救我吧，对吧？然后我就在那边等我的朋友，因为我朋友出了市区那边，对吧？然后我就
12: 出了市区那边，能不能从市区那边当地先给你叫个拖车呢？救你不是最重要吗？
13: 但是他们小鹏没有叫我，他就叫我问我等不等1000公里，他问我等不等。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什么状况嘛。
12: 哦。
13: 因为来回的话差不多8-9个小时，因为七个多小时一个路程嘛，187公里的话，因为他路况也是开很慢的。因为我在那边，我就叫 CS 店的过来，叫那个厂家，敢问我们，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办嘛，因为我去问人家拿卫星电话打过去的，然后我就。我想着可能在那边过一天晚上啊，要么我的朋友叫拖车过来，要么接电的过来嘛。我在那边等，然后等了，那电车已经下了电，没电了。然后基本上旅客都走了，然后我那个车，我中间也尝试过很多遍，我也有视频啊，一直录下来啊，搭个车连接，我那个手机 APP 还显示着连接成功蓝牙。然后大家等了很久，
12: 你的手机显示的连接成功蓝牙是跟您的车子的连接成功蓝牙还是其他的？
13: 车子，因为它是它那个手机 APP 的。
12: 嗯。
13: 因为是手机 APP 可以开锁嘛，那边显示成功，但是都是连接不了，没有反应。然后8点多了，我就实在等不了，因为我那边没信号，对吧？然后我又跟我的家人报平安啊，然后我就，最后有一个好心人进来了。我求了他很久，他就送我出去了。送我出去，然后第二天我的朋友当天晚上大山9点钟之后关闭，没有人，不给人进去。我的朋友叫拖车，当天也进不了来帮我拖车。如果我困在那里，第二天我估计会给冻死，0到10度。
12: 对，你肯定是人。我一直在等着您说这句话，肯定是人先出去，车再说。
13: 对，但是我当时我就不知道啊，因为我以为当地他们会谢氏店会，因为我朋友也跟谢氏店的沟通，可能谢氏店会叫他在当地那边叫人过来，进来也是5个小时，我再跟车出去也是5个小时，对吧？我以为是很快能解决到的，结果来讲的话，等到8点多都进不来，然后我出到外面的时候的话，我才知道我朋友跟我说9点钟。封山要炸山，所以来讲的话，如果我搭在那边，可能都估计不知道会怎么样。他那个车他是锁不了，他能开，他就是锁不了，也开不了，就没反应了。那当时候，因为我第二天我跟我朋友
12: 车子什么时候拖出来的吧？
13: 第二天，因为我当天晚上我去跟
12: 拖出来是通过小鹏拖的，还是通过其他的第三方去拖的车？
13: 第三方，因为当时他们也有 CS 店的人告诉，建了一个群，叫我们找当地的吧，因为他们那边太远了，他们说。然后来讲的话，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我就靠近那辆车，它的蓝牙又可以连接成功了。
12: 嗯，
13: 我重启的时候，我也录了视频，我连接的，我靠近的时候我也录了视频，然后来讲我就拖车出去了。
12: 靠近的时候，抱歉，我问一下，就是靠近的时候，您的手机还是有信号的吗？那个时候
13: 没有了，那里面是没信号的，因为是无人区，那边一点信号都没有的。
12: 嗯，好，没问题。
13: 啊，然后就靠进去，他又突然可以连接成功了。
12: 嗯，
13: 就像成功来讲的话，那但是没办法，我们叫了拖车师傅，人家也是要收的钱，我就叫他们拖出去，然后我就。连夜我的计划旅游计划就没了，直接开回去了。开回去我们就进，我是11号被困，12号进去拖车，对吧？12号进去拖出去，然后我就回家了，没继续旅游，我就回家。17号我就去开进去4S店那边检查，
12: 嗯，
13: 对吧？中间
12: 是不是因为没有手机网络所造成的您的蓝牙不能识别的情况？
13: 对，但是我就很奇怪，那你明明是蓝牙钥匙，为什么需要网络？如果是需要网络，你就不应该叫蓝牙钥匙，而叫网络钥匙。这如果是网络钥匙，我肯定会带实体的钥匙出来。
12: 嗯，这是您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您怎么没有带个实体钥匙去无人区？
13: 因为我首先第一点，它是蓝牙钥匙，在大家尽量它是不需要网络的。
12: 蓝牙钥匙确实是不，蓝牙的握手确实是不需要网络来识别的。但是蓝牙发送这样的一个握手协议的时候，有的确实是没有给您去准备这个所谓的无人区使用，或者说没有信号区域使用的蓝牙握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
13: 但是我第二天回去的时候，他又认真连接了。还有途中，我十一号途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在那边拍照啊，在那边玩，我途中也锁过车，对吧？途中又开过车，他都行。
12: 嗯。
13: 当我两点多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他就不行了。
12: 嗯，那这个事儿我帮您去问清楚。那么我可以去帮您的地方是什么呢？
13: 因为我也跟厂家，他们厂家给了一个专员专门跟我沟通的。对吧？我回去 4S 店检查，他们也跟我那个 4S 店也跟我说了啊，是你当时的那个没信号，所以连接不了。他跟我这样讲了，然后我他也承认是没信号的问题，然后厂家那边跟进的我的那个人也跟我说是这个问题，他们也承认了。然后我也将我当时的一个拖车费啊，一个我问人家借的卫星电话打给他的，这两个。那个都有那个录视频，我跟那个人的一个视频都发给。
12: 导播老师，加一下这位车主，我让他把视频发给我。
13: 我的手机刚刚报备了，报备给那边。
12: 啊，加不上是吧？好，你帮我把这位车主先切出去，先切出去一下。导播老师加不上您，麻烦您再跟他沟通一下您的微信信息，这个叫做微信信息。
13: 他加不了吗？
12: 先切出来，导播老师。好，大家等一下啊。

好，各位等待一下，抱歉，我这边先看一下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不敬畏自然的一个情况，而这是好事啊，车主来我这儿反映的是好事。

0: 各位等待一下，我这个微信又被锁了。我微信这边需要识别一下。所以各位麻烦在节目线稍微等一下，我这边先刚好过渡一下五十分报时，五十分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0: 实验生这个视频里面有没有人像啊，所以大家等待。1.2个 G 啊。这我1.2个 G， 这拍不下来了。哦，这儿有，好，太好了。我先确定一下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人脸啊？
1: 屏幕没有着
0: 啊。
1: 屏幕没有着，我踩到底了，屏幕没有着，看到吗？我踩到底了啊，小鹏，在无人区啊。在无人区啊，小鹏汽车，
0: 别，
1: 真棒，下了电通不了啊，
0: 抱歉，因为有人脸和车牌号，我现在不能给大家看画面，
1: 下了电通不了啊，叉车踩到底了，踩到底了。
0: 这个画面就代表着当时确实是在无人区，这个车子确实是无法，我没有检测到钥匙，所以无法启动的情况。这个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这里边是没有任何的人的信息的，请大家等待一下，不要着急。好，我现在想去看一下它什么时候重启的。系统，我这个字儿没有看清楚，对焦距离太近了，稍等，手机什么看不清楚，这个话我就先不放了啊。好，我担心有个人信息。好，这个依然是看不到。那么这个画面数字钥匙应该是这个数字钥匙，这儿看不清楚，蓝色的说的是什么？数字钥匙，这个对焦距离没有找到，我没有看清楚。
1: 一直这里显示是已连接，数字钥匙已连接的，
0: 嗯，
1: 已经连接的，好吧。不知道你们看不清，
0: 好，
1: 你连接的
0: 蓝牙数字钥匙连接，蓝牙握手协议，那就说明蓝牙的握手协议已经到了，但是没有网络发出的原因。那具体的小鹏的这个钥匙怎么激活的，我再去到时候问一下小鹏厂家，请稍等。这边是什么？等我。因为您的手表跟您的手机
1: 下午5点钟，
0: 哎，
1: 我已经困在这里快2个小时了。
0: 哎，手表联系的话，是因为手表是一个纯蓝牙的一个连接。比方说，现在您可以依然用，等会儿我一会儿再说吧。这个车子是一个，许先生，您的车子是个新车，我看那个车的膜都没有撕，对吧？
2: 对，那个没有磨，没有漆，没有漆，买了一年多。
0: 买了一年多，好，明白。然后我这个视频我看大家看了最后一个什么时候启动的，这个我没有看到。
2: 那个是12号，是第二天，我可以找一下那个时间段，你要那个时间段吗？
0: 我要那个，是不是9秒钟那个？9秒钟，你的车子上电了。
2: 对，我靠近的时候，第二天我靠近的时候，它就上电了。它那个时间，我截这个图给你看那个时间。
0: 哦，没事，
2: 因为我
0: 没事。好，我这个给您说一下，就是蓝牙连接确实是不需要网络的，这点请您放心。就好像您到了飞机上面，您手机是没有任何的信号的，但是你也可以通过蓝牙连您的耳机。但是现在呢，这个车机的这个蓝牙钥匙，它是蓝牙握手协议加网络认证。这是我了解的情况，我不能代表着小鹏。那么，我可以一会儿去问一下，让小鹏给您做一下更具体的介绍。现在我听下来，您这件事儿呢，是您去无人区做的这个攻略

0: 可能不够了，就是不够，不足够敬畏自然。我举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有一些朋友去无人区，自己觉得就是自己身体是行的，但是真的进去以后发现遇到的情况过于复杂，车子也是这样子的。您开了一台新能源车子，这种车子是主要靠车机和靠网络来支持您车辆的一些交互的。那么您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情况，对他来说太过于极限。如果说您做好这个相关的，怎么说这个攻略的话，您最起码实体钥匙再带着，或者您带一张卡片去。啊，这是第一个。
1: 主要是这样的，啊。
0: 好，我跟您说完。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您当时只带着您的手机去，您依赖的是手机所发生的所做的验证，不是说他的小鹏这台车子坏到哪儿了，而是您的手机发不出相关的这个信号，让小鹏来检测到这台车子。第二个呢，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您第一时间您先下撤，对您更好。然后呢，第三个呢，去无人区，虽然它是铺装路段，我没有去过这个格尔木这个地方，但是我不太建议您去开这样的车子去无人区，因为一旦遇到这种特殊的情况，我随便举个例子，我到那儿高反了或者怎么着，我需要电用的比较多，到时候您没电了回不来，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哎，所以我能帮您去做的就是像让他们向您去介绍一下这个蓝牙钥匙的相关的后台情况，这个我能做到。O 不 OK？
1: 好，可以。
0: 好嘞，小鹏小鹏客服中心。
2: 啊，你好，主持人，我是小鹏客服中心的专属媒体对接专员，工号是63244，我姓李。
0: 李女士，关于小鹏 G6 这台车子的蓝牙钥匙的工作的后台原理，能不能帮我查得到？
2: 好的，这边为您进行有核实的。那咱们针对这个本身这个蓝牙的话呢，它确实就像我们车主这边进行提及的，那它是无需要这个网络来进行连接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车辆在这个探测到手机的蓝牙信号的一个强度的话，它会以此来定位手机与车辆的一个位置。所以可能本次的话呢，也因为我刚刚也大概有了解到，咱们当时这个车主的话呢是在无人区这边进行使用，但是目前的话呢，因为本次我也没在具体，就是没实车进行判断到是到底是属于咱们车辆的一个问题，还是仅仅只是因为这个目前网络的问题而导致。但是非常感谢您向我们这边进行协助，车主朋友反馈。
3: 北京时间
0: 等我一下，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这样吧，这位400，您刚才所说的跟我所问的问题，没有太多关系，可能我了解的是有误的。您这边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让厂家跟徐先生做一个正式的回复，这个事儿呢是帮助车主来了解到他的车子正常使用的范围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于如果比方说有一些这个内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车辆的一些信，这个就比方说使用工况，然后呢导致了自己把这个车子开到无人区等一些像这样的情况，还得给车主去做一些知识的普及和分享。
4: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8: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6: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9: 永盛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非常非常抱歉啊，无论是400还是车主，抱歉啊，二位在节目上久等了。然后我400，你这边需要让车主这需要向车主去联系一下，明天的时候跟车主一个回复，好不好？
2: 嗯，好的。
1: 好，然后呢，徐先生，我这边我能给您的一个稍微的一个解释呢，因为我现在最解释不通的其实不是前面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这样的，我下了节目以后，我到时候拿着我的手机，我开启飞行模式。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开启飞行模式，点您的蓝牙，您看您能不能连上您的蓝牙车机。
3: 嗯，好，
1: 就是您把这个这信号完全给屏蔽掉，然后下一个我一会儿可以去试一下我的车子，我一会儿开直播去测。然后下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只是我个人的推测，因为您的车子您的手机是通过 APP 来蓝牙，不是来直接通过您的手机蓝牙来连接的，是 APP 控制了您的蓝牙，您的蓝牙跟车辆做握手协议，握手协议以后车辆识别到，然后呢开。我怀疑是这样的，您的手机从无人区的无信号到进入了有信号的地方，您的手机的 APP 联系到了信号，所以呢它打开了从零变成一，也就是从关闭到打开这样的一个状态，接到这个信号以后打开了您的蓝牙的通路，所以这时候您再带着您的手机回到您的车机旁边的时候，您这个蓝牙就可以联系上了。但是如果您一直在无人区的话，你永远不会能开这个车门。
3: 没有，但是我当时在拍照的时候，我途中我也关闭个车，然后关闭个车，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开车，他又能开得到。
1: 你开车又能开得到，我这个我没有理解您所说的，就是您手机第二天的时候。
3: 就意思就是说，因为不是第二天，是11号当天，因为我在那边，在那边拍照嘛。拍照的途中期间我锁过车，那个车我锁过了，然后我拍照在那边也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我途中我也开过车，就也是打开过车。
1: 车门能打开是不是？
3: 它也能启动，因为我也挪过车，因为我要车我也挪过，在那个景区那边有挪过，期间都没问题的，期间都没有问题，它都能打开，都能。
1: 就是之前都是好的，后面突然之间有一下不好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因为我挪过车，我期间我挪过车，我是2点半左右的样子，我就打算回去了，结果它不行，它连接失败的。
1: 车辆的网络认证那一块，反正

0: 这个我再让对方去给你解释吧，我现在这半吊子水平给你解释的不是太特别透，我不了解他们的那个钥匙车锁的那边的工程师是怎么去设计这个。
1: 因为我十七号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车送回到4S店那边检查，他那边告诉我是没信号。
0: 不
1: 当
0: 是，
1: 时的时
0: 不
1: 候，
0: 是，许先生，
1: 当十二
0: 我。
1: 点的，
0: 抱歉，我直接打断您了。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有一些车子会出现，当您出了国之后，您的车子是就有些功能是不能使用的。车辆也有自己的网关系统，我只能说是我能想到这儿，但是具体的握手协议，这个得等到小鹏给您去回复了。小鹏的400，麻烦您静音一下，谢谢您。好，谢谢。我这边有杂音，然后。您这个事儿我只能给您去做一个总结。以后去无人区的话，真的要提前做好攻略。我可能没有去过格尔木，但是我去过其他的无人区。当时我去的时候，所有的领队什么的都告诉我们要做一些备份，要做一些冗余。但是您这个事情真的完全没有做冗余就去了，就是纯靠一腔热血。这件事儿对您来说是好事儿，就是以后您再去的话，可能就需要去提前做一些更好的攻略了。而不是像我们城市一样，所以您这个事儿，无论是拖车费用，还是您的，这个什么卫星电话的费用，这是您个人所造成的，我不能让小鹏帮您去负责，我能让的就是小鹏帮您去做解释。
1: 但是这个他当时跟我说，他是因为当时没信号，因为我跟小鹏沟通过，他那边跟我沟通过，因为当时的话，一开始如果他是。去一开始我是没打算去那边的，因为我去青冈大环线的，最后结果临时我就去了那边。
0: 这是
1: 第
0: 小
1: 二的
0: 鹏
1: 话，
0: 让你
1: 因为
0: 去
1: 当
0: 的。
1: 时我跟朋友去的，
0: 哦，
1: 我跟朋友去，然后来
0: 你说刚才说的是他告诉你是什么？
1: 谁？
0: 没事，您说，您跟朋友去了青冈大环线，然后呢，临时去了格尔木的一个无人区。对对，好。
1: 没有，就一直就说的我。途中我最后有他们小朋友一个专员跟我沟通了，他叫我搬那些东西给他，对吧？他们也相信当时是没信号，是车没信号造成的。如果以后来讲的话，就他十七号他送件，然后到现在他的后续他都说跟在协商中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是协商中，他跟我说，就拖了这么久，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厂家一直拖到什么时候，我只想知道
0: 这
1: 结
0: 你
1: 果。
0: 来我这儿以后，我来帮您去处理嘛。我让厂家给你做解释，这是我能做的，好不好？给你做做好这个解释清楚，您以后能够更好的用记录这台车子就好了。好嘞，行，那就先这样
1: 谢
0: 子
1: 谢
0: 啊，
1: 李老师，
0: 不，千万不客气，好，那就这样
1: 好，
0: 子啊，
1: 谢谢
0: 徐
1: 李
0: 先生
1: 老
0: 再见
1: 师，
0: 啊，400工作人员麻烦抓紧啊，这个事儿让我们后台的工程师拉通一下。
2: 好的，我们会全程进行跟进和推进处理。
0: 哎，好嘞，好，行，再见。我没想过这个事儿啊，我之前确实没做过实验。一会儿这个手机该怎么去？我要离开我的办公区的话，我这个直播手机是开不了的。我也想试一下我的那个车子，我给大家直播试一下，看能不能开车呗。好，下一个，导播老师帮我去都做一个登记。

0: 好，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定向您问好。
1: 喂，是我吗？
0: 哎，是您先生，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哦，谢，感谢的谢。
0: 谢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车刚提回来5天，然后在车上正常行驶的时候，显示一个加速性能受限。然后去售后那边，然后直接当时直接就开，但是还能开，然后最早只能开到60迈，然后开到那个售后了，然后售后检查说是油门踏板什么油门里面有油里面有杂质，需要换一个滤芯和电机。
0: 换一个滤芯跟电机啊，控制油门电机啊，好嘞。然后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杂质呢？
1: 不知道，他没说，他光说有那个油里边有杂质，然后需要更换这俩配件，然后这俩配件还得从外面调。我车主要刚提回来5天，然后他是说放那，他说，连配件来回调运的时间，就是说这周五之前能够。

0: 修好，是这个意思。
1: 哦哦哦，那修一下呗。
0: 然后是这个情况。
1: 嗯，
0: 我是说，我在网上刷到他们说有人换电池，我想问一下，到底是就是有没有可能他不会骗我吧？就是我到他修一下倒无所谓。
1: 他不会，老谢。
0: 哦，意思就是他说啥毛病就肯定是啥毛病，对吧？他不会说、就是。
1: 因为我们从结果论啊，就是您啥车我可能没有问。
0: 能可以说是吧？
1: 那有啥不能说的？这
0: 哦，我刚买的理想 i6。
1: 啊、那没啥，这怎么还不能说的？搞得我挺紧张的，我还以为这车正经渠道买的，对吧？
0: 正经渠道，正经渠道。
1: 啊，那你怕啥？啊，你担心我是不是？没事没事没事，好，没事，就是我们以一个车企的结果来论，就是您的车子遇到这样的情况，车企来说肯定想帮您先修好，那么以最小的单位来帮您修好，是不是最小的代价帮您修好？
0: 对，
1: 我不可能说是我先帮您换一个东西，因为这要涉及到我的工时、我的运费、我的这个成本费，然后呢先给你换一下，来抚摸你可能受伤的一些心灵，然后呢过一段时间我才把真正的结果告诉您，那其实没必要的。
0: 哦，
1: 所以就是现在呢，他们查到是这个油门踏板的事儿，你现在能不能换油门踏板？应该是直接给你换个总成，不会直接给你换一些就是边边角角料料的事儿，对吧？
0: 嗯。
1: 然后呢，让您换完以后，您的车子应该就能恢复正常。他应该，因为他检查完以后也会给您一个最后的一个就是路试也好啊，电试也好，让您去试一下这个车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才会把车子交到您手上。
0: 哦，
1: 哎，
0: 对吧？
1: 就好了。
0: 哦，行，然后我，行，那我就放心了。主要我刷到好几个，然后跟我同样的情况，他们说都换了新电池，我不想换电池，我也不想那么麻烦。
1: 跟你一样的换了电池？
0: 嗯。
1: 都是新车吗？
0: 这不知道，我就刷到评论，就是我在评论。
1: 应该，对，应该不会，应该不会。没事，您要是电池有问题，你再来找我嘛。然后你五天的电池有问题的话，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这个车子就现在就先接受维修就好。
0: 嗯，行，我主要嫌麻烦，我怕我因为我结婚要用这辆车，我说尽快修好就行。
1: 哎呦，人生大事儿，哎，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是10月6号，然后10月6号的事儿。
1: 恭喜！哎呦，真幸福！10月6号，哎，那个提前祝这个新婚快乐啊！然后这件事儿，我需要向理想打电话替您催一下吗？还是说他们那边已经告诉您具体的结果，具体的时间了？
0: 这个修车这方面倒没啥，我这两天正跟门店洽谈呢。我说就是把我修车这部分，就是旧的折件给我折出来就行。就比如说我车本来能卖20万，现在只能卖19万5千，把这5000块钱看啥以啥。
1: 换个油门的踏板不太会，您可以客户关怀跟他聊聊。是您这新车嘛，五天都出现这样的事儿了，还得让他，你就这么跟他说，我教你。小哥，人家就是快结婚了，好事儿啊！就是你跟他说，我新车，我油门踏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这种油内的杂质？
0: 嗯，
1: 你就问他这个问题，让他跟您去做解释。
0: 哦，行。
1: 对，然后呢，解释完以后呢，他比方说他不太好说，你说哎呀，当时可能比方说涉及到品控的一些问题，那聊聊客户关怀的事儿，你也别跟他说我新车折价，你这新车你换个踏板折价是折5000还是折1000，你不好说呀。
0: 嗯，对。
1: 对不对？你让对方说。
0: 嗯。
1: 嗯，好嘞，传授完了啊。
0: 行，感谢
1: 。别，没事，那就这样子，祝新婚快乐，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0: 好嘞，
1: 哎，好，再见。嗯，好事。
2: 16:15，
3: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好嘞，接下来呢，导播老师帮我去播下一位车主的信息。

0: 是这样子的，我这边是我8月5号提的车嘛，8月19号在高速上自驾，然后的话是撞了一辆事故车。
1: 啊，人没事吧？
0: 当时的话就是我夫人这一块的话是脊椎这边有点受伤，但是过了1个多星期，现在已经恢复过来了
1: 哦，好嘞，好嘞，软组织的事儿就是脊柱没什么事儿是吧？
0: 对，是的，
1: 万幸万幸万幸万幸，好好，
0: 是的，
1: 没事儿没事儿，人没事儿啥都好说。你刚才说的是开启支架撞了一个大货车。
0: 对，大货车，然后的话，他是这样子的，全程他是我当时开的自驾，我夫人在开车，全程他是也是在观察前面，但是可能因为天气会比较暗一点，他那个自动大灯不是自动远光灯也没有开起来，先以117公里的那个时速啊，先压过一个雪糕桶，然后在1到2秒钟发现前面有大货车的时候，他就紧急踩刹车，但是刹不住，以37公里的时速撞到了这个货车的车底。
1: 怎么会撞到大货车的车，钻进去了吗？
0: 不是，他那个大货车是已经翻车了，
1: 行车记录仪有吗？
0: 有的，我已经发给你们那个后台了，那个微信这一块。
1: 您已经有微信了？
0: 对，加了你们那个，
1: 麻
0: 加
1: 烦
0: 了
1: 您
0: 你们
1: 发
0: 微
1: 一
0: 信。
1: 下，您发一个随便的一个表情，什么的都可以。
0: 您看到了吗？
1: 好，看到了，看到了，好，好，好，好，稍等啊，稍等，这里边没有车牌的信息，没有 VIN 码，太好了，我这边看一下，当时是。8月19号晚上的7:13，天已经开始出现昏暗的情况了。车辆确实是开着 NOA 120巡航在高速路上面，没有什么问题哦。这边，哎，你等我一下啊，你等我一下，D。雪糕桶在这儿，这是这位车主还是谁放的一个雪糕桶？我准备看一下，我先看一下这个，一会儿我再算时间。NOA 还在，NOA 还在，NOA 还在，NOA 好，是您接管的，并不是 NOA 自己杀的，对，是您夫人接管的。我看到了，NOA 没有反应。稍等啊，我再明确一下。对，好，然后呢，我这边就开始看一下，从这个雪糕桩，一、二、三，踩刹车，四、五、六、七，7×15，15×7，105米，105米。刹车刹了105米，当时您夫人是不是没有全力刹车？
0: 这一块的话，我问我夫人，我夫人说已经踩死了。但是的话，这一块我不能听他一面之言嘛。我
1: 哎
0: 这
1: 呦，
0: 边的
1: 谢
0: 话
1: 谢您，
0: 也
1: 谢谢
0: 是，
1: 您，谢谢您，谢谢您，刘大哥啊，好。
0: 对的。然后我这边也向那个理想 4S 店去让他申请调取我当时的一个自驾记录。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签了这个协议，他那边到现在为止也还没发给我，应该是前天。
1: 好，我明白哈。我这边去关注几个时间节点啊，117，我再明确一下，因为我在这个里边，不如在视频软件里边简单。这是雪糕桩桶，雪糕桩桶当时出现的时候，说实话，我不仔细看，我也看不到这个大货车在翻倒着。然后呢，我给你说个大前提，就是这台车子。因为是一个侧翻的车辆，所以呢，AEB 也好，哦，不是支架是无法去识别到这个侧翻的一个车辆，它叫做 E 型车。您去看看您的 NOA 的相关使用手册里边就有了。
0: 这一
1: NOA，
0: 块的，
1: 您请讲。
0: 您先说。这一块的话，我这边也是跟理想那个官方售后这边沟通过，确实这上面也写说明了这个支架这一块属于 E 型车，但是的话，他们理想官方的话也是各大宣传，包括他们官方自己也有宣传过可识别这种侧翻事故车。这边的资料的话，其实一搜的话，网上一大把。
1: 您把这个， 哎呀，行嘞，你我一会儿帮您去搜一下，稍等啊，我再帮关注一下这台车子，我担心的是这个车子的相关情况。当时雪糕装桶离这边是107-105米，我把这个写下来桶，然后呢，嫂子在踩刹车，我看看啊，稍等，好，嫂子第一脚刹车是在这里，19:13:09刹车，117公里每小时，请稍等。
0: 嗯。
1: 好，嫂子的第一脚刹车点了一下，而不是说刹死的。刹车的灯亮了一下，闪了一下。请稍等。正在直播的朋友们，非常抱歉啊，这边是踩了刹车的第一脚。我再数一下。大家注意看这个刹车图标，刹车图标亮了以后 ，NOA 的这个图标已经不亮了。哦，从这开始，60米从啊，60米从110到刹到43，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确实是制动距离不够了。
0: 嗯，
1: 对。老刘，这个事情的话，您向理想再跟他索要一下相关的这个后台数据，来佐证一下就没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呢，您所说的这个翻倒的异形车，这个我之前没有去关注过，您也去问问他们这个翻倒的异形车有没有什么限制条件。但是目前说到大天儿去啊，无论是理想的 VLA 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是一个辅助驾驶的阶段，还得靠我们肉眼去看。那么中间有关键是中间从雪糕装桶到那个嫂夫人去踩刹车，中间其实还错了50米，105米减60米，错了45米。
0: 嗯，
1: 这45米嫂夫人应该就是就是先扛到雪糕装桶，就应该觉得不对劲儿，就应该先去制动一下。然后呢，那个确实有个前提条件，也不能怪嫂夫人，她那个灯打的是个近光灯，她没有往前扑，然后呢，那个车子又是一个底盘亮起的状态，又是跟背景混为一体的，肉眼看起来也比较难以去分辨。
0: 嗯，
1: 对，
0: 这
1: 就是个意外情况了。
0: 其实对自驾这一块，我之前就是我家里人也有华为的嘛，这一块的话，华为的自驾这就可以在这一块，它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的话，这辆车，我回去的时候是我自己有开自驾，我也是全程去关注它的自驾，包括它表现水平其实还可以，我才放心了。我不能去开，
1: 我明白。
0: 开了之后的话，其实我也是在观察这些人，只是刚好那个时候我坐在副驾驶，我就说稍微靠一下休息了，没想到出现这种情况。
1: 我了解，路上的这种千变万化的状态会比较多，其实。嫂夫人应对的就也还好了，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您让我开，这我指不定把这车子弄成什么样呢。就是您也抱歉啊，您也不用，您就是让找理想去跟他拉一下后台的数据就好。然后呢，你问他一下异形车的相关的识别情况，这个我是不了解的。然后呢，嫂夫人处理的挺好的，您这边也没什么问题。对对对对，平安几下都好。真的，
0: 我现在想咨询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他们理想官方宣传的就是说自动大灯嘛，自动 ADB 大灯，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如果不是他如果自动开起来的话，人的观察距离肯定是会更远一点嘛，但问题是他没有自动开启。我也是相信他的可以，就是说在灯光暗的时候他会自动开启。我想知道就是说他这个
1: 不是自动大灯是在您激活自动大灯模式之后才开始开启的。
0: 但我激活了，这个我是确认是
1: 当时已经激活了。
0: 对对对，我从来没去动过这个自动大灯，然后我也试过它那个在进隧道之后它会开起来，包括它也会，这比如说前面有超车的时候，它自己也会闪两下前面的车，这个我都有细去了解这个东西。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就是雪糕桶作为一个高危的一个可识别的一个东西的话，它是自驾也未识别到这一类情况，
1: 雪糕桶
0: 发出预警。
1: 雪糕桶我留意它是一个浮倒的状态，它不是一个直立的状态。所以呢，就是在我们人眼里边，我们能识别它是一个雪糕桶的浮倒，但是对机器眼里边，它就是长得像雪糕桶，所以它就不是雪糕桶。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就是我们您说的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就是您不能完全依赖机器，您得去依靠自己。就是比方说现在有一些大家网络上讨论的我看比较多的，就是说也先有一些征求意见稿啊，就如果说是我什么叫做交通道路上面的违章，然后呢车企或者说谁也需要去负责，但是在他们再怎么负责，但是生命咱得对自己负责，不是不能靠别人负责。
0: 对的，对的，这个是肯定的。
1: 对对对，所以呢，嫂夫人，您跟他说一下，这件事没事，正常的走维修就行了。我看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撞击烈度也不会对车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
0: 嗯，那个撞的那个图片我应该也发到您微信上去了。
1: 哦、没注意、
0: 这一块的话。
1: 哦，我看到了啊，前机盖啊，前保的一些情况。
0: 对，
1: 好嘞。那么其他的没什么事儿了，您只要要、您需要我去跟李想说吗？
0: 如果方便的话，就是其实我这边已经从8月20号开始就跟他理想 4S 店一直拉扯到现在，他们中端的服务还算是可以，但是总部的服务就是属于那种我收到然后没回复的那种状态。
1: 我去帮您催一下，拉一下后台的数据就好了。
0: 对，好啊，好，我也想知道，就是说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支架它到底可靠不可靠？其实
1: 支架不可靠。
0: 我讲的可靠是说，怎么说呢？
1: 这是一个第一，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第二呢，就是任何情况下支架都不可靠，包括到以后到了自动驾驶。
0: 对对的，这个我是知道的。
1: 对对对，好嘞好嘞，您等等我。我这边导播老师一直联系理想啊，就是你帮我切进来让我听一下。大家等一下啊。是理想转人工吗？你帮我切出去。老刘，您的车子是登记在您名下还是嫂夫人名下？
0: 哦，在我夫人名下。
1: 那这样子我把您切出去，然后让导播老师登记一下车主的信息，这样的话能快速的识别到您的车子，好不好？
0: 哦，没事，这个电话的话是我的电话，那个
1: 啊、哦、对，您稍等啊。您这样子，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7: 北京时间16:30，
8: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

0: 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车主刚开始就是刚刚给我发了这个，我得去确认一下啊，各位。2022年，怎么2022年？增加激光雷达，理想 L9 发布会增，这是哇，这是车主做的一个表，2022年6月21号。来源理想 L9 发布会，汽车之家转述，增加激光雷达后可以识别各种姿态，侧翻车辆100公里每小时，可以减速甚至刹停。2022年，哇，这位车主好。25年4月28号，前方事故车120公里可刹停。25年7月。理想的一车转述 AI Talk， 他整理了所有关于理想的这个侧翻车辆的刹停或防护的宣传语和宣传内容。我明白了，我这个厉害，这个真的比我做的细多了。哎，好嘞，来，理想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哎，我这边呢，确定一下，2026款的理想 L6 Ultra， 在开启了 VR2.0 之后，关于我们的高速上面的大货车或者异形车的侧翻情况，我们厂家对此的宣传，您能不能帮我去查一下？
2: 明白您说的这个情况，关于这个宣传的具体情况，可能要核实确认之后，这边跟您联系，给到咱们回复的。
1: 比方说有没有就是，开启 VRA 2.0 之后，关于异形车辆或者大货车侧翻，能够有一些就躲避啊等一系列的这个功能，在理想 AD 上面有一些这个功能的展示，您能帮我去查到吗？
2: 这个要后续之后确认一下的。如果说是辅助驾驶使用过程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可以在理想官网上的用户手册去确认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1: 行嘞，行嘞，因为车主说到了，你们针对于这方面有一个专门的沟通，向车主的一些宣传。我这边之前不了解，所以我想找您去核实一下。那这个事儿呢，导播老师已经给您了刘先生的相关资料，请向刘先生出具一下他当时事发的时候的一些后台数据、行车数据即可。
2: 行程数据我会记录好的。
1: 对，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向车主刘先生解释清楚，他的这台 L6 以后使用过程当中，关于高速的路况该怎么正确的使用。比方说对于侧翻车辆的一些情况，省得造成车主的一些就是误操作或者说误用。
2: 明白。
1: 好，第三个呢，就是车主涉及到一个自动大灯，因为他表示当时这个车子没有开启自动的远光灯，然后呢导致他的前方的视野受限，这时候车主该怎么去正确的使用，这个也向车主说明一下好吗？
2: 好的，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非常感谢。其他的没有了，其他的都没有，就是只要向车主说明清楚就行了。
2: 好的，明白的。
1: 好嘞，行，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好，

不是刹车力度不够，是刹车晚了，刹车晚了。60米从117降到三十多吧，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这样子。这是刹车距离不够，不是说它那个。

0: 力度大小的事儿。所以刚才所说的，嫂子是全力踩刹车的，这点是我信的，而且我通过数据其实能分析出来的。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啊，接完这一位的话，给我点时间，我得去分享个好消息了。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是您，先生，让您久等了，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姓张，工程张。
0: 哎，张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 现在我的车子是营运车，就是出租车，然后是吉利帝豪 GSE， 然后是2020年的车。喂，
0: 哎，对，2020年的吉利帝豪 GSE，
1: 对。然后是出租车嘛，然后我的范围是在山西中部的这个位置，然后是前段时间，我的车子就是跑到30%左右的电的时候，它就忽然没电就死半道嘛，然后经常出现这问题，然后完了4S店这边就是去检测，去和电池厂家也好 ，4S店的这个检测也好，他检测完。说是有5组电池，它电池包里面是一共是17组电池，
0: 哦，
1: 然后它检测完是5组电池有这个问题需要更换，然后完了这个更换是免费的，它是在3包的这个范围里面的，然后23号的时候，我把车子送到 4S 店，然后完了24、25号，他这个 4S 店的售后的负责人给我发消息说拆开了以后。发现又有3组是有问题，也就是说一共是17组，然后是具体是更换了8组，然后完了，完了是当时我更换之前的续航，就是实际的续航，我把那个小公里，清零之后，然后跑下来，应该是在160，就是全程空调，基本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吧，全程空调，然后可能我这个个人驾驶习惯就是。脚这个油门有点硬，有点生，
0: 没问题。对，您现在不是已经查出来这个车子电池的模组里边有电池模块出现了问题吗？
1: 对，然后就是现在的重点就是我更换了8组电池，电池以后，我的续航还这样。
0: 换了这8组以后，还是一模一样的电池，这个叫做续航是吧？
1: 续航就是没有太大的差别。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我一个人纯开，没有太大的差别。然后完了，我是想了解一下这个，他 4S 店和那个电池这边，宁德时代的这个这边给我的答复就是，更换这个8组电池是为了解决，忽然掉电的情况。
0: 嗯。
1: 但是这个说法我就理解不了，他说是解决不了续航问题，这个说法我就理解不了。我想咨询一下您，就是为什么？我更换了将近一半的电池，就17组嘛，我更换了8组，就是像换了一半的电池，为什么和续航没关系？然后我的这个续航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他们说解决不了。
0: 对，好，那么接下来就一点一点问吧，因为你这车子是2020年的，那个我已经不太了解了，磷酸铁锂电池了。
1: 可能是吧，我也不太了解这个电池，因为是我也是后接的。
0: 好，没事，多少度？
1: 多少度？正常之前新车的时候充50多度，现在是31、23度，也就这样。
0: 31、23度就是从零充满的吗？还是怎么着？
1: 不是，20%多，25%左右吧。
0: 25%充满吗？
1: 对。
0: 啊，充满有30多，那么剩下的话，我这数学不太好，这算不出来。好，没事。
1: 差不多就是将近40度吧。
0: 啊，好嘞，没事。哎呀，对，那么刚才您所反映的这样情况啊，因为我所了解的应该是磷酸铁锂电池的一个情况。您反映的其实是两个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之间30%掉电掉没了。
1: 他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现在就想了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换了一半的电池，和续航没关系，续航不会增加。
0: 我这不是正在给你解释吗？
1: 对。
0: 然后呢，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突然掉电的情况呢？因为电池有个叫 BMS 的东西，电池管理系统。然后呢，它会去找齐各个电池组，就是大家有17个兄弟啊，17个兄弟正在站，大家一块加油往前冲啊，有一个人拖后腿了。
1: 嗯。
0: 然后那么他这个 BMS 就说大家都停吧。
1: 嗯。
0: 就是以最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找齐。那么就是 中间当时有八块兄弟，他们拖后腿了。他们拖后腿不是在满电的时候拖后腿，他是在快没电的时候拖后腿的，压差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现在他需要去做的就是压差一样。那么这剩下这十七个兄弟啊，他们现在就是大家都一样了，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了，跑的速度都一致了，那么却能解决的就是您这样的一个跑步不会突然之间30%归零的情况。
1: 对，
0: 那么就没了。您这个磷酸田里的电池，比方说您新买的时候啊，新买的时候您的电池健康度是90%。
1: 对，
0: 我举个例子啊，不太合适啊，90%。您现在的大家呢都70%了，都老了，所以呢您这个续航是跟这有关的。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叫做突然间掉电，是跟另外一个事儿有关的，所以我现在给您解释就是这个原因。就大家都比方说85%了，所以呢那个电压压差本来的时候，您满充的时候那个电压的压差已经不如您新电池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那多厉害，现在已经不太行了。我冒昧的问一下，多少公里了？
1: 63万多。对，
0: 你这对呀，这不是正常吗？所以就是对，这续航就是这样，63万多，就是这个确实。
1: 营运车嘛，出租车嘛。
0: 我理解的，就是那依然还在帮您质保，就没啥问题了，您继续开着吧。
1: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续航的问题是解决不了了，是吧？
0: 续航的问题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公里数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放电的周期，它为啥有日历寿命？为啥还有这样的一个循环的寿命？它都是因为这个呀。这是一个正常的物理衰减，
1: 但是和就是同一批车，同一批次的车，我问他们，基本现在都是289的续航。
0: 嗯，那得去看一下您的车子的具体的用电情况了，和个人的衰减情况都不一样。就是我跟我同岁的，我今年25嘛，
1: 嗯，
0: 跟我同岁那个他现在的。他现在那个身体的肌肉保持的比我好，那这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他有毛病。
1: 对，
0: 对，
1: 就是这边 4S 店说剩下的电池他没有问题，然后我怎么可以求证他的这个他说的这个没有问题是，以什么他们的标准？但是我这个续航不行，属于问题？
0: 属于自然衰减啊，63万是吧？68万、63万。
1: 63万公里了，
0: 那属于自然衰减。就是您跑了63万公里，还能有，据您所说的，从100%跑到20%，大概有100多公里。然后呢，您开车也，对，您开车也比较硬，还有这个空调使用的情况也就这样了。
1: 是吗？
0: 嗯，对，您这不是吉利派过来的吧？
1: 不是
0: 哦，那就行，就是真的还不错了。你我跟你这么算个数，老哥，你心里面是不是就心里面倍儿舒服？来我这儿，我必须得给你按摩好了。63万公里啊，来，我的归零神器呢？等会儿，
2: 归零
0: 63万公里，咱就其他的先不算啊。您每次百公里，要是您是开一个老帝豪，就是不是帝豪 E 的话，百公里油耗怎么着，算八个吧。8个油，对不对？
2: 归零
0: 加95，
1: 对，
0: 8块钱吧，百公里挑费64块钱，是不是？
1: 对。
0: 您现在充电，您一般出租车去哪充啊？充多少钱？
1: 基本就是每度嘛。
0: 嗯。
1: 每度8毛左右吧。
0: 啊？8毛左右？对，8毛左右。完了，我自己绕进去了，我不会算。就是这64万公里在电费上面给你，油费上面给你省的可不老少。
1: 对，但是就是我心里面纠结的问题就是换了一半电池，它对和续航没关系，就是和续航没有解决续航这个问题。然后王老师，
0: 对，他说的就是，对，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老哥，就是他解决的是你电池突然之间配齐不了，突然之间的迅速掉电的问题。但是您这个电池的续航呢，是电池老化的问题。
1: 他现在就是这个续航，也就是说是按剩下的那几组九组，剩下的九组来对齐的是吧？
0: 他是按照对对对，他是你可以这么理解，是大家拉齐了，
1: 就是新电池把它拉低了，然后完了是拉到剩下的九组，就是旧电池的这个水平了，
0: 嗯，
1: 然后导致的续航就，
0: 嗯，对，就是电池永远以最短板为例，就跟我身边一样，我身边我长得最难看，那我拉低了大家伙的这个颜值了吗？
1: 明白，您
0: 就是这个意思。
1: 您跟我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他们说是好家伙，没问题，就这样了，就是也不解释清楚。
0: 不，这是他们的工作的问题。其实能陪伴着您63万公里，陪伴您这么长时间，那这个说实话，应该对您更好一点，就是向您解释的更细致一点。
1: 对，
0: 好，不是每个人都是心理按摩师，没错，您来对了，我这边跟您说清楚了，可能这个车子也确实，您跑了这么长时间了，也差不多了。
1: 嗯，对，
0: 好嘞，行，
1: 基本2年吧，反正至少这6年，他没给我出过大问题，没把我扔路上。
0: 你看看，更像是吉利派过来的了。
1: 不是，我是正式车主，正式车主。你可以加我微信，我给你发营运证。
0: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呢。
1: 对，
0: 他们网友一直说我打广告什么的，没事儿，那就开开心心用。您这63万公里肯定能撞出一台新车，也希望您以后高高兴兴的。我知道跑营运车辆都是一个非常耗体力的一件事儿，我们起早贪黑的。然后呢，每天都是压榨着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去跑我们的营运的这份买卖和生计。祝您以后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好，那就这样子了，大哥。
1: 哎，好嘞。
0: 哎，好嘞，行。
1: 好嘞，明白，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啊。哎，拜拜。这怎么是托了？哪来的托？你们见证的吗？都是现场打的。我没有，对，口播，带口播了，哎呦，我这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一会儿50分以后再口播吧。我这咋办？

我说，怎么证明自己？我刚才那个并不是找来的托儿，那山西的，我浙江的，我要找托儿，是不是应该找个浙江的朋友？先过一下，先过一下。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好嘞，大家不要着急啊。那么接下来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分享下一位车主，先来跟大家看好消息啊，刚刚点开来跟大家分享。

0: 我刚才说的是高强度的材料啊，然后呢，在实现车辆的轻量化、降低能耗的同时呢，极致强化车型的刚性，整车的最大顶压承重可以达到17吨，有效抵御高空的坠物，重度的碾压、高速碰撞造成的车身形变，最大限度的保护座舱的完整度。在被动安全防护上呢，车型最高配备了13个安全气囊，行业首创前排多级可变的安全气囊、二排远端安全气囊，搭配了零重力座椅头胸一体式的气囊组合方案，再加上 AI 自适应的防护系统，车辆能够实时识别车内成员的体型、坐姿、预判碰撞强度，动态调整气囊安全带的防护策略，给车内的每一个乘客更加精准的保护。再看智能感知硬件，哎，全车搭载了40个高精度的传感器协同工作，打造了行业首创的六激光雷达立体矩阵。前向采用了全球量产最高规格的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哪怕是14厘米高的低矮障碍物，系统在120米外就能精准的识别到。整套的硬件完整预埋了 L3 级别的硬件冗余，不光满足当下的智驾使用，更为未来高阶辅助驾驶迭代做好准。准备工作。在主动安全方面呢，华为乾坤的智驾 ADS5 的全维防护碰撞 5.0 系统实现了全时速、全方向、全场景维护，向前 AEB 的生效范围覆盖1到150公里每小时，雪地等的极端的复杂环境之下，动态泊车也能够自主的规划，从而呢完成泊入。那么从坚固的车身、多维度的被动防护，再到全场景的主动安全干预，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凭借10打10的硬核科技，重新树立起50万级豪华 SUV 的安全标杆。这句话虽然没有啊，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辅助驾驶还是辅助驾驶阶段啊，大家也要把好方向盘。收工，导播老师来再帮我接一个。我这个提醒是不是很到位？没有问题吧？好，导播老师正在去接听下一位车主的电话。
1: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0: 好，正在登记啊。

0: 啊，还有4分27秒结束，来看看。其实我更觉得大家伙能够通过我刚才的这个跟大家分享，看到这台车的主被动安全方面所带来的一些设计，这方面是好的。喂，你好，我是一林山，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我该怎么去礼貌的称呼您，贵姓啊？
1: 免贵，郑成功的郑。
0: 哎，郑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
1: 就是8月6号那天拖到泉州市德化县五菱宝骏那种推于修中心的这种地方嘛。
0: 哦，
1: 然后他那个就是内底灯，就是高压电上不起来。
0: 哦，高压电上不起来啊。
1: 原本是高压电上不起来，然后他这边判断的是那个小电池亏电，然后实际上到后面的话，他换上小电池亏电以后，最开始他是判断小电池亏电嘛，但是我自己之前再怎么亏电都不会上不了高压电嘛，所以这边的话，我当时他清一下故障嘛，然后就能堆积起来了，就是他简单的清一下故障嘛就行。
0: 哎，那小电瓶亏电，那小电瓶是检查了吗？是重新给你充了个电，还是说这个小电瓶就没事？
1: 它是搭电，然后清一下故障嘛。
0: 哦，好。
1: 然后他简单的清一下故障嘛，然后没，我看他的动作是没有上传同步给厂家。然后呢，26号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是上传同步给厂家。他26号换了个全新的电池下去，然后就8月26嘛，然后换了个全新的电池下去，然后上传同步给厂家。然后呢，就然后电池也是换了个新的嘛，26号的时候。然后
0: 电池就是您说的小电瓶对不对？
1: 小电池对。
0: 好。
1: 然后小电池他也换了个新的，然后。

0: 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那个动力电池亏电，电压很低，然后它电脑里面我有看到它最低的才 0.2 伏特，然后最高的电芯大概是 1.2 伏特，然后压差也大概达到1伏，然后呢最低的电压大概就是那个 0.2 伏，那种最低的 0.2 伏嘛，然后是新旺达零不新旺达三元铝的，然后呢功率型的电池。然后我这个动力电池的话，我先讲一下大概前面的来龙去脉嘛。然后八月六号，
1: 你就说一下您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了，我着急了。
0: 现在是动力电池，它想做均衡也均衡不了。然后现在是从德化这边电，现在是送到南安，今天刚刚送到南安的那个大侠美那边。
1: 你电池，你车子遇到啥问题了？
0: 现在就是动力电池有不行嘛。
1: 然后呢，对方是怎么处理？不处理是不是？
0: 打从一开始他都打算想要不处理的那种状态，打从一开始都打算想不处理。我先讲八月六号那天吧。
1: 你现在能不能直接告诉我你现在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
0: 就是动力电池他们现在听他们的语气，就是想
1: 你不要跟我说他们听他们的语气，就直接白描一下。您现在的车子，这台车50宝骏出现了什么问题？车子是不能启动了还是不能使用了？
0: 就是不能启动不能用。
1: 好，这台车子那么不能启动不能使用，现在已经拉到了对方的售后店，对方的售后店表示的是不修吗？
0: 他是故意拖号，故意耗我，故意整天在耗，已经从八月六号耗到今天九月一号了。
1: 没修是不是？
0: 现在是有左修的动作，但是看他的那个状态的话，像是要推卸责任。他好像要推卸责任，说什么动力电池是长时间停放，然后导致亏电，然后呢，说什么那种如果换电池要自费，但实际上这个电池我并没有真正的长时间停放，然后。
2: 北京时间，
1: 不好意思，我的数据跟您去沟通了。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
2: 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私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块。
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爱网高峰正在直播，这是浙江之声，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或者视频号崔七崔七。9月1号，哎，你看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就是3月1号9月1号，然后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觉得说哦，开学的日子就是太根深蒂固了哈，就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浓墨重彩的打下一个点，更不要说今天要送孩子们去上学的这些家长朋友们。今天我看到一个热搜啊，说20后入学，家长横跨70后到00后，就生孩子早晚的问题嘛，对不对？9月1号开学，这个学期20后的小学生登场了。杭州某小学1年级有14个班，每班40多个学生。那根据媒体报道哈，有学校送学的家长是横跨了70后、80后、90后、00后4个年代。一开家长会的时候，你看底下既有70后，也有80后，也有90后，也有00后啊，年龄的跨度将近30岁，这意味着什么呢？然后有一位1年级的小女孩的妈妈就告诉记者啊，这个也是20后小学生啊，这今天第一天开始上学，这等于什么呢？10年寒窗苦啊，对不对？就是自己的这个作为学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涯就已经是开始了。不仅是孩子，就我觉得孩子反而是挺淡定的，就是最紧张的是家长。一个1年级的小女孩的妈妈就告诉记者啊，就是这个知道这孩子马上就要上1年级了，然后这个暑假在家里面他们就开始做演习，然后开始做演练。演练些什么呢？他们全方面的演练了一下怎么上小学，然后他就介绍说，比如说怎么上厕所呀，吃饭不要吃到衣服上啊，要主动的去沟通，不要害羞等等等等。哎，我觉得这个倒是挺不一样的，就是教孩子要去沟通，就是你不要太挨了，你不要太内向了，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大家要学会相处了，哪怕是你暂时这个不太喜欢的人，哪怕是你觉得跟你的这个气场，可能他们现在还不太懂气场，就是不太一样的这种人，风格、行事风格、说话风格不太一样的人，我觉得慢慢慢慢开始，他们就从这个阶段开始就已经开始会有一个体会了，怎么样跟这样的人去相处，怎么样跟大家去共同相处在一个集体当中啊？我觉得哎，这个是，挺不一样的。就是我看到这个家长在沟通这件事情当中给孩子做演习，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我们这代家长的这个风范的啊。所有的流程大概都过了一遍。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上小学1年级，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阶段，就是从幼儿园然后到小学1年级之前，你知道我人生当中上的第一个培训班，就是那个年代，从幼儿园到小学1年级之前可能还有半个学期左右的，不知道，就是脑海当中已经没有印象了。然后是在小学的有一个小楼里面，就是我们是游离在那个小学1年级和幼儿园中间的一个真空地带，一帮小小孩，准1年级的新生，然后要在这里面进行为期半个学期左右的一个培训，我们那个时候叫培训班。我印象很深刻，就我认识的那个汉字，很早就认识那个培训的培，就是培11班、培12班、培13班，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是培12班的小朋友崔琦，然后呢，要经过一番的培训，就是老师会告诉你说，在小学里面，我们要如何去当一个小学生，然后要去学习那个小学生守则之类的。可是我好懒啊，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自己啊？那个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就是当你上小学1年级，那个时候你的记忆，清晰吗？还记得你成为小学生的第一天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吗？我看到这个热搜话题，就是20后小学生登场，然后说家长横跨了70后、80后、90后、00后，然后年龄跨度近30岁，就是我突然想到，我最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这个短视频就说，他也成为了父母之后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很多人成为父母之后呢，才真正读懂了当年父母的行为和局限，就尤其是局限二字。那个
个短视频博主他描述了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他印象当中小的时候父母老吵架，小的时候呢总是责怪爸爸，说那个爸爸老欺负妈妈啊，因为老吵架嘛，就是很自然的就会觉得说，哎，我要站在妈妈这一边。但是随着他年龄慢慢的增长之后呢，然后他又开始责怪妈妈，那个时候太过于歇斯底里，就是他的这个立场总是在发生变化的。然后包括有一天他成了这个也是为人夫，然后也成为了父亲，然后他就懂得了很多很多，就是那个年代小的时候他不懂的不理解的，甚至觉得有些愤怒的那些事情，但是他一下就理解了啊。有人就发现自己曾经嫌弃父母唠叨固执抠门，如今却也在重复着同样的路径。你比如说，哎呀，担心孩子这个担心孩子那个，追着孩子唠里唠叨的，然后精打细算着每一笔开销，原来那些为你好的背后也是父母用全部认知能够给出的最好的爱。我记得曾经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主持人，他的一个自传里面就写到他成为父亲时候的一个感受。他说，没有人天生就是父亲，那些具体的繁琐的甚至是紧迫的日常事物才一点点堆砌出父亲这个身份。

0: 觉得尤其是人过了35岁之后啊，然后我有时候也经常会什么呢，带入到父母在我这个年龄段的时候的那个想法啊。
1: 可是脑袋空空的，
0: 就是你已经成为了你小的时候那个父母的年纪，然后你突然之间就明白了他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明白了他的很多局促，明白了很多就是你当时不太理解的一些事情。你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说啊，我要成为跟父母一样的那种人，你总觉得好像哎，我的人生会更精彩，会更好，我们会住在更大的房子，然后我们会更阔绰，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这样去想。但是你成为了这个，也长到你小的时候你父母的那个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他们那个时候好了不起啊，他们是如何能够在兼顾工作的同时还能够去兼顾一个那么不懂事的我，每天都在闯祸的我，他们是如何在每天上有老下有小那么焦头烂额的那个职场，那个时候他们也在职场当中，是怎么能够抽出时间然后来给我们这个去投入这个100%的热情和精力的。我就觉得哇，那个时候简直了，父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间管理大师。现在工作上忙一点什么事情，你压根儿就不想抽出任何时间或者说任何的精力去兼顾其他，更别说你旁边还有一个娃。所以有时候你真会觉得说哎呀，能够成为他们那简直就像是成为超人啊，真的好难好难。再说到开学哈，这开学的时候呢，哎，你看每年开学都会有这么几个这个话题，你比如说啊，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家长是什么反应，还有就是什么呢，肯定要点一回名，看一看这一波小孩，这一波小学生他们都起了些什么名。一般来讲什么南岛语文老师啊，或者说一些生僻字的姓名啊，屡屡登上热搜，然后包括前几年子轩、子涵、一诺霸占这个新生的花名册，结果今年开学呢，有小学老师就发现，哎，这个新的名字开始出现了，新的风向悄悄的来了，曾经刷屏的爆款名字占比明显下降。某小学老师在点名一年级新生的时候，发现了这样的名字开始出现，有叫清月的，清是这个一汪清泉，然后月吴越国的那个月，清月，有叫硕言，有叫修齐的啊。修身治国平天齐天下啊，这个平天下，然后那个修齐二字，哎，我觉得修齐二字还是真的挺好听的哈。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是格外亮眼，不再扎堆像轩呀、韩呀这类用字，小众又有底蕴，一下子就让老师给记住了。如今家长取名不再跟风，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也是越来越多，班级的重名率也低了不少。看来一代人他是有一代人的浪漫。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晚高峰正在直播，最近一段时间总有朋友在问说，哎，你们浙江之声那个官方商城什么时候再上线啊？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们呢都是在进行一个升级，主要有这几方面的一个升级哈。首先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是否保真的问题，那么我们全线的梳理这个货源，然后包括溯源，然后呢每一批我们浙江之声上线的这个护肤品都要提供这个通关的记录啊，以及品质的保证的相关的一些证明，然后在专业权威的机构备案。这是首先第一点，就是完成一个溯源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上的，就是更加的去规范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货品上面，就是一定得是，说白了就必须得是好货。而且呢，我还给他们提了一个要求，就是那种立竿见影的好货。因为有些护肤品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呢，有的时候它会什么呢，就比如说它功效并不是特别的，怎么讲呢，没有办法立竿见影的时候，它就会跟你宣传什么呢，就是说哦，你要长时间的，然后你要坚持不懈的啊，你要多用几瓶才能够见到效果。然后我们这次呢是做了一个升级，是什么呢，就是必须提供相关的检验检测报告。就是你敢把比如说多少多少天我的肤色提亮，比如说你要是主打肤色提亮的话，你必须得给我提供一个具体的数字，我的肤色提亮20%，比如说20%。然后你要是紧致的，你必须要给我提供一个权威的报告，然后我的皮肤紧致淡纹，然后比如说你有这类相关功效的，必须给我细致到量化的数字，然后也在权威机构来进行备案。所以呢，全新升级版本的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呢又再次的上线。首先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呢，就是我最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因为什么呢，你知道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就会非常关注如何去对抗那个地心引力。然后有一个项目叫热玛吉，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做一次挺痛的，但是呢它是做完之后立竿见影就会有效果的。然后最近我同事就在跟我推荐说，哎，老七，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试试那个热玛吉哈，可以皮肤紧致啊，对抗地心引力啊，整个往上有一个拉皮儿的一个效果。我说不行，这个东西太疼了，哪怕是好像现在已经到第四代了，对不对，还是有点痛啊。然后我说有没有那种抹一抹就能够达到热玛吉效果的，这个东西还真被我找到了，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怎么来理解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呢？就是海蓝之谜我们都知道它已经是那种大牌的这种护肤品了，鎏金系列就是海蓝之谜当中的 Pro Max， 就是它的高端线啊。这个抗老的天花板啊，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有人说了，我在专柜了解过，你也不用跟我推荐了，我买不起，因为专柜那一瓶就要6790，因为它达到了这种涂抹级的热玛吉的这种效果。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再度营业，今天50毫升的正装，刚才说了专柜一瓶要6790，对不对，直接给你抹个零啊，只要699，700不到的价格，50毫升你拿走，而且下单还送你2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所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晚霜两个字直接抢。所以1折出头的价格，你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的抗老面霜。而且呢，这次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延续了我们浙江之声为大家伙的这张脸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赶紧的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晚霜赶紧抢。而且因为这一次你想想看，原价6790的东西699卖给你，还送两个15毫升的流金水的小样，它肯定是限量的，200组，先到先得。它那个鎏金晚霜之所以贵呢，是因为里面做了两大升级，一个是提拉紧致更给力的，用完就像给那个脸做了一个涂抹级的热玛吉一样的哈。第二呢，是跟着睡眠节奏，它会慢慢的释放营养。就是它为什么要当做晚霜来用，就是它趁着你睡觉的时候，它就很勤奋的来给你的脸做修护啊。它就修护一整晚，它是绵密的膏状质地，接触皮肤它马上就幻化成那种精油的质地，吸收之后就形成了一层柔软的薄膜，所以睡前涂上它，一晚上都在做这种皮肤的修护和护理，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哈，所以赶紧回复晚霜二字抢购。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昨天晚上刷抖音的朋友，是不是觉得自己今天这个抖音有点抽风？怎么给我推的都是我不喜欢的内容啊？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抖音平台突发大面积的服务异常，导致推荐算法错乱，大量的用户的首页被强制推送了非日常关注的内容。你比如说我平时就是特别喜欢关注汽车的，结果今天突然之间给我推了好多好多的其他的那种内容啊，可是开始给我推美女跳舞了。我平时关注美女跳舞的啊，结果

这次开始给我推考古了，这东一头西一头的。引发了网友吐槽，说这个抖音推荐难看内容，具体表现为推荐算法错乱，用户日常偏好标签失效，首页推送非日常关注的内容，大量的用户反馈点击不感兴趣或者快速滑过，依然是锲而不舍的还是给你推同类低质内容持续刷屏。你认为的低质可能在别人看来就是别人所喜欢的，只是你不喜欢而已，对不对？基础功能局部瘫痪，除了推荐流异常之外，部分用户遭遇了搜索页面空白、信没法收发等等情况。那截至发稿呢，抖音方面还暂没回应。这个就是算法嘛，算法的一场大型的这个抽风现场啊。所以就是每个人看到的抖音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你包括每个人你打开你的视频号也好，打开小红书也好，给你推的内容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根据你平时的那种喜好，你越刷什么，你越喜欢什么，它就越给你推送什么。所以你越来越看，你以为你看的很多，但实际上你越来越看，你是看的越来越少，就是你只能看类似的内容了，只能看就是与之相关的八九不离十的离不开这个行星轨道的这些内容了。我倒觉得这个算法的抽风是一个难得的逃离信息茧房的一个机会。最近那个《肖申克的救赎》在重映，然后里面那个男主角在那个肖申克监狱，然后最后敲那个管道，从那个管道里面逃出来，然后在那个河里面电闪雷鸣，突然之间重获自由的那个感觉，其实就是算法抽风我们的这个感觉。就是你终于有一个机会，你可以逃离那个算法对你的掌控了。虽然算法之外你看到的是你不感兴趣的内容，但是你不觉得那个不感兴趣现在显得特别的弥足珍贵吗？它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互联网是什么样的。你以为你看到那么多的你喜欢的内容，或者你愿意看的内容，投你所好的内容是你自己选择的，其实根本就不是，都是算法根据你的习惯、你的画像，然后给你做好了一个套餐端到你面前的。你以为你是点单现做的，其实是套餐预制的。你以为是你在选，其实是别人精心筛选了给你送过来的，你没有办法逃脱。我反而觉得这是一次肖申克的救赎，让你短暂的看到了真实的抖音世界、短视频的世界。就像有的时候你在那个 QQ 音乐，你像我现在上下班的时候，有时候我经常会用 QQ 音乐来听歌，我就点开那个猜你喜欢，就是让这个软件来猜我喜欢，根据我平时听歌的一些风格。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哦，我听歌的那个风格越来越同质化了，你越来越听不到那些其他的有趣的歌曲了，听到的都是那些明确的，那些算法认为你会明确喜欢的，完播率会高的那些歌曲。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好像特别特别的无聊。所以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喜欢用汽水音乐？汽水音乐就是提供了两种模式，一种叫默认模式，或者叫熟悉模式。然后呢，那个默认模式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会算法会根据你平时听歌的一个风格，然后给你推荐你比较熟悉的那些歌，就是你听起来你会明确比较喜欢的，投你所好的那些歌曲。但有的时候呢，我会用一些比如说陌生模式，或者叫什么模式，就是有点新奇模式，它其实就是跳脱掉那些算法，给你推一些跟你平时听歌风格不太一样的那些歌曲。所以现在我比较喜欢用汽水音乐，然后选择那个新奇模式或者陌生模式啊，或者叫探索模式，我忘了那个模式叫什么了，一会儿广告时间我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你反而可以听到一些哪怕你不喜欢，但是却是一些新的，然后能够拓展你的那个审美的那个半径的，然后让你有一些新发现的，有一些眼前一亮的机会。

八月份已经结束了哈，九月份新的一轮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有机会最近去到神仙居景区现场实拍原创短视频和风景游玩的感受都可以，只要不是 AI 生成的，你的真情实感的，你发布抖音带上话题拍神仙居送黄金，然后艾特浙江神仙居景区定位神仙居景区，你就可以参与九月份的金条大比拼了啊！每个月会送出10克9999足金金条，比拼单条视频当月点赞，全程公证机构监督，公平公正。欢迎大家去神仙居游玩，拿起手机记录美景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黄金大奖说不定就是你的。我上月说了哈，我说这个月你可以抛弃掉单打独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风格，你这个月你可以组团拼搭子哈，大家伙一起来共创。没准你就是九月份的这个黄金得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7: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9: 整一个。
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9: 整一个。
1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9: 整一个。
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9: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8: So easy，
9: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8: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刻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1: 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22: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23: 黑夜我把天背景永远四伏，你的武器被坚信没有过度，我尝试着反。
22: 刚才咱们讲说哈，就是逃离算法哈，当我们认为啊、那个。抖音世界可能就是这样的时候，然后一次这种算法的这个凌乱，然后突然让你看到了真实的这种抖音世界， 就有点像什么的，就有点像那个斯皮尔伯格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就是戴上那个虚拟眼镜，然后他进入到那个游戏世界里面去争夺钥匙，摘下眼镜之后他们看到那个现实世界往往是有些狼狈不堪的。那平时呢，你认为正常的就是所谓的那个推送正常的服务器正常的那个抖音世界，就是我们戴上眼镜那个状态，但是我们摘下眼镜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只有约定成俗，约定一起。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角落哈，总会有人呢在用着不同的方式哈，然后呢在进行着人家的日常。比如说这个小众的上班方式，当我们每天早上上班堵在余杭塘路的时候，这小伙儿他买了一个船，而且叫背包船。我第一次听说这玩意儿，背包船，在余杭塘河划船上班。经典当中说，知我说法如法语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上了岸之后呢，你就不用再背着这个法，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这个扔掉。他这个背包船应该是什么呢？他可以继续背着那个船走啊。杭州真的有人划船上班了，背包船，电动推进设备，解锁人生新体验。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划船上班的全过程，视频当中的这个博主带上了划船装备，穿着素溪鞋从家里就出发了。到达下水点之后呢，他的那个这个背包船呢就装船充气，电推测试之后就上船出发。从那个第一视角当中呢，他一边用遥控器控制着船只方向，一边不时地用船桨加以辅助。途中背包船在水上行驶，穿过了不少桥洞，还偶遇了水上清理船。在一个拐弯之后呢，网友开的船进入到余杭塘河主河道，随后又拐入支流，最终到达他公司附近的上岸点，一路畅通无阻。他上岸之后直接把背包船扛到了公司楼上。他是怎么导的航呢？我估计可能高德或者百度导航都懵了啊。记者联系上这个网友，他姓卢，90后。卢先生告诉记者，视频当中的场景发生在8月下旬，当时正值一个周一，他选择划船沿着余杭塘河前往公司。背包船那是入夏前购入的，起初呢是用于和朋友一起到水库游玩，后面加装了电动推进设备。卢先生呢是一个水上户外运动爱好者，他上班的地点就在河边，每天上班的路程大部分能走水路。他说主要是觉得好玩，想着尝试体验一下。为了确保开船上班顺利，这个卢先生提前骑着自行车沿水路踩点，摸清了大致的路线。这时候就可能就靠不了导航了，就得自己去摸清路线了。随后他特意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开启了背包船通勤的体验。那卢先生就说，开船上班就体验了这么一回，全程大约耗时1个小时，而平时上班一般只花费半个小时。如果说开车或者骑电瓶车更短，只需要20多分钟啊，只能说划船的快是快乐的快乐。我没了事故，敌人就都在阴谋。视频发出之后呢，不少网友觉得很新奇，也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这个航道里面擅自开船已经涉嫌违法了吗？那对此卢先生就说了，当时没太注意法律法规，现在看评论区有点担心合规的问题。他说，其实我挺想了解城市河道通行的相关规定的，但是搜索了一下政策，具体到我的船型和这种走水路的方式也没有很明确。那么记者也联系了杭州市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这种方式估计啊还真的是不能复制的啊。因为什么呢？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余杭塘河是通航水域，是不允许私自划船的，目前具体的情况正在调查核实。有话是怎么说，一次外向换来终身内向，一次寻求刺激可能换来的就是你终身老老实实的在岸上走吧。杭州是有很多的河道或者说这个水域开放了这个水上运动的这个区域，但是它肯定不是在那种大船的这种通航的区域哈，因为它确实是会出现危险的。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大家伙可以继续回复晚霜二字，原价6790的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这个就是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啊，6000多买一瓶面霜，而且你拿到手之后你就会发现哈，那就一看你要花6000多买这点东西的话，那我觉得我这肯定是不舍得的。它那个瓶儿还是挺有新意的，它上面有一个小按摩片儿，大家伙可以去试一试啊。现在你只要699，你可以把这个顶奢级的面霜拿回去，699体验6790的一个效果。为什么说这个海蓝之谜的鎏金焕颜晚霜它是涂抹级的热玛吉？就是大家伙你涂上之后的那个感受你就知道了，它涂上之后呢，它是有点温温的。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就是在秋冬季节，你是可以放心护肤的，你是可以不怕油腻的，因为夏天有的人还会怕油腻。当然这个它的质地还是比较清爽的，因为你上脸之后它就变成精油质地了。然后呢，它是有点温温热热的，而且你知道人家最牛的是什么吗？就是它是可以根据你的皮肤，就是你睡眠的时候你的皮肤它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是根据你皮肤不同的状态，然后来慢慢慢慢的缓释吸收的，所以一整晚它其实都在修护。它比较适合什么呢？有人说它比较适合年纪大的吧，不是的，它25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用了。首先呢，就是说如果你初抗老，因为你皮肤那个25岁以上，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你可以用它来稳住状态，延缓那个它这个衰老的这个趋势。如果你是敏感肌，立秋了，空气温度变化，敏感肌的朋友皮肤的换季维稳功课就必须得提前做好，你用它来维稳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觉得就是它最适合的就是熬夜党和重要场合急救。你比如说第二天我有重要的活动要主持，用它来急救，第二天早晨立竿见影，它的提拉和焕肤这个提亮的一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还有就是你熬夜了，然后对皮肤的损伤是很大的，用它来赶紧去急救啊。而这次呢还送你两瓶这个15毫升的鎏金水先肤水，然后再上这个面霜，效果是非常好的。待会儿可以回复晚霜二字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来抢购啊。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那么当然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呢依然还是关注着我们的这个用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因为用眼越来越多，又干又涩，疲劳酸胀难受的这种感觉呢，可能是如影随形的。想要实质性的解决问题呢，也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哈，又升级了，不仅仅是航天版哈，而且呢是什么呢？是这个蒸汽眼贴哈。现在大家伙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啊，每人会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拿到手呢随便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你就可以直接退，是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前100名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哈，拨打4008331912。想要退出叫熄火，怎么你有你的自尊念头。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现在你需要商场或者说到一些咖啡店啊，你经常会看到四个字叫宠物友好。宠物友好，顾名思义，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店它其实是不排斥，至少它是不排斥主人带着小动物到店就餐或者说消费的啊。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那个抖音一样的，就是在算法当中你会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是喜欢那个毛孩子的，你会觉得说，哎，全世界的人都理应喜欢毛孩子，就会觉得说，哎，这么可爱的小动物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所以你是欢迎就是这种宠物友好的，你是不排斥你跟宠物共享一个空间的，或者跟别的带着宠物的主人共享一个空间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你真实的世界是有很多人他是介意这一点的。你比如说出于比如说过敏啊，或者说恐惧啊等等等等吧，就是那我们当然我觉得这非常正常，就是他恐惧这个猫猫狗狗啊，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我们不能忽视人家的这种感受。所以呢宠物友好其实随之而来带来的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就这个度，这个天平，你这个砝码该怎么放，到底是多倾斜人的顾客一点呢，还是多倾斜带着宠物的人的这个部分多一点呢，还是多倾斜于小动物一点呢？哎，这个配比其实就是很难的。要想出这个宠物友好这四个字啊，要想有好的味道，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比如说那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六神磊磊啊，最近发文吐槽他在上海某这个咖啡店写稿的时候，被店员告知他的座位叫宠物专区，要求他让座给携带猫狗的顾客，引发了全网关于宠物友好边界的激烈讨论。然后我就看了这个六神磊磊写的这篇文章哈，他说他出差碰到个奇葩事儿，在某这个咖啡店点了杯咖啡写稿，他说他坐的位置呢是店内不是店外哦。坐了一个小时，一个戴眼镜的男店员忽然告诉他说，先生你坐的是宠物专区，你不能坐在这儿，请你换到那边去，要给带宠物的让一下座。然后说那个店员是站在柜台里冲他说的，语气一开始是不容置疑的，其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通知你，我不是跟你商量。另一个顾客呢带着猫狗在不远处等着他让座位，这些感受其实是不太好的。然后呢他就说了，今年以来没有看到任何标志写这里是宠物专区，谢绝未带狗的客人。店员让我移座之后呢，我还傻乎乎的到处看，也没有找到说明。那就算你要人狗同权，那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对吧？那再澄清一下，他说我个人是喜欢猫狗的，我也支持宠物友好，愿意和猫猫狗狗一起分享空间。或许将来地方上的法规也会进一步调整完善，但是眼下这家咖啡店违规划一个店内区域，不明确标志规则，就让不带狗狗的顾客事实上低人一等，强加一个让座的义务，这到底扯不扯呢？爱宠这没错，但你们同时要不要爱人呢？所谓宠物友好的本意到底是欢迎接纳宠物和人在一起，还是让没宠物的顾客事实上低人一头呢？要不说这作家的就是会写啊。但是说荒诞一点，假如我从地上捡起来一个小强，说这是我的宠物，这事儿周星驰干过，对不对哈？他说那我是不是就不用让座了呢？我也是携宠进来消费的，对吧？所以呢他说，如今宠物的话题本来就撕裂，在我看来这家咖啡店的这个搞法是人为制造对立，只会增加彼此的隔阂和误解，让许多人更加的抵触宠物啊。然后他说，说句实话，你连老幼病残孕专座也没有，却有强行的爱宠专座啊。
那有网友就表示说，设立宠物友好专区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有网友质疑宠物进店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呢？而当多家媒体记者实地探访时，发现店内虽有宠物友好空间的标志，却不见宠物专区的明确字样和使用细则。那么就在最近呢，这个咖啡店哈，它致歉并且调整，说不再在店内设置宠物区域，并在门口张贴了宠物进入的标志，协宠顾客需要在户外友好空间落座。我觉得他又走了一个极端，说白了有点给这个作家在招黑，就是啊，那我们原来是欢迎写宠物入内的啊，就是因为他写了个文章啊，我以后就你们都禁止入内了。我觉得这种做法其实也挺极端，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善待动物呢是城市文明的加分项，多地设立宠物友好商场和休息区，也是顺应养宠人需求的商业创新。怎么就成了商家的送命题呢？宠物友好不只是商家划分出一块专区那么简单，也不是在人与宠物之间二选一。我觉得宠物友好呢，其实我觉得宠物友好四个字翻译过来应该叫什么，叫相安无事。宠物友好并不仅仅是我敞开大门，就是你带狗带猫带宠物进来，我来者不拒啊，我欢迎你都可以进来消费，然后包括有些商场你都可以进来这个购物啊，我们共同享受这个公共空间。敞开大门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想要做到宠物友好四个字其实是非常难的，比单独做人的生意要难得多，你知道吗？比单独做就不带宠物的人的生意要难得多。因为什么？这就意味着你必须要考虑到四个字，叫相安无事。

觉得这其实不仅仅只是商家的一个要作答的这么一个问题。宠物友好其实是什么呢？我觉得它其实是个多项奔赴，这其中既有不协宠人士的这种理解，然后也有商家提供了一个环境，然后一个科学的管理方式，同时我觉得还有协宠的主人，你必须也要有这么一个奔赴。你不能说指望着说这个不协宠的人士多理解，然后这个经营场所多提供，然后你自己就觉得说我可以为所欲为。你包括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事件让我们觉得说紧皱眉头。你比如说用人的餐具给狗狗喂食，在一些餐厅里面，这个我觉得就太不应该了。你携宠出门，你有多大的活动空间？实际上就是你和你的宠物有多大的活动空间，你会受到多大的理解，然后包括你有多大的自由度，其实是跟你的行为是息息相关的。就是你能不能做到一种不打扰，就是像我说的，就是相安无事。我觉得这其实是携宠的主人们也必须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拴好狗绳，清理粪便，然后包括这个家里面的毛孩子要使用的餐具啊，或者说一些器具啊，然后你随身携带好，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宠物友好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4: 转身，对，
3: 绵绵的青山脚下，
4: 拍手，转身，
5: 什么，
6: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4: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5: 对。
2: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6: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4: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2: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

在直播哈，原价6790的这个海蓝之谜鎏金晚霜啊，这个在这个号称是什么呢？它也有江湖名号啊，叫涂抹级的热玛吉哈。只要你了解过热玛吉，然后了解过这个热玛吉的效果的话，你大概就能又有一个形象的感受了哈。涂在脸上是温温热热的，然后一整晚根据你睡眠之中的这种皮肤状态的变化来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修护啊。它会找准时机，就是说哦。前方侦查，现在这个皮肤呢，它是比较吃这个营养的，然后赶紧营养快速的渗透。前方侦查，现在这个皮肤的状态不太吃营养，然后它就缓缓的让它吸收，就不浪费啊。所以呢，它是真的就是神奇的这种活性精粹哈，它是那种院线级的效果，原价6700多，然后现价呢只要699，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换个地儿你可能都不敢买哈，但是咱们这个地方呢是有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可以放心的薅大牌羊毛。大家伙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晚霜"二字去抢购。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今年前七个月浙江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7%，资本加速向实体经济和新式生产力集聚。
5: 杭州至德清试运铁路今天开启试运行，无需换乘，40分钟到德清。
6: 金华启动全省首批外卖平台等灯不计时试点，缓解外卖骑手时间焦虑。
5: 俄罗斯12岁截瘫女孩在浙江重获自主行走希望。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浙江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尤为明显，全社会资本正加速向实体经济与新式生产力集聚。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7: 今年1到7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8.5%，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0.9%。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制造业投资却逆势上扬，实现9.7%的增长，成为投资结构中最突出的亮点。在经济增长动力深度切换的关键期，制造业投资正成为各地重塑县域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以金华东阳为例，去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规上产值达到103.8亿元，近三年累计招引1元以上生命健康产业项目11个，总投资超120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达9个。目前当地已集聚相关企业48家，但高端医疗耗材制造厂商的缺失始终是产业链上的一块短板。瞄准这一痛点，总投资3亿元的宏越医疗器械项目正在全速推进主体施工，预计明年1月竣工，达产后年营收可达3.5亿元。项目执行经理王敏敢说，
8: 预计到今年的10月份主体结构会完工，预计明年1月份竣工验收。
7: 捕链、强链、精准发力之外，在宁波北仑，一种从拼生态向拼场景转型的新的招商逻辑正在形成。背靠世界级港口资源，北仑拥有海量的跨境物流场景。对众多物流服务商而言，每天处理来自轮船公司、港口、海关的各类单证，效率低、易出错是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为此，当地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单证处理的智能化升级。随着流程效率的提升，港航产业链活力得以激发，曾经的老大难反而成了吸引项目和企业的竞争优势。近日，宁波全球智能单证中心项目也在北仑揭牌落地，未来将为货主、货代、船司、海关等全链条用户提供单证智能生成、审核、校验等服务。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事务管理局负责人吴晓波说，
9: 把北仑的优势摆出来。我们拥有的是全球最大的港口，最真实的业务场景，最迫切的技术需求，可为企业降低30%至75%的单证处理成本，年营收有望达2亿元。
7: 从东洋到北仑，从产业链补短板到场景化招商，各地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布局正加速铺开。今年前七个月，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增长11.3%，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9%，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设备供气局购置投资增长9.1%。位于温州瑞安东部新谷的高能级孵化器近日开工，项目汇聚了院士智库、高校院所、产业企业及金融机构等多元力量，将打造及研发制造、仓储物流、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综合体，成为当地智能汽车产业集聚、传统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浙江富力科技集团董事长麦宏毅说，
10: 我们引进了有关智能制造还有 AI 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科技的引入，所以我们以一个孵化器的这个方向，帮助本地的原来的这个传统企业在智能制造有一个新的发展。
7: 投资结构的优化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近日，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正式印发，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企业牵头或参与的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占比不低于80%，同时加大创新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开放力度，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等战略方向。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全社会资本正在加速向实体经济、向新质生产力集聚。
11: 从投向看，投资投向的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新能源、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领域，即代表了当下经济的增长点，更是在为15+5乃至更长期的产业竞争力布局。从支撑看，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发挥了有力支撑作用，设备供气具购置投资增长9.1%，表明这些投资不是泛泛的基建投资，而是企业实实在在在买设备、更新产线，对产能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可以说都是直接的。
5: 近期杭州新八郡八家科创企业引发广泛关注，他们不仅是杭州创新生态有点集链的生动注脚，更折射出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营造

0: 一流创新生态的系统性决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 在刚结束的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杭州余杭区企业新诺未来展台区搭载企业自研灵巧手的机器人分别展示了提鸟笼、摇蒲扇、液体调香、现场绘画等高协调性动作，受到业界广泛关注。公司2024年底成立以来，已经发布了两代全自研的灵巧手产品。今年五月，企业入选杭州新八骏，目前已完成四轮融资。九五后创始人兼 CEO 夏宇轩说，
2: 这两款手目前全球只有我们一家能两种技术路线同时布局，而且我们只做最高端的，除了我们这个灵巧手的硬件产品以外，能给客户提供的还有这个软件模型，然后以及素材工具链和水期的这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服务，真正让我们的客户开箱启用。其实我们一直类比我们目标能成为这个机身行业的英伟达。
1: 希诺未来的底气来自于自身硬实力，目前企业团队规模已达500人，其中300多位工程师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和顶级科技企业，客户包括京东、理想、字节、美团和 Meta、 英伟达、亚马逊等。其核心的股东基本集齐了国内新能源头部企业和互联网大厂。谈及为何选择杭州，夏宇轩说，政府办事效率高，区域周边产业链完备，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放手一搏。
2: 那目前的话，我们在余杭刚刚建成了一个5400人的新工厂，我们今年6月份的时候也投入使用。目前的工厂也在这个稳步的爬起过程当中，我们预计到年底能实现10000台灵巧手的月产。那这个产能也是应该在不仅全中国，放眼全球应该也是最多的。
1: 另一家杭州新八骏企业浙江希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选择落户杭州，则更多体现了这座城市在 AI 产业生态上的磁吸效应。作为国内第一家专注于推理 GPU 芯片的公司，希望今年一月迁入杭州，已完成了3代推理 GPU 芯片的迭代，计划在年内实现新一代 AI 推理芯片 S3 回片并投入量产。目前企业有500多名员工，创始人兼董事长徐斌表示，公司的目标是在3年内建成1000人级别的芯片设计团队。
3: 我们的团队的人才80%是研发，大部分都是清北复交，那么他的还有很多浙大，他们很多资深的有10几年、20年工作经验的。
1: 徐斌说，公司未来希望成为 GPU 的核心店主企业，持续吸引顶级芯片设计人才集聚在杭州，带动上下游产值大幅提升。
3: GC 在杭州，我们也在杭州，所以杭州同时拥有世界一流的开源模型和为它重新设计的芯片，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链条。就芯片设计在咱们杭州滨江，存储颗粒就在咱们长三角，服务器整机是由天华三还有云间他们来去生产制造，然后最后就是遍布全国的透明工厂。
1: 希诺未来扎根余杭，希望迁入滨江，两家企业路径虽不同，却展现了杭州对硬科技创业者的吸引力。凌伴科技、DV2 等其他杭州新八骏看似各行其道，实则串联成了一条从底层算力到终端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省政府参事、省咨询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孟刚指出，浙江要把打造全球 AI 创新创业人才的向往地作为高地的鲜明标识，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人才、企业、平台3个维度同步发力。
4: 我们要依托领军企业、龙头企业、高校平台、实验室、创新载体，来加快建立适配 AI 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机制和模式，要探索建立适应超级个体的发现、扶持等机制，要建立健全适配 AI 人才的评价体系。我们要培育技术服务型的智能原生企业和硬件产品型的智能原生企业，要加快建设 AI 领域的专业化创新平台，要推动传统的孵化器、重创空间向新型创新平台迭代升级。
5: 今年前7个月，嘉兴进出口贸易突破3000亿元，其中半年出口贸易首次突破2000万。从黄金水道到空中丝路，嘉兴国际交通枢纽正为嘉兴出口贸易赋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6: 这几天，位于嘉兴港区的浙江蓝鲸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生产。公司副总经理王之祥说，今年6月，公司凭借自主异构技术，从激烈竞争中拿下30.5万吨出口白名单资质，成为从嘉兴港起航运往欧洲的浙江省首批生物航油。

0: 航空业的碳减排目前都认可的唯一一个就是添加生物航油，而且我们现在通过废弃油脂当原料做出来的生物航油，就因为拿到白名单以后，我们陆陆续续的往欧洲这边发了。
1: 王志祥告诉记者，公司落户嘉兴港区，就是看好嘉兴港的出口优势。来了之后，发现嘉兴海关的用心服务，让公司对外出口贸易更顺畅了。由于生物航油是新兴产业，在过去出口退税没有单独税号，虽然可以借靠在别的税号上，但却无法享受退税优惠。他们向嘉兴海关反馈后，这个问题顺利解决。
0: 嘉兴海关这前期做了很多工作，通过调研充分以后，这往上报，最后把这个税证号给拿下来，有这个专门的税证号，给企业带来支持赋能。
1: 记者了解到，7月中旬，嘉兴港口岸独山港区6个新建泊位一次性通过对外启用验收，创浙江省近年纪录。嘉兴港口岸开放泊位增至44个。上半年，嘉兴港集装箱吞吐量超240万标箱，增长13.8%，增速居全省沿海港口首位。港区能级跃升，带动吞吐量猛增。独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97.28%，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05.14%。与此同时，空港与陆路的叠加，也让嘉兴从节点迈向枢纽。7月26号，嘉兴南湖机场飞往洛杉矶的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达卡、布达佩斯之后的第三条国际货运专线。此前，达卡线承载的是传统轻工原料与成品，布达佩斯线主打的是跨境电商小包，而洛杉矶线则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电子元器件，形成了大宗捕获加跨境电商小件加高精尖制造的复合货源格局。嘉兴海关监管五科科长刘鹏程表示，通过灵活调配一线监管人员，优化差异化查验模式，推动智慧海关建设，嘉兴南湖机场国际货运出口实现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
2: 那么从5月28号上岗以来呢，我们海关已经累计监管的出入境货机达到了92架次，监管的进出货物呢也超过了2300吨。像我们货物从进仓之后，海关查验的时间呢一般也比较短，基本上我们在1个小时之内都能够结束掉。
1: 同步启动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则让货物从嘉兴直达中亚成为现实。嘉兴海关统计分析科副科长季义洲表示，上半年全市进出口总值2838.1亿元，同比增长16.3%，其中出口2080.1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刚刚过去的7月，这样的增长势头还在延续。
3: 今年2季度的嘉兴出口表现是明显好于1季度的，出口值高于了1季度21.2%，出口的增速呢也是高于1季度10.8%。7月份单月呢，全市进出口是493.7亿元，增长25.2%。
4: 今天，国网新源浙江衢江抽水蓄能电站1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至此，我省抽水蓄能电站投运总装机已达1188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电站位于衢江区黄潭口乡境内，是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项目和浙江省首批1000万亿重大项目。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2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16亿千瓦时，主要承担浙江电网调峰、调频、调向、储能等任务。
5: 今天，杭德市域铁路正式启动试运行。这条串联杭州与德清的市域铁路，计划2026年底建成通车。通车后，线路将与杭州地铁10号线贯通运营。届时，德清主城区至杭州黄龙约40分钟，全程一卡直达，无需换乘。
4: 今天，金华启动全省首批外卖平台等灯不计时试点，从技术和制度上缓解外卖骑手等灯就超时的焦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6: 在金华金东区鲤鱼东路与康济南街交叉口，交通信号灯变成红灯，正在配送中的外卖骑手张叔叔享受到了等灯不计时的红利。等待红灯的这50多秒时间将不会被计入他这单配送时效考核。
7: 这个真的是太懂我们了，就不用纠结我这个红灯到底多少秒，要不要闯，绿灯亮了以后单子不会再耽误。
6: 外卖平台等灯不计时是指依托平台智能识别系统实时捕捉骑手在路口停车等候的状态，

0: 系统会累计全部红灯等候时长，并在考核时为订单自动增加等灯时间，全程无需骑手手工申请或报备，实现无感化权益保障。目前全省首批试点已覆盖金华金融区所有信号灯控路口。淘宝闪购等灯不计时项目负责人邱蓉蓉说，
1: 我们采用整个向上取整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确保说骑手等灯的这个时长呢不会短于我们系统给他补偿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长。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能力能够让我们的骑手在配送过程中更安心，更加的从容，他的安全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保障。
0: 金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阮金明说，他们将根据试点评估结果稳步扩大等灯不计时与智能设备的覆盖范围。
2: 一方面，我们用等灯不计时等柔性规则从源头上化解骑手闯红灯抢时间的无奈，另一方面我们用智能设备等技术手段为骑手披上隐形的防护铠甲，这不仅守住了交通安全的底线，更传递了城市对劳动者的关怀与尊重。
3: 由浙江省观光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主办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今天走进开化县城东小学，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征林你好。
4: 经理你好。
3: 今天课上有哪些有趣的内容呢？学生们的反应怎么样？
4: 好的，经理，开化城东小学一年级新生的开学第一课是开蒙礼，我在现场看到孩子们穿着汉服学习了正衣冠，向孔子先师像鞠躬行尊师礼，额头点上朱砂明心志，最后用全新的毛笔书写一个人字，完成开笔礼，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了人生的新阶段。接下来大卫追光爱心大使为不同年级段的学生带来了不同内容的公益课，其中北京奥运会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崔文娟的武术课放在了户外，学生们围成一圈，兴致勃勃地学习出拳、收拳等武术基本功，在老师的鼓励下打出了精气神。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省观光委副主任、关心下一代报告团团长金岩峰的红色施政课，让学生们沉浸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中。学生们课后纷纷表示感受到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更多奋进的力量。另外还有有趣的人工智能课、生态文明课、美育朗诵课等同步开展，为学生们带来多元化的学习体验，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3: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词叫做追光计划，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计划？
4: 好的，经理，追光计划是省观工委联合各级观工委共同发起的一个公益行动，重点面向山区县学校，为孩子们送去丰富多彩的追光系列公益素质课堂和爱心物资，助力他们在共同富裕的阳光下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行动开展了5年多，以组织党史专家、劳模工匠、体育冠军等社会各界杰出人士作为追光爱心大使走进校园，为孩子们带去一堂堂启迪心灵、励志奋斗的课程。
3: 好的，感谢征林。
5: 正值开学季，校门口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最后100米，往往要经受人流与非机动车流交织聚集的考验。今年杭州城管打造的26条舒心通学路已全部在开学前完工，为学生们构筑起一道安全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6: 在杭州拱墅区杭州实验学校门口，两条醒目的蓝色框线划定出1米宽、260米长的舒心通学路。抓住暑期施工窗口期，这条通学路前不久刚刚完工，采用环保低噪工艺材料，路旁4幅彩色手绘格外吸睛。这些都是向学生征集的设计稿，充满童趣与想象力。市民郑女士说，有了这条路，接送孩子上下学安全多了，
7: 感觉有新意，不仅解决了家长和附近居民的担忧，更让人感受到了满满的关怀。
6: 记者观察到，通学路靠马路一侧新安装了护栏和阻车桩，上方加设遮阳棚。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保障中心副主任施雄峰说，他们还和学校沟通，在校门口增设座位和遮阳棚，让家长接送等待的过程也更舒心。
8: 着重呢从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便民，一个是美观。因为这个蓝色的比较醒目，保障我们这个同学也好、行人也好的这个绝对路权，那么受车辆的干扰。
6: 今年舒心通学路首次纳入杭州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各区城管部门联动教育、公安、妇联、街道及学校等多方主体，以校一侧量身定制方案，上城区丁兰片区多校连片实施路口降坡工程，打通校门到小区门的连续步行通道， 滨江区奥体小学利用树枝顶面进行彩绘，拓展休憩空间。萧山区南都小学个性化增设具备 USB 充电、无线 WiFi 的智能坐凳。列入今年提升改造计划的26条道路已全部在开学季前完工，后期将通过分级巡查、多元反馈与家校社共治，持续确保通学路设施完好、管护到位。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副主任夏静说，自2022年启动以来，杭州城管部门已累计打造舒心通学路200条，
9: 构建了一个全省的首个儿童友好的通学路体系，也是覆盖了我们所有的区县市。成效方面，我们也统计过，通学时间平均减少了大约3分钟，汇集的学生也超过了10万人。
3: 今天12岁俄罗斯女孩 Vera 在浙大二院完成阶段性康复，她是全国首例通过原创闭环脊髓神经接口植入手术实现辅具下行走的严重脊髓损伤国际患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何怡的报道。
10: 在浙大二院博鳌院区，记者看到正在进行康复训练的 Vera 双手扶着助行器一步步往前挪动。医院康复科熊斌副主任医师说，
11: 他已经超过10米的这个距离了，他来的时候术前的这个评分步行能力是1分，但他现在已经达到9分了，接近于一半的这个水平，这个对他小姑娘自己来说和他的父母来讲也是非常大的欣慰的一个事情。
10: Vera 的妈妈站在一旁用手机记录着女儿的每一步，她告诉记者 Vera 因车祸造成下肢截瘫，被当地医生判定终身卧床。崩溃绝望时，他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中国的浙大二院有一群人正在让截瘫患者重新站起来。抱着一丝希望，母女俩跨越数千公里来到杭州，经过手术和4个多月的康复，他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12: She cannot walk now by herself.
13: 她现在还不能自己走路，但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们对她的未来抱有很大希望。
10: 记者了解到，这项技术的核心是一套完全自主创新的闭环脊髓神经接口系统。打个比方，脊髓就像高速公路，大脑指令是货车，受伤如同高速堵了一半，而这个设备就像一个信号放大器，能把剩下10辆货车的信号放大到100辆，重新激活下肢肌肉。浙大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朱军明说，目前已有20多例脊髓损伤患者完成了这项手术。
14: 我们希望是建立一套标准的这种方案，然后这个方案成熟以后可以推广，可以造福更多的这样的病人。
5: 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变形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出。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15: 事情发生在早上6点多，一辆货车在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追尾，车头嵌入前车，车体严重挤压变形。正在值班的嘉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4大队辅警叶树林和同事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16: 因为车流比较大，我和民警就下车跑到事发地点，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对事故区域进行围封，驾驶员还能正常交流，意识清醒，方向盘顶在腹部这个位置。
15: 在确认伤者腹部出血后，现场迅速统筹调度大型拖车将两车分离，腾出施救空间。叶树林用撬棍奋力破门上车救司机，就在此时副驾驶突然冒出浓烟，
17: 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吧，别回来，我去灭火了。
15: 危急关头没有一人退缩，高速施救员拿来灭火器喷射，叶树林和同事合力拉拽司机，终于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从变形车体中救出。
18: 你捡了条命了，驾驶员，坚持住啊！你现在已经捡了条命了。
15: 叶树林说，事后回忆起来还是后怕的，生死就在一瞬间。
16: 就在火要快烧起来那一瞬间，我们把这个人一下就给拔出来了。从人拔出来到这个火完全把整个驾驶室烧没的时间只有10秒钟。
15: 救援结束，直到同事提醒，叶树林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和手臂已受伤流血。95后的叶树林曾参与过四川九寨沟地震抢险，也曾在平湖火场中拎出煤气罐，这一次他依然冲在最前面。
16: 很多事情呢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安危，只要自己力所能及，这种事情我遇一件我干一件，遇一件我干一件。
15: 事故中受伤的司机康师傅目前正在医院住院治疗，伤势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19: 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5: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公告，即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今天表示，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灾害过程当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
5: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3: 尼泊尔方面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56人。
5: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1号到5号，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南海热带低脂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华南、江南等多地将迎强降雨过程。
3: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敏，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8: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8: 整一个。
7: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8: 整一个。
9: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8: 整一个。
7: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8: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7: so easy，
8: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7: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

0: 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是消防兵，
3: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2: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7: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V。哎，又到了次晚高峰的时间，陪着各位一起来聊聊天，哎，聊聊音乐，也讲一讲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把此时此刻你的一些音乐情绪表达出来。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在抖音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欢迎各位的点赞、关注和支持啊。啊，今天呢，这个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一天就每一次啊，就一听到9月1号这个日期，就心里一咯噔。虽然已经离开学校这么多年了，但是心里边还是有点打鼓。来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克勤，《开学礼》，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反复听到的一首歌曲啊，一首粤语歌。如果今天你恰好路过任何一所小学、中学、高中，你都能看到这个咱们国家独有的人间奇景。校园围墙外边密密麻麻的站了家长，有人踮脚往里看，有人举着手机对着校门录视频，啊，这个场景比春运还壮观呐。

这歌来自李克勤的《开学礼》，这首歌呢不单单是唱给孩子们专属的一个 BGM 啊，其实呢也是唱给每一个没有停止成长和进步的普通人。就是如果你是年少的时候听这首歌，你觉得哎，这是一个校园的专属旋律啊，很多的学生朋友们在学生时代觉得，哎呀，我熬过寒窗苦读，对吧？熬过这最后一场试，人生就没有再开学了。啊、但是踏入社会，你会发现校园的课堂会落幕，但人生的课堂永远都不结业。9月1号，有人奔赴校园，对吧？有人也奔赴新的生活。没有永远的教室，但是会有全新的开篇。这个很多朋友，我看9月1号这一天也这个发朋友圈啊，九月对我好一点。也借了开学的这个好兆头啊，人生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进修。那今天呢，关于网络上的这个开学仪式感，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啊。那今天咱们就。

0: 就来聊一聊开学，聊一聊开学的仪式感，聊一聊那些发生在教室当中的歌曲。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0: music time。开学了，对吧？大家要开始进入到忙碌的学习生活当中，很多孩子们啊，假期的时候，这个手机、电脑啊、iPad、平板啊什么的没少看，怎么办啊？眼睛问题越来越多，又干又涩，疲劳酸胀的难受。这个时候推荐啊，大家用一点好的护眼产品，对吧？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市面上很多护眼产品，我们始终推荐好吃的，因为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对吧？还跟航天达成了合作，品质靠谱，用着安心啊！而且呢，这个当中还添加了人参呐、黄柏呀、铁皮石斛啊这样的中草药，明目舒缓。您可以呢，这个试一试啊！而且呢，给大家这个推出的福利啊，就是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订购4008331912，不管您是新用户还是老用户，每人都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哎，拿到之后呢，可以试一试。而且前100名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您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名额有限，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同时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也这个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官方甄选商城正式回归上线啊！这开学了，对于很多的妈妈们也可以休息休息。怎么休息呢？就是，哎，让自己睡个美容觉。嗯，这个美容觉呢，你不能光睡，你得抹点什么，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各位，你用过吗？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啊！今天这个大牌美妆福利专场给您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顶奢的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的鎏金焕颜晚霜啊！当然这个专柜的价格呢，您可以去查一查。今天我们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啊！下单之后呢，还送您2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那当然这个为什么会便宜，就是因为呢，这是海外跨境渠道的这个货品，不是国内专柜的原价线，而且品牌方呢给这个跨境渠道的专供货配方成分都是一样的，只是不走国内专柜的这个溢价渠道，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说价格呢会低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首先就是面霜这个东西大家在这比我更懂，对不对？那白天呢就是主打防护，晚上才是你皮肤修复的一个好的时间，所以这晚上呢推荐各位用一用啊，多囤2瓶呢也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在我们的浙江之声官方平台回复晚霜啊，这个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那还能立减5块，还能解锁商城更多的惊喜福利啊。这是很多宝爸这个宝妈们这段时间这个开学之前啊，陪着孩子，是不是这到了孩子们上学了，自己也得保护好自己啊。好了啊，还是来听听歌吧。接下来咱们来听的歌，这第一首歌我选不出来有其他的歌可以去代替它。这个罗大佑写活了每个学生时代的等待，等下课，等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黑板上啊，老师永远写不完的板书。当然我觉得这个华语音乐当中最经典的一个版，那种学生时代的起点，然后呢就是为了生活当中的一点点小资小味都会觉得很快乐那种状态，描写的非常棒啊。各位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这么一首是属于教室里的歌？我来说一首啊，三年二班怎么样啊？开头这句魔性的广播一出来，会不会把你拉回到中学的操场？你有在操场上被罚站过吗？我觉得周杰伦大概是最会写学生时代心境的朋友啊，写透了学生时代那种想赢又怕输的青涩感，很有趣啊。我们先来听吧啊。

朋友说了，大卫说到教室的歌曲，想起一年前高中毕业典礼上，我的毕业歌曲是好妹妹的《不说再见》啊。哎呀，就是把这歌词打出来之后呢，觉得那时候几首流行歌曲成为聚会 KTV 里的泪点啊。今天刚开学啊，也触动了很多这个毕业了的这个朋友们的心弦，是吧？也长大了，也上岁数了，怎么办呢？要不擦点面霜？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面，回复晚霜啊，就这个就能，对，别回错了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回复面霜，回复晚霜，晚上的晚啊。上岁数了呀，就得给自己多一点营养啊！面霜主打白天防护，晚上才是这个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啊！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这款鎏金晚霜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对啊，这个一个是提拉紧致更给力了啊，另外呢就是说做用完之后呢，脸蛋像做热玛吉一样。第二呢，它是跟着你睡眠的节奏慢慢的去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上它就修护你一整晚，很绵密的这个膏体啊，接触皮肤的瞬间呢就化成精油感，哎，一觉起来皮肤软嫩亮，就像睡了美容觉一样啊。限量200组，售完不补，各位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在张之声的公众平台上回复晚霜啊，添加这个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块，还能解锁商城的更多惊喜福利啊。刚才提到周杰伦啊，最会讲学生时代的这种心情，但是总感觉是不是一个好学生。当然我再推荐一首歌吧啊，这首歌从一开头呢就有着校园那种雾气，你好像看不太清楚，但是你又记得很清晰，一起听过的卡带，走廊上擦肩而过的瞬间，哎，都被揉进了这个歌。学生时代的这种喜欢大概就是这样，吹过走廊的那阵风，我们就相当于拥抱过一样。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6: 9月1号开学啦，各位下课了吗？这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的学生时代，发生在教室当中的这些歌曲有没有这么一个歌啊？就是一定是在学生时代，那在特定的这个场景下的歌曲。来听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一些什么歌啊？来听听看。哎呦啊！
7: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6: 青涩的想起了小时候的同桌。我回忆回忆我上学那会儿啊，我可能这咱也不知道，我这个我跟我的同桌可能是相爱相杀的关系。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被画过这个三八线？我小的时候经常被这个同桌就画三八线啊，你超线啦！啊，圆规啊，什么这自动铅笔啊，什么就往我身上招呼，不会特别好。那是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小时候我最怕两个人，一个是同桌，一个是老师。接下来我们送两首歌给老师们吧，这也是这个特定场景下特定的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后弦的杜老师。这首歌呢，其实是，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当年啊，这个有一个一段时间，杜甫很忙的这个恶搞图片，在网络上爆红啊，网友把语文课上的这个杜甫画像涂成各种各样玩滑板呐、打篮球的现代造型，然后撞上当年的教师节，后弦呢就顺着这个脑洞写了这么一个混搭的歌曲。如果时间能慢一点，你能跟老师互换一个位置，很多东西会不会更懂彼此呢？

老师。这首歌呢，其实把千百年前的诗圣杜甫放进了学生日常的校园日常的一个荒诞好笑的写法，对吧？也是一个教育的小吐槽，对于考试啊，对于老师，当然也是一种温柔了啊。当然，我不知道直播间里边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做老师的。哎，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从学生时代到老师这个职业的身份的转变，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体悟？但是老师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也推荐各位老师朋友们，你们抹不抹面霜啊？对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回复晚霜。各位老师朋友也可以，就是每天被孩子们气的啊，这晚上呢就是一个这个修复皮肤的好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晚霜。这个我们呢提醒大家啊，有的老师们熬夜是吧，这个皮肤呢走下坡路，可以稳住状态啊。立秋了，空气湿度的变化，大家呢可以提前的做做功课是吧，熬夜的，晚上批改作业的对吧，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呢软嫩透亮。我们今天是卖的这个海蓝之谜鎏金晚霜啊，这个海外跨境渠道的这个货品啊，然后呢是不走国内专柜的这个溢价渠道，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溯源，拿到手呢扫码就可以查。50毫升的正装加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只要699。这真的啊，这个这有效期呢到2028年7月，放心囤，现货秒发，库存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晚霜啊，就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

另外的一首歌《对话老师》啊，这是来自许嵩的歌，也是很幽默的一种口吻，在回忆上学时代的歌曲，能够带大家回味上课的时候跟老师目光交替，或者校园当中下课上课的这种快乐的时光。就是我觉得能够把学生时代的一种心境写下来，这是许嵩的一个特别之处。焦急盼望的下课声，害怕家长发现的不及格的考卷，很多让自己这个脸红的瞬间都在歌曲当中。

啊，当然不单单是这个小学、中学的朋友们开学了，大学朋友们开学可能心境不太一样。啊，今天看到很多这个大学，朋友们开学之后呢，觉得很开心，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认识一群新的人，对吧？我们来推荐一首歌，来自萧敬腾啊，《我的大学》，这是网剧《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一个主题曲啊。我觉得当中有一句台词写的特别好，就是青春是什么？青春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你最没心没肺的时候，在你最无欲无求的时候陪在你身边。这些人当中有你爱的，有你想揍的，也有可能跟你这一生永远毫无瓜葛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群人，跟你组成了一场喧嚣如梦的青春派对。

0: 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1: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2: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1: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0: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1: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3: 开学了啊，这个不管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可能在这场中国人最有仪式感的这件事情当中，都会找到自己的一种状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发这个社交平台上在讨论，说会有一种共鸣是什么呢？就是时过境迁之后，发现大家到了哪一代人都得包书皮儿。30年前用报纸包，啊，后来用旧挂历包，到今天和孩子们一起贴书皮儿，这件小事儿其实也串联起两代人的开学记忆啊。有家长还吐槽说，孩子拿到书之后先闻新书的味道再包书。有人回想起自己30年前也是这样的啊，这本来呢，这就是一个我们说岁岁有开学，年年有新生，对吧？嗯，人生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体会，但是有些东西是相通的。比如说接下来咱们要听的这两首歌，是怎么说呢？两代人吧，啊，可能在面对新的开始，啊，新的一段旅程的开始的一种状态啊。我们来听听这两首歌。说再见，其实我才懂真情，而且时间还没停歇。嗯，这两首歌应该还蛮简单的啊，舌头立马就说启程。啊，这应该是这个你个年代的歌是吧？2009年的一首歌啊，来自水木年华，一首转型作品。其实这也算是水木年华在后民谣时期的一个流传最广的代表曲。嗯，从一开始的中期比较华丽的这种摇滚的曲风，到后期比较偏向简洁的校园民谣，也是没有李健之后扛大梁的水木后期啊，非常成功的一首作品《启程》。

直播间里很多朋友们都在回忆自己到底是怎么包书皮的啊。朋友说我们是自己折叠啊，要裁纸用报纸啊，这个还有用挂历包书皮的事啊。现在的包书皮我看很多直播间里的朋友说是像跟手机贴膜一样，是吧？说再见吧，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更难啊？

0: 是的
1: 啊，这个路走的多了，你要回头去看一看自己当时为什么出发啊。那我觉得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启程，忘记赶路这件事情。另外一首歌呢，来自邓紫棋的《心的心跳》啊。这个孩子们收收心吧啊，新的起点，新的心跳，对吧？我看到很多这个神兽们在进到学校里边很不适应，但是我觉得是时候重新出发了，孩子们。

0: 现在我在刷有关于开学一些留言的朋友啊，一个叫奶酪包，她是苏州的一位19岁的姑娘，她说今天一个人散步回家，路过了自己的高中，整条路上都是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车辆在街上排起了长队，小小的校门口呢也都堵得水泄不通。回想起数年之前自己第一次这个放学下晚自习，妈妈也是这样在校门口张望着我，那天她给我带了一个巧克力麻薯作为夜宵啊，星光如旧，那年16。现在长大了对不对啊，那是不是给妈妈带个礼物。都说什么时候开始抗老，颜值就停在什么时候。妈妈上了年纪，给她来一份晚霜要不。对，妈妈当年给你巧克力麻薯，你这回呢给妈妈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对啊，这睡前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呢软嫩透亮，熬夜损伤悄悄就补这个补回来了啊。海蓝之谜鎏金晚霜啊，这个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溯源啊。这个拿到手呢，扫码就可以查到50毫升的正装，加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只要699块。效期呢到2028年7月啊，现货秒发，库存只有200组。登录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晚霜啊，就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
1: 静静看着他的脸。
0: 所以最后一首歌来自这个群星们的蜗牛。每个9月1号都会有人第一次走进校园啊，也有人离开多年，所以新学期我觉得意义不单单是开始，也像是一种提醒吧啊。此时此刻如果你还在校园里边，你身边的同桌室友或者同学总有一天会变成我们的回忆当中的人啊，所以趁现在如果你还有机会跟他们说说话，把该说的话说了，把该唱的唱了啊。而且另外的一点，开学日这一天最动人的还有送别，目送和成长，隔着一道墙，孩子里边，孩子在墙里边长大，大人在墙外边变老啊。而很多很多这样的瞬间，就是在这样的一次一次送别当中产生的。那今天也祝所有的围墙外的家长们放心，别担心，孩子们都健康快乐的成长。也祝所有今天开学的孩子们新学期快乐啊！这个梦里有桂花香，也有上课铃，啊不，下课铃。好不容易休息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晚上给自己敷个晚霜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晚霜，就可以看到产品的信息了啊。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7: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9: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1: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2: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再过一周就是白露，白露名字挺好听。夜里气温会降下来，草木上凝出露水，清晨一看，白白的一层。它是24节气里最应该提防的一个节气。别光看它的名字，因为从白露开始，夏天的余热基本就散干净了，北方的冷空气开始转守为攻，冷暖气流反复拉锯，天气是说变就变。我们江浙一带啊，现在还是夏末秋初的状态，这个时候的热呀跟夏天闷热不一样，叫秋老虎。太阳挺大，晒在身上干巴巴的，燥比暑气还磨人，它损耗人的津液和体表正气。爱美怕晒的人要注意，这个时候的太阳晒黑了更难缓白呀，因为空气干，皮肤没有夏天那种湿气的缓冲，晒伤的恢复也慢。这个温差呢也更讨厌，因为白天还有点热，后半夜凉气就下来了，这一冷一热来来回回，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感冒的人就多了。你有发现没有？哎，同样一个单位啊，一个群体里，哎，什么时候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感冒请病假的人多呀？就是这个时候。很多人把感冒换季归结为体质差免疫力低，其实差在哪儿低在哪儿啊，它得有具体表现呢。今天给大家讲讲。中医讲肺主皮毛，肺 不管是呼吸，还管人的皮肤、毛孔以及运行的胃气。胃气是什么呢？是人体最外层的那个防护罩。肺气足，胃气就结实，毛孔该开放的时候啊，该闭合的时候，哎，要完成它的工作。那白天天热，毛孔张开散热，不觉得燥；夜里降温，毛孔闭合，寒气进不来，就等于带了一件智能外套，它能根据温度自己调节厚薄。肺气虚弱的人呢，体表的胃气呢，就像一扇关不严的门，白天关不紧，热气往外散，越散人越虚；夜里寒气重，门关不紧，冷风顺着门缝往里钻，肺受寒，鼻塞，打喷嚏，咳嗽就都来了。好不容易感冒好了，肺气没补上来，门还坏了，下次冷空气一来又中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整个秋天冬天反反复复感冒，总也不好，好了还会再犯。而且肺气虚呢，对人的精神头也有影响。为什么呢？肺藏魄呀，魄是人的底气、决断力、精神力。肺气充盈的人说话洪亮，做事利落；肺气虚，整个人蔫儿，说话也没有劲儿，遇事退缩，哎，就是气不足。所以调理换季感冒这件事儿，关键不在于感冒了用什么药把它压下去，而在于感冒来临之前把肺气补上来，把体表的门修好，底子好，外界的风寒燥这些就进不来，人就不容易感冒。那养肺固本用什么呢？有一味药材很有名啊，就是冬虫夏草啊，它肺肾双补，益气固本，既能直接补益肺气，收敛肾虚，又能滋养肾气，从根上巩固人体的根本，这是中医的基础理论。而且它是平补的，什么意思呢？就它不上火，它是温而不燥的。而且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虫草里的虫草素、虫草多糖能够提升血氧含量，增强呼吸道抵抗力，修复受损的肺组织，对反复感冒、老慢支、肺功能弱的人很有针对性。但是有一点呢，野生冬虫夏草啊，那得多少钱呢？这不是普通老百姓啊能吃得起的。好在现在科技发达了，从野生虫草里能提取出核心菌种蝙蝠蛾被毛孢，通过人工发酵培养成高纯度的虫草菌粉，它的活性成分、功效机理和天然虫草基本一致，但价格亲民，这就能让那些需要长期养护的人用得起、用得久。日常养护除了补肺气，还可以晨起搓鼻翼啊，搓鼻翼呢，就是用食指沿着这个鼻翼两侧上下搓，搓热为止。为什么呢？鼻为肺之窍啊，那肺开窍于鼻，搓鼻翼振奋肺气，提高呼吸道对冷空气的适应力啊。还可以喝润肺饮，因为白露之后燥气重了，肺喜润而恶燥啊，所以用雪梨、用百合、用冰糖蒸水代茶饮，嫌麻烦那就用蜂蜜水，哎，吃点蒸完的白萝卜片也行，关键是让肺保持滋润，燥气不易伤。再有就是要注意背部的保暖啊，人的后背啊，有一条督脉，有肺腧，有风门，是风寒入侵的主要通道。白露之后早晚出门得加一件薄外套护住后背了，晚上睡觉别让风扇空调直接吹后背，后背暖肺才暖，寒气就进不来。哎，还得适度的秋冻啊，春捂秋冻嘛，不是所有人都是硬扛的啊，体质太弱肺气虚的人你该加衣服加，别跟自己较劲。秋冻是指的健康人适当的得锻炼耐寒的能力啊，比如像我这样的，你本来就虚的人，你动一次病一次犯不着。这些事儿啊，不花您什么钱，也不费什么事儿，关键在于坚持。养护嘛，就得是一天一天攒呐。好了，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2: 我
16: 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7: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8: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9: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0: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1: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22: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74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3: 就是我去年那动了那个直肠手术嘛，在日月王的液体就是
22: 有液体渗出。嗯，那到医院查一查看液体哪来的。
23: 我去查过了，他说过一个月一个月会好的，我一个月去查查，他说再过一个月会好的。后来我到浙大医院去看了一下，他说叫我那个提肛做一下肛超，防止里面出了问题，他说没有问题的。
22: 是，如果是感染，其实啊，就这种渗出液本身是正常的，这是第一啊。第二，如果是不正常的，那它是有症状的，它红肿热痛，它是感染来的，它会有表现的。你得发烧啊，你哪得疼啊？如果这些一概都没有，医生把这事都问完之后，发现啥事都没有，那就是一个机体愈合时间的问题，我们叫正常的创面渗出。那可不就是等吗？那没啥玩意儿，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啊。
23: 对，他说药也不好的，反正你就提肛做一下，肛超做一下。
22: 啊，那就做嘛，它就是伤口的愈合时间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就愈合了，有的人肝长不上啊。
23: 对，我手机查了一下，他说两三个月可能会恢复好。
22: 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不一样。我现在就想知道你这个渗出是生理性的创伤渗出还是感染性的。你的医生查完了说没问题，那就说明不是感染，不是感染就不用处理，明白不？
23: 我房子里面感染了，但我去后来到大医院去看了一下，他说没问题。
22: 那就行了，那就等着啊。
23: 哦，谢谢你啊。
22: 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22: 手机尾号06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5: 哎，铁峰老师你好。
22: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0: 哎，是这样的，我那是就是双子宫，有两只子宫，
2: 嗯，
0: 也是都是分开的毛，
2: 嗯，
0: 那呢两只子宫呢破，那个宫破产两次，左边一次，右边一次，
2: 嗯，
0: 那么从去年四月份开始呢，就是突然就是先等于是雪崩，
2: 雪崩啊，是两个子宫都雪崩，还就一个？
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雪崩，那个检查做出来都是好的。
2: 哦，你是哪里人？杭州的。
0: 对。
2: 你妇科查过了是吗？哦，那就得看中医了。
0: 得看中医啊。
2: 对，看中医。
0: 中医我也吃了半年的中药，没啥效果。
2: 嗯，那你这是人没找对。
0: 人没找对，你秦峰老师这边有推荐的医生吗？
2: 那你上我们浙江省中医院。
0: 省中医院。
2: 省中医院那妇科呢？那讲学路呗，那就是。
0: 哦，省中医院讲学路是吧？
2: 讲学路啊，好吧。
0: 好，那谢谢秦峰老师啊。
2: 哎，好，再见。
3: 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营养素保健品，到底哪些真该补，哪些是智商税呢？钙片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纳豆激酶哪些人需要呢？9月7号8号两天下午的2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浙江之声关爱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科普直播开启。我将邀请两位硬核专家，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谭静主任医师，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博士，帮大家逐个梳理市场上常见的营养素，哪些人缺什么，该怎么补，一次性给您讲清楚说明白。官方媒体权威科普，真心服务，传播科学。直播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以及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湖州、金华等6家市级官方视频号同步播出，全程弹幕互动，有问题当场发，专家现场给您解答。9月7号8号连续2天，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我们不见不散。
2: 手机尾号187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田峰老师你好。
2: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就是啊，我的这个儿子啊，他这个近视500多度，散光200多。上课的时候啊，特别是下午灯光或者是阴天，灯那个光线暗的时候，教室里要打开灯光，就感觉有点疲劳。不打开灯光嘛，还好。还有嘛，他就是疲劳的时候锻炼一会，然后20分钟之内，是好的，看书看手机都是舒服的。过了20分钟之后就又疲劳了。
2: 这个高度近视是可以导致这种疲劳状态的，所以他得学会科学用眼，然后及时的对近视状态进行矫正，眼镜得配。
4: 检查，昨天也检查了一下，就是什么验光啊，眼的 B 超啊，眼底啊，都做了，都没有病变，
2: 但是快了，
4: 就是有点疲劳。
2: 那我知道，那也得对、
4: 这个、
2: 对近视进行矫正。
4: 他还有一点点这个玻璃体浑浊，还有一点点。
2: 那太早了，什么时候开始人有玻璃体浑浊呢？在咱们这个年纪，像我这50多岁的玻璃体浑浊。
4: 哦。
2: 你这是10几岁的孩子就开始玻璃体浑浊了，说明什么？高度近视对我们的眼睛长期用眼疲劳状态。其实他现在这种情况啊，不是一个治疗方案的问题，他现在需要的是纠正状态，得让孩子本人知道他的视力情况有多糟，他面临的情况有多糟。他这种情况到我这年纪，那就应该看不见了。
4: 哦，
2: 哎，他得知道这些事儿，改变生活状态呀，就别再玩手机了，然后要主动的休息啊，用眼到一定时间要放松啊。其实科学用眼的这个程序，我们这些学生都知道，他不执行吗？
4: 哦，
2: 现在这孩子一放假了，给个手机拿，叭叭盯瞅就玩，你说话他也不听啊。
4: 哦，
2: 而这些都是毁掉他视力的行为啊，他得知道，我要再这么下去，我将来要看不见了。就孩子得知道深浅轻重了。
4: 那别的也没办法，就是注意用眼嘛。
2: 就是这么回事儿。
4: 哦，
2: 哎，500多度近视，200多度散光，年纪轻轻玻璃体混浊，用点眼就视疲劳。这假如说是一台车的话，这车还能开多久啊？对不对？你想想， 刚出厂一新车就要报废了，
5: 哦，
2: 对不对？
5: 也是
2: 啊，所以现在怎么赶紧维护保养啊？该换件换件啊，该调整调整，然后该四轮定位定位，对不对？让这车尽可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5: 哦，
2: 然后金贵点好好用，哎，别再过度疲劳使用了，
5: 哦，
2: 这样不就能够延长它的使用年限吗？我们对眼睛的要求是什么？我活多长时间，这眼睛能用多长时间？别100岁的寿命到60岁眼睛不能用了，你那不完了吗？
5: 哦，就是嘛，医生也在说嘛。
2: 嗯，对嘛，我其实就是眼科医生，包括我这一个健康教育工作者，我们把这事儿看很明白，不是怎么给你治眼病的问题，他眼睛就是老得太快了。为什么老得太快了？
5: 哦，
2: 因为用得太狠了。
5: 哦，是哎。
2: 你就跟孩子讲哈，他的眼睛啊，
5: 哦，
2: 这个使用年限，就我刚才觉得用车来形容挺好的。
5: 啊，这个我知道了。
2: 一台车就100万公里报废，他呢正常这100万公里呢要跑100年，他呢才15岁，这车就已经跑60万公里了，还继续跑不？你要还像以前那么跑，等你到35岁、45岁，你那年限报废了，用不了了。就有这个可能，他现在可能是没有事的，但他等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一定视力大减。
5: 啊，这个我知道了。
2: 啊，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什么？让他剩下这40万公里能再跑85年，怎么办？省点跑吧，没事儿别玩手机了，不用看黑板，赶紧闭上眼睛，多用耳朵听一听，别再累了。
5: 哦，是啊。
2: 你把他要把这个事儿做好了，他这种情况很快就能缓解。
5: 老师，你说不用搞什么食疗啊或者药疗之类的吗？
2: 前提是把生活习惯调整好
5: 啊。
2: 他要能调整好了，有那个越橘叶黄素啊，天天给他吃
5: 啊，
2: 哎，就比不吃强。但是如果他生活习惯没调整，你就一天给他吃8斤叶黄素也没用啊。
5: 哦，这个我懂了。
2: 哎。好了，
5: 哦，
2: 有事打电话啊！
5: 啊，好，谢谢你啊，老师，
2: 哎，
5: 谢谢，啊，
2: 再见，再见，哎。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玉湖春说：“我年轻的时候体质偏弱，更年期就开始骨质疏松，这些年呢也一直在补钙，吃的也是钙和 K2 和 D3 3:1。我现在想着要不要把剂量加大一些，效果是不是能更好呢？”钙呀，每天的摄入是有剂量要求的，没有必要特意加大。但是有一点就是人群，我们中国人平均日常饮食每天提供300毫克的钙，那人体需要多少钙呢？800到1000毫克。但这800到1000毫克是指什么人呢？是指健康的青年男子。大家记住啊，国家的很多标准那个参考数值都是参考25岁青年男子的身体标注的。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指标是按照25岁健康的青年女子设定的啊。那么一个健康的青年男子每天需要800到1000毫克，那像我这样呢，我都快60岁了，就老年男子了，那我得多少？我得1200毫克。说我35岁，但是呢，我有一些病，我常年在吃一些药啊，比如说我吃完这个激素药，钙质流失。那么你需要的钙就不是800到1000毫克了，也是1200毫克。那么在1200毫克这个基础之上减去。

开的位置，比如说血管壁上啊，比如说前列腺上啊，比如说肺啊、乳腺啊、甲状腺上，你这些地方异位沉积一旦多了，就会导致这些地方钙化，一旦钙化，这些地方的应有的组织功能就没有了。唯有平安一生，他说74岁老人男性，昨天上楼没上好，滚到楼梯里，现在就是疼，用点什么药啊？他现在应该马上上医院检查，马上上医院检查，而不是用什么药的问题。一个高龄老人从楼梯上滚下来，你是不知道他可能伤到哪的，有没有骨折根本不知道，而且这事儿刚刚发生，必须尽快往医院送，不能拖啊。未有海狸，请问8岁的女性碱性磷酸酶416怎么回事？需要接受怎样的治疗吗？这个定不下来。最近有好几个人问我这个问题啊，碱性磷酸酶单一指标升高啊，有很多病症和它有关，有的病症啊轻到不必理会啊，类似于脂肪肝，对吧？你都不用管它。重的呢？重的可能是白血病啊，对不对？有可能啊，没法说啊。所以你要想知道这个人到底应该怎么样，就要接受更加详细和深入的检查。最重要的是结合临床，结合临床什么呢？结合临床患者症状和医生发现，这个事儿不是你我在这通过谈话能解决的，必须到医院去，就这么个情况。唯有英姐，他说我给你发个图片，我每次抽完血都这样啊，胳膊肘总是有淤血，有10天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还用不用检查？我瞧瞧啊，你这不是胳膊肘的地方有淤血，这也不是胳膊肘啊，这叫臂弯处，就是抽血的这个位置。为什么会这样？说明你的小血管弹性特别差。这个血是从哪流出来的呢？是从你那个血管破溃的地方渗出来的。说为什么你容易渗出来？因为你那个血管弹性差。针从这扎完一个眼儿，把针拔出来之后，它不能够马上的回缩，导致血液从那个缝隙里往外流。别人怎么不这样？别人那个血管弹性特别好。你想象一下，那个胶皮如果特别有弹性的话，扎一针之后把针拔出来，只要这针够细的话啊，这个胶皮自有原来的弹性，就把能这个孔给封上。你这个封不上，它弹性不够啊，就是这么个原因。我为什么要号召人在年轻的时候要吃抗氧化的东西，都是为了提高血管的弹性。血管弹性越好，灵活性越好，血压就越不容易高。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25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是说血压这么高，有什么办法治疗？
1: 血压多少？
2: 血压下面一百六。我老公。
1: 他多大岁数？
2: 五十一周岁。
1: 五十周岁，你说用食疗啊？
2: 有没有？
1: 没有，必须吃药。
2: 啊，好的。
1: 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 二，吃降压药。一定要把血压降到139以内。
2: 好的，
1: 自己心里有数啊。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您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 我老伴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病
0: 啊。
1: 完了之后，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什么东西也记不住，你说话他也听不懂，就跟理解不了似的。他用的是一个，是一个那个氨吕森这种药，吃一段时间了也没有效果。就说是我第一个问题呢，想问您，就是这个能不能长期用呢？
0: 氨吕森可以长期用，
1: 啊，没
0: 但
1: 有
0: 是
1: 什
0: 要
1: 么
0: 在
1: 副作
0: 医
1: 用。
0: 生的指导之下使用。
1: 是的，那就是他开药的时候都不随便给多开啊。
0: 对，一般一个月一次就给你开4盒吧，应该是。
1: 对，他都
0: 两
1: 开不
0: 盒
1: 了那
0: 四
1: 么多，
0: 盒的样子就。
1: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病啊，有没有什么别的好的办法去治
0: 没
1: 疗它
0: 有，
1: 呢？
0: 没有，阿尔茨海默症目前看是。
3: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无法治愈的疾病，所有的经验都是只局限于维护症状、控制病情发展、改善患者体验啊，也就是这些，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心疼老伴儿是不是？
1: 哎呀，他这个你说也倒是不当吃不当喝的，你在这说话他也听不懂，干点活东西南北都不知道，着急替他。
0: 这种疾病的患者，其实最需要的不是医生，而是家人和社会的关爱与照顾和理解。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氨吕森是目前你能够买到非常不错的药了，
1: 我们在医院开的，
0: 也就用它，用它也不是治这个病的，它就是尽可能的改善一点症状，
1: 维持。
0: 现在是不当吃不当喝，但是早晚有一天会到那一步的，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1: 要不着急呢？我听别人说，最后有人他都不认得人儿。
0: 对，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可着急了，比他自己不着急，就是别人看着
0: 着急。他不知道啊。他啥也不知道，他着急啥呀？他，
1: 对呀，那个这个病挺奇怪的呢。开始前我们就以为他这是怎么回事了呢？就是好像是带大不了似的，就是。
0: 所以说这人呐，

0: 在年轻的时候，这人一定要运动，一定要合群儿，人不能太孤独。如果年轻的时候特别好静不好动，跟人不爱交往，没啥爱好，老了就容易得这病。哎，
1: 那好，谢谢您了、
0: 有事再打电话吧啊，老先生。
1: 哎，可以，哎，
0: 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0: 手机尾号586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是这样的，我老是上火，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哎呀，这个上火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概念。有的人上火是因为内因啊，什么叫内因呢？就身体内部的问题。中医认为人的身体里是由水火阴阳来决定的。如果这个水少火多，你就上火。或者是这个水火不缺，但是火比水旺，啊，这也会上火，这是内部因素，它失去了平衡啊。那么外部，西医认为是什么呢？是认为情绪的因素，免疫力下降。更多人上火，往往是由于生活的不规律和情绪的影响。您属于哪一种？你觉得？
2: 我是老是内火，就是那个鼻涕，这不鼻涕上嘛，旁边两边那个颗粒长出来，这还有那个牙龈里面最里面的那个牙龈里面，长起来，那个牙龈重要的。
0: 那你这火真不小啊！
2: 是啊。
0: 您多大年纪了？
2: 我52。
0: 做什么工作的？
2: 做管理的。
0: 哎呀，做管理的。管理的呢，就天天上火呀，这个操心呐、对不对？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啊。哎呀，那你怎么办呢？那吃点药。
2: 我吃药是这样的，调理已经调理的，已经前前后后有5年了。调理中药调一下有好一点，不调了就有上起来了。
0: 调理就下去，不调理就上来。那说明
2: 这个血小板也低，血小板只有80。
0: 啊，血小板哈，不，那都不是最主要的，咱就说你上火这事儿。这还是跟你的环境有关呐。
2: 环境有关系。
0: 对。
2: 如果是回家休息了就好一点，是有的。
0: 如果现在开始一个月什么都不用，你刚才天天就出去旅游啊，挑一个你最喜欢的男明星，天天陪着你溜达，一个月一年给你500万，哎，你保证不上火、你。
2: 那是有这样情况。
0: 就是人呐、他就是。他在我们在这个职场当中啊拼搏哈，你看我都50多岁的人了，跟我同龄的人呐、都转行当领导去了，但是我依然在一线工作，为啥？我爱干这个，你让我坐办公室我才上火呢，所以说每个人他的环境不一样，你这种情况啊，吃点药火就下来，就说明你这个火呀，不是实症。是由环境变化的，你只要一放松下来，火就没有了，说明你的机体平衡能力尚可。你要是想调理呢，咱就是说调火这个事儿，你按照你的习惯，以前吃啥药还吃啥药，这个就是顶药啊，它就是来给你解决表面现象的，就好比那个车发动机热了，咱就停机熄火，然后浇点凉水给它降降温就完了，再用还会热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坚持用中医中药。全面的调理自己的身体，那这个时间长、周期长，而且成本很高啊。
2: 中医吃饱的还好，就是那个药难吃，天天吃，有些吃一段时间又停掉嘛，停掉好了，放一段时间又吃掉了，是这样的。
0: 妹妹啊、
2: 我看你的节目嘛，好多人就是吃点这样，像你说那个脾也不是很好嘛，我的脾胃消化功能也不是很好。
0: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你想坚持用。这个中药学的手段来调理自己身体，就要制定一个长远规划，由专人来指导你，而不是心血来潮，今儿吃点明儿吃点。你看我从2005年，我35岁那年我开始吃中药，到现在风雨不误啊。为什么要这样啊？因为我希望我过得好一些，条件允许，我成本还够，对吧？你得有这个心才可以。
2: 可是铁峰老师这样的，因为我问过中医哈，他说我也不能补，就要天天吃蔬菜，饭吃下去就好了。他说
0: 那是因为你现在需要倾泻，我没说你一定要补，我是说你要用中医手段调整的话， 中医手段调整首先要坚持，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2: 哦，
0: 第一要紧的是坚持，就怕吃三个月俩月不吃了，那你前功尽弃呀。你得找个中医给你看一看。
2: 我中医在看，我的意思不是中医看了嘛，一直在让医生看的，看了他也了解我，
0: 嗯，
2: 就是叫我不要吃太好了，就鱼啊肉啊，
0: 清淡饮食，清淡饮食，但是药物呢、
2: 哎、
0: 药物让他来给你保证啊。
2: 他说给我中药嘛。
0: 啊，对啊，药物让他来保证啊，吃什么药听他的。
2: 吃变那个方子吗？
0: 对呀、啊，吃什么方子你听他的就可以了。
2: 哦，
0: 嗯，
2: 就是我的意思，问一下你，我看你广播现在我已经听了一年多了，我觉得想问一下你，长期吃了别的东西能不能维持？就是说不要吃中药。
0: 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2: 不行了，
0: 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五十多岁的人了。
2: 嗯。
0: 五十多岁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嗯、女人就进入生物学上的老年期了。
2: 嗯，
0: 这个时候靠食补就来不及了。
2: 哦、
0: 哎。哎，因为食物和药物它的浓度是不一样的，老百姓话说劲儿大劲儿小不一样啊。
2: 如果是不缺到这个岗位，在这个岗位上确实要好一点的。
0: 对对对，这个事儿不用讨论了啊。
2: 嗯，好，
0: 嗯，没有事打电话啊。
2: 谢谢，嗯，谢谢谢谢田文老师啊。
0: 哎，再见。
2: 好好，
3: 我们将奔向各自的那片碧海蓝天，而只是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花期如愿说，我的情况跟您讲的一模一样，现在只要天气啊一凉就容易感冒，我不光伤风还腹泻呢，一到早上就拉肚子，你这个肺气虚啊，晨起拉肚子呢，这是什么呢？五更泻，你就不但肺气虚，你肾气也虚，你不但胃气不足，阳气还不足。大家这么理解，胃气是能不能打的问题啊，阳气呢？阳气就是这车把人体比作一台坦克啊，你的胃气就是你坦克战斗力怎么样？阳气，你坦克里油装的多不多？能跑多远？你就是这种情况。你不但肺气胃气不足，你还肾气阳气不足啊，要肺肾同补啊。其实像你这样人很多的，吃点益生菌啊，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个啊，调节调节肠道菌群啊，把肺肾之气补上来。
3: 我像那海阔。
0: 微友暖暖，请问主动脉夹层 B 型有没有保守治疗办法？保守治疗办法就是下支架呗。这就是保守治疗啊，主动脉夹层非常危险。这么讲吧，把人放在急诊室，眼瞅着等啊，所有医生都准备好了，告诉说这患者五分钟之后犯病。好，五分钟之后犯病了，在急诊室现救你都不一定能救活。所以说这事儿咱是不是得重视一下？我认为主动脉夹层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治法就是用支架，提早做啊，做的越早。微友人生如戏说，我以前没有皮肤病啊，去年四月份到现在皮肤痒的严重，特别是见到水更痒，我是一个洗碗工，能不能有好的治疗办法呢？听你描述症状，我首先想到的是神经性皮炎。那么如果是神经性皮炎，最要紧的就是不要接触水，还有就心中不要恐惧水。我建议你啊，这个得接受规范的治疗，而不是自己吃什么药。如果是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心理态度控制的好啊，是可以不用药物就能治好的。微友王晓说，怎么在饮食上注意三高呢？这个事儿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简单。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管理好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众多慢性病的源头，它是我们身体里大量垃圾堆积的这么一个后果，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里清理干净。怎么清理？本来我们身体是有自洁系统的，但是更多人的自洁系统由于在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之下已经超负荷运转，无法胜任现有的工作了，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叫人为的帮助它清理。这种说法啊，在老百姓口中叫什么呢？叫排毒。那怎么做呢？记住，一定要依靠更多的药物，因为你自己身体的那个自洁系统它干不了这些活，能干这活你也不会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了，对吧？饮食上怎么控制？导致我们血压增高、导致血脂增高、导致血糖增高的东西要少吃， 甚至不吃。

0: 说我常说饮食要清淡，清淡是什么意思？就不要搞得油乎乎的，那尽量以蒸煮为主要的烹饪方式。第二呢，要少油。这个少油是指什么？第一，锅里要少放油，有那么一点够一个人正常使用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就是食材里少用那些脂肪含量高的食材。那比如说五花肉，五花三层，好大一块肥肉片子就不要吃了啊。还有呢，牛肉羊肉带肥牛肥羊的东西不要吃了。鱼也是，没有鱼鳞的鱼一般来讲脂肪含量都比较高。什么叫没有鱼鳞的鱼呢？比如说鳗鱼，比如说带鱼，这些鱼脂肪含量都比较高，尽量不要吃没有鳞的鱼。然后呢，比如说鸡，鸡我们不要吃它的皮，鸡皮里脂肪含量非常高，吃只吃肉，而且这个肉呢还要以蒸以煮为准，这刚才我说过了，对吧？然后摄入的总量，一个人一天呢吃两张麻将牌大小的两块肉就够了，剩下的全是多余的。我说的是一天，可不是一次啊。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这些习惯都能够持续一生的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他的饮食上就能控制的比较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961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
2: 啊，
1: 找我有事儿啊？
2: 有个这个事儿，我想咨询一下的，就是我家有个亲属，他今年31岁，男孩儿，他结婚1年多，但是他就最近吧，从去年到现在，就是脸上啊，有时候脸蛋两侧吧，老起那个疙瘩完了呢，还出那小白尖儿，完然后呢，后脖梗子那个地方呢，也随时长，后脖梗子和后脑勺之间吧，他一长呢，完了脖子的两侧淋巴就起来，有2块。这个问题吧可困扰了，我也给他买过中药，但是吃吧也不见效，完到医院也看过他让吃的消炎药，没敢吃太多，几天感觉效果也不算太佳，完所以想请教你一下，帮帮忙。
1: 他这个事儿要是吃消炎药的话吧，只能暂时解决问题，他这个事儿就是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啊，中医讲脾湿太重痰湿阻络导致的。我说痰湿阻络指什么呢？不是说那种脑血栓那样的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呢，由于生活习惯不好，导致他这个脾就后天之本不足，然后呢，所谓起的那些白尖儿，其实就是毛囊感染、毛囊炎、
2: 毛囊炎呢，
1: 对，就是毛囊炎，就是感染，说
2: 那
1: 感染是怎么回事呢？感染就是。这个免疫力低下，你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不能够抑制身体里的那些细菌。
2: 哦，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1: 第一呢，在饮食上应该节制一下。这个节制指什么呢？少吃寒凉辛辣油腻。要我说，这几个东西尽量别吃。
2: 可以。
1: 就是所有凉的东西别往肚里放。到盛夏季节，冰凉凉的东西别吃。冬天更不能吃了，永远应该吃热乎的东西，辛辣那辣椒贼辣贼辣那种，吃完身上都发烧的东西就别吃了。还有啊，辛辣之物啊，还有这个中国饮食当中讲的第五荤。什么叫第五荤？葱姜蒜韭菜香菜，第五荤啊，这几样东西都不能吃。
2: 这几样就是主要忌口，是不是？
1: 忌口，饮食上控制，少吃，别不是一口不动啊！不是说菜里有根香菜，怎么都得挑出来，不是这意思啊！还有什么呢？油腻的东西，吃就吃肉，肉指什么？一丝儿一丝儿红色的纤维，那叫肉。除了它之外，皮和油都不吃，而且这道永远忌口，都不吃。剩下的就是各种蔬菜。而且以什么呢？以蒸煮为主要的目的。如果他能这么生活的话，有一个月俩月他这些毛病全好。
2: 包括他那个就淋巴结就是起也能见效。
1: 不是就是说那些小白疙瘩，他淋巴结反复的起是因为感染控制不了，是因为正气不足。实际上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我给他用药，就给他用什么呢？用益生菌。我相信这个人大便不成形。
2: 对，痰池，完了还挂
1: 粘便池子。
2: 对，
1: 上厕所一蹲不知道多少，能我说能看一集电视剧，因为他老觉得没便完。这样人很多，像这样人要我说就是用益生菌长年累月的吃它，等到一定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这些毛病全没有了。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12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铁峰。
5: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
5: 我呢，养个问题呢，先去咨询一下啊，铁峰老师，向你 帮下忙。
1: 那你说，
5: 我那个年纪轻的时候呢，十一二岁时候，这个膝盖了，膝盖旁边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没，十一二岁辰光没，到宁波啊、余姚那边啊，节目去开好了，到现在了，今年来一个这个左腿左边有病了，很明显了，这个左脚明显肌肉萎缩。
1: 你多大年纪了？
5: 52岁，铁峰老师。
1: 腿是受过伤啊，还是怎么的？怎么这么早就肌肉萎缩了呢？
5: 年纪轻的时光搞伤的嘛，年轻时候嘛。
1: 哦。
5: 从十一二岁时光脚伤了，冬天去看嘛。
1: 哦，你是哪里人？
5: 看好了没？肌肉萎缩嘛。
1: 嗯，你是哪里人？
5: 宁波余姚。
1: 你上咱们宁波二院。
5: 宁波二院啊。
1: 对，疼痛科找主任王秋生。
5: 疼痛科主任啊。
1: 嗯。
5: 王秋生。
1: 王秋生，你让他给你治。
5: 我的呢，铁峰老师啊。
1: 嗯。
5: 我的腿天气冷了，刚刚天气冷了，容易要酸麻麻。
1: 加重。对，寒冷啊，不会导致。
5: 寒冷嘛，对。
1: 寒冷会加重病情，所以一定要保暖，人一定要补肾，要补阳，要有能力对抗寒冷。啊，你先去找王秋生，先把你这个萎缩的事儿解决了啊。
5: 好的，好的，铁峰老师啊，
1: 哎，
5: 我还要一下这个事情问你一下，我的羊这里我补钙可不可以补的？我一个肾结石了，羊病毒有肾结石啊。
1: 你
5: 钙可不可以吃的？
1: 你可以吃点三边方，三边方和钙都应该吃。
5: 是怎么给好，铁峰老师？
1: 钙就是带维生素 K2 的钙呀。
5: K2 的。
1: 对，一定要带维生素 K2 的钙。
5: 带维生素 K 的。
1: 对对对。
5: 好的，李峰老师。
1: 哎。
5: 我还有一件事，我想我老婆了，我要跟你讲，天气冷了，没有出汗了，晚上，这是什么原因？
1: 这个年纪，你老婆年纪跟你差不多吧？
5: 哎，跟差不多的，52岁。
1: 她这个很有可能是更年期导致的。
5: 更年期导致？
1: 对，很有可能是更年期导致的。
5: 该问吃什么药？
1: 你上市场上找一个药，名字叫加绒丸。
5: 加绒丸。
1: 对，单立人加两个土那个加。
5: 加绒丸。
1: 对，加绒丸，这个药是专门治更年期妇女更年期出汗的。
5: 对对对，加绒丸。
1: 对，加绒丸，加绒丸、加绒颗粒都可以，这是一个普药，应该是哪都有卖的，你去找一找。
5: 好。
1: 就关键是这个药呢，它在说明书上写的非常清楚，就是针对更年期出汗的。
5: 好的，
1: 还有你老婆也得补钙啊。
5: 对，好。
1: 好嘞，再见。
5: 谢谢啊，
1: 再见。
5: 啊。
6: 铁峰帮你忙。
1: 您好。
7: 你好，铁峰老师吧？
1: 嗯，是我。
7: 哎，好好，您。

0: 好，哎，
1: 嗯，
0: 我今年我69岁，我那个糖尿病有30年的那个病史了，23年了，那个裤头有那个异物，完我就检查一下，那个做一个那个彩超，就是妇科的彩超，说是宫腔有积液，盆腔积液，嗯，宫颈多发，腺体囊肿，就这样说的。我就不知道用什么药了，就请教铁峰老师了。
1: 宫颈的那几个囊肿啊，不重要
0: 啊
1: 啊
0: 啊，对，
1: 他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也不会恶变
0: 啊、
1: 嗯，这个不严重。你那个盆腔积液和宫腔积液，对于一个69岁的妇女来讲、
0: 哎，
1: 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吗？
0: 嗯、就是那个我检查几年来了，检查就是做那个尿检的时候，就是有那个
1: 有一点血，
0: 白细胞有2个加号。
1: 有一点血是不是？
0: 嗯，没有，就有白细胞有加号。
1: 只有白细胞有加号。
0: 啊，有2个加号。
1: 你白细胞有加号的话，你应该考虑糖尿病引发的肾病。
0: 哦。
1: 这跟你宫腔的这点反应没关系。
0: 没关系是吗？
1: 对，如果你发现有血，
0: 啊、
1: 那和你宫颈的那几个囊肿有关系。
0: 哦，但是他检查的时候里头说有血，他让我上的是饱腹抗酸。
1: 刚才我问你，你说没有血。
0: 啊、哦，对，他那天给我做检的时候，他说里头有血，
1: 嗯、
0: 但我还没发现似的。
1: 我说的不是拿肉眼可见的血，而是你化验发现有血没有？
0: 没有。
1: 那就是到底有血没血，你也不知道，对吗？
0: 对。
1: 啊，那就重新查一下，重新查一下、啊。您今天跟我说的事儿、
0: 啊，
1: 因为说的很乱啊，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要问糖尿病的事儿、还是问糖尿病肾病的事儿，还是问你的这个宫颈囊肿的事儿。
0: 就是这个盆腔积液这个事儿，他让我打那个消炎针呢，还是那个吃什么消炎药，我就没敢动这个，我就请教
1: 如果你关心的是宫腔积液和盆腔积液的话，那你记住从现在开始补阳就行了。
0: 啊、那行行行，那好。
1: 好，那就这样啊。
0: 哎，好，谢谢。
1: 我们这位提出的问题非常乱。他把他所有与健康相关的东西都掺在一起了，所以说呢，我给他的解答呢，也表现的也好像毫无头绪一样。实际上，他的情况主要还是糖尿病的问题。至于他这次妇科检查，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不必担心。白露将至，雨水增多，到了这个时节，有些人就容易犯皮肤问题，皮炎、湿疹、荨麻疹。啊，反反复复，这个啊，跟前面我们说的换季感冒的根源是一样的，核心都是肺气虚弱，胃气不固。中医讲肺主皮毛，肺是人体的一道屏障啊，肺气亏虚，体表胃气锁不住，外界风邪湿邪轻易入侵肌肤，风邪善行易变，来去无常。荨麻疹就是这种状态，忽起忽消，游走瘙痒，那像风一样吗？所以荨麻疹叫什么？荨麻疹又叫鬼风疙瘩。那么湿邪呢？你比如说黏腻啊、重浊啊，像胶水一样淤积在皮肤的底层。哎，湿疹老也不爱好，哎，总犯，缠绵不休，就这样。所以调理换季皮肤问题，要补足肺气，加固体表屏障，肺气充盈，胃气稳固，风湿邪气无法入侵，不管季节怎么变换，湿气怎么加重，都能扛住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听众朋友们，下期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样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
12: 北京时间20:30，
1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7: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
1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7: 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
17: 让长寿有道，
18: 乐享百龄。
17: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9: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
17: 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9: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昨天呢，咱们跟大家讲到了含辛茹苦给喜儿养大的马奶奶，在干儿子左天宝的陪伴下永远的离开了。他最终也没能等到喜儿，没能把他给喜儿留的糖果亲手送到喜儿嘴里。就这样，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人，因为马奶奶的离世，让喜儿和左天宝互相成为了对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而故事讲到这儿，也到了我正式给大家介绍我自己的时候了。我从到这个节目吧，一直没有给大家正式的介绍过我自己。记得第一天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让大家知道了什么是乐龄芳华。乐龄的乐是欢乐快乐的乐，而乐龄的龄就是年龄的龄。这个词儿呢，是最早源自于新加坡，是对所有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一个别称。它所表达的意义就是开心，快乐的享受幸福惬意的老年生活。因为人生到了退休年龄之后，养儿育女的烦恼没有了，竞争激烈的工作放下了，那生命中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感，所以用乐龄来表达快乐人生，和乐龄之命是再恰当不过了。而芳华这个词儿呢，它代表的是美好的青春年华，还寓意着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唯美的品格和修养。所以我提出乐龄芳华的真正意义，就是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用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去享受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乐龄芳华也是我要为之一生去完成的心愿，它也是我正在努力践行的事业。它是一个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快乐幸福的晚年。在这里的每一位老年人都实现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在这里的老年人 都已经成为了乐龄老人，实现了乐龄繁华。当然这个事业在我刚刚发起的时候很少有人支持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所要实现的这个敬老爱老的福利事业，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我把这些年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我的一切都投入到敬老爱老的福利事业当中的时候，刚开始我身边很多人都是不理解呀，他们说你到底为啥呀，你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了，你还不求回报，你不图名也不图利，你倾其所有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呀？哎呀，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就像我们走在街上啊，如果你看到目盲的老人啊，他自己没有办法过马路，我们会扶他一把。你说我们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站在公交车上气喘吁吁的老人，我们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们。我们是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人摔倒了，我们去扶他起来，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做坏事的人啊，他一定是有做坏事的原因，而做善事的人，他从来不会因为是寻求一个做善事之后的结果。这叫做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而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源自于我叫马玉坤。马是马奶奶的马，马婉琼的马，玉是穷字的另一种解释，美玉则为穷，而坤是乾坤的坤，厚德载物，大地母亲的坤。这个名字时刻提醒着我，我是马婉琼，像厚德载物的大地母亲一样，用善良的心，包容的情，慈母的爱，养大的孩子。这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马玉坤。孝顺父母真的不需要等待，也不能等待。城里的房子不大，但挤一挤还是可以容得下父母。你赚的钱不多，但是省着点花也能够养家。你的工作很忙，但是再忙都可以抽出时间给父母打个电话。你工作的地方和父母家距离很远，但你依旧可以抽出时间常回家看看。别等了，从现在开始好好爱父母，让人生少一些遗憾。所以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得，你的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但是你出生的道路绝对不允许选择，那就是你的父母爹娘。奶奶虽然走了，但是她对我的谆谆教诲，她对我的言传身教，做人的道理，无时无刻不在我耳边萦绕着。百善孝为先，为孝莫等闲。奶奶的离世让我的人生又有了新的目标，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孤儿， 是奶奶给了我父母般的爱，是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让我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我欠奶奶的这份恩情，我是无论如何也回报不了了。但是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还在，我要把我对奶奶的这份孝心回馈我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够享受有儿女陪伴的晚年。所以当我跟小叔把奶奶安葬在沈阳辽中潘家铺老家以后，小叔是送我回到了北京。在回北京的路上，我跟小叔也聊了很多。我说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奶奶和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精心照料下长大的，奶奶为我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了，我却没有给奶奶任何回报，这个遗憾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还有小叔您，我上高中读大学花的这些钱都是您在背后默默的，甚至是用命换来的，而我却为了爱慕虚荣深深伤害了您和奶奶的心。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报答小叔你的这份恩情。在火车上我也对小叔郑重表态了，从今往后我一定加倍努力，绝对不让您失望，我将来一定多赚钱，努力回报您对我的这份恩情，回报敬老院其他爷爷奶奶对我的这份恩情。小叔听了我的话，微笑着对我说，你能有这份孝心，我相信你奶奶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娘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但是她无论走到哪儿都会用他那颗善良的心感染着身边所有的人，他对任何人所做的善举从来都没有想过回报。所以你也不要因为亏欠你奶奶或者说亏欠我让自己活得太累啊。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对你有恩，你要懂得感恩，要把这个恩情啊永远的记在心里。小叔会替你经常回敬老院去看望他们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学习。小叔这辈子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小叔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将来才能更好的回报社会，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能对得起你奶奶对你的付出。在生活上学费上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操心和顾虑，更不要为了提早赚钱耽误自己的学业。大侄女，你现在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希望你未来的生活一定要幸福，而这个幸福的基础就是多认字，多多的学习文化。小叔的话从来就没有华丽的语言作为包装，他永远都是把自己想的直言不讳的说出来。我一边听着小叔的话，一边流着眼泪点着头。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他又何尝不是我唯一的亲人？但是我知道，我想要回报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我想要回报供我读高中、读大学的小叔，我想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享受拥有儿女陪伴的幸福晚年。我那个时候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努力学习，好好读书。更重要的是撕下自己伪善的面具，用最真实的自己面对所有人。 送别了小叔，我回到学校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补习生活。我要把我堕落这一年多的课程补回来，我还要把目前在学习的课程跟上。更重要的是，我的钱包里一直都带着小叔和奶奶在拉萨拍的那张照片，他们是我的亲人，他们是我引以为傲的亲人。当同学们看着带着黑纱的我的时候，关心地问我，这是给谁带的孝？我会毫无保留地回答他，这是我奶，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是一个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我的童年少年都是在敬老院里，在一群孤寡老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我的爸爸就是我的奶奶，他用他丰富的学识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我的妈妈也是我的奶奶，她用她慈母般的爱呵护着我成长。我的奶奶叫马婉琼。
2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9: 他就是那天在宿舍楼下找喜儿的那位牧盲老人，我就是他口中的喜儿，那个不孝的孩子。当同学和室友听到了我的身世之后，他们全都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投来我曾经最怕看到的目光，这让我明白了，正视自己，撕下伪装，用真实的心去结交朋友，你得到的一定是真挚的友情，同样也有刻骨铭心的爱情。大二的结束前，我把大一没考过的两门课程成功的考过之后，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每天不用学习到深夜的我，可以用奶奶曾经教我做的手工换取一些生活费。尽管小叔每个月都会按时给我寄来生活费，但是彼时早已不再爱慕虚荣的我，穿着之前买的衣服就已经很好了。我不想让小叔那么累，我想把小叔寄给我的生活费一点点地积攒起来，等我毕业之后一并地交给他，到时候让他再给我找一个婶婶。因为奶奶对小叔的牵挂就是希望他能找一个媳妇儿，有一个自己安定的家。他有家了，我也就有家了，因为他是我的亲小叔，我唯一的亲人。这也算是我当年的一个小私心。总之，小叔的工作既危险又辛苦，他当年都快50了，整天骑马扬鞭奔走在西部四省，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把辛苦赚来的钱都给我汇过来。我想就算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是做不到这样的。大二的暑假，我回了一趟西藏山南，小叔由于要做虫草生意没有跟我一起，我用我自己做手工赚来的钱给央吉阿姆、旺姆奶奶、伦珠奶奶还有平措爷爷这些敬老院里看我长大的老人每人买了一套秋衣秋裤。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光着身子穿粗布衣服，然后套上藏袍，裤子里更都是光着腿儿，所以一到冬天都需要把裤腿给扎起来。 这回有了秋衣秋裤了，他们穿着不仅舒服，而且更加暖和。另外，我还给平措爷爷买了一把全新的口

0: 在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回报他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就把这事儿做了。千万不要让善念的传递就停在我们这里了。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看到我到来时，他们惊喜的表情、激动的言语，让我深深感受到被人想念的幸福，还有爱和付出的喜悦。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我们大家马上就想一想啊，它一定是我们帮助别人、爱别人的时候，而且这个帮助它一定是不求回报、不求得到的。那这种帮助，我们会收获快乐。你就像，我们把自己家院子种的蔬菜啊送给邻居的时候，邻居就说一声谢谢，就会让我们高兴一天，有没有？当我们把自己家果树上啊结的果子摘下来送给一些门前的小朋友，他们说了一声谢谢，我们也能微笑着说一声乖，但是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了，对不对？我们开车的时候啊，你路过过马路的人，我们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行人跟你示意招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的心情一整天都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愉悦。所以爱、给予、帮助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也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事儿。被爱是幸福的，这我体会过，爱人是快乐的，我践行着。平措爷爷见到我之后流着眼泪对我说，如果你奶奶还活着，她看到你现在这样，一定会非常开心，一定会非常高兴。我也流着眼泪笑着对他们说，奶奶就是桑亲，她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你们也一定要好好的，我以后每年都会回来看望你们。央吉阿姆接过我的话说，对，扎西桑哥每年都会回来看我们的，到时候谁也不能缺席，不缺席，我们谁都不会缺席的。大家迎着央吉阿姆的话一起说。其实我们每一个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最期盼的就是逢年过节孩子们欢聚一堂，但是也都害怕逢年过节，因为不知道这一次的分别，下一次会不会有人离开，会不会有人永远的缺席了。所以尽孝一定要趁早，因为父母真的不会一直等我们。就像我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再也看不到那个目盲的老人，满头的白发，一身藏袍下穿着那条粗布的裤子，手里拄着早已磨亮的拐杖，站在风中等我回家的奶奶了。平措爷爷问我，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啊？和我的天宝小叔联系的频不频繁呢？让我不要忘了天宝小叔，我都一一答应。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央吉阿姆问我，在学校有没有遇到心仪的男同学？毕竟在西藏到了我这个年纪的

0: 姑娘早已经当妈妈了。我发红着脸没有说，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里还真就住进了一个人，但是他的家境非常的好，而且各方面也都非常优秀，我总感觉自己配不上他，所以说就只能默默地把他藏在。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5: 什么是三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呀，是我上一届的学长。我大一入学的时候，他就作为学生代表去机场啊，接我们这些偏远地区坐飞机入学的新生。其实他就是我口中的校园歌手和运动男孩，只是那个时候的我还在被大城市的繁华所吸引着，被新鲜的事物所俘获着，我的内心也正在被虚荣心侵蚀着。我们平时的接触也都是在我和其他同学的陪伴下交流的。总之，那个时候每一次见到他，我都会有一种面红心跳的感觉。当时的我没办法形容那感觉是什么，就是特别期盼每天能见到他，包括我买了新衣服、新鞋子，都特别想得到他的关注。可是直到奶奶过世，我都没有得到他的关注。尽管到了大二的下学期，我跟小叔回辽宁安葬了奶奶以后，每天都会在晚自习的教室里，在图书馆里见到他，但是当初那种心跳的感觉啊，已经就被我整日赶功课备考给冲淡了。我们的交流也没有任何增加，直到这一次，在山南敬老院被央金阿姆问起，我才再一次把这个埋藏在心里的那个男孩回忆起来。其实他的家境是非常优越的，父母都是公务人员，上面有一个姐姐刚刚参加工作，下面有一个弟弟正在读大一，姐弟三人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大家说，就像他拥有这么显赫的家世，而我就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怎么能配得上人家呢？对吧？所以说，就把这份单方面的欣赏之情放在了心里。再就是，由于奶奶过世之后，我再也没有买过新衣服，再也没有刻意把自己打扮的像从前那样独立不群。每天除了功课之外呢，就是做点手工，赚点生活费。对了，我还有一个很自豪的事儿啊，要跟大家说，那就是我是北邮第一个靠给同学洗衣服赚钱的在校生。要知道，1993年那个

时候啊，率先的富裕起来了。但是在大学的校园里啊，任何家庭都不可能给自己的孩子就买一台洗衣机啊。那尤其是家住在南方啊、广东啊、江浙一带的这些孩子，家里已经很有钱了，但是他们不愿意自己洗衣服。尤其是北京的冬天，他们根本就受不了冷水。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赚钱了。我记得那是我从西藏山南敬老院回到北邮开始大三学年的时候。啊，我的室友也是跟着我之前一起挥霍的好朋友啊，李美玉。我记得她是给她男朋友在洗毛衣，一边洗一边抱怨，说我自己都没给父母洗过衣服，没想到竟然给这个臭小子洗上衣服了。这大毛衣太重了，再加上水一打湿就更重了。那当时啊，就在那个水房里就嚷嚷，谁要是能帮他洗衣服，他就给谁五毛钱。93年五毛钱哈，在食堂是能买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外加一个馒头。我当时就把他手中的毛衣接了过来，然后就开始低头我就洗起来了。他一看我在洗毛衣，马上惊讶的就问我，扎西三哥，你不会吧？你缺这五毛钱吗？因为从我们开学第一天啊，就分到同一个宿舍，一起出去玩，一起出去吃好吃的，买漂亮衣服。我们之前花钱从来都没手软过。尽管后来大家都知道我的出身，但是我每个月都能收到小叔给我寄的一笔笔的汇款单，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包括我之前做手工赚生活费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不理解，因为在大家眼里我就是不缺钱的人呢。况且最近这半年我也不出去玩了，也不买新衣服了，每天放学除了补习功课就是做手工，好不容易把之前落下的课都给补完了，怎么又洗上衣服了呢？这扎西桑哥是钻到钱眼说，你不差这五毛钱，就一定有人缺这五毛钱，不然谁给你洗衣服呀？这叫市场经济，雇佣关系。结果呢，就从我开始啊，校园里还一下子就刮起了一阵洗衣服的风。外套、毛衣是五毛钱，衬衫、秋衣是三毛钱，裤子是两毛钱。啊，生意真不错。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大礼拜嘛，都是单休。我每到周日啊，我都拿着大小四五个盆儿，然后带着一大堆衣服，在水房一洗就是一天，能赚9块钱。这9块钱要是放到去年，它只够我和其他同学出去玩半天的，但是现在我可以花3天了。哎，不过呢，伴随着大三女生宿舍有一个西藏的同学啊，有偿给人洗衣服这个事儿传开了，我也成公众人物了。走在校园里，曾经和我要好的同学渐渐的和我疏远了，他们感觉和我在一起有点丢脸了。但其实我早就看淡这一切了，我当时只知道努力学习，勤俭朴素，才能对得起当初奶奶对我的教诲，才能对得起小叔对我的资助，对得起敬老院其他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就在我越发形单影只的时候，我当年情窦初开心里埋藏的那个人正在一点点地向我走来，他叫董建军，直到现在，他都是我心目当中最理想的、最优秀的、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如果说最开始我会因为出身怕自己配不上他，
现在我都已经成为全校公认的洗衣工了，那更不可能对这个董建军同学有任何的幻想。不过我们常说，虚伪的人得到的永远都是虚伪的朋友，真实的人交到永远都是真挚的情感。就像我刚上大一爱慕虚荣的时候，身边围绕的一群都是爱慕虚荣的朋友，但是当我不再隐瞒身份，我对他们说出自己是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态度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尤其是我不再跟他们一起出去游玩，最主要的是我成为全校的洗衣工，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学生的洗衣工之后，他们自然就跟我划清界限了。这其实吧，和人品也不挨着，只不过说他是每个人价值观不同罢了。但是相比那个曾经爱慕虚荣的我，我更喜欢真实的我，不戴面具的我。这个董建军同学呢，是在1993年的11月2号的晚上，就在晚自习的时候，他突然就找到我了，对我说出了我们第一次独处，第一次身边没有其他熟悉同学说的第一句话：扎西桑哥同学你好，请问你明天能去我的宿舍取两件衣服吗？我有两件衬衫和一件毛衣想让你洗一洗。当我听到他的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既激动又尴尬。我可以给全校所有人有偿洗衣服，但是唯独这个在我心里偷偷喜欢了这么长时间的男生，我心里顿时觉得很尴尬，极其的别扭。我既期望我和他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又感觉这么美好的第一次谈话竟然是这种结果。当时我就红着脸跟他说，那明天中午下课之后我去你宿舍去。说完我拿着书本我就从自习教室跑出去了。第二天中午下课之后呢，我出了教室门，我就看到他站门口等我呢。然后我们就从主楼啊，一路沿着这个银杏小路走到了他的宿舍。一路上我是一直低着头啊，他也没跟我说话，但我感觉所有同学都在看我们，当时真的是特别害羞。其实从前我也去过男生宿舍取衣服，但是这一次的感觉是最特别的。现在我都已经50岁了啊，再给大家回忆起那段过往的时候，这心里还是避免不了那种乱跳。爱人是快乐的，真是一点不假啊！无论你喜欢的这个人他喜不喜欢你，只要你跟他在一起，不管任何原因，你都会感觉特别开心。当我走到他宿舍的时候，我被大家关注的这个感觉就更强烈了，仿佛每一个走在走廊里遇到的同学啊，都主动给我们让出一条路。我当时脑子里就不停地告诉自己，这一定是我的错觉呀，这是我自己草木皆兵啊。直到我就来到了他们宿舍门口，他跟我说他要去一趟厕所，宿舍有人就让我先进去。我听到宿舍里就一阵慌乱呢，再一看他已经进厕所里了，我就站门口敲了敲门。然后我听到里面有两个男生说，是扎西三哥给建军取衣服吧，进来吧，门没插。当我打开他们宿舍门的时候，他们寝室四名男生突然间说着 surprise， 然后就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我当时就

又惊慌失措，我转身就想往外走。我看到在我身后的董建军，他手里捧着一个生日蛋糕，然后大家一起对我唱着生日快乐歌。我这一刻才恍然大悟，11月3号是奶奶见我的日子，也是奶奶给我定的生日。那一刻，我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各种复杂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既惊喜又羞涩，双眼捂着脸，我就直勾勾的盯着那个蛋糕。这时候，董建军对我说："扎西桑格，生日快乐！如果你愿意，我愿陪你度过你今后的每一个生日，做我女朋友好吗？"就这样，这个男孩彻底走入了我的生活，同时，他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5: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0: 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涵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0: 我奋斗我幸福。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3: 古人求财为什么要挂这幅画呢？来看看明代刘俊的《刘海戏蟾图》。传说金蟾旺财的方式堪称简单粗暴，它能直接从嘴里吐出钱来，所以很多商铺为了图个吉利，都会在店门口摆个金蟾。但古人显然并不满足于金蟾的业绩，于是把财神刘海也给请来了。画中间这位笑呵呵的小哥就是刘海，您看这钱已到账的表情，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反正我是越看越喜欢，特想请他来家里做客，或者是常住的那种。聊天飞升，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刘海就是靠聊天变成神仙的。据《列仙全传》记载，刘海本来是五代时期燕王的丞相，可忽然有一天来了位奇怪的客人，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原文是：一日忽有道人来谒，所积卵十枚，金钱十文，以一文置之机上，累十卵于钱，若浮屠之状。来的是位道人，跟他要了十枚鸡蛋、十文钱，拿一文钱放在桌子上，然后再在一文钱上面放了十个鸡蛋，垒成了一个浮屠塔的形状。刘海惊呆了，说这样做太危险了吧。道人却说，身居于名利场，行走在忧患中，比这可危险多了。刘海听完大彻大悟，成仙了，聊天飞升。
14: 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触啊？
15: 要多找人聊天
14: 啊。再想想，
15: 拿了我十个鸡蛋、十文钱， 拿一文钱放在了桌子上。
14: 对呀，想到什么了？
15: 我丢了九文呢。
13: 传说成仙之后，他就遇到了他手里这只金蝉，双方后来打了起来。金蝉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所以您看画里的金蝉就是三条腿，包括咱平时看到的金蝉摆件也都是三条腿。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这金蝉本来就是三条腿，但总之金蝉被打服了，从此跟陈海一起造福世人，为人们增福增财，也留下了一段刘海戏金蝉，步步掉金钱的传说。再加上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水也是财富的象征，所以这幅画往那一放，就象征着财富会源源不断的到来。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男人在榻上坐着，女人在地上跪着，这叫男女平等。有幅画让一个成语直接有了画面感，来看看五代魏贤的高士图，这就是古代恩爱夫妻的模板。有一个成语就是夸他们的，叫举案齐眉。话说东汉隐士梁鸿的妻子孟光，不仅又黑又胖又丑，而且力大无穷，可以举起石臼，是一个张飞一样的女子。30岁还没嫁出去，这在当时来说绝对是晚婚。家里人问她：“你到底喜欢谁呀？”她说：“要嫁就嫁梁鸿。”当时有好多人家都想把姑娘嫁给梁鸿，梁鸿都拒绝了。但听说孟光喜欢自己，立马去提亲了。没办法，月老给他们绑的红线是钢筋的。后来俩人隐居起来，梁鸿曾经给人打工舂米，老板看到他每次回家，妻子都是把盛好饭的托盘举得跟眉毛一样高，以示尊敬，整个人惊呆了，从此认定梁鸿是位高人。画里也是这么表现的。该如何形容一个人的品德高尚呢？您看画里这哥们儿头上是什么呀？峰峦雄伟，哎，这就叫高山仰止。要问梁鸿的品德有多高，看这幅画就成了，像山一样高，再往上还往上，高的纸都快不够画了。还有更高的呢，这幅画得到过两位知名皇帝的点赞，一位是宋徽宗，另一位是乾隆。本来是个立轴，后来宋徽宗收藏的时候重新装裱，改成了横卷，然后用瘦金体的字把这幅画的名儿给定了。您看，魏贤高士图梁伯鸾，然后再往下一点，您就能看到乾隆写的神字了。他们认可这幅画，也认可画里的夫妻关系。古人认为夫妻就该是如此相处，男尊女卑，这就是典型的父系社会。但我们也经历过母系社会啊，女尊男卑。追根溯源，也许根本原因就在生产方式上。母系社会依赖女性，父系社会依赖男性，哪个性别在当时的生存问题上占据绝对主导，那么谁的地位就会更高。如今为什么男女平等了呢？除了文明意识的进步以外，还因为女性在同等条件下已经可以创造出和男性一样的价值了。与古时相比，巾帼的确不再让须眉，所以这份尊重是他们自己赢来的。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千金这个词儿是什么时候成为女儿的代称的，这个称谓是从哪儿来的。相传周幽王得到一个冰美人，名叫褒姒，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绞尽脑汁也没能如愿，后来有人为他献上了一计骊山烽火戏诸侯。褒姒见到各路诸侯声势浩大的赶来，又索然无趣的离开，觉得可笑至极，便轻扯嘴角灿然一笑。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2: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影响运气的毛病。第一个毛病就是鸵鸟埋头，逃避问题，徒增内耗。自然界当中的鸵鸟啊，遇到危险或者惊吓的时候，会先把头和脖子平贴地面或者插入沙子当中，作为伪装和掩护，直到猛兽靠近才加速奔跑或者防御。其实人也一样，有类似的表现，遇到困难先退缩，这是一种自我防御心理，能缓解压力。但如果总是逃避，从不去正视，去探索问题的本质，不提升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久而久之会内化为潜意识的习惯，越逃避越痛苦。有一位著名的主持人，机缘巧合之下进入到省台工作，后来凭借勤奋和努力走上人生巅峰。当掌声和鲜花接踵而至，他却倍感惶恐不安。有段时间他非常抗拒工作邀约，既想证明自己，又一再陷入自我怀疑。几近崩溃之后，他直接辞职以求改变现状，殊不知在真正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的情况下，辞职就是变相的逃避。外在环境的改变只是徒劳的，内在状态仍然在崩塌。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步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第二个毛病是鸽子拖延，被恐惧支配，难以成长。美国大学做了一项鸽子实验，结果显示，鸽子宁愿选择更难但可以推迟的任务，也不愿意选择简单但需要马上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鸽子更喜欢拖延，而这种现象在很多人身上也存在。习惯拖延的背后是懒惰和恐惧，当被未知的恐惧控制，就会丧失行动力，阻碍改变和进步。比如周五下班前接到通知，下周一要做方案汇报，周末两天即使全部空闲也拖着不想开始准备，既害怕自己写不好，又担心交上去领导不满意被批评嘲笑，一直拖到周日晚上才开始匆忙赶方案，赶出来的方案效果不尽如人意，结果当初恐惧的事情变成了现实，恶性循环。因此坚定地克服恐惧，才能摆脱拖延，创造更大的价值。埃隆·马斯克在开启太空探索计划之前，虽然他认为成功的概率不到10%，但仍然选择做这件事儿。问原因，他就说，我们不应该因为担心这件事儿做不成，所以就不去做，虽然可能会因此失去一些，但我们也许能创造一些价值。如果我们能往前再走一步，即使失败了，其他公司也能接过这个担子，继续一往无前，这样也值得。越害怕失败，越不敢开始，越过分看重结果，越担心努力白费，周而复始，因幻想出来的未知而恐惧，导致拖延，终究会拖慢成长的脚步。第三个毛病是牛羊反刍，过度反思，苛待自己。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没有一

显而易见，前者很快调整状态，找到了新的工作，而后者呢，深陷抑郁困扰。人生漫漫，反思固然重要，但是发现问题并着手解决问题，才是反思的目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

0: 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3: 路上慢点，
2: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

0: 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助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4: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5: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4: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6: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4: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尚一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1得2，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1送1，想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2: 拉钩上吊，
1: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1: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我和初恋相遇的故事。30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和我这颗小心脏啊，仍然是会不自主的就乱跳。被爱是幸福的，爱人是快乐的。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啊，在你的人生中，你认为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有人说是结婚的时候，有人说呢，是第一次当爸爸或者是当妈妈的时候。还有人说是自己远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突然回家看望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哈，无论大家是怎么回忆你快乐的时候，一定是你发自内心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从产房护士的手中接过自己孩子的时候，你看着他还未睁开的双眼，

你的脸上一定会洋溢着甜蜜的喜悦。而这种喜悦是因为你的爱有了寄托，你的生命有了延续。当你看到身在远方工作的子女突然回家的时候，你一定会流露出幸福的泪水，因为那是你源自心底的爱给你带来的快乐。而我成年之后的幸福是建军给我的，那是在1993年11月3号，真的连我自己我都忘了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学长董建军，他用让我有偿洗衣服为理由骗我去了他的宿舍，给了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生日祝福。他要陪我度过我今后的每一个生日，他要让我做他的女朋友。当时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从我上大一，更准确的讲是从我入校的时候我就一直关注的优秀的学长，他竟然主动的追求我了。这种幸福的感觉来的太不真实了，我不敢相信他对我说出的承诺是否是发自内心的。于是呢，他对我说完要我做他女朋友的时候，我马上夺路快速跑出他的宿舍，一口气跑回了教室，然后不停地翻书，不停地背诵考试内容，反复地劝说我自己，这一切都是假的。这种幸福绝对不可能落在我扎西三哥的头上。那天下午，我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思绪中度过的。下课之后，我也没有去食堂吃饭，而是在教室里静静地坐着，心里想着，奶奶离开我了，小叔还有很多工作，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距离我那么远，我根本就没有人去倾诉。我当时根本搞不清那到底是喜悦快乐还是惊恐错愕的心情。我那个时候真是太想念奶奶了，太希望奶奶在我身边了，听我倾诉内心的复杂。就在这个时候，他来了，董建军来我们的教室了。他看着我，当时他一定是看着我的，一步一步地走到我身边，然后缓缓地坐下。我低着头，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他坐下之后清了清嗓子，真的，他当时清嗓子的声音都让我坐立不安。然后他缓缓地对我说：扎西三哥，我今天中午做的太唐突了，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从我第一次在机场接你来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你了。包括你每天放学之后从哪条路回宿舍，你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总喜欢坐哪张桌子，你们每周日都去哪玩，我认识你身边的所有同学，也只是为了想了解你日常。但是那个时候的你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不好接触的感觉，而且接下来你所做的一切呢，是越来越让我看不懂，让我感觉你越来越虚荣，以至于读大二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刻意的回避你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你哭着跑出教学楼，然后从你同学口中得知你家里出事儿了，包括你回来之后带着黑纱，而且从那以后，你每周的周一到周六晚上6点都会准时来到教室上晚自习，9点准时回宿舍，走的都是银杏小路。
周日你一整天都会泡在图书馆，永远都是坐第二排书架后面的第二张桌子。有时候中午饭都不吃，包括你做手工、做洗衣工，我都知道。你的室友说你变了，变得不合群了。但是在我看来，你不是不合群，而是你不再虚伪了，你不再那么累的伪装自己了。你终于让我看到了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个真实的扎西桑格了。当我听完建军讲的这些话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每次都能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每次都能在图书馆里见到他。现在想一想啊，缘分真的很奇妙，他总会不早不晚的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出现，让你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如果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对对方坦白，那我相信我们一定走不到现在。如果晚一年他再对我说，那我们也一定不会走得长远。那一年我读大三，他读大四。对于他来讲，如果说这一年他不对我说出那番话，估计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听到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哈、很多在大学谈恋爱的伴侣都会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分道扬镳。而当年对于我的学长董建军，他大四毕业之后也将走入社会参加工作了。所以若是那一年他不说，那么等他毕业之后就更没有机会说了。其实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它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我们也都会幻想着见到他以后要对他说很多话，但是每一次见面都张不开嘴，结果等着等着就彻底错过了。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就是等待。有多少青春年华在等待中慢慢变老，有多少耄耋老人在等待中离去。对待爱情我们不能等，对待孝顺我们更不能等。等我有钱了我就娶你，等我退休了我就陪你。但是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等你的人不在了，他一定是带着遗憾走的，而你也一定带着悔恨活着。所以我希望我们无论是对伴侣的爱还是对父母的孝，都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让你最在乎的人等你太久。相比爱情我是幸运的，在心里等待了两年之后，等来了建军对我的表白，让我收获了爱情。在我们那个年代的爱情是纯真的，是质朴的，是不会掺杂任何虚伪的花言巧语的。他了解我的一切，他知道我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他知道我的心愿并愿意帮我实现。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两个分开的人若是想念对方，那么交流的方式就是写信。一封信一来一回最少需要十天的时间，而在这十天的时间里，等待思念就像一块吸铁石，它会把两颗心牢牢地吸引到一块，就像我和建军一样。在我们互相爱慕对方两年之后，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每天一起去食堂吃饭，
一起上晚自习。他送我回宿舍的路上，四下无人的时候会拉着我的手，然后偷偷摸摸地走完这一段路。那个年代啊，谈恋爱就像做贼一样，生怕被其他人看到，投来异样的目光。你看像现在的年轻的伴侣，拉着手挽着胳膊这种亲密的举动，在我们那个时期根本不敢做。就这样，我们在1993年的11月3号那天确立了恋爱关系。当时虽然是提倡自由恋爱，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思想还是深深地刻在国人的骨子里的。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能不能得到进军父母的认可，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于是我们便约好了，在1994年的元旦去他家里见父母。建军的家呢，是在北京后海的一处四合院里。原本这个院子呢，还住了其余的三家。啊，后来呢，就赶上了80年代的出国热，有两家就把房子啊卖给建军他们家了。还有一户呢，他们是去深圳做生意了。临走的时候就把钥匙留给了建军他父母，让帮忙啊照看点房子。所以说这一个四合院就剩下建军他们一家了。这老北京的四合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他们那个大门呢都不大，门槛还特别高。啊，你要是说两个人呢，一人抬一台自行车，那你这个门你都进不去了，你挺窄的。进了这个大门呢，它是有一条3米多长的过道，然后拐个弯呢就到院子里面了。南面呢是有3间房，西面有2间房，北面也有3间房，但是东面呢是一堵墙，墙上的月亮门啊是让人用砖给砌上了。其实建军家他这个四合院呢，就是当年老北京那些大户人家的一个西小院。这青砖青瓦的四合院，门和窗棂上还雕着精美的图案，院子中间有一棵大槐树，还有2-3棵枣树和石榴树。槐树下面呢是有一个自来水管，旁边用水泥砌了一个4方的洗手池，早晨洗漱啊洗菜呀、啊、都在这儿接水。我刚到建军家的时候呢，他母亲正在洗手盆这儿洗菜呢，看到我之后就马上把菜放到了那个洗手盆上，两只手在自己的围裙上就擦了一下，径直走到我身边。我叫了一声阿姨，他母亲笑着答应了一声，就充满喜悦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仔细端详着我，一边端详一边笑着说，哎呀，这姑娘长得真俊呐、啊，这大眼睛大脸盘小鼻子小嘴的，我家建军可真有眼光啊。正在我不好意思的时候，又听见一个女生说，哎呀，老太太，你别把人家姑娘吓着了。我随着声音看过去呢，一个长相清秀的女人倚着北屋门口，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说着话。建军扬了一下头对我说，那是我们家大小姐，我爸爸的掌上明珠。我马上就对她说了一声大姐好。这时候她大姐一边答应着一边向我走过来，然后拉起我的手说，走，去我屋坐一会儿。我说，不了，姐姐，我先帮阿姨洗菜吧。姐姐马上高声说，哪还用得着你呀、啊、让建军建国他们两个干去。然后就喊，董建国，你别在屋里偷懒啊，快点出来见人。
这个时候呢，我看到从西屋出来一个。

个跟建军长得特别像的小伙子，高高的鼻梁，浓眉大眼的，挠着脑袋笑嘻嘻的对我说：“姐姐好。”我也说了一声：“你好。”然后建军母亲呢，就对我说：“你先跟建雅去他屋里坐坐，我这儿啊，就让他哥俩帮忙就行。等一会儿你叔叔回来了，让他做饭，咱们娘仨聊天。”我看了一眼建军，建军就点头示意我跟大姐去。就这样，我跟着建雅姐去了她的屋子。建雅姐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毕业后留校了，当时正在考博士。在她姐姐口中，他们家建军读高中的时候，要不是堕落了一年，一定能考上清华大学。而建军的弟弟建国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但是在他姐姐眼里，建国就是个书呆子，考入清华大学的书呆子。这是一个什么家庭啊？原本在西藏山南，我能考入北邮，就已经成为敬老院乃至整个泽当镇的骄傲了。没想到在建军他们家，我原来是学习最差的那一个。这不由得让我担心起他们的家庭能否容下我这个在西藏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就在我因为这个事儿陷入沉思的时候呢，建雅姐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还好姐姐的问话呢被赶回来的建军爸爸给打断了。姐姐听到爸爸回来了，快速地跑出屋子，然后一把搂住了爸爸，一边接过爸爸手里的公文包，一边说：“董大教授，咱们家今天来了一个贵客，你大儿子把他女朋友带来了。”建军爸爸说：“我上周就知道了。”我站在门口看着跟建雅姐站在一起的建军爸爸，弱弱地说了一句：“叔叔好。”建军爸爸马上对我说：“你好，扎西桑格同学，欢迎你到家里做客。”说着话呢，就去水池旁边洗了洗手，然后把建军妈妈的围裙解下来，扎到自己腰上，让建军妈妈陪我到屋里去聊天。接着就带建军建国去厨房做饭了。哎呀，接下来就到了我有生以来最紧张的时候了。建军妈妈和姐姐你一言我一语的就给我讲述着建军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孩子他都会经历青春期叛逆的这个特殊时期，还是说我跟建军就是冥冥中注定的一对儿。他从小到大呢，都是街坊四邻和老师口中那个懂事儿听话的孩子，那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母亲是高中老师，父亲是大学教授。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竟然到了高中的时候也会迷失自我。他在上高二的时候呢，就突然迷恋上了港台明星啊，然后他就每天抱着吉他啊，在后海跟一帮玩音乐的同龄人整天无所事事的弹吉他唱歌，因此耽误了学业，还给阿姨气出了心脏病，险些要了命。也正是因为这次变故，让建军得以迷途知返。虽然没能考入清华大学，但是他顺利地考入了北邮，成了我的学长，成了我的恋人。听了阿姨的话之后，我也回忆起自己在高三那年，因为自认为的自卑心理，影响了高考的正常发挥，最后没有考入清华大学。那么既然我们曾经都迷失过，既然我们也都为了自己的迷失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所以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

我都不会再次隐瞒了，因为我相信，只有用真诚，才能换回真诚。所以，当阿姨问我有关我出身的时候，我没有做任何隐瞒。啊，我把我在敬老院里长大的经过，我被一个牧盲的奶奶养大的经过，还有我上高中上大学都是奶奶的干儿子我天宝小叔资助的。我是在三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家庭中，我是在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敬老院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等等与我有关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说给了阿姨和建雅姐。而当我这些经历都说完之后，阿姨和建雅姐刚才那种滔滔不绝、此起彼伏的谈话声一下子就消失了，两个人的表情无比的骇然。过了好一会儿，阿姨才对我说，那你天宝叔现在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啊？我又如实的把天宝小叔他在西部四省从事的牛啊、马呀、啊、鹿啊，还有虫草的生意告诉了阿姨和建雅姐。建雅姐听完马上对天宝小叔的生意产生了兴趣，他问我在西部做牛马生意，是不是要赶着牛马走啊？是不是像电影里佐罗那样戴着帽子骑着马？看着建雅姐无比的求知欲，我就给她把在西藏的高山、草原、沼泽、戈壁以及沙漠赶着这些大牲口迁移的辛苦讲了一遍。就在他津津有味地听我讲的时候，阿姨让我和建雅姐先聊着，她要出去看看叔叔的饭做得怎么样了，然后起身就出去了。我也站起身目送阿姨走出了房间，然后就又在建雅姐的催促下呢，继续讲天宝小叔的工作经过。可能对于建雅姐这种一直居住在大城市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在祖国的西部生活着一群怎样的人民。他们以放牧为生，骑马驰骋，爬雪山，挖虫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技能。而且像我这样能够走出西藏来到北京上学的孩子是非常不容易、非常少的。他们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西藏，没有走出过青海。他们也根本想象不到大城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在我跟建雅姐讲天宝小叔和西藏的景象的时候，建国过来叫我们过去吃饭。等我走到屋里，就看到建军的脸色有些不对，叔叔也尴尬地招呼我坐下。然后吃饭的时候呢，阿姨先是问建雅姐博士备考准备的怎么样了，说你要想留在北师大教学必须拿到博士学位，你爸爸是大学教授，你妈我是高中老师，所以你绝对不能比你的父母差。说完，建雅姐又对着我说，姑娘，我家建军是咱们家里学习成绩最差的，原本能考上清华的，就因为高中的时候学习不努力，结果考了一个邮电大学，明年大学毕业之后还不知道会分配到哪里呢，等你毕业了也得分配工作，这要是能在一个城市倒是好，要是不在一个城市可就遭罪了。我听了阿姨的话之后，看了一眼低头吃饭的建军，然后点点头说，是的，建军下学期开学就会有单位过来要人了，
到时候可能会分配得很远。我也努力学习，争取跟他分到一座城市去。在那个年代的应届毕业生呢，都是有安置卡包分配的。啊，也就是说，所有的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都不愁没工作，不愁没有铁饭碗。尤其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会有很多用人单位到学校来抢人。所以如果我想和建军分配到一个城市，那我大四就得努力再努力，争取有机会呢，让用人单位来争抢我。这样我就有机会选到建军分配的城市，在一起的几率还要大一点。可是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遭来了阿姨的冷笑。邮电学院还真没听过有哪家国营单位去北邮抢人的呢。叔叔马上说，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聊。来，扎西同学，尝尝我做的拔丝地瓜。就这样，第一次与建军一家人吃的团圆饭就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我知道阿姨一定是对我的出身产生了看法，就像我当时想的一样，我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怎么可能配得上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呢？所以回到学校之后，虽然我心里依然深爱着建军，但是我内心的自卑让我有意无意的就渐渐的疏远他。其实建军也马上感受到了我的顾虑，但是从小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深受传统教育的熏陶，再加上他也曾经迷失，所以他对母亲的话自然是言听计从的。以至于在寒假之前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我寒假的时候呢，我也没有选择回西藏山南，尽管天宝小叔给我发来了电报，让我过年回拉萨，并告诉我他在拉萨已经安家了。其实自从天宝小叔跟次丹多姐开始做生意以后，小叔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收入也是一年比一年多。这次在拉萨安家了，想让我跟他一起在拉萨过年。可是当时的我呢，就只想通过这一个寒假多多查询一些资料，为自己大四的毕业论文做好准备，争取在毕业之前能给自己争得一个优先选择工作城市的主动权。于是当时的我就拒绝了天宝小叔的好意，整个寒假都是泡在图书馆里。在这个过程中，有关于社会科学、经济学、农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的相关书籍，我几乎都看了个遍。每天150,000字的阅读量，让我积累了很多新行业的知识。真的，那个时候啊，电脑没有这么普及，所有的日常的琐事、学习资料都必须在自己的脑子里记着。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年啊，手机没有存储电话号码功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能记很多人的电话。但是等到手机能够储存电话的时候，我们还能记住几个人的电话呀？人身体上所有的器官，只有大脑是越用越好用，越记东西脑袋就越好使。这个事儿啊，它跟年龄不挨着，主要是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用心程度。我那个时候呢，是除了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我知道只有自己的知识储备多了，才能在离开学校之后很快的适应社会的发展。1994年的暑假前，建军兴高采烈地找到我，说他被北京邮电局录用了，毕业之后就去邮电局上班。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非常高兴，他还跟我说，这回自己能赚钱了，以后就让我努力学习，争取也能留在北京。如果也能进他们局里，那等我毕业了，他就跟他父母谈论结婚的事儿。我当时心里真是非常高兴，但是表情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对于我来说，想要毕业之后留在北京，简直是痴人说梦。果不其然，大四寒假前，我只收到了济南邮电专业对口单位的录用通知。虽说毕业之后拥有一个铁饭碗是绝对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我要选择去济南，那我和建军这种两地生活一定是长远不了的。可是当时的我真的是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于是大四寒假的时候，我选择回到西藏，我要看望两年多没见的天宝小叔。一方面是告诉小叔，我现在根本花不了他给我汇的这么多钱，二来也是想看看小叔现在生意做得怎么样了，他是不是怕我在学校受委屈，所以就一直委屈自己。也许他的生意做得真没有他跟我说的那么好。毕竟奶奶活着的时候，小叔就曾经为了赚钱去雪山挖虫草，差点丢了性命。现在奶奶不在了，我不能再让小叔再为我出现任何闪失，受任何委屈。毕竟他也50多岁了。第三就是我要回到敬老院，看望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爷爷奶奶们。因为我知道，年龄越大的人对待亲人的想念之情就越深。当您住进敬老院的人都是孤寡老人，他们无儿无女。我这个从小从敬老院里长大的孩子，更像是他们的孩子一样。上一次我也对他们说，每年都会回去看望他们的。信守承诺也是做人的根本嘛。于是我在1995年的1月20号坐飞机就回到了拉萨。当时是小叔去机场接的我。这两年多没见，我差点没认出来我的天宝小叔。他比奶奶过世的时候要年轻许多，虽然脸上满满的高原红，但是皱纹不是特别多，而且头发也没有多白，最主要的是穿着一身羽绒服，里面还穿着一身西装，站在接机口举着扎西三哥的牌子。我戴着黑色墨镜，拎着皮箱，悄悄走到他跟前。他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微笑了一下，又举着牌子向人群看去。小叔竟然没有认出我。我清了清嗓子，用藏语说，请问您是左天宝吗？小叔这才愣了一下，看了看我。我摘下墨镜，看到小叔黑红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大姑娘两年不见，真是越变越俊了。小叔都认不出你了。然后把牌子丢一旁，接过了我的皮箱，打了一个出租车，就一路来到了小叔家。这一路上啊，我一直调侃小叔的穿着，小叔也是笑着说，这还不是为了见你特意打扮的，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反正次丹多杰他们都弄了这么一身儿，方便做生意。然后小叔也问了我在学校的情况，我把已得到济南邮电部门的录用通知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非常高兴，说奶奶如果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们就这么一路愉快地聊着天儿，最终到了小叔家。

到小叔家真把我震惊了。一座极具藏族特色的石砌二层楼房，一进大门就看到一堵迎门墙，墙上彩绘着敦煌飞天图。绕过迎门墙呢，就进了院子里了。东面一排三间的平房，一间是仓房，一间是厨房，还有一间门房。厨房里有两个跟小叔年纪相仿的阿妈在张罗着饭菜。当时看到这情景，我就很纳闷儿，小叔家也没有其他人了，怎么厨房还需要找两个人来做饭菜呢？不至于为了欢迎我搞这么隆重吧？正在我想问小叔的时候，我被小叔家的房子又给震惊了。小叔家的一楼有一个开放式的大客厅，门廊里都是用木料雕刻的立柱，立柱呢都是用蓝白漆料漆的一层绘画。客厅的正中央呢是有一张八仙桌，桌子两旁各放了一把太师椅，左边墙边放了一张床榻，床榻上铺着牦牛毛编织的毯子，右边是上楼的楼梯。客厅后面还有一个大餐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摆了十把小椅子。我还没来得及，为什么吃饭要用这么大餐桌？小叔就笑着指引我上二楼继续参观。到了二楼以后呢，仍然是非常宽敞，和一楼的面积差不多大。二楼呢是被小叔隔成了很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里家具、床铺、陈设基本相同，干净又整洁。尤其是小叔让我看到二楼最里边的那间房子的时候，我推门一看，鼻子一下子就酸了。这间卧室跟我当年住的敬老院一样，靠墙有一堵双人炕，炕的对面还有一张木质的单人床，只是从前放破柜子的地方放了一张梳妆台，梳妆台上还有一张小叔和奶奶在拉萨照的照片。小叔说，当时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就按敬老院的摆设动了一下，如果我不喜欢可以改。我擦了一下即将流出的眼泪，不住地点着头对小叔说，喜欢喜欢，就像小时候和奶奶在一起生活是一样的。我知道小叔这么做真是用心了。于是我把我的皮箱放到了屋里，小叔就带着我到一楼的客厅。可能毕竟是两年多小叔没见我了，跟我说话每一个举动脸上洋溢着那种和蔼的笑容，真像一个父亲迎接他远方归来的女儿是一样的心情。不住地打听我这两年在学校吃的好不好，学的累不累，有没有受委屈。小叔喋喋不休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问呢，而我呢就把这两年多来在学校所有的生活学习情况跟小叔一一做着汇报。正在我兴致勃勃地给小叔做着汇报的时候，小叔突然像开玩笑似的逗着我说，我这大侄女长大了，长得还好看，学习还好，听话还懂事儿，在学校里那男孩子不得排着长队追求你啊，啥时候能选一个心仪的给小叔带来看看。结果小叔说完这句话，当时我的脸腾一下就红了，不自主的就把头低下去了。因为我和建军这两年呢发生的这些感情纠葛一直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我不知道该和谁讲。此时小叔一问我，我就感觉到了像亲人甚至是像父亲一般的温暖。于是我就把和建军认识的经过
还有到建军家里见父母的情况，都如实的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之后，仍然微笑着对我说：“仙儿，你今年都23了，按理说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小叔知道啊，你在你这个年纪，肯定会有很多感情方面的心里话，或者是有一些想法，遇到困惑的时候，总要找个人倾诉嘛。奶奶不在了，你看小叔平常关注打听你的，也都是你学习生活上这些事儿。关于你个人情感方面呢，毕竟你都这么大了，小叔有些话也不方便开口直接问你。刚才开个玩笑，你能把你内心这些情感愿意和我说，那小叔就和你多说几句。毕竟小叔就你这么一个亲人，我真把你像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在男女感情这方面呢，小叔绝对不会干涉你，但是小叔绝对不能让我的大侄女在这方面受委屈。你说的那个男孩呢，你既然这么喜欢他，你们就好好在一块儿。至于家庭出身背景，小叔感觉并不是拆散你们的原因，你也好，小叔也好，咱们都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但是我们都很努力，很要强。你看看今天的你，不一样比很多人都优秀吗？今天的小叔是不是日子过得也挺好啊？你可以跟这个男孩子讲，你虽然是在敬老院长大的，你虽然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但是你要告诉他，在这个世上你还有一个天宝小叔，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小叔这些年一直在外边做买卖，不懂什么人生大道理，但是我大侄女不管将来找什么样的对象，在花钱方面绝对不能比别人差，绝对不能让我大侄女丢脸，这一点小叔可以向你保证。我当时听完小叔说的这些话以后，顷刻间感觉到了什么叫做父亲对自己女儿的这种爱和关怀。为啥我们总说父爱如山，他可以默默无言，但是他一定是你永远最坚强的后盾和靠山。所以当时听完小叔的话，我刻意的看了一眼在厨房做饭的两个阿妈，又看了一眼小叔，打趣儿的问：“小叔现在生意这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家里的房子太漂亮太阔气了，但是我感觉你也应该给我找个小婶儿了。”小叔听完我的话，尤其是看完我的举动，哈哈的笑起来：“你这个坏孩子，原来在这儿等我呢！你别误会，那两个人是小叔花钱雇来，专门负责做饭、看管房子的。”小叔这都黄土埋半截的人了，至于个人感情的这些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就在我和小叔互相打趣开玩笑的时候，厨房的阿妈就吆喝我们说饭菜都准备齐了，问小叔什么时候开饭。这个时候小叔看了一眼外甥的手表，说再等一会儿吧，人还没到齐呢。说着话呢，小叔就拉着我进了那个很大很阔气的餐厅。小叔说我们坐这儿等吧，我当时也没有多想，毕竟小叔生意做这么大，一定会有很多生意上的朋友伙伴啊，又赶上我回来，肯定是把他们都叫一起热闹热闹，所以当时我并没有多问。结果没过多一会儿啊，我看到了从大门外陆陆续续的进来了六个年龄各不相同的孩子啊，有说有笑的朝我们这边跑过来。这个时候小叔拉着我也往外迎了出去，高兴地喊着：“我的孩子们都回来啦，就等着你们开饭呢。”我当时看到这个场景彻底懵了，
小

0: 初哪来的这么多孩子？而且大一点的起码有15、16岁了，那个子长得都快有我高了，小的也有7、8岁了。还没来得及我问呢，小叔把这6个孩子全都带进了餐厅，按大小个儿都依次的坐到了餐桌前。这个时候小叔告诉这些孩子，让他们都叫我喜儿姐姐。这些孩子竟然全部起立大声喊着姐姐，并且非常有礼貌地向我弯腰行礼。等我都坐下以后，小叔跟我讲，这些孩子啊，都是我这2年在青海、甘肃包括藏区做牛马生意时候遇到的无父无母没人管的孩子。小叔就是因为当时看到他们，联想到你了。多好的这些孩子啊，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了父母，没有了亲人，所以才四处流浪。他们也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又书读又学上，他们也应该有机会像你一样能够走出去，能够有所作为，有出息。他们学习都不错，也都很懂事儿，很听话。小叔也是因为这几年条件也越来越好了，自己就这一个人花不了啥钱。你呢也马上参加工作了，能赚钱，小叔也不用操心了。可是这些孩子，小叔真是不忍心看着他们因为不幸的出身误入歧途啊。小叔太希望能让这些孩子将来都像我的大侄女一样有抱负有出息啊。我听完小叔的话，心疼地问小叔，当年你资助我读书上学的时候有多苦有多难，我是非常清楚的。虽然现在条件肯定比之前好了，但这可是6个孩子啊。他们的吃喝穿用读书花费可是非常巨大的呀。您都50好几的人了，我害怕您还这样一直累下去，身体不就垮了吗？小叔听完微笑着和我说，你还记得给奶奶安葬完以后在回北京路上你跟我立下的志愿吗？你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有出息。虽然你的奶奶没有等到你报恩的那一天，但是你要把这份恩情回报给更多的老人，回报给更多像你奶奶这样无儿无女没有亲人的孤寡老人。就像在敬老院里你其他的爷爷奶奶一样的人，让他们都能够有家的温暖，有儿女般的爱和关怀，让他们的晚年都能够生活得更幸福。当时你能说出这些话呀，小叔真的很感动。小叔也是一直鼓励你要努力学习，完成你的心愿。但是今天小叔还要告诉你，我们想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我们想要去帮助别人，可并不是单单的喊喊口号，立个志愿。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那么这个实际行动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能力。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你怎么去帮助这些人呢？小叔现在之所以做出这个事情，是因为小叔完全具备这个经济能力。不瞒你讲啊，小叔在玉树现在有2个路场，从青海到甘肃贩卖牦牛的生意基本都掌握在小叔手里了。每年虫草季拉曲地区的虫草收购也都是小叔的。小叔之所以跟你讲这些，一个是让你不用担心我，安心你的学习和工作。再一个就是要告诉你，你想实现你心中这个理想，就要努力多赚钱。只有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才能够体现出你的这份爱。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做，千万别让它变成口号了。听完小叔的这些话，我的心又一次被深深的触动了。我感觉坐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是无比的伟大高大。在他当年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为了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做劳力，做苦工，甚至豁出性命，用实际行动来兑现自己的承诺。而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他，经济条件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仍然是没有想着自己。奶奶总让他讨个老婆，成个家，到现在他都没有去做，而又选择了收养这些孩子，就像奶奶当初收养我一样。我看着此刻的小叔，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奶奶养我长大的经历，泪水不住地流了出来。通过这件事儿呢，是更加激励了我，一定要把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做到，更要做好。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对于当年即将大四毕业分配的我，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肺气虚不光身体弱，说话没劲儿，整个人的状态都往下走啊。肺气虚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喘呐、这个喘的是怎么个喘法呢？它不是说像我这种情况，你跑两步啊，干完体力活的喘啊，它是没有怎么消耗体能啊，都没怎么大幅的运动啊。你比如说爬楼梯，爬3层楼梯还不行吗？哎，走到2层一半的时候，胸口紧，气儿都跟不上了，就得靠墙歇一会儿。这种喘是病态的喘。我们观察一下身边的那些中气十足的人，说话声音洪亮，哎，一句话长长的说出来，不散不飘。肺气虚的人呢，说几句，哎，说几个字儿就得换口气儿。那我形容这人肺气虚啊，比如说我们当播音主持人的，我一口气儿得说40个字以上。但是你肺气虚的人呢，他说不上来这些字儿啊，而且越往后声音越小啊。中医讲气为声之根，声音是靠气顶上去的，气不够声音就出不来。有这些感觉的人不少啊。那怎么办呢？有些人是真不当回事儿啊，那有些人呢就去锻炼，锻炼肺活量，结果呢越锻炼越加大运动量越喘。为什么？动则气喘，你的呼吸效率本来就低，你氧气供应不上，你一加大运动量之后，身体消耗上去了，肺供应上不来，喘的就更厉害了。这个不是锻炼能解决的问题啊，这不是说通过锻炼你能力就提高了，爬3层楼的能力还需要提高吗？那是基础功能，对吧？这种情况的人喘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要找根源，讲肺为华盖，华盖啊是撑在五脏六腑最外边的那把伞，它是帮我们挡风寒燥湿的伞，它是阻挡外邪的。我不讲嘛，中医认为人有病就俩事儿，一个是外伤六邪，内感七情，人有病就这俩事儿啊。那么外面来的叫六邪，六邪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对吧？华盖就是挡这外六邪的，外邪一来伤的就是肺，肺是相父之官，一个朝廷他是宰相，全身的规矩节度都由肺来管，肺主气司呼吸，一身之气归他，肺气足呼吸就伸长，说话有力，走路轻快，你肺气虚呼吸浅短，稍微一动气就跟不上，人就喘。更关键的是喘不光在肺，中医讲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负责把气吸进来，肺负责把气接住，沉下去，沉下去的力靠的就是肾接纳的功能，纳气的功能，肾气不足，气就浮在上面，就沉不下来，人就胸口发闷，气儿吸不到底儿，稍微动一动就喘不上来气儿。所以老年人喘光看肺不行，肾也得兼顾。肺的功能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常成年人30岁之后肺功能就会越来越差，

0: 这自然规律啊，树到了秋天，它不得越来越黄吗？对吧？这是正常的啊。但怕的是什么呢？怕它突然间加速往下滑啊。那怎么才知道它有没有加速呢？比如说去年一口气上3楼没问题，今年上2楼就不行了，一年时间就这么大变化，这就是加速。正常的衰老是缓慢发展的，几年之内不会有太大变化。那如此明显的变化，说明肺功能下降的速度快，你不管，那最后就一楼都走不了了。肺的问题啊，它有规律，先是咽喉不适，再到频繁咳痰，然后动辄气喘，再就器质性损伤。器质性损伤就零件坏了，肺坏了，那最常见的啥病还用我说？你们都知道，对吧？反正是越往后越难逆转。动辄气喘不光是肺气虚的典型表现，还有一个转折点，就往前一步是不可逆的损伤，往后一步是有机会拉回来的。为什么给大家讲肺啊？秋天为肺当令的季节，肺最容易受伤的季节就这个时候。秋燥一起，最先伤的就是肺。肺气虚的人到了秋天症状会加重，秋天也是养肺的黄金期。现在日常养护可以先做起来。啊，饮食上什么百合、银耳、山药这些白色的食材啊，你是煲汤、煮粥啊都行，性质平和，对肺都有好处。每天呢，练练深呼吸，用鼻子慢慢吸，然后呢，气息沉到小腹，用嘴慢慢往外吐，这就是我教大家的吐纳法呀。但日常养护呢，那是适合像我这样的人，就啥事儿没有的人啊，我症状轻的人。说已经动辄气喘了，是爬楼梯都费劲儿了，说你再靠我教这个呼吸法、吐纳法的力量就不够了。这时候怎么办呢？要找一个同时能够兼顾肺和肾啊，温和还不燥的东西啊来调理。你比如说冬虫夏草啊，它入肺肾二经，补肺气，让呼吸有劲儿啊，固肾纳气，让气沉得下去，喘就轻了，说话就有劲儿啊。好了，健康话题先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疑问。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14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啊，铁峰老师您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8: 哎，我想问一下，我个眼睛哈是摸摸摸上的一点点松，有点点松，那个纳豆激酶可以吃吗？
0: 你只要没有出血就可以吃。
8: 没有出血，里面呢那是黄斑变性。
0: 哦，黄斑变性哈，嗯，吃是可以吃的，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啊。心脑血管出现一些问题，导致功能下降，导致供血不良，导致循环障碍，这个事儿是避免不了的，每个人都会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纳豆激酶对每一个50岁以上的人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8: 可以吃的是吧？
0: 可以吃。
8: 我是高压是141，下面是78。
0: 还可以，还可以，挺好的。
8: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铁峰老师。
0: 嗯。
8: 那我是半胆鸡粉瘤，那个味了，那个甜的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啊，跟甜的没关系啊。
8: 没关系啊，那医生给我甜少吃。
0: 少吃，本来要少吃嘛，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甜的东西吃的越多，寿命越短。
8: 那我那个有益生菌可以吃吧？
0: 益生菌可以啊，那是好东西啊，条件允许，天天吃才好呢。
8: 好的，好的，好。
0: 好吧。
8: 好的，
0: 好嘞，
8: 好，谢谢，
0: 哎，有事打电话，再见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2793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喂，你好，铁峰老师吗？
0: 哎，是我。
10: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婆就是因为上次的一个流产啊，就是一个月了，等于说就是下面一直在流，中间隔了有五六天之后，现在还在不断的有一点，
0: 还在流。
10: 对，一点就是多多少少反正都有。就不是特别多，反正就每天就有点。上次上药店拿点药吃了2天，现在还在有，所以说我一直在听这个，问一下。
0: 啊，我告诉你哈，年轻女子流产之后，如果流血断断续续，总是不结束，但也总也不多，就说明一件事情：西医认为损伤的子宫内膜没有长好，中医认为血虚。这就是两种解释。
10: 那我现在等于说是我之前就是等于说医生叫复查了一次，已经去了，他本来是说再复查一次没去。
0: 那得去啊，应该去啊。
10: 就是第一次去了，说医生说没多大事，他说你下次再来一次，以为没事了，他又断断续续说，我本来说叫去还没时间，他没去，说过两天去，所以我打电话问一下。
0: 那去应该去。
10: 事情
0: 啊，我跟你说，
10: 要去，
0: 每一个复查都是有必要的。因为我给你讲故事哈，在医院里，比如说我是一个医生，门诊医生，我一天我要接50个患者，这50个患者可能面临的情况都是到期复查，对吧？
10: 对。
0: 2个月之后，这50个人都回来了，然后这50个人我再告诉他们其中的10%回来复查，这50个人就变成5个了，对吧？这5个绝大多数都不会再回来，因为没啥事儿，像你这种情况。但是在这5个人当中，可能有1个会出大事儿，那4个真没事儿。
10: 就是去复查一下，看一下怎么说。
0: 你不知道哪个事儿轮到你身上。
10: 对对。
0: 有的人在第一个月的时候确实没啥事儿，但到第2个月他就感染了。我在工作当中我遇见过，由于这种复查不认真，后期感染导致子宫切除的。所以我说医院里他为什么有些事儿必须较真儿？它是一个大数据计算的，你是单一个体。我是一平台，我平台出一个事儿够我痛心一辈子的。所以你能去尽量去，虽然大多数我们这种复查是没有事儿的，但有一个事儿发生你就会后悔一辈子。
10: 可以
0: 所以能去尽量去，去完之后如果啥事儿没有了，回来我们就研究赶紧补血啊。
10: 好。
0: 啊，
10: 对呀。
0: 好，再见。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营养素保健品，到底哪些真该补，哪些是智商税呢？钙片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纳豆激酶哪些人需要呢？9月7号8号2天下午的2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浙江之声关爱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科普直播开启。我将邀请2位硬核专家，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谭静主任医师，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博士，帮大家逐个梳理市场上常见的营养素，哪些人缺什么，该怎么补，一次性给您讲清楚说明白。官方媒体权威科普， 真心服务。

0: 播科学，直播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以及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湖州、金华等六家市级官方视频号同步播出，全程弹幕互动，有问题当场发，专家现场给您解答。9月7号、8号连续2天，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我们不见不散。
1: 手机尾号021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那个，我是想，你想说一下怎么你，我就是24年做的萎缩性胃炎，有洗衣我做了，23年做的洗衣，25年我又查的有洗衣了，没有萎缩性胃炎。哎呀，算我是什么胃炎来着，就是记性也记不住。完了还有洗衣，但是洗衣我没做，就时不时的老是偶尔就老胃疼，那2个多月就是偶尔就一天就疼几次，我就吃点二美大唑嘞，吃点阿莫西林嘞，完吃点什么胃药就能缓解。完了现在要是吃药或者是吃药要是不喝水，就拿上一点小药粒儿，就觉得这个食道啊，可以就说食道呗，就烧的上，吃一点辣的就烧心烦酸。
0: 你这么着吧，我还是给你找个医生给你解释这事儿吧。啊，
2: 谢谢你，
0: 我给你找个高手啊。
2: 谢谢。
0: 那个浙医院呢，消化内科的金希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啊，内镜方面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专家，我让他给你出主意啊。
2: 感谢，
0: 好，
2: 十分感谢。
0: 好，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金希主任。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金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消化道早癌筛查及内镜下治疗、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超声内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肥胖及脂肪性肝病的综合性治疗、消化道疾病营养通路构建、限制及炎症性肠病诊治。
0: 金老师您好。哎，刚才这位女士说话听到了吧？哈，
4: 我听到了。
0: 其实
4: 这个，您先说啊。
0: 就是其实他这个事儿挺有代表意义的，这样人不少。
4: 因为萎缩性胃炎，首先要有一点就是人慢慢变老，胃也会萎缩，也会老化掉，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规律，所以我们要结合这个年龄来看。如果20-30岁的年轻人出现萎缩性胃炎，那当然是风险比较大的。如果50-60岁的病人出现了 O3 型的萎缩性胃炎，范围最广了，又出现了重度肠化，那么风险也是大的。如果比如说是一个50-60岁的老年人，只是一个轻度的，我们说 C1 型的萎缩性胃炎，也没有肠化或者轻度肠化，就没有那么可怕。所以我觉得这位患者应该是要再做个胃镜，好好的排查一下，目前他萎缩性胃炎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有没有合并肠化啊？因为重度肠化我们叫癌前病变嘛，有没有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萎缩性胃炎本身，我们可以用一些像胃黏膜保护剂啊这种，或者做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比如说胃有痛了，我们可能可以有些解除痉挛的药物啊，烧心反酸，我们临时用一点抑制胃酸的药。但是这种抑制胃酸药是不能长期吃的，长期吃了以后可能会反而会增加这个萎缩的风险。所以他像他这种情况，前面讲了有症状啊，比如说有烧心反酸、有胃痛的，那可以吃点奥美拉唑，你吃个1个礼拜。啊，或者加一点我们说的像曲美布丁啊，或者是那个脾维修安这种解除痉挛的药，症状好了就不去管它了。因为你每天胃，人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你胃每天都在使用它的，难免有时候会有不舒服。然后呢，就是根据它客观的萎缩的范围，有没有肠化，肠化的程度来进行这个内镜的随访，这个非常重要。他如果说已经有很多年或者有2-3年没有做过胃镜的，我建议他就是要把胃镜先做一下，看看目前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刘
4: 老师啊，这是我的建议啊。
0: 哎，这位女士，你听明白了吗？就是我们关心的重点不一样，就是在你看来你多难受，而金老师让你尽可能的远离恶性疾病的风险，对吧？他让你安全，对吧？
2: 对。
0: 哎，这思维不一样啊。
2: 那个萎缩性胃炎没有了，但是还有息肉，胃里还有息肉。
4: 息肉是这样啊，我听到你们息肉要看的，因为胃的息肉呢，大部分都是增生性息肉，不太会癌变的。它可以下一次做胃镜的时候，如果不大的话，顺手就把它摘掉就可以了。
0: 对。
4: 胃癌就胃的息肉是没有什么症状的，胃息肉跟它症状不相关的。
1: 嗯，你要规律的定期做胃肠镜检查啊。
2: 是的，是的，我要定期检查。
1: 要去，要做高质量的胃肠镜检查啊。
2: 嗯嗯
1: 嗯，好了，哎，好，再见啊。
2: 谢谢。
1: 哎，谢谢你，金老师。
5: 嗯，不客气。
1: 好，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差不多说，我68，最近半年呢老出汗，动不动就出汗，睡觉也出汗，也没有劲儿，腰也酸，这是怎么回事呢？你睡着的时候出汗呢叫盗汗，白天的出汗叫自汗，这个晚上睡着的盗汗呢是肾阴气不足啊，白天出汗呢叫气的不足啊，肺气不足，肾阴不足。这个我说那个三边方你可以用，补气固表，补血生津啊，可以用啊。
6: 无常无坦荡。
1: 唯有桂梅啊，他说慢性胃炎能吃醋吗？85岁的老年人，这个吃醋分怎么吃啊？说我今天吃饺子，我放了点醋不行吗？有啥不行的？可以啊，但是你见没见过把醋倒在酒瓶子里啊，倒在这个茶杯里？像喝酒，像喝啤酒一样喝，一顿喝一瓶，喝两瓶，这样的人我见过。这样的人，这种生活习惯不行，这是不正常的啊！这个别说你85岁的老年人，什么样人都不行，什么东西都不要过。养生啊，从根儿上来讲就是平淡，生活上的平淡，情绪上的平淡啊，越平和越适合养生。
6: 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
1: 唯有夏爱华说，我今年37岁，小孩2个月，没有小孩的时候吧，舌头上就有小黑点，有一块，现在有3块了，不知道这是什么，不疼不痒，请解答一下好吗？哎呀，我看看啊，确实有3块颜色深的地方。舌为心之苗啊，舌头上的这种有色斑块都是血瘀导致的，就血过不来。我建议你啊，看看中医，用中药调一下，行行血啊，破破瘀。还有一个什么呢，你这个舌头啊我看一下，这个边缘还行啊，挺光溜啊，没有这个齿痕，说明你身体里的湿气啊停滞的现象不重，但是你舌体比较胖大，你发现没啊，你这舌头又宽又肥的啊，不许生气啊，就是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解决一下湿热下注的问题，当然你最好能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完成啊。
6: 你看花儿不红
1: 啊。未有缘啊，缘分的缘。说外伤性耳鸣能治好吗？挂过3天的甲钴胺不见效。甲钴胺呢，我们一般要求用1个月，就是30天才能真正判断它有效没效。你用完30天没效，那就是没效了，这是第一。第二，外伤性耳鸣，2周之内没治好。啊，再治好的可能性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说2个月都没治好，那可能性就不大了啊，所以一定要抓紧，你这才3天，哪到哪呀？刚开始。
6: 小花一样散落地上。
1: 唯有陈子说，我最近新搬家，3个晚上睡不着，怎么办呢？换了环境睡不着啊，要不你吃点镇静安神药，你吃一点这个复方枣仁安神胶囊啊，看看怎么样。另外这人连续3宿不睡觉，你能挺住吗？你是不是白天补觉都补回来了？你要那样就困难了。一般来讲，这一个人换了新环境，第一天1宿没睡，第二天肯定能睡着，为啥？他累呀，是不是？你要是白天补觉，你这就不对了，为啥？他把你睡眠的节律打乱了，你得白天挺着不睡，到了晚上疲累交加不行了，哎，就睡着了啊。但是这看什么，看你年轻，你岁数大了可不能那么折腾啊。
6: 光是光的光。
1: 唯有桂梅说，请问南瓜和豆浆一起蒸着吃能治退行性骨关节炎吗？微信上很多这个视频说吃3个月就见效，记住，骗人的啊。如果退行性关节炎这个全世界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啊，用中国的南瓜和豆浆蒸一蒸，3月就能治好的话，那还要医生干嘛呀？对不对？别信这个。
6: 你看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06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呦，我就是这个毛病啊，从2月份起到现在呀、没弄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先说你什么事儿，我还不知道你什么事儿呢。
2: 铁峰老师是这样的哦，就是我从2月份起，2月1号开始吧，就是这个尿路感染。尿路感染以后呢，就治了，然后他们就给我挂盐水，挂了那个头孢派酮。那挂了以后呢，他就一直都不好，一直都不好，没好，一直也没好。后来去配了几次药也没好，没好就后来我一直去治，反正治了1个月多都没好，没好嘛，后来就发展了到感染到外面来了，感染到外面妇科了，现在就两个毛病就合并了，这两个都没治好，我都搞得人呐、搞得。
1: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啊！我现在说说我的观点啊。你实际上呢，就是那个你给我们发了个报告，是不是？这是你发的啊？这报告我看见，导播提醒我了。你这有一个粪肠球菌感染，是不是？
2: 对。
1: 这是你最近的粪肠球菌感染，你之前不是哈、之前只是尿路感染。我跟你说，你多大年纪？
2: 我60。虚岁嘛也算是61吧，那个周岁算61，虚岁是63了。
1: 好，我说说我的观点啊。我在节目里啊、无数次的强调，中国女性啊，就是65岁往上开始呀，有这种那个尿路感染啊、反复发生的尿路感染，这个是由于衰老导致的，它不是由于真的有病。那么处理这种尿路感染的时候呢，西医呢就是用抗生素，但是呢这不对。中医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八正散呐、缩泉丸呐、这一类的东西来清热解毒，它不会破坏菌群。但是如果你呢用西医的方式，用了头孢这些抗生素、大量的应用，时间长了把菌群搞掉了。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粪肠球菌的感染呢？因为你用的是头孢，对吧？这个粪肠球菌呐、对头孢，也就是说头孢杀各种菌，但它杀不死粪肠球菌。所以你最后才是粪肠球菌感染，就剩下它了。但是这事儿最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都是由于抗生素大量的使用之后，搞乱了你肠道里的菌群，然后导致本来由于衰老引起的感染变成了自然界的这种细菌感染，叫妇科交叉感染，就形成了往复的感染。这个事儿的根源就是由于长时间的无效的使用抗生素。你这个事儿啊，从一开始就应该看中医，还有呢你要调整你的情绪，然后呢吃益生菌，你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剂量的补益生菌，把你肠道失衡的菌群调回来啊。还有呢，调整你的情绪，你一说话我就能感受到你是愁云密布啊，一听你说话能听到你都老上火了，对，那个要调整自己的情绪，乐观一点啊。我知道你挺难受的啊，生活当中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眼前呢抗生素不能再这么用了。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63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我想就是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左右肩胛骨那。

0: 比那个左右肩桡筋膜炎就是酸痛啊，大概有3-4年了，但是前两年就是轻微的，就是偶尔，就是最近这两年就是加重了嘛，就是躺在床上就是感觉酸痛疼胀那种，大概这种怎么看了很多医院，就是我们大的县城杭州也去看了，就是没什么效果。
1: 筋膜炎呐，是很难被根治的。为啥呢哈？首先筋膜炎它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它跟什么有关？跟刺激。什么叫刺激？刺激对于人体来讲有物理刺激、化学刺激、生物刺激，绝大多数筋膜炎都是物理刺激导致的，就是劳损累着了
0: 啊，
1: 凉着了，累着了，往往是这样。你比如说我这左手的大拇指虎口的那个关节常年到背的疼，我开车是有个毛病，我就一只手拿虎口这个位置掐着方向盘，左手掐着，然后右手呢拄着这个扶手箱，你就一只手吃劲儿。那方向盘开车的人知道，他是一直在用力的。你要俩手把着方向盘，坐得端端正正的，他这个手的力量就平均。你要是一只手的话，这只手就总是要用力，用力肌肉就得拉伸，就是紧张状态的。紧张状态的话，就是劳累，劳累时间长了就是损伤，劳损就是这么来的。
0: 哦，那大概就是说现在有时候有什么缓解的那种吗？什么就是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啊。我听声音感觉你年纪不大呢。
0: 对对，29、30吧。
1: 嗯，就是嘛，那你休息，但你能休息吗？
0: 休息是正常嘛，就是说晚上躺在床上就躺平嘛，就感觉躺不住的样子。
1: 不，我说的休息是指对这个位置不再刺激。
0: 哦，不再刺激，那平时要上班。
1: 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以我为例啊。我开车这个习惯改了，不再这么开车，端端正正坐直了，俩手把着方向盘，四个手指头而不是大拇指来受力，时间长了慢慢的是能修好的。但问题是你不能这么开吗？
0: 对对，就是，但是后臂左右在这里平时要干也怪干活的，都就是这个东西，
1: 也就是说你很难让自己放松下来得到休息，对不对？大多数人的筋膜炎不能够完全康复，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今早上我妹妹跟我说她那个手啊翻转就受力，为啥？天天搁家干活，我妹妹搁家晚上干活能干到10点半。
0: 那有什么缓解的吗？
1: 休息做不到怎么办呢？就是用物理手段，我们叫这个驱散炎症因子。人身体里这个炎症因子啊，它不像细菌，细菌是可以被杀死的。比如说我们哪个伤口流脓淌水有细菌进来了，我们用上消炎药能把细菌杀死，杀死之后炎症就没有了，对吧？但是这种无菌性的炎症它没有细菌，那这个炎症因子是哪来的呢？是由于劳损刺激来的。炎症因子是不可以被杀死的，但是炎症因子只要聚堆儿聚在一起，人就有炎症反应。那么怎么办呢？要把炎症因子驱散。所以消炎治疗这种无菌性炎症最常用的手段是干什么呢？第一，按摩、理疗、按摩、推拿啊，这个冲击波，就是这些事儿都是为了驱散炎症因子。问题是炎症因子当时被驱散了之后，你一撤它又回来了。
0: 对对对对，效果不大。 对，
1: 对，
0: 对，就这个效果。大家都就这些东西做了当时有效果，第二天或者过了多久就又回来了。
1: 所以有的人按摩呀、贴膏药啊、理疗啊，他一直都去做，他老去做，他一做他就舒服。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他问题就在那，你能经常去做冲击波吗？
0: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一开始经常做的，后来觉得就没，就减次数了。
1: 你要是想让我给你找一种根治的办法，用上这个办法以后再也不用做按摩了，那对不起，人类目前没有这样的办法呀。
0: 哦，只有知道跟只有你说要平常多注意休息，就加上这些理疗这些。
1: 我之前给你讲的休息是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而且它也不是必然有用的，因为真正的休息是很难做到的。拉伸、瑜伽这些各地的功法，其实都是在做这种拉伸、做锻炼，是增强你对抗刺激的能力。你对抗刺激的能力强了，那么劳损就轻了，都有用。但是没有那种什么都不干，吃点药然后就好了，再也不犯了。哎，你可以外用氨糖啊。
0: 氨糖是什么？
1: 氨糖是我们身体合成软骨的一种必备的材料，它也有消炎的作用。外用氨糖 就是抹往固定的位置抹，但前提条件是你的修复的速度要大于你消耗的速度。你这边紧着抹，那边紧着刺激，紧着劳损，那也好不了。
0: 对对对，就没赶不上这个速度哈，大概就是。
1: 哎，这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就能治好，有的人怎么治都不好，就是因为他这边一边在修复，一边在损失，损失的速度大于修复的速度就不好。
0: 哦，好的好的。嗯，还有一个问题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嘛，有那种癫痫力气嘛，就是一干重活就会出偶尔出现头晕的话，这种应该吃什么药好一点？
1: 这是癫痫吗？这不是癫痫呢？
0: 应该是癫痫，家里人就以前就是觉得应该是癫痫。
1: 嗯，
0: 刚动火干了之后就会大频率嘛，就是刚干了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嘛。
1: 嗯，你说的这个头晕这个事儿吧，我想象不到癫痫比这个要严重的多。癫痫的产生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脑神经有损伤，就实实在在有伤口啊，就那缸为什么漏水，肯定是裂了有缝，这个伤目前看是不可以被治愈的，只要刺激够强一定会犯。现在没有人敢说我就能把癫痫完全治好，能说这种话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0: 哦，那有没有什么药就是维持能好一点？
1: 维生素 K 二，
0: 就是维生素 K 二是吧？
1: 嗯，对他有帮助，就这个钱肯定不白花。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没问题了，就这两个问题吧。
1: 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0: 嗯，好，谢谢了。嗯，好。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老孙说膝盖疼，查说有骨刺，完了我老婆不让我吃钙片，说吃完了骨刺越长越大。不对，他说的不对啊，就是因为不补钙，骨骼强度不够，骨刺才会越长越大。骨刺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讲，家里用的菜刀，你拿着切菜切肉没问题，你咣当一刀砍在骨头上，刀是不是就卷刃了？卷的那个刃就是骨刺。刀卷刃有一个前提，大家说是骨头太硬，不对，是刀硬度太软，硬度不够，对吧？足够硬的刀是不会卷刃的。所以啊，骨头软，骨头才会堆积啊，才会变形，才会形成骨刺。所以不想长骨刺就赶紧补钙啊。但问题是我们补钙的时候一定要有维生素 K2 啊，要有足量的高品质的维生素 K2。 我今天看有人给我拿个钙，那钙还挺有名的，他说我吃他这钙吃好长时间了，那也不见好呢，骨质疏松没有改变呢。我这一看他那里的维生素 K2 加了一点点，很少。记住，补钙第一要有维生素 K2， 第二 K2 要足量啊，不能低于90微克，第三维生素 K2 的品质要好，因为维生素 K2 它有12345等级之分啊， MK4 和 MK7， 就老四和老七之间效能差1000倍，你想想差距得多大啊，嗯！所以要挑好的啊。看所有的运
2: 动，唯有三少说4岁小孩咳嗽舌苔后食欲不振，有对症吃的药吗？有，什么呢？健脾啊，咳嗽你给他吃百合固金丸，然后长年累月的坚持给他健脾啊。百合固金丸呢，你按照成人，我想想，4岁孩子按照1/6的剂量，一天吃一次就行啊。关键是这药你们能吃下去吗？微友冰宝贝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月经经期长，这次50天没来是什么原因？我31岁，没结婚之前也是月经不准，生完孩子20个月来的月经，40天左右都来。上次来月经特别少，到现在50天没来了。我强烈建议你上医院给自己做一个性腺轴的检查，垂体包括卵巢这一系列我们做一个检查，看有没有器质性病变，10有8/9是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内分泌科还会给你做相关检查，看有没有什么事儿啊。总之就是要排除器质性病变，排除器质性病变之后还得用中医调什么，调补气血，用气血补益的方式解决你这个问题，这个就慢了啊，但是能解决。唯有一山一水一世界，他说我今年56岁，最近呢脑袋上总是有很多汗，手脚也不凉，晚上身上也不出汗，这是怎么回事呢？需要用什么样的中药调理呢？白天就是活动一小会儿就有很多汗，运动量也不大， 只要一动啊，别人都不出汗，我。

就出很多汗，这是为什么？气虚的表现。我建议你找个中医诊诊脉，给你用点补气的药啊。另外呢，人到了一定年纪，一定要气血双补啊，不然的话，光补气，血跟不上来，你的症状也不会减轻啊。一定要气血双补。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808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金峰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你好几个问题。
0: 啊，一个个说，不着急。
1: 我就是因为我免疫系统很差的，我生了很多的病。
0: 嗯。
1: 这最厉害的嘛，就是一个是B 细胞边缘的淋巴癌。这个病呢，因为我有类风湿，还有呢干燥综合症。
0: 哦，哎呀，那你免疫很差
1: 的。免疫系统的，还有呢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1: 我现在问你呢，就是有一个中医的医生说，还有冠心病啊。
0: 嗯。
1: 我本来想吃，就是吃那个纳豆激酶的啊。有一个中医医生跟我说，你有癌症不好吃，我想问一下。
0: 你有没有癌症都能吃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跟什么都没有关系。
1: 他说容易扩散，他说。
0: 没有没有，他说的不对。
1: 对呀、
0: 啊。纳豆激酶是溶栓的，按照他这逻辑的话，那我们得了癌症，那就干脆把所有血管都堵死就完了呗，那不就不扩散了吗？是不是？
1: 嗯。
0: 那不胡说吗？
1: 这是那我知道了啊。还有一个嘛，就是我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吃叶黄素还有没有作用？
0: 没有用了，来不及了。现在吃没有用了。你当前最要紧的应该是改善免疫。
1: 秦牧老师，我阴虚很厉害了。
0: 那你就加那什么呗，你可以加归芍、地黄啊，阴虚咱补阴呗。
1: 我现在就是铁皮和
0: 石斛，吃石斛可以。
1: 石斛和那个孢子粉。
0: 孢子粉也行，
1: 就是、
0: 灵芝孢子粉也行。
1: 吃了6年了，我们女儿一直买，一直买，
0: 可以
1: 买给我。
0: 可以。
1: 谢谢你了，我其他没事了，就是问你呢，他们说我吃不来，要转移的都。
0: 不对不对，
1: 因为我是 B 细胞边缘了。
0: 我给大家。
1: 老师 ，B 细胞边缘就是惰性，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大家记住哈，这人呢，不管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保证身体各个血管的通路循环畅通，都是保持健康的基本要素。就是说这人你只要想上进，说我想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你首先得保证你脑子得是清醒的。你疯疯癫癫的你怎么做事啊，对不对？人不管得了什么病，循环好一定对他的帮助是正面的。还有在肿瘤防治学说的诸家理论当中，有一个学派叫溶栓派。怎么叫溶栓派呢？就是这个学派认为，这个肿瘤，恶性肿瘤在人体里一旦形成之后，它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往各个血管的出口地方形成血栓，它把血管通路要堵上。但是血管进口进入肿瘤这部分血管它是开通的，血管出口它全给堵上，它首先要造血栓。所以在癌症防治领域当中，有一门学派，除了就是这个什么免疫呀、这个学说啊，哈，靶向治疗啊，这个学说呀，各个理论的学派之外，还有一门是以溶栓为治疗手段的啊。而纳豆激酶是干什么呢？就是溶栓的。这个人呐、只要是对健康有追求，把血栓清干净都是没错的。不管是谁，他只要说。你只要把血栓一溶开，就会加速它扩散的风险，那这个人就是个250。明白吗？
1: 知道了。
0: 那血栓占血管比例能占多少？占到90%，人就喘不了气儿了。人身体循环4万多公里的血管，如果都被血栓堵死，那人不早就死了，对不对？
1: 我那个造影照出来烂了嘞，又堵了70嘞。
0: 那血管只要是通的，红细胞就能过去，循环就在，扩散的可能就在啊，它就能扩散呢、难道说血管都堵死了，人的血栓，人的癌症就不扩散了吗？它这个明显说不通的啊。
1: 那我知道了。
0: 哎，好了啊。
1: 谢谢你了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 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喂，你好。
4: 你好。
0: 哎，
4: 师傅老师，我说了啊。
0: 哎、啊，您说说。
4: 他呢，他老婆呢，这个脚呢，现在的重的退下来了。他的儿子还有点。就是你有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吧？
0: 我慢慢听啊。
4: 哦。
0: 他老婆的腿怎么了？
4: 他老婆呢，就是那个脚，这脚呢，以前是肿嘛，不是就肿。
0: 肿了，哦、腿肿了啊。
4: 哎哎，肿起来了，肿起来之后呢，他吃了那个第二四零片
0: 啊，消利水的利尿的啊。
4: 哎，这个药片吃的时候是中退下来了，但是那个后小腿后面，小腿后面还有那块有个肿，有一个肿块，就是像
0: 啊，还有个肿块，
4: 肿块还要不要处理掉？还留着吧，就是像什么些，他有能不能把这个肿块退下来？对这个意思啊。
0: 哦，得搞清楚他那个肿块性质是什么。
4: 对，所以说他一破皮已经破过了，破皮已经破过了，这个肿块到底是什么？你
5: 来这筋起来了。
4: 他是这么说的哈，这个脚呢，对一个筋了，扭伤了，然后这个有一个肿块了。
0: 啊，筋拧在一起了。
4: 哎。
0: 啊，就是有个。
4: 就你要上次就这个后面那个脚腿后面那个肌肉上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肿块了，这个肿块的现在就退不下来。
0: 哦，那是一个筋包，我们叫筋包，是这意思不？
4: 对对对，叫筋包嘛，对对。
0: 啊，如果是筋包的话呢，那我们用一些这个按摩呀、理疗的手段是可以揉开的。
4: 我和他们呢，他在用，他那是去贴的膏药也在贴。然后呢，那个就是那个暖宝宝也在贴，
0: 嗯，
4: 贴了之后还是总退不下来，就这个意思。还是这个老样子，还是这一块吧。
0: 你这样，上哪去啊？咱们是绍兴哈。
4: 对。
0: 到绍兴市人民医院。
4: 哪个科？
0: 可以到这个针灸理疗科。
4: 针灸理疗科就是相对于它的后面，它有个康复科嘛，是不是？
0: 不，针灸科和康复科还不一样。
4: 不，康复科里面也要针灸的。
0: 对对对对，
4: 你的意思呢？就是针灸打一下。
0: 主要是用按摩的方式把它揉开。
4: 按摩的意思，我只是懂了，就是那个用电疗。
0: 哎，对对。
4: 电疗那种东西，对不对？
0: 对对对，用这些东西。肌肉啊，用这个脊柱啊，神经这些肌肉啊，我们用它们看能不能把它捋开。
4: 对，我的意思，刚才上一次我跟他讲，肿退下来，这块肿，就是你这个肿的有没有变化？假如是变化了，这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对对对对，看看这些。
4: 主要是看这个东西，最好是要切片的啦。
0: 那倒不至于，因为我觉得先听你描述看，如果是筋包，那么这个事儿就不用，如果不是，是一个肉，那比如说是肿瘤，那就得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了。
4: 对对对，这个才主要的这个东西。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4: 那现在你的意思吧，先去针灸打一下，然后去做个理疗做一个。
0: 对，先
4: 把这个包开一下，如果能融化，假如不能融化的话。那你要考虑去那个，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啊
4: 啊，
0: 完了有什么结果再告诉我啊。
4: 哦，好的好的，
0: 哎，谢谢你啊
4: 啊啊啊，
0: 再见啊，
4: 谢谢啊，
0: 哎。
3: 铁风帮你忙，
0: 手机尾号268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铁风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我想咨询一下，我有个孙子啊，他有1岁左右吧，他那个有那个红痣，脸上有点红痣，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哪个地方有看这种
0: 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啊，这是鲜红斑痣对吗？
6: 对对对，鲜红斑痣
0: 是生下来就有的对吗？
6: 对对对对对，
0: 这得是皮肤科，而且得是激光美容这个科系才能治。你是哪里人呢？
6: 我老家是河南的。
0: 人现在你们平时上哪看病？你现人现在驻地在哪？
6: 我在现在在韶江那边，那个小孩子在河南，就是老家那边。
0: 哦，哎呀，那你、那你们能去哪？
6: 我是这样，他不管是在哪里看，只要是这个条件好一点的，就是说比较就是医院比较条件好一点的呗。是不是
0: 你要是想奔好的话，那我建议你上上海九院。
6: 上海九院是吧？
0: 哎，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6: 哦，那你那边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有没有大夫的电话呀？
0: 这个事儿不用我给你推荐医生，我要是给你推荐人的话吧，打比方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医生，你可能半年都挂不上号，那不就耽误了吗？
6: 哦，对 对。
0: 你应该是。你们自己择期选好你们的人和时间之后呢，挂上号，到那儿去碰着谁都行，就是人家能接诊，能给你看这病的，没有白给的。
6: 哦，
0: 啊，
6: 杭州怎么样啊？杭州，
0: 杭州也可以啊。
6: 杭州哪个医院好啊？要是皮肤科的，
0: 能这个关键什么呢？这个必须得做什么呢？激光，他得做激光，做激光呢，那就上哪儿呢？上这个浙大这个附属儿童医院。
6: 浙大，
0: 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6: 哦，
0: 哎，他们的皮肤科也可以，
6: 哦，行、
0: 嗯，就是这个病啊，第一能治啊，能治，第二呢，它的治法呢，现在主要就是以药物治疗、手术治疗、激光治疗为主，那么激光是最好的，
6: 激光最好的，
0: 哎，而且能治好，这你放心。
6: 光学就是那个小孩很小的。他就是疼痛，他能不能止住？我听说激光治很疼的，听说。
0: 没有你们想象那么疼，但是呢，他不可能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我给你推荐的是浙医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吧。
6: 哦哦、哎，行，叶峰老师，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7: 最后给大家讲一讲，一到换季或者天气转凉，有些人就特别容易受风，不是感冒发烧那种，是脖子发紧，肩膀发僵，后脑勺发沉，严重一点脸发麻，眼皮跳。有人说颈椎有问题啊，是风寒了，敷一敷，贴个膏药。中医不这么认为，中医认为什么呢？这个事儿的深层原因是肺。黄帝内经讲肺朝百脉，什么意思？心主血脉，负责把血蹦出去，但光有血不行啊，血要想到达各个角落，还要气来推动啊。全身的气都是由肺来调配的，由气推动血输送到各个经络脏腑，肺气足，百脉通畅，气血顺利到达头面颈肩，滋养四肢百骸。你肺气虚，气推不动，经络深处就得不到充养，尤其是上游末梢的区域就开始有反应。头为诸阳之会，对气血要求最高，气血虚了，供应不上，他就头晕头沉，面色无华。老百姓讲说，受风不是风真的轻易的钻进身体里的，是你的肺气弱，对吧？胃外不固，外邪方可趁虚侵入，头面经络最先感受啊。换季受风的人说，我吃点药补贴膏就行，但是明年呢再降温的时候，你肺气就不够了，早晚有一天你扛不住，所以把肺气补足，气血充足，风邪一直都钻不进来，头才可以保证自然清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8: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9: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0: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8: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8: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3: 啊，谢谢铁峰老师。
14: 哎，不客气啊，
13: 很高很高的。
14: 谢谢啊。
15: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8: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8: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

0: 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0: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5: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4: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6: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7: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6: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7: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8: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4: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1。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沿海和浙南地区阴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其他地区阴有中到大阵雨和雷雨天，局部暴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白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4号起随着偏北气流影响，全省将转为多云到阴天为主的天气，浙北和沿海地区呢仍然有阵雨来光顾。在雨水的压制之下，我省高温天气彻底熄火了。那未来几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30到33度左右，高温天暂时收敛。
1: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2: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三农动态。
1: 泥鳅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水产品，营养价值十分突出。在嘉善本地也有一些农户养殖泥鳅。眼下到了收获的季节，一块儿到天宁镇黛西岗村看看那里的泥鳅养殖如何。
0: 记者来到冯伟庆家庭农场的养殖塘边，工人们正在捕捞中等规格的泥鳅进行装车。农场负责人冯伟庆告诉记者，现在每天要捕捞上万斤，这些泥鳅将历经50多个小时跨越数千公里运往东北，部分还将从连云港出海销往韩国、日本等地。
2: 我们多样化的时候也出口日本、韩国，他们买过去做那个蛋白粉呢，或者是化妆品，或者是食用的在连云港出口，有的时候也卖给附近的动物园，为那个鸟类、禽类之类的了。
0: 冯伟庆是浙江台州人，此前一直从事货运工作。2023年，经朋友介绍，他来到嘉善投身水产养殖，办起了家庭农场，专攻泥鳅苗培育和商品泥鳅养殖。如今，农场养殖面积近60亩。
2: 由于今年这种规格的比较缺，价格比往年高一点，所以我们就把它卖掉了，一斤大概是120到130。
0: 行情利好之下，农场合理排布投苗与收获周期，8月底再投放一批，养到11月份再销售。一亩地大概能产出2-3千斤中等规模的泥鳅。冯伟庆告诉记者，他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23年，他第一年养殖时，新塘塘底病菌少，敌害生物少，产量喜人。可到了第二年，一模一样的管理模式，产量却直接跌到了不足头一年的30%，亏损严重。
2: 我们就在放苗之前消毒就做得比较到位，经过2-3次消毒，把这细菌吧，把它数量降低到最低程度，然后就发现这种用了之后呢，苗的死亡率就大大的降低了嘛。第三年嘛，又开始好转了，又恢复第一年的产量。
0: 想要泥鳅产量高、品质好，除了放苗前的消杀工作，日常养殖中水质管控同样容不得半点马虎。水体颜色、气味的细微变化都是重要信号，需要冯伟庆随时做出调整。
2: 水质变化有个前期阶段，它水的气味、颜色都会有所变化。水质一旦恶化，那水体的颜色就发生一点细微的变化，然后这时候你就开始警觉，我们就开始投放量是不是减少一点，是不是再把换一点水，是不是再补充一点藻类进来。
0: 3年时间，冯伟庆在泥鳅养殖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渐渐摸清了门道，也完成了从货运司机到泥鳅养殖大户的完美转型。在他的精心培育下，小小的泥鳅苗跨越千里，从天宁乡村的水塘游向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也游出了一条乡村致富的新路子。
1: 在舟山岱山县岱西镇有一片千亩翠绿果园，以前是白茫茫一片的盐田荒滩。数十年来，在农技专家跟本地农户的精心耕耘下，这片海岛盐碱地孕育出了汁多味美的葡萄。
3: 走进舟山岱山县岱西镇葡萄种植基地，串串葡萄挂满枝头。岱西葡萄从最初的零星试种，发展到今天超1000亩的规模，覆盖全镇5个行政村，主产红富士葡萄。
4: 以红富士为主嘛，我们也是种了大批量的地，大概种了4亩多一点。
3: 得益于岱西近海盐碱沙壤土赋予的独特风味，种植户陈淑芬走出了一条差异化路线。在10亩农场里布局了15-16个葡萄品种，早中晚熟熟期衔接，目前早中熟果品已经基本售空，当下正集中精力做晚熟葡萄的定制礼盒。
4: 有阳光玫瑰，有黄色的，黑色的，我们有那个飓风系的，最后有一个金手指黄色的。
3: 借助便捷的冷链物流，本地种植户的葡萄如今可以快速发往省外城市，当天采摘，次日送达已成为常态。
4: 本地为主，外地的也有，我邮寄嘛，也湖南长沙、上海那边也都在寄。现在顺丰快递不是都很方便嘛。
3: 除了鲜果，火出圈的还有以葡萄为原料的葡萄白酒。水果酒作坊的老板冯庆利从2005年就开始研究葡萄酒酿造技术，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他建立起了这家用纯葡萄为原料的葡萄白酒作坊。
5: 我采出丢你一百来个丢你每年，这是加工斤白酒的话是1000斤到1500斤左右每年，搿现在是小酒出去丢你每年基本上从1000斤左右吧。
3: 目前岱山县岱西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超1000亩，总产量三千八

0: 葡萄园的葡萄产量达到1500万余吨，全镇水果产业总产值达2500万元以上。镇里每年举办黛西葡萄游园节，开展葡萄王评选，共带动200余户农户增收。举办葡萄游园节，
1: 葡萄园节提高我们黛西本地葡萄的那个知名度，
2: 就是像我们最近几年主要对黛西葡萄的那个政府层面的举措，主要是开展直播啊、功夫工坊的那种推广啊、助农销售。正是冬瓜集中采收上市的时节，安吉县孝丰镇朱口西村的冬瓜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各大饱满的冬瓜陆续采摘并且对外销售，为村域特色农业发展添上一笔丰厚底色。
3: 在安吉县孝丰镇朱口西村冬瓜种植基地，硕大的冬瓜藏匿在藤蔓枝叶间，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在瓜田中，熟练地采摘、搬运、装车，一派丰收景象。据了解，这批冬瓜将发往武汉市场，大约11吨。安吉鲁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范宝礼说：“
4: 我们今年这个种植的冬瓜的面积呢，比去年是增加了10倍。”
3: 去年呢，因为种植了也就6亩多，不到7亩。今年呢，我们大胆的就是扩种，啊，种了有6-7亩。范宝礼介绍，正在采摘的是新品种白金冬瓜，相比之前的俊峰7号更受当地市场欢迎。范宝礼说：“
4: 白皮的嘛，基本上在36斤、35、6斤的样子；大的嘛，有40、50斤的也有；小的嘛，就是30斤左右。”
2: 亩产达到也就是达到个2万15千斤，青皮的呢那个这个实心瓜呢，应该达到将近3万斤的样子。据介绍，本轮冬瓜采收将持续到9月中下旬，预计总产量可达150万斤以上。相较于去年的小规模试种，今年基地不仅实现种植面积翻倍，产量大幅提升，销售渠道也持续拓宽。除了销往武汉，基地还对接周边多地农贸市场依托产地直供模式， 减少中间环节，保障瓜果新鲜度，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5: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发放一批补贴，只给50岁以上的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经常发干发胀酸胀的朋友们，都有资格来领取眼贴的补贴。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订购，可以多送78元的航天款蒸汽眼贴。眼贴特别添加了多种中草药的成分，对缓解眼睛干涩模糊、酸胀流泪效果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好视力的补贴对象，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的幸运听众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6: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7: 来两个大塑料袋，
5: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7: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5: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8: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近年来，淳安持续拓宽淳货出山多元通道。日前，85位城市市民正式成为千岛湖畔4个行政村的专属田主。他们并非是简单的租赁土地，而是以合伙人的身份，通过订单式种养锁定稳定销路，让零散闲置的田块重焕生机。该模式将城市消费牵制到了生产源头，以农田认养串联农文旅融合、保价收购、标准化种管环节，为山区农产品出山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持续的连农带农共富新路径。
9: 再这样种下去，好，再放下去，慢一点，放下去，
10: 慢点放，
9: 哎，再慢慢点。
11: 在文昌镇文平村的认养田块上，村民王东根忙得不亦乐乎，正手把手向前来的田主示范玉米种植技巧。
9: 这一亩多田原先呢是空在那里，年轻的人都出去打工了，我一个人呢也种不过来。再看到现在呢，这次地重新种上了东西，再看到这地也活过来了，我挺高兴的。
11: 据了解，本次首批认养覆盖文昌镇文平村、千岛湖镇连峰村、富稳乡巨壁园村、左口乡慈龙园村4个行政村，共有130余亩田地对外开放认养，吸引85位市民参与认养。大家将印有个人信息的专属认养牌树立在田埂之上，正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方田园。 土地重新焕发活力，村民们喜上眉梢，认养田主也沉浸式体验农耕乐趣。
10: 工作比较忙，基本都在办公室里，就还是想要出来体验一下这种大自然的这种生活。这边有片田啊，就大家可以动动手一起种点菜啊，就还能收获一点东西，还是蛮好的。
12: 很有期待，我已经在脑补这种画面，就是看它茁壮成长，然后我一颗可以掰几个玉米的感受啊，然后还想着它的口感。
9: 嗯，我们村里种植这方面蔬菜的话，销售不稳定。现在有人领养这个地块呗，销售稳定一点，收入多一点。希望城市人到我们农村来体验一下农村生活，希望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村。
11: 在我在千岛湖有片田首发签约的现场，四个行政村负责人为首批认养用户颁发田主证书。与此同时，乡立方、团真鲜两家纯货出山运营商还与四个行政村签订农户富余农产品收购协议。在这一模式下，城市消费者化身种养合伙人，依托农田认养敲定稳定订单，倒逼农户落实标准化种植管户，构建起连农带农的长效机制。
9: 认养资格有租金，在我们这个认养田里还可以打工，可以挣点钱，是不是啊？一年到头也可以挣个几千块钱。
13: 过去一亩田的话，收入1800左右，可以达到两只的上子，那么一亩田的话，在3600左右的收入。
11: 此外，项目设置全自主耕种、半托管、全托管三种运营模式，适配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配套上线的“我在千岛湖有片田”小程序，既便于城市用户实时查

0: 看田间动态，也助力农户按需规划生产种植。与此同时，项目融合农货市集、田园文旅体验等业态，将认养带来的客流转化为常态化到访客源。
1: 更多是跟文旅产业去结合，到后期的话，我们可能以更多的文旅套票的形式去发展。我们是希望打造农业和文旅双向结合。我们既可以就是推出套餐，通过文旅的一个增量去促农产品销售，以及就是说通过一个农田的认养来提高文旅客户的粘性。
0: 我在千岛湖有片田，正是我县特色农产品产业向好发展催生的创新模式，为重货出山、织密城乡连结纽带直接带动农户增收。今年以来，我县通过统一品牌运营、规范标准管控、降低物流成本等举措，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与共同富裕优势。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县农业增加值增长 4.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3%， 增速较去年同期实现明显提升。
2: 我们会统一制定简易的生态重要规范，方便农户落地执行，同时呢，也接入溯源系统，实行农产品全程可查、可追溯，切实保障认养产品的品质。我们正在配合县里统筹冷链、仓储、运输等资源，探索国企加民企模式来降低成本。镇里也正在谋划建一小型的分列中心和场地仓，为最初一公里保驾护航。
3: 炎炎夏日，传统温泉产业往往进入到了休眠期，但在武义，一向围绕水温做文章的微创新却让闲置的温泉资源在夏天热了起来。通过变温泉为冷泉，当地不仅精准地匹配了夏日新消费需求，更探索出了一条县域经济激活存量资产的新路径。
4: 走进武义善渡温泉民宿，泡池里清冽的泉水浸润着点点浮冰，与室外的蝉鸣燥热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名为冷泉的新体验正在武义悄然兴起。武义善渡温泉民宿店长朱旭波说，
5: 客人都以为是冬天才能泡温泉，冷泉其实也是对身体有很大的效果的，等于说温泉的延伸，更让客人一年到头的话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温泉的这个温度。八月份泡的人逐渐的开始多起来，特别是星期五星期六啊，很多小孩子带过来都会来感受一下很新奇的一个冷泉的泡法。入住率的话比去年提高了30%左右。
4: 所谓的冷泉并非冷水，而是将管道输送来的天然温泉水自然降温至20至25摄氏度。由于减少了二次加热的能耗，商家不仅把房费让利给游客，还保持了泉水富含矿物质的养生特质，同时实现了体感清凉。武义一水间温泉民宿管家陈雪晴说，
6: 我们这边是今年的7月份，就是夏天开始嘛，就是推出这个冷泉的，比往年的增加50%的客流量的。
4: 冷泉的走红不仅带来了客流，更盘活了闲置的管网资产。武义善渡温泉民宿店长朱旭波说，
5: 我们民宿的温泉啊，是从我们武义西里温泉的管子直接接过来的，如果是一年到头只有冬天用的话，管道上它会沉积很多的矿物质，这样子到时候用的话会增加成本。我们现在用了冷泉之后啊，我们就把这个温泉水给它流动了起来了，活起来了。
4: 冷泉效应还在向更多业态延伸。武义景园叠来望境温泉酒店推出了包含旅拍、冷泡茶等元素的暑期冷泉套餐，以高性价比撬动终端消费。武义景园叠来望境温泉酒店销售部负责人郑小青说，
7: 今年我们推出的冷泉套餐呢，是618活动开始啊，刚好为了暑期这种沉淀的这个市场，那么我们推出就是说比原来价格稍微优惠实惠一点的499冷泉套餐，效果的话还蛮好的，因为618的话我们卖了大概是有100多万。
4: 从冬季专属到四季常青，武义通过微创新精准对接新消费需求，让闲置资源焕发新生。目前当地已有10多家民宿和场馆推出冷泉项目，今年夏天民宿整体入住率相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0%。
3: 近日，富有美誉的内门竹正式亮相萧山浦阳镇，这一兼具中式禅意与观赏价值的高端绿植成功落地，为乡村特色文创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8: 记者来到谢静安传化农创村的野心家植育空间，2500平方米的联动大棚内满目翠绿，一盆盆内门竹长势旺盛， 纤细飘逸的竹叶随风摇曳，尽显雅致灵动的国风韵味儿。这款园艺圈内备受追捧的小众高端绿植，如今在萧山扎根培育。创始人刘永庆正俯身其间，细心修剪竹枝，精心打磨盆景造型。
9: 因为它叶片很薄，造型都好，风一吹很空灵，就是很衬气质，对啊。比如你开花植物就是花漂亮而已，但是这个它是有竹子的气质在的，对啊。竹子是有节，有刚正，对吧？有虚心，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气质在这儿，所以选择这个赛道。
8: 内门竹当前基地已培育近3000盆种苗，后续将通过分株繁殖技术逐步把种植规模扩大至上万株。刘永庆告诉记者，目前项目稳步起步，客源稳定，覆盖国风青年、盆景爱好者以及民宿、咖啡馆等商业空间。品牌采用
1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5: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6: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5: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7: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8: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9: 北京时间6: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 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

0: 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

0: 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 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30。
9: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0: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1: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报案。
7: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

0: 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 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 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 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 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 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 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 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 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 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1: 明显上升。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4: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3: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中到大雨或雷雨，24到30度。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

0: 十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年前七个月，浙江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7%，资本加速向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集聚。
0: 杭州到德清市域铁路昨天运行，无需换乘40分钟到德清。
1: 俄罗斯12岁截瘫女孩在浙江重获自主行走希望。
0: 清华启动全省首批外卖平台等灯不计时试点，缓解外卖骑手时间焦虑。
1: 国内外新闻，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1: 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昨天起按20%税率缴纳个税，取消免征政策。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 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习近平指出，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1号晚，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欢迎。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4: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浙江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尤为显著，全社会资本正加速向实体经济与新质生产力集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6: 今年1到7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8.5%，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0.9%。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制造业投资却逆势上扬，实现9.7%的增长，成为投资结构中最突出的亮点。在经济增长动力深度切换的关键期，制造业投资正成为各地重塑县域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以金华东阳为例，去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规上产值达到103.8亿元，近3年累计招引1元以上生命健 健康产业项目11个，总投资超120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达9个。目前当地已集聚相关企业48家，但高端医疗耗材制造厂商的缺失始终是产业链上的一块短板。瞄准这一痛点，总投资3亿元的宏越医疗器械项目正在全速推进主体施工，预计明年1月竣工，达产后年营收可达3.5亿元。项目执行经理王敏敢说，
7: 预计到今年的10月份主体结构会完工，预计明年1月份竣工验收。
6: 补链、强链、精准发力之外，在宁波北仑，一种从拼生态向拼场景转型的新的招商逻辑正在形成。背靠世界级港口资源，北仑拥有海量的跨境物流场景，对众多物流服务商而言，每天处理来自轮船公司、港口、海关的各类单证，效率低，一出错是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为此，当地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单证处理的智能化升级。随着流程效率的提升，港航产业链活力得以激发，曾经的老大难反而成了吸引项目和企业的竞争优势。近日，宁波全球智能单证中心项目也在北仑揭牌落地，未来将为货主、货代、船司、海关等全链条用户提供单证智能生成、审核校验等服务。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事务管理局负责人吴晓波说，
8: 把北仑的优势摆出来，我们拥有的是全球最大的港口，最真实的业务场景，最迫切的技术需求，可为企业价低30%至75%的单证处理成本，年营收有望达2亿元。
6: 从东洋到北仑，从产业链补短板到场景化招商，各地围绕新智生产力的布局正加速铺开。今年前7个月，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增长11.3%，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9%，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设备供气局购置投资增长9.1%。位于温州瑞安东部新谷的高能级孵化器近日开工，项目汇聚了院士智库、高校院所、产业企业及金融机构等多元力量，将打造及研发制造、仓储物流、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综合体，成为当地智能汽车产业集聚、传统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浙江富力科技集团董事长麦宏毅说，
9: 我们引进了有关智能制造还有 AI 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科技的引入，所以我们以一个孵化器的这个方向，帮助本地的原来的这个传统企业在智能制造有一个新的发展。
6: 投资结构的优化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近日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正式印发，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企业牵头或参与的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占比不低于80%，同时加大创新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开放力度，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等战略方向。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全社会资本正在加速向实体经济、向新智生产力集聚。
10: 从投向看，投资投向的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新能源、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领域，即代表了当下经济的增长点，更是在为15乃至更长期的产业竞争力布局。从支撑看，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发挥了有力支撑作用，设备供气具购置投资增长9.1%，表明这些投资不是泛泛的基建投资，而是企业实实在在在买设备、更新产线，对产能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可以说都是直接的。
0: 今年前7个月，嘉兴进出口贸易突破3000亿元，其中半年出口贸易首次突破2000亿元。从黄金水道到空中丝路，嘉兴国际交通枢纽正为嘉兴出口贸易赋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11: 这几天，位于嘉兴港区的浙江蓝鲸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生产。公司副总经理王之祥说，今年6月，公司凭借自主异构技术，从激烈竞争中拿下30.5万吨出口白名单资质，成为从嘉兴港起航运往欧洲的浙江省首批生物航油。
12: 航空业的碳减排目前都认可的唯一一个就是添加生物航油，而且我们现在通过废弃油脂当原料做出来的生物航油，就因为拿到白名单以后，我们陆陆续续的往欧洲这边发了。
11: 王志祥告诉记者，公司落户嘉兴港区就是看好嘉兴港的出口优势，来了之后发现嘉兴海关的用心服务让公司对外出口贸易更顺畅了。由于生物航油是新兴产业，在过去出口退税没有单独税号，虽然可以借靠在别的税号上，但却无法享受退税优惠。他们向嘉兴海关反馈后，这个问题顺利解决。
12: 嘉兴海关这前期做了很多工作，通过调研充分以后，在网上报，最后把这个税证号给拿下来，有这个专门的税证号给企业带来支持赋能。
11: 记者了解到，七月中旬，嘉兴港口岸独山港区六个新建泊位一次性通过对外启用验收。

0: 创浙江省近年纪录，嘉兴港口岸开放泊位增至44个。上半年，嘉兴港集装箱吞吐量超240万标箱，增长13.8%，增速居全省沿海港口首位。港区能级跃升，带动吞吐量猛增。独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97.28%，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05.14%。与此同时，空港与陆路的叠加，也让嘉兴从节点迈向枢纽。7月26号，嘉兴南湖机场飞往洛杉矶的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达卡、布达佩斯之后的第三条国际货运专线。此前，达卡线承载的是传统轻工原料与成品，布达佩斯线主打的是跨境电商小包，而洛杉矶线则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电子元器件，形成了大宗捕获加跨境电商小件加高精尖制造的复合货源格局。嘉兴海关监管五科科长刘鹏程表示，通过灵活调配一线监管人员，优化差异化查验模式，推动智慧海关建设，嘉兴南湖机场国际货运出口实现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
1: 那么从5月28号首航以来呢，我们海关已经累计监管的出入境货机达到了92架次，监管的进出货物呢也超过了2300吨。像我们货物从进仓之后，海关查验的时间呢一般也比较短，基本上我们在1个小时之内都能够结束掉。
0: 同步启动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则让货物从嘉兴直达中亚成为现实。嘉兴海关统计分析科副科长季义洲表示，上半年全市进出口总值2838.1亿元，同比增长16.3%，其中出口2080.1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七月这样的增长势头还在延续。
2: 今年二季度的嘉兴出口表现是明显好于一季度的。出口值高于了一季度21.2%，出口的增速呢也是高于一季度10.8%。七月份单月呢，全市进出口是493.7亿元，增长25.2%。
3: 昨天，杭德市域铁路正式启动试运行。这条串联杭州与德清的市域铁路计划今年底建成通车。通车后，线路将与杭州地铁10号线贯通运营。届时，德清主城区到杭州黄龙约40分钟，全程一卡直达，无需换乘。杭德市域铁路将采取公交化运行，大概8到10分钟发一班车，全程票价预计在10元左右，具体以有关部门最终批复的价格为准。
4: 昨天，国网新源浙江衢州抽水蓄能电站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至此，我省抽水蓄能电站投运总装机已达1188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电站位于衢江区黄潭口乡境内，是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项目和浙江省首批千项万亿重大项目。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2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16亿千瓦时，主要承担浙江电网调峰、调频、调向、储能等任务。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近期，杭州新八郡8家科创企业引发广泛关注，他们不仅是杭州创新生态由点及链的生动注脚，更折射出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营造一流创新生态的系统性决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7: 在刚结束的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杭州余杭区企业新诺未来展台区搭载企业自研灵巧手的机器人，分别展示了提鸟笼、摇蒲扇、液体调香、现场绘画等高协调性动作，受到业界广泛关注。公司2024年底成立以来，已经发布了2代全自研的灵巧手产品。今年5月，企业入选杭州新八郡，目前已完成4轮融资。95后创始人兼 CEO 夏宇轩说，
8: 这2款手目前全球只有我们一家能2种技术路线同时布局，而且我们是做最高端的，除了我们这个灵巧手的硬件产品以外，能给客户提供的还有这个软件模型，然后以及素材工具人和水漆的这样一些其他的一些服务，真正让我们的客户开箱启用。其实我们一直类比我们目标能成为这个智深行业的英伟达。
7: 希诺未来的底气来自于自身硬实力，目前企业团队规模已达500人， 其中300多位工程师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和顶级科技企业，客户包括京东、理想、字节、美团和 Meta、 英伟达、亚马逊等。其核心的股东基本集齐了国内新能源头部企业和互联网大厂。谈及为何选择杭州，夏宇轩说，政府办事效率高，区域周边产业链完备，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放手一搏。
8: 那目前的话，我们在余杭刚刚建成了一个5400人的新工厂，我们今年6月份的时候也投入10兆。目前的工厂也在这个稳步的爬起来过程当中，我们预计到年底能实现10000台零销售的电厂。那这个产能也是应该在不仅全中国，放眼全球应该也是最多的。
7: 另一家杭州新八骏企业浙江希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选择落户杭州，则更多体现了这座城市在 AI 产业生态上的磁吸效应。作为国内第一家专注于推理 GPU 芯片的公司，希望今年1月迁入杭州，已完成了3代推理 GPU 芯片的迭代，计划在年内实现新一代 AI 推理芯片 S3 回片并投入量产。目前企业有500多名员工，创始人兼董事长徐斌表示，公司的目标是在3年内建成1000人级别的芯片设计团队。
9: 我们的团队的人才80%是研发，大部分都是清北复交，那么他的还有很多浙大，他们很多资深的有10几年、20年工作经验的。
7: 徐斌说，公司未来希望成为 GPU 的核心店主企业，持续吸引顶级芯片设计人才集聚在杭州，带动上下游产值大幅提升。
9: GPC 在杭州，我们也在杭州，所以杭州同时拥有世界一流的开源模型和为它重新设计的芯片，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链条。就芯片设计在咱们杭州滨江，存储颗粒就在咱们长三角，服务器整机是由新华三还有云间他们来去生产制造，然后最后就是遍布全国的透明工厂。
7: 希诺未来扎根余杭，希望迁入滨江，两家企业路径虽不同，却展现了杭州对硬科技创业者的吸引力。凌办科技、DV2等其他杭州新八骏看似各行其道，实则串联成了一条从底层算力到终端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省政府参事、省咨询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孟刚指出，浙江要把打造全球 AI 创新创业人才的向往地作为高地的鲜明标识，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人才、企业、平台3个维度同步发力。
10: 我们要依托领军企业、龙头企业、高校平台、实验室、创新载体来加快建立适配 AI 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机制和模式，要探索建立适应超级个体的发现、扶持等机制，要建立健全适配 AI 人才的评价体系。我们要培育技术服务型的智能原生企业和硬件产品型的智能原生企业，要加快建设 AI 领域的专业化创新平台，要推动传统的孵化器、重创空间向新型创新平台迭代升级。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及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 江之声。
4: 继续关注新闻，省观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联合浙江之声主办的追光计划圆梦开画开学第一课，昨天走进开化县城东小学，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山区孩子们身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13: 请全体同学举起毛笔，在宣纸上书写一个人。
14: 在开化城东小学报告厅，一年级新生以开蒙礼开启开学第一课。孩子们穿着汉服，学习正衣冠，向孔子先师像鞠躬行尊师之礼，额头点上朱砂明心志，最后用全新的毛笔书写一个人字，完成开笔礼。主持开蒙礼的郑希老师说，
15: 这四个仪式都是为了让孩子们对于入学有一个仪式感，能够更好的成为一名小学生。开蒙礼对我们来说是每年必须进行的一个项目，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14: 随后八位追光爱心大使为不同年级段的学生带来了不同内容的公益课。在学校大厅，北京奥运会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崔文娟的武术课生动有趣，学生们围成一圈，兴致勃勃地学习出拳收拳等武术基本功。崔文娟说，
16: 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课吧，让小朋友们能够知道中国武术，它是这样一项运动，又能强身健体，又能为国爱家，然后还能从中学一些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优良传统。
14: 红色研学课以新四军集结号在开化吹响为主题，前江源红讲师宣讲团成员于永山生动讲述方志敏率领红十军攻克开化华埠镇，打响浙西武装斗争第一枪的故事，
17: 让孩子们了解方志敏在开化的革命岁月的战斗故事，让他们传承红色基因，让方志敏精神代代相传。
14: 省观工委副主任、省关心下一代报告团团长金岩峰、全国劳动模范郑玉才、浙江广电集团金话筒主播韦林等追光爱心大使也分别给孩子们带来了各具特色的开学第一课。活动现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捐赠关爱物资50万元，衢州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捐赠成长助学金10万元。
3: 正值开学季，校门口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最后100米往往要经受人流与非机动车流交织急剧的考验。今年杭州城管打造的26条舒心通学路已全部在开学前完工，为学生们构筑起一道安全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8: 在杭州拱墅区杭州实验学校门口，两条醒目的蓝色框线划定出1米宽、260米长的舒心通学路，抓住暑期施工窗口期，这条通学路前不久刚刚完工，采用环保低噪工艺材料，路旁四幅彩色手绘格外吸睛，这些都是向学生征集的设计稿，充满童趣与想象力。市民郑女士说，有了这条路，接送孩子上下学安全多了，
19: 感觉有新意，不仅解决了家长和附近居民的担忧，更让人感受到了满满的关怀。
18: 记者观察到，通学路靠马路一侧新安装了护栏和阻车桩，上方加设遮阳棚。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保障中心副主任施雄峰说，他们还和学校沟通，在校门口增设座位和遮阳棚，让家长接送等待的过程也更舒心。
20: 着重呢从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便民，一个是美观。因为这个蓝色的比较醒目，保障我们这个同学也好，行人也好的这个绝对路权，那么受车辆的干扰。
18: 今年舒心通学路首次纳入杭州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各区城管部门联动教育、公安、妇联、街道及学校等多方主体，以校一侧量身定制方案，上城区丁兰片区多校连片实施路口降坡工程，打通校门到小区门的连续步行通道。滨江区奥体小学利用树池顶面进行彩绘，拓展休憩空间。萧山区南都小学个性化增设具备 USB 充电、无线 WiFi 的智能坐凳。列入今年提升改造计划的26条道路已全部在开学季前完工，后期将通过分级巡查、多元反馈与家校社共治，持续确保通学路设施完好、管护到位。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副主任夏静说，自2022年启动以来，杭州城管部门已累计打造舒心通学路200条，
21: 构建了一个全省的首个儿童友好的通学路体系，也是覆盖了我们所有的区县市。成效方面，我们也统计过，通学时间平均减少了大约3分钟，汇集的学生也超过了10万人。
4: 昨天，铁路和民航同一天交出暑运成绩单，多项核心指标。

0: 表刷新历史记录，这个夏天长三角出行需求强劲释放。7月1号到8月31号62天，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近1.8亿人次，其中铁路杭州站累计发送旅客215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铁路杭州站8月17号发送旅客46.17万人次，创车站暑运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民航方面，记者从浙江省机场集团了解到，暑运62天，全省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11.34万架次，运送旅客超1695万人次，其中杭州机场运送旅客938.7万人次，旅客量同比2025年增加1.1%，创下暑运历史新高。
1: 昨天温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瑞安苍南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昨晚7点，温州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山区学校和幼儿园今天停学停课，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活动停止举办，临江沿海渔家乐、大排档等经营场所停止营业，城乡低洼地带、地下车库加强警示防范，农村客运班线、山区公交线路暂停营运，部分山区道路危险路段视情采取交通管制。气象专家表示，强降雨的幕后推手是海上双台风，预计今明两天我省沿海和浙南仍有强降雨天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 昨天我省沿海和浙南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天气，温州大部普降暴雨，截至昨晚9点，近12小时，温州全市面雨量75毫米，瑞安、龙湾、瓯海、平阳、苍南等县市区面雨量超过100毫米，瑞安、苍南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14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级别，单站最大为瑞安潘岱吉善227毫米。为什么突降暴雨？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彦军表示，这与海上台风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上周登陆我省后，一路向西偏南移动，一度减弱被停止编号，可残留涡旋来到南海后逐渐复活，再次加强为台风。
3: 停编之后又重新加强为台风，这种比较少，但是也有，像2025年的台风初期潮，它就是停编之后又再重新加强为台风了。沙德尔呢，能够重新加强，说明南海这一带和东海南部这一带热带季风潮还是很活跃的。
2: 沙德尔在南海复活不久后，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省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段晶晶说，海上双台风一东一西源源不断向浙江输送偏东气流，
4: 一东一西两个低压系统形成了一个超大型的逆时针旋转的水汽输送系统，一起往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水汽，再加上冷空气的加盟，直接让雨水按下了增量键。我们浙江的强降水重点呢，依然是南部地区和沿海地区。
2: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八月以来，我省雨量异常偏多，全省地质、水文、土壤承载能力大幅下降。本轮强降雨区与前期重叠，需加强防范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省水利厅发布山洪灾害预警，预计今晚8点前，鹿城、龙湾、瓯海、平阳、苍南、文成、泰顺、瑞安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预计今晚8点前，鹿城、龙湾、瓯海、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瑞安、乐清、青田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
0: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浙江共有6个对象荣获这一全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项：阿里巴巴乡村特派员项目、桐庐县不动产慈善信托、小黄人公益计划荣获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海亮集团有限公司、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荣获捐赠企业奖；宁海县居民王春文获得捐赠个人奖。近年来，我省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截至今年6月，全省登记认定慈善组织2278家，慈善信托备案886单，资金规模超30亿元，3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1: 昨天，浙江省篮球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诸暨举行。会上，省体育局与诸暨市政府正式签约，共建浙江省篮球学校。未来，篮球学校将探索体教融合新模式，培育

0: 高水平篮球后备人才。
1: 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方公布了中国男足亚运队的23人参赛名单。中国队以今年年初获得亚洲杯亚军的 U23 国足球员为主要班底，并征召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浙江绿城队王玉栋、刘浩帆两人入选。中国队与伊朗、朝鲜和阿联酋队同处 B 组。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9月16号首战对阵朝鲜队，9月20号次战对阵伊朗队，9月23号对阵阿联酋队。
0: 昨天，12岁俄罗斯女孩 Vera 在浙大二院完成阶段性康复，她是全国首例通过原创闭环脊髓神经接口植入手术实现辅具下行走的严重脊髓损伤国际患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何怡的报道。
2: 在浙大二院博鳌院区，记者看到正在进行康复训练的 Vera 双手扶着助行器一步步往前挪动。医院康复科熊斌副主任医师说，
3: 他已经超过10米的这个距离了，他来的时候术前的这个评分步行能力是1分，但他现在已经达到9分了，接近于一半的这个水平。这个对他小姑娘自己来说，还有他的父母来讲，也是非常大的欣慰的一个事情。
2: Vera 的妈妈站在一旁，用手机记录着女儿的每一步。她告诉记者 ，Vera 因车祸造成下肢截瘫，被当地医生判定终身卧床。崩溃绝望时，她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中国的浙大二院有一群人正在让截瘫患者重新站起来，抱着一丝希望。母女俩跨越数千公里来到杭州，经过手术和4个多月的康复，他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4: She cannot walk now by herself.
5: 她现在还不能自己走路，但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们对她的未来抱有很大希望。
2: 记者了解到，这项技术的核心是一套完全自主创新的闭环脊髓神经接口系统。打个比方，脊髓就像高速公路，大脑指令是货车，受伤如同高速堵了一半。而这个设备就像一个信号放大器，能把剩下10辆货车的信号放大到100辆，重新激活下肢肌肉。浙大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朱军明说，目前已有20多例脊髓损伤患者完成了这项手术。
6: 我们希望是建立一套标准的这种方案，然后这个方案成熟以后可以推广，可以造福更多的这样的病人。
1: 昨天，清华启动全省首批外卖平台等灯不计时试点，从技术和制度上缓解外卖骑手等灯就超时的焦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7: 在金华金东区鲤鱼东路与康济南街交叉口，交通信号灯变成红灯，正在配送中的外卖骑手张叔叔享受到了等灯不计时的红利。等待红灯的这50多秒时间将不会被计入他这单配送时效考核。
8: 这个真的是太懂我们了，就不用纠结我这个红灯到底多少秒，要不要闯，绿灯亮了以后单子不会再耽误。
7: 外卖平台等灯不计时是指依托平台智能识别系统实时捕捉骑手在路口停车等候的状态，系统会累计全部红灯等候时长，并在考核时为订单自动增加等灯时间，全程无需骑手手工申请或报备，实现无感化权益保障。目前全省首批试点已覆盖金华金东区所有信号灯控路口。淘宝闪购等灯不计时项目负责人邱蓉蓉说，
9: 我们采用整个向上取整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确保说骑手等灯的这个时长呢不会短于我们系统给他补偿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长。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能力能够让我们的骑手在配送过程中更安心，更加的从容，他的安全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保障。
7: 金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阮金明说，他们将根据试点评估结果稳步扩大等灯不计时与智能设备的覆盖范围。
10: 一方面，我们用等灯不计时等柔性规则从源头上化解骑手闯红灯抢时间的无奈，另一方面我们用智能设备等技术手段为骑手披上隐形的防护铠甲，这不仅守住了交通安全的底线，更传递了城市对劳动者的关怀与尊重。
11: 有温度。
0: 近日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一起追尾事故，货车司机被卡在变形驾驶室内，危急时刻曾被评为中国好人的辅警叶树林与同事赶到现场，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救出。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12: 事情发生在早上6点多，一辆货车在 G60 沪昆高速嘉兴段发生了追尾，车头嵌入前车，车体严重挤压变形， 正在值班的嘉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

0: 辅警叶树林和同事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1: 因为车流比较大，我和民警就下车跑到事发地点，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对事故区域进行围封，驾驶员还能正常交流，意识清醒，方向盘顶在腹部这个位置。
0: 在确认伤者腹部出血后，现场迅速统筹调度大型拖车，将两车分离，腾出施救空间。叶树林用撬棍奋力破门上车救司机，就在此时副驾驶突然冒出浓烟，危急关头没有一人退缩，高速施救员拿来灭火器喷射，叶树林和同事合力拉拽司机，终于抢在大火吞噬驾驶室前将司机从变形车体中救出。
2: 你捡了条命了，驾驶员坚持住啊！你现在已经捡了条命了。
0: 叶树林说，事后回忆起来还是后怕的，生死就在一瞬间。
1: 就在火要快烧起来那一瞬间，我们把这个人一下就给拔出来了。从人拔出来到这个火完全把整个驾驶室烧没的时间只有10秒钟。
0: 救援结束，直到同事提醒，叶树林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和手臂已受伤流血。九五后的叶树林曾参与过四川九寨沟地震抢险，也曾在平湖火场中拎出煤气罐，这一次他依然冲在最前面。
1: 很多事情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安危，只要自己力所能及，这种事情我愿意见我干一件。
0: 事故中受伤的司机康师傅目前正在医院住院治疗，伤势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7: 整一个。
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7: 整一个。
8: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7: 整一个。
6: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6: So easy，
7: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6: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9: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2: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4: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6: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7: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昨天上午，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加哀悼活动。截至今天凌晨，继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3: 水利部昨天上午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昨天上午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昨天中午光学卫星影像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7: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

0: 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当地时间昨天傍晚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即抵达，将立即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五点，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6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600多人失联。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时，历史性超过了煤电发电的装机容量，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从能源结构看，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8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超30%。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据统计，去年我国汽车出口830多万辆，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已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昨天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为吸引外商投资，我国1994年起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1: 昨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去年基金投资收益额超过3900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总额约为3.8万亿元，基金权益总额超过3.3万亿元。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了新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个数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储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1: 欧盟统计局当地时间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比7月明显上升。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6%。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0.79%，标普指数下跌0.71%，纳指下跌1.03%。
0: 美元指数1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25%，在汇市尾市收于99.677。
2: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9月1号中午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如果伊朗对这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打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9月1号的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当晚传出多次爆炸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表声明，为报复美军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了多架 RQ-4 以及 MQ-9 无人机，并打死了多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美军的多个技术设施也遭到破坏。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号凌晨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他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月1号说，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当中使用的相似，袭击显示出专业特征，而具体实施者为低层级特工。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夏兰，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飞扬红放，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